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
2: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
4: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1: 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 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 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 开展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说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0: 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4: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5: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4: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6: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4: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7: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4: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8: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4: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9: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4: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

0: 命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 为深港合作和大湾。

0: 去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

0: 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

0: 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0: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3: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9度。
4: 到了本周的周三，乌鲁木齐依然是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9度啊。
3: 这会儿呢，大数据排行榜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至少要花费10分钟以上了。
4: 另外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通过的话需要多花7分钟了。
3: 仓房沟北路呢，现在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要花8分钟。
4: 五星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当中，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
3: 您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堵点集中在了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另外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4: 现在温泉路上的堵车的位置哈，主要是在市政府的桥面上哈，大家需要注意留意一下。今天是周一哈，周一的早高峰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了。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吐鲁番盆地富有煤资源，高度富集，探明储量超775亿吨，其中哈密探明储量超640亿吨，吐鲁番为135亿吨，对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意义重大。
4: 最新数据显示，新疆近30年平均河川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的湿地面积扩大约1/3，位于昆仑山北坡的阿雅克库木湖面积已经超过博斯腾湖，成为新疆水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而且面积仍在扩大当中。
3: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乌园智行微信小程序上线，小程序可为游客提供线上购票、智慧停车、导游导览等多项游园服务，游园遇到的这些难题打开微信乌园智行小程序便可一一解决。
4: 2026至2027雪季即将到来，连日来新疆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全面启动造雪工作，多台造雪机马力全开，晶莹的雪雾在阳光或灯光下不断喷涌，等待雪友奔赴焚雪之约。
3: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大批野生天鹅陆续飞抵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栖息越冬，这也是自2006年以来野生天鹅连续第21年如约到访库尔勒。
5: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了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车流量是在逐渐的增大当中。另外我们看了一下，过了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个排队的距离越来越长了。
4: 东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六道湾桥面往红山路的方向也开始流量增大了。
3: 另外呢，在百商国际的这个位置，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也出现了排队。
7: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7: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7: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7: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3: 10月10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闻发布会。15五期间，我区将多措并举，推动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8: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忽提热合曼介绍，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新疆15五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规划、新疆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以及各能源领域行动计划，推动能源资源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跃升至7亿吨标准煤以上。
9: 我们将加大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的力度，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有序建设沙各荒清洁能源基地，推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提升西气东输、江煤外运、江电外送、通道输运能力，加强能源资源国际合作，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8: 15五期间，新疆将抢抓绿色低碳转型新机遇，统筹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供给与消费关系，强化清洁能源高效供应保障能力。托忽提热合曼，
9: 推动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就近效纳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深入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制，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效纳责任，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8: 15五时期，新疆将加快培育能源资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托忽提热合曼介绍，我区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能源资源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
9: 推动化工、冶金、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补强风电、光伏、储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氢能、酸锂等未来产业，推动新疆由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变。
4: 截止到10月10号，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铁路部门持续跟踪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公联运门道门物流服务，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同时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普及化产品，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稳定开行江棉外运班列，均衡组织粮食化肥外运，带动白货增量518.7万吨，同比增长19.7%。煤炭是铁路货运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加强大宗货物直达运输产品供给，完善集输运体系，建立铁路、煤矿、电厂三方合作模式，实施淡旺季量价互保，不断做大煤炭运量基本盘。2亿吨运量当中，江煤外运量占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副经理马强介绍，
11: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对战略装车点实施物流事业部直管模式，联合运输调度制定一站一方案，规范货源组织及上货、装车、取送、挂线等作业标准，共同推动方案快速落地见效。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以上，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大局。
1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3: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嗨，你说可咋选？
14: 巧了，老张，换邓禄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3: 这会儿呢，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团结路的西向东已经严重拥堵了，这段需要花费21分钟。
4: 这个才8:40哈，就已经有第一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了。
3: 对，基本上你要是从南环高架下团结路呢，可能是有困难的。
4: 是，
3: 这会儿也是入校的高峰。另外，它的反方向东向西，从艺术学院一直堵到了这个广汇立交桥下了，
4: 大巴扎那个位置啊，也是双向团结路都是在拥堵缓行的。另外，温泉路高架这会儿已经从东二环开始拥堵排队了，下南湖路出口这个地方也开始缓行状态。
3: 广汇立交桥的堵点主要集中在了河滩的上面，也就是在七酱园的位置。西向东方向是有一段距离的排队。
4: 现在地面道路上哈，北京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铁路局往科技馆的方向是在缓行的。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也是在缓慢通行。
3: 另外，西山高架的西向东的堵点在156队的这个位置，也就是铁道桥西山隧道的位置，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4: 在路上的朋友，无论您是刚刚出发还是已经在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了哈，前方路况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在周一早高峰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0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实施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持续发挥市场监管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创造力。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0: 为扎实落实此次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实施方案，推动市场监管部门从坐等上门转变为主动下沉，建立健全精准化闭环式全覆盖的筑起服务机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席介绍，方案要求摸清经营底数，找准企业诉求，并打通堵点，进行闭环帮扶。
15: 我们将组建区地县三级的筑起服务队，建立企业服务台账，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座谈、行业问诊等方式，全面摸清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堵点。我们将把市场监管领域惠企政策梳理成政策明白卡，通过上门推送、封行业宣讲，推动政策直达快下，同时依托12315平台和扫码入企等方式，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区地县三级企业诉求台账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企业的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0: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提升经营主体准入准营便利度，有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扎实开展守护公平竞争专项行动，着力加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全覆盖开展智慧天山服务型活动，出台支持各转企若干扶持措施，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方案等系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106项负面清单全部嵌入登记注册系统，设立、变更、注销、迁移各转企实行一件事办理，实现压制一个工作日，跑动减少 76.6%。 新疆海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吕若平：
16: 有了政府部门的贴心帮扶，让我们敢投入、敢布局、敢拓展业务。作为民生供应链企业，我们也更有底气做好海虹园区的运营，带动入驻商户稳定经营，进一步做强冷链流通主业， 为新疆经济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策，新增住房装修提取场景，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10月10号上午，记者在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天山区管理部看到，不少群众前来咨询办理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乌鲁木齐市民王明珠：
17: 非常的惠民，刚好我后期做一些装修业务，可以用这个钱，能缓解一部分压力。
10: 此次落地的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自10月8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两年，适用对象为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适用范围仅限于职工位于新疆区内的自住住宅类住房。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表示，政策明确细化了提取额度、办理频次等核心标准。
18: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者共有产权人仅限对同一套自住住房十年内各提取一次用于装修，可提取金额按照建筑面积的每平方1300元进行核算，且最高可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提醒大家，一套住房十年内只能申请一次，商铺、车位这些属于非住宅类型的不能办理这项业务。
10: 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红利直达刚需群众，本次新政清晰划定业务办理准入条件，明确合规办理情形与限制要求，进一步规范业务办理标准。王甜甜：
18: 符合下列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可以办理。首先，申请人购买江内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付之日或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之内办理。第二，申请人购买江内再交易住房的，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5年以内办理装修提取。第三，申请人持有江内自住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0年以上的，可以办理装修提取。申请人和配偶不能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贴息贷款，有违规提取记录进入限提名单的，不能办理。
4: 这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哈，准备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样的提取条件啊。
3: 这会儿您走哪了呢？路上情况怎么样？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目前看到至少有8条路已经出现了拥堵，而严重拥堵路段依然是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21分钟。
4: LZ 说了，西北路到客西街由东向西桥下堵车堵车，行驶缓慢啊。
3: 这会儿河滩快速路的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呢，已经连成一条线了。基本上要往新路立交桥方向了。
4: 马金说了，团结路的陶瓷厂红绿灯这个地方啊，东西双向都是在拥堵排队缓行哈。

0: 10月9号，新疆民优地理标志产品进国家部委机关品鉴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天下午，四辆满载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从乌鲁木齐有序驶出，前往北京。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守国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由顺丰速运负责产品运输、周转保障工作。
2: 我们依托顺丰全疆物流网络做好保障，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
1: 新疆民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将通过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新疆优质特色产品，扩大新疆好产品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新疆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任新勇：
3: 本次承运的地理标志产品和特色产品有39种，主要有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羊、和田大枣等。通过该活动，不仅让优质特色产品更好地展示出去，也让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走进更多大众视野。
4: 现在在美丽的新疆哈，除了可以品尝到新疆的民优地理标志产品之外，还能够品尝到来自全球各国的各色美食。近日，24吨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顺利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这也是园区首次落地冷冻南美白虾保税进口业务。请听报道。
5: 这批到港的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运抵园区后，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完成冷链查验，并存入保税冷库。以前这类进口水产品大多需要经其他口岸完成清关，缴税后再运抵新疆。到达嘉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铁道告诉记者，
6: 这次我们通过综保区直接先拉到乌鲁木齐暂时保税，通过我们销售的时候再去交关税和增值税，后期我们还会有带鱼还有虾螃蟹陆续抵达咱们综保区，发往全疆各地。
5: 针对冷链货物对通关时效的高要求，武昌海关靠前对接企业，优化监管流程，保障货物高效合规入区存储。武昌海关监管三科科长郝康伟：
7: 设置绿色通道，专人专岗审核企业进口资质和通关单证，不断优化提前申报、提前24小时预约通关等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即到即放，高效发运。
8: 这次又报个路况，北环高架从西向东，这边还是遇到之前提到过的那个三轮车拉废品的那个老大爷，还是那个老大爷，希望交通部门能重点关注一下。
4: 今天早间的8:36的时候啊，就有一位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就是看到这辆三轮车拉着纸壳子的
0: 在右侧车道在走着呢。
4: 是
0: 他应该是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这个快速路上，
4: 是每天都在走这个地方是吧？
0: 我们还是给这个快速路大队呢环路中队民警反馈一下。
4: 明白了。
0: 另外呢，我们看一看有一位听众说，现在这个连霍高速往西山九鼎方向怎么这么堵呢？到了九鼎之后这就好了，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从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的早晨9点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方向四道岔立交到九鼎农贸市场下行方向的匝道是在进行封闭施工。9点钟这就恢复了啊。
4: 所以现在是8:51，这个地方依然是在这个施工当中的，不能够通行哈。
0: 北环高架西向东长春路的位置已经开始排队了。
4: 继续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哈。
0: 来听一下。
8: 上车就听99报个路况，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离开路道西湖路车流量不大，估计再过20分钟就该堵了，已经把娃送到学校了，提前2个小时到单位。
0: 提前2个小时
8: 上班呀。太早了。
0: 好，
4: 这个确实学班有点早啊。
0: 黑霞
9: 没有事故，单重车多，过了这个红山，往红山路拐这个出口，然后就跑了。
4: 他说的是东外环的
0: 北
4: 向
0: 南
4: 啊，
0: 应该是从客西街西向东过来的。西北路到客西街东向西，他说桥下太堵车了，
4: 拥堵排队哈。 这会儿是早间的8:52，今天是周一哈，早高峰确实来得够早，在8:40的时候，团结路的游戏向东就在严重拥堵了，而现在到了8:52，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所涉及的十条路都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状态，来盘点一下，现在团结路的游戏向东依然是在缓行的，从严重拥堵变成了正常的拥堵排队，这会儿团结路的游戏向东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
0: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排在第二位，需要花费11分钟。
4: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桥底下依然是在排队的，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
0: 再看一下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要花9分钟。
4: 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5分钟。
0: 其实现在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呢，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堵，它对围主要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苏州路院区这儿，一直堵过了河滩，继续往百商国际的方向。
4: 对，
0: 所以说是长距离排队的。如果有骑士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地面道路来走一下。
4: 从东外环的南向北，准备转北环高架的朋友，不行的话就提前下桥，走地面道路啊，因为桥上确实车多啊。
10: 三环公路，面北厂这一块车流不大。
4: 车流不大。
0: 对，
4: 还可以哈，
0: 不错的路况。
4: 上周呢是在这个仓房沟路和清风路那儿是有一个围挡施工。今天早间如果说有通过这个地方的朋友来看一看，这个围挡是不是已经取掉了哈？
0: 这会儿呢确实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堵堵堵。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好友艾丽师傅的语音吧，看看他在哪里呢？
11: 新路和主车早上好，高速路况看高架西向东，过了南湖路以后就开始堵车了。缓慢通行，
4: 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也开始缓行了。
10: 三环公路面北厂这一块车流不大。
4: 流流量不大哈，还可以。
0: 光明路东向西往西大桥方向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
4: 今天是新的一周哈，周一的早高峰我们都了解的哈，会威力比较大，而这会儿对，这会儿到了8:55了，各位朋友们，您走在哪儿了？是已经在滚滚车流当中，还是刚刚出小区大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了啊。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19到5度。
4: 石河子多云，19到4度。
0: 奎屯多云，19到4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6到7度。
0: 伯乐多云，16到4度。
4: 伊宁多云，23到7度。
0: 塔城多云，21到3度。
4: 阿勒泰晴转多云，15度到0度。
0: 哈密今天是晴天，23到7度。
4: 吐鲁番也是晴天，28到15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11度。
4: 阿克苏晴转多云，22到10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11度。
4: 喀什多云，22到11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4到11度。
4: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8度。
0: 有朋友说这两天适合洗车吗？过了今天咱们再往后看一看，因为也许今天晚上会有小雨光临，但是天气预报目前显示的这几天都是晴见多云啊，或者多云天晴天，没有说有小雨啊。
4: 想洗车的朋友动起来吧，那就
0: 对。我们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什么呢，说是这个黄山街和翠湖路的交叉口呢在维修，说是到10月9号本该就施工结束了，说今天这条路还是走不了，不知道要封闭多久。
4: 黄山街和翠湖路的十字路口，
0: 在上周确实周五的时候有听众反馈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收到哈。
12: 早上好，扬子江路南向北堵啊堵。
4: 扬子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3: 周明星星早上好，
0: 早上好。
13: 扬子江路由南向北堵堵堵。
4: 这是按了复制和粘贴键是不是？都堵在扬子江路了。
0: 从这个黑龙江路往这个应该是
4: 由南向北
0: 红十月这儿，在排队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听众发来的信息啊。
4: 这位朋友说，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过了大地卧步桥这个位置有3车发生了事故，进市区的方向哈，大家注意留意一下。
14: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4: 报个路况。机场高速由北向南过了迎宾路，再往前走
15: 就开始一直堵车了。
4: 对，过了迎宾路，过了大地卧铺桥，再往前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进市区的朋友，过了大地卧铺桥需要减速慢行了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呢，没有出门。

0: 朋友抓紧时间了。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未来的地方。
1: 这一季来新疆确实也能够领略到不同的风景和感受，但是大家来新疆比如说要去阿勒泰游玩的，到山上去游玩的，得要多穿衣服了，
2: 对，
1: 带上羽绒服。
2: 今天阿勒泰市的低温都在零度，你想想如果说要进到山区里面肯定在零下了哈。
1: 不过今天吐鲁番还挺暖和的呢，高温28度，低温15度啊。
2: 你看看在美丽的新疆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城市，一个在过冬天，一个在过夏天啊。
1: 说河滩路下河滩咋了、河南路下河滩这怎么回事，南向北走不动了。
2: 河南路下河滩哈，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拥堵排队。到了早间的8:59了，可能早高峰的节奏哈已经在我们身边了。正在这个感受早高峰的朋友，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在上学路上。稍后见。
3: 早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们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刚才有一朋友还问呢，说这河南路下河滩南向北怎么回事呢？走着走着呢，他发现前方原来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1: 自问自答了，
0: 就是在河南路下河滩辅道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所以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哈，无论是要提示路况的还是询问路况的朋友，都可以来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啊。
0: 嗯，这会儿是9:02了，出门在路上的朋友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路段的拥堵啊，
1: 对，
0: 稍安勿躁，稳住方向，慢慢往前开，
1: 堵车不堵心哈。这个到了本周一哈，我感觉一切终于是恢复正常了。
0: 本周一恢复正常了，
1: 对啊，
0: 这周哎，对，周一到周五正常工作日了，
1: 是啊，
0: 那还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1: 我体重正常了吗？
0: 状态也正常了。
1: 我想表达是什么正常的呢？就是刚刚过去的前半个月哈，真的是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状态，
0: 就是
1: 上午休三，上三休七，
0: 甚至在周六、周天
1: 啊，
0: 不是我上节目的时候吗？
1: 是
0: 值班编辑把它当成周一了，
1: 我在睡眠。

0: 当中电话响起了，
1: 说哎，你咋没来上班？
0: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哈，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和节奏，
1: 对，
0: 享受工作，工作使我们开心，工作使我们快乐，是不是？
1: 对，那这样吧，我们就抛砖引玉。前段时间不是有朋友还说，哎，你们把枪枪藏起来了吗？
0: 藏起来了，
1: 他去哪儿了呢？
0: 那把枪枪这个请出来，好吧？来，隆重有请枪枪。
2: 我前半个月下岗了。
0: 你又被
1: 据说直播间装修的很攒劲是吗？
2: 失业了20天。
0: 好好好，回来了。
2: 确确实实啊，这个不失业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很痛苦，失业之后发现真的闲着很难受。
0: 你看看，
2: 特别想念早高峰那先给就是来了之后赴岗之后先给大家说好消息吧，先说一条好消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辅道的左侧两车事故已经离开了，但是说实话离开的有点慢，因为快速路的这个巡逻的民警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了，就这样帮着两个车主解决了大概得有一个接近小5分钟的时间，两个事故车辆才离开现场。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别在路面上逗留太长时间，拍个照片前后关系这个一确认之后，赶快先把路给让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接着带来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东二环转这个温泉路高架的这个引桥上，在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你们
0: 我看到了，
2: 在直播间也能看到。
0: 对，
2: 说这个事故在路面上停了可就不止5分钟的时间了，大概得有一个接近小10分钟了。
1: 但是看着就是简单的追尾事故吗？
0: 对，
2: 他不走。第一是没有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而且它又是在一个弯道的内侧，后方车辆看不到。另外一个简单的事故，你看前车也没打双闪，后车倒是没打没看到，它也不挪开，所以这会儿从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转温泉路高架，现在出口处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也是因为事故的影响。然后现在路面上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这一段路，现在在桥面上会比较堵。刚才有听众这个说了这个路况，然后接着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华光街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路，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个排队。包括反方向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后街上桥开始，一直到陕西大厦这个路段，整体的车流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接着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这个南湖路的上桥口这段，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也比较大，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目前从104团这个位置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目前这个包括隧道内现在是开始有拥堵排队了，所以今天早高峰来的是比较早的。
0: 明白了。
1: 还有就是机场快速在大堤乌铺立交桥，现在进西外环的方向呢，是有三车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
0: 刚刚经常说到哈，在这个东二环转柯南高架那个转弯那个位置，这两辆车在路的最右边哈，右侧车道，赶紧走吧。
1: 我们一眼看去就知道后车的全责嘛。
0: 对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喀什路西向东过了北京路的红绿灯，大概100米最右侧车道呢是有车辆发生了碰撞。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听众说到哪儿了呢？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道路况。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好。
3: 从北路由北向南，在北城一街到北城四街中间，车流量大。
0: 长春北路。从北辰一街到北辰四街这个地方哈，流量比较大。9:0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心情状况，欢迎各位继续跟进。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这会儿走在银川路北向南的方向，可能突然发现走着走着怎么走不动了呢？是在建新巷路口往南大概30米左右，公交车站的附近有一辆公交车故障了，打着双闪，所以造成了银川路建新巷堵车了。
0: 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一方面关注上路况信息，而也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车辆哈。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我刚刚发现一辆车，它的引擎盖子上放着一个手机，车还在开着呢。
1: 还说了一下车号，我们来说一下吧。
0: 是一辆川 A 成都的车哈，川 AH93655。
1: 新能源车。
0: 这个师傅，这个手机在那儿放着是啥意思啊？接收信号啊，这是。
1: 还是个装饰物吗？
0: 那也不合适吧。
1: 是呀，
0: 对吧？
1: 柯南高架的东向西阿勒泰出口，阿勒泰路出口车流量不大。再看不期而遇。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帅哥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刚刚听过你们说的宁津路的这个转盘，走机场高速，想往木材厂出口方向走。现在我竟然堵到下匝道的这个通道上，已经5分钟左右了，一直保持不动，跟相片一样。所以说，绕行的小伙伴们赶紧绕行吧。
1: 左侧车道是有3车的事故发生了。
0: 对，所以说现在从这个大地瀑布转盘转下来以后，想要下到机场快速的北向南，5分钟没有动了哈。可能还需要再等等啊。
1: 黑骏马说，科技园路与中亚路十字路口目前红绿灯因为停电，所以不工作了。交警呢在手动指挥呢。
0: 按照交警的手势来有序通过吧。
1: 9:03呢，刘东是从东大良西街东后街到建国路这个路口目前是畅通的。
0: 但是现在到了9:10哈，早高峰的路况呢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说您正通过东大良西街通过建国路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哈。
1: 对，现在有朋友还在关心河滩快速路的路况吗？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真的是连成了一根辣条了。
0: 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桥以北一直要连到苏州路立交桥了，
1: 从万科四季花城一直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
0: 堵过了。
1: 现在南向北呢，从新路立交桥也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了。
0: 现在已经有2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的状态了。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旧日山隧道，在这个上桥口这个位置就在排队了哈，通过过隧道需要多花8分钟。
1: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机场快速了，这条路也是严重拥堵，受到了机场快速大地瀑布立交桥3车的事故影响呢。现在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需要花费半小时呢。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在苏州路桥附近路的最左侧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在最左边停着呢哈。
1: 对，这是在新路立交桥。
0: 对，
1: 新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河滩北向南从卡子湾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行驶缓慢，有急事的呢真的要绕行了。
0: 朋友们听劝啊，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万科四季花城一直要堵过苏州路立交桥才能够正常的通行，所以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要么去绕一下东二环，要么走市区，比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要更快啊。
7: 上车就进入49，罗明进行，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啊。
7: 我们路况，那个宁津路大地瀑布转盘这，刚一上转盘往武昌辅道走的那个路口那地方，2车刮塌。
0: 哎，刚上转盘准备往武昌辅道走，又有2车刮擦。刚刚说是转盘下来以后，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在最左侧有3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在转盘上面有2车，转下来以后又有3车，所以今天早间准备要从迎宾路转大地瀑布转盘进市区的朋友，绕绕绕啊！
8: 迎路东向西到大地瀑布转盘那，一直堵到了那个中亚路的十字，还有往东，
0: 已经堵到了中亚路了啊！
1: 对，那这一块是。咋回事呢？纯车流量大吗？
0: 第一，车流量大。刚刚不是说中亚路和科技园路那红绿灯没亮吗？交警在手动指挥。另外，你通过了迎宾路，到了大地瀑布桥转桥有事故，桥转完以后下了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它还有事故。

0: 只是给统论一下，恭候街由西向东，每天早上8:30到10:30是限行的。
1: 是的，
0: 但是呢，还有很多司机在8:30
1: 以后
0: 人就向上行走，造成了这个大量的这个
2: 对，在周天的时候也有听众反馈说，这儿不是在这个点是
1: 进行
2: 单行吗？
1: 对，
2: 为什么还有车辆逆行呢？其实那个提示牌啊，高清摄像头都有，大家不要抱侥幸心理，说超近道走啊，
1: 对，
2: 那不划算的，而且特别危险。
1: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高清探头它是在全年不间断的工作啊。
2: 金帅说那个手机可能就是一个装饰物、
1: 啊、
2: 有可能放在引擎盖上，有可能会挂放在车的后面。我第一次见
1: 是不是
2: 把手机当装饰物放在车上的。
1: 对啊，你说你在那个后备箱盖子上放个抹布
2: 我觉得那是装饰物
1: 洗完车擦完车忘拿走了是不是、啊、
2: 说明我爱干家务喜欢干净啊，
1: 有可能啊。
2: 咱们来继续听一下永兴。
3: 8:30从珠江路出发，走河滩，上西横路，走西宁路，送小孩、然后上西横西路，然后上温泉高架，一直到官园路。
2: 大哥，那叫西红路，不叫西魂路，也不叫西魂路高架。
1: 你头晕不晕？
2: 有点昏。
1: 行了，也希望各位通过这样不一样的语调，不一样的语气哈，不一样的状态，在早高峰路上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况，分享好心情啊。
2: 有一位听众说山西巷和金泉商场的那个，他其实说的就是解放南路，
1: 对，
2: 大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他说通行的车辆开始增多了，
1: 他说有安全隐患哈，收到了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和天山区大队哈来反馈一下。
2: 好多听众都说了，现在天山区的金泉商场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
1: 大巴扎解放南路的红绿灯也没有亮。
2: 嗯，
1: 是不是受到电力的影响哈？收到了哈。
2: 9:15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今天第一天的这个周一工作日啊，你的状态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新的一周呢，除了有咱们的打工人们正在奔忙在赶往单位的路上，咱们的大车师傅们哈也开始忙碌起来了。
2: 对，这两天乌鲁木齐早晚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份凉意了。跑地州线路的师傅们可能明显会感觉到更加强烈一些。
1: 出车之前咱们除了检查那老几样之外呢，今天还要特别叮嘱几句，
2: 比如说你看一看防冻液够不够，暖风好不好使啊，刹车在低温下软不软，
1: 对，
2: 车怕冷，人也同样怕冷，所以得要多裹一件毛衣上车，比啥都强。新疆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陪您稳稳当当过完这一周。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启动了2026年乌鲁木齐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查工作。全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以及隧道将会接受全面的体检。
1: 据了解呢，本次检测的113座桥梁和分六个标段来推进，涉及这个一环路高架、阿勒泰路高架、克南高架以及城市快速路的高架系统，
2: 包括河滩快速路、机场快速、东二环等片区的立交桥、跨线桥、人行天桥和隧道。另外呢，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48%的桥梁检测工作。
1: 这一项工作呢，主要是在夜间来进行。如果说是在晚上，您通过在高架桥底下看到有一些登高作业车正在工作业的话，大家提前减速和变道哈。
3: 哦，还是我，你说心情好吧，
1: 好，
3: 真是心情好。
1: 嗯，
3: 我早上被邻居堵在小区里了，一早上心情不怎么样。后来听99说一个师傅把手机放在引擎盖子上，心情好多了。
2: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是
2: 不是？
1: 这堵在哪？
2: 人家那是装饰物。
1: 对，堵在哪个小区里面了呀？
2: 让我们也开心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1: 看看有没有邻居跟你在一块儿。
2: 对，这样的话给邻居们就给一个信号了，因为有朋友还没出门就在听嘛。
1: 对，
2: 他们可以稍微晚点出门。
1: 这位朋友说，东二环北向南，现在温泉路出口排队已经排到东二环的500米的地方了，不知道那两个车挪走了没有哈？东二环北向南再转到克南高架那个
2: 弯道
1: 那个地方的两个车哈。
2: 他已经在桥面上了，要不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吧。
1: 对，
2: 有一个听众说，上次他看到一个车呢，后面放了个手机，
1: 嗯，
2: 专门追上去给师傅说，司机说，
1: 哎，
2: 专门放的一个，
1: 那就是我的装饰品，
2: 坏手机，可能是用那个胶给粘住了。
1: 不合适哈，如果说这个手机坏了，咱们就是该换的换，
2: 嗯，
1: 是不是？该回收的回收，你不能说把坏手机放到车上当装饰品啊。
2: 有时候其实过度的去想引起别人关注，给自己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2: 你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在刷视频的时候也发现了有些车有一些卡通的人物。
1: 对，
2: 当你按喇叭的时候，它会向你喷水。
1: 嗯，
2: 我那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越野车也是，我当时就按了一下，因为中间还隔了一辆车没反应。
1: 嗯，
2: 但是它这样就会引起我对这个车的关注，我可能对红绿灯，
1: 哎，
2: 对前方的路况可能就关注会分散，嗯，注意力挺危险的啊。
1: 经过了前一段时间这个和交警各大队的交警的夜检夜查哈，其实在车辆上装这些装饰品是不行的哈，包括在那个牌照的附近放一个毛绒玩具，
2: 对
1: 不
2: 对,
1: 对？第一，它跑起来可能会挡着号牌，
2: 嗯；
1: 第二，你如果粘的时间长了，它是用胶粘的。它会掉下来。
2: 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是在那车牌的两侧，
1: 嗯，
2: 它是放了那个风车，
1: 嗯，
2: 车一走它转起来了，
1: 是，
2: 但是它就会无形中会遮挡那个号牌其中的一个字母或数字，
1: 对，
2: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违规的行为，大家注意一下，
1: 尽量大家不要说漂亮帅啊怎么样，没必要啊，
2: 嗯，你帅就行了车干净就好了。
4: 到了路况在SL4 无昌高速上，无论是往上级方向走的路上，有辆大车，
1: 嗯，
4: 车厢的车牌号是沪S21058，
1: 上海的。
4: 那个大车的篷布没有绑好，一路都在往下漏石子儿，
1: 哎呦，
4: 漏垃圾。
2: 那后面的车跟他远一点吧，
1: 嗯。
2: 然后是在这个114往昌吉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2: 嗯。还有听众提到了乌昌路迎宾路路口南向北车都缓行，
1: 嗯。喀什西路附近哈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现在9点20分了，路上的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刚刚东二环那辆车走了吧？
5: 走了，大概在13分14分的时候，
1: 嗯，
5: 走的，在路面上也停了得有一个小20分钟。
1: 嗯，
5: 这个东外环东二环的北向南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另外这个。之前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雅山隧道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个两车事故，也是在路面上停了得有个3-5分钟吧，处理起来还算是比较快，然后现在已经离开路面了，所以这会儿这个从辉昌酒店一直到雅山的新老隧道，现在目前这块是没有事故了，但是后方会有积压的车流量，这个整个通行速度会偏慢一点。然后现在比较堵的还是河滩路的北向南，就像之前那个罗明一直在提示的，今天早上的通行压力不算小，这会儿是基本上从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下桥口这一段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不管是主道辅道整体的通行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这会儿如果您有备用路线，不管是走市区的北向南，还是走阿泰高架北向南，或者东外环的北向南，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最好能绕行，因为确实比较堵。另外一个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九角湾立交桥一直到辉昌酒店的上桥口这段会有一个拥堵，然后西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104团一直到这个156队进出口这块仍然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事业公园小区一直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段，在桥面上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到百商桥面这块，桥面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没有降低，在桥面上还是会比较堵。嗯，
2: 听众萌发来路况说，在大概7分钟前吧，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在三角地中间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
1: 嗯，
2: 尤其是最后一辆车的引擎盖都翘起来了，后方已经堵车了。
1: 西山高架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大家请留意。
6: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7: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8: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八。

0: 物是大家的，
1: 碗出门，
0: 你是路的。
1: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0: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到了9:24，如果说这会儿才刚刚出门的朋友，你已经是路的了。
1: 我们看了大数据排行榜，四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第一条路呢，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要花17分钟呢。
0: 今天在迎宾路的朋友，如果说准备要出门，选择迎宾路的由东向西，准备要去往这个
1: 大堤坞普利交桥机场快速，
0: 是
1: 因为它呢。整个是受到了中亚北路施工的影响，然后在机场快速又有事故发生，所以迎宾路东向西你看要花50分钟，哎，
0: 能绕赶紧绕哈。
1: 嗯，
0: 第三名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1: 排在第四位的严重拥堵路段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去北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要花8分钟。
0: 现在地面道路的河南东路哈，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就是从铁路局往塞伯特的方向由西向东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6分钟。
1: 另外看一下西山路西向东要花13分钟。
0: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多花10分钟。
1: 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要花18分钟。
0: 红山路的东向西哈，就是从彩门一直往这个红山路的桥底下的方向东向西也需要多花15分钟。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要花12分钟。
0: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您前方的路况信息。节目当中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平安家园。
2: 早上好。西山路东向西，是原西山大铁匠的位置，车道单车归零。
0: 对，刚刚说过了哈，最后一辆车的引擎盖子给卷起来了，自己没有办法移开了，需要拖车来拖。
2: 9999西山高架东向西快进西道口那个位置，三个车追尾了，中间车道。
1: 这是东向西。刚才说的就是东向西，
0: 就这个地方。
1: 对，我们看一下他山之石，你的语音稍微等一下。
0: 嗯、
1: 还有听众说，这个苏州路桥下。
0: 由西向东，
1: 哎，对，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呢，拉着鸣笛，在要去医院的路上，
0: 对，
1: 所以大家能让就让一让啊。
0: 现在苏州路桥底下的由西向东的车友，如果说听到后方有救护车拉着警笛呢，大家往左往右侧一侧，让他先过去啊。
1: 京新高速转连霍高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在那个连接处是有4车的追尾，占据了左侧的一条半车道。
0: 对，
1: 大家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0: 也看到了一张照片哈，地面上呢是有一些车辆的零件的碎片，可能就是这个四个车追尾，在左边一条半车道停放。
3: 罗明俊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请讲。
3: 阿勒泰高架由南向北。河南路出口，排队比较车多，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故，
1: 纯车流量大，
3: 请大家有序通行。
0: 嗯，
3: 说个小小的感受，由这个新城巷上阿勒泰高架的时候，有一辆120急救车上来以后呢，所有的车统一方向，给120急救车让出了一条通道，被乌鲁木齐的司机点下。
0: 这是在青城巷上阿勒泰路高架的时候啊，
1: 对，看到救护车呢，大家都主动的去错车，然后给他留了一条生命通道。所以为这些好心人们点个赞啊。
0: 刚刚说到的是在苏州路的桥底下，由西向东也是有救护车啊，各位让一让啊。
1: 刚才说到京新高速的这个4车的事故呢，已经挪到应急车道上去了，
0: 挪到最右边来了，是不是？西山的由东向西这个事故现场，我们现在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也看到了哈，确实是有3车追尾，最后面占据中间那条车道哈，对吧？
1: 靠近右侧车道。
0: 对，
1: 左
0: 右是，尤其是右边可以来缓慢通过啊。
1: 右边它可能其实我看一下啊，
0: 就在中间车道上的啊。
1: 对，它是在右边的车道是可以走的。但是要小心一点了啊，有点
0: 后方那辆车是一辆这3辆车都是 SUV， 最后一辆是白色的 SUV 车哈，确实引擎盖子给卷起来了。

0: 大家提前变道，
1: 估计他自个儿没办法移开了。
0: 现在三个车的司机哈都在车底下站着呢，后方也没有摆放警示牌。师傅有这功夫的话，你们三个人谁拿个警示牌往后面一放，都能够更加的安全啊。
1: 而且你看他们站的位置特别危险，如果说有一辆车快速行驶到跟前发现来不及的时候撞上了，他们恰巧是站在了两个车中间，
0: 对，
1: 非常非常危险的。现在西山高架东向西方向的事故车在中间车道，
0: 对，
1: 他说骑马山出口的位置，
0: 就是原来的那个西山大酒店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香香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2: 对，除了这个西山的事故，还有一个故障车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画面也给到你们直播间了，是在河北是南向北的方向，河北路的下桥口刚下桥往前有个20米左右，一个 SUV 打着双闪就停在路边上
0: 啊，最右侧哈。
2: 对，他停这个位置正好对从河北路转到河滩快速路下桥的车辆会有一个影响，因他哪怕如果车还能动的话，
0: 往前挪个5米，
2: 往前挪个10米，
0: 对，
2: 这通行情况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会儿不管是从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河北路，包括从这个河北路转到这个河滩快速路，现在目前这两条线都是因为这个故障车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仍然车流量非常非常大，而且现在这个后方的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现在队尾已经排过了城北主干道了。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早高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通行压力非常大，所以如果能绕行就尽量绕行，不管是河南路桥、苏州路桥、新一路桥，包括上客南高架，然后包括华陵立交桥，都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与其如堵在这个路上，还不如稍微多走个2-3公里做一个绕行会比较好。而现在看到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这个三车事故的后方，这个事故民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对，
2: 警车给他们做了一个三角警示牌，
0: 你看看
2: 这个三角警示牌有点大，这个
0: 是
2: 这个还是提示大家先把自己的小三角警示牌放好，省得交警这个在为你操心。
0: 好嘞。
2: 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华光街到这个红山路出口北向南仍然通行压力偏大。
0: 明白了，9:31，可以说周一早高峰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哈。现在如果说准备要选择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建议绕行，走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车友哈，现在呢在这个三角地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1: 今天我们呢也在说11月10号，就是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早晨9点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是在四道岔立交到9点农贸市场下行方向的匝道不是封闭施工吗？本来说通知的时间是9点，刚才有位听众呢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没通，
0: 好像还没通
1: 呢，所以他又绕了一大圈。所以大家如果走 G30 连霍高速北向南四道岔立交要去9点农贸市场下行方向的匝道，这会儿应该还是在封闭或者说走不了，所以能绕就绕一下啊。
0: 一旦有最新的通行这个放行的通知，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来随时的告知各位。
1: 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今日值班指挥员李恒健，来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的情况。
0: 早上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李恒健。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41架次，其中进港270架次，出港271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7.8万人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413架次，进港航班7架次。辖区内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勒马伊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同程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挂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 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

0: 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冬用火用电增多，及时排查家中隐患，掌握避险常识，守护家人平安。
3: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3: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清。
3: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这会儿9:35了哈，很多大伙伴小伙伴们都已经陆续的抵达学校，抵达单位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要上幼儿园的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青萝卜组合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哈、啊，他说我们家娃上幼儿园，哭的不行，应该咋办呢？”
2: 嗯，这个确实每个小朋友都要经历嘛，
3: 这也是一个戒断反应，是不是？
2: 嗯，刚还想说呢，他要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
3: 嗯，
2: 去一个新的环境，他肯定是有点恐惧的。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就让他哭一会儿，要不然有没有什么家长好办法来推荐一下吗？
3: 正在听节目的有送娃到幼儿园经历的家长朋友们，
2: 嗯，
3: 哎，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
2: 哎，就是说小孩哭的时候你也大声哭一下，他可能就一下给收住了。
3: 看谁声音大，是不是？那我俩绝对赢了呀。
2: 是吧、
3: 啊、
2: 你绝对赢。要不你先给孩子哭一个吧，这家长你把声音稍微开大一点啊。
3: 哎，对，我准备哭是吧。
2: 啊，继续来听一下路况啊。
4: 九四九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4: 西山高架镇是有两车队，
2: 西山高架
4: 是往绕岔的方向、
2: 哦、
4: 刚上高架口子站有两车队尾到这个骑马山路口站。
3: 那不是两车，那
2: 是
3: 三个车。
2: 前面的那个事故，
3: 对、
2: 嗯，
3: 它是一个三车哈。现在这个事故民警的这个警车正在后面停着呢哈，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
4: 949，好车好，
2: 早上好。
4: 墨西沟北路由南向北堵城马拉堵10分钟。
3: 墨西沟北路堵车，行驶缓慢啊。
2: 现在会展春晖巷左转准备上外环的这个路口又堵住了、
3: 嗯、因为龙胜街直行的车辆哈也是占道了哈、
2: 嗯、
3: 每天这个地方都走不动。
2: 有一个听众是说，
3: 嗯，
2: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爸妈在我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带我去幼儿园门前，
3: 嗯，
2: 给我看里面有滑滑梯，
3: 哎，
2: 说你现在还没资格玩呢，
3: 等你上了幼儿园，你才有资格来玩。
2: 我当时就特别期待上幼儿园，所以上了幼儿园一天也没有哭过，天天就在滑滑梯上，就回去我家的啊。这小孩呢，刚开始上幼儿园哭，
3: 嗯，
2: 等他上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如果采访问他，他肯定会说，
3: 嗯。
2: 我喜欢上幼儿园呢。
3: 对，
2: 嗯
3: 嗯，家里面是一个人玩，幼儿园是一群人玩，是不是？
2: 嗯，
3: 就是让孩子提前去适应这样一个节奏，是不是？
2: 嗯，可能是这孩子哭声太大了，还家长就有点紧张了。
3: 莫慌莫慌啊！
2: 包米来了。
4: 罗明俊清，早上好。
2: 早上好。
4: 天高架东向西侧已经离开了，交警已来三次离开了。
2: 好嘞。
4: 所以大家不要在左边右边，你还是得走，马上就已经通了。
2: 刚才交警呢把车停在了三辆车后面，做了一个特别显眼的警示。
3: 嗯，
2: 现在车辆都移开了，
3: 三辆车都已经挪走了哈。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热心肠的朋友哈，来分享路况。
2: 小何说哭的不行的就不要送了。
3: 那我得上班啊。
2: 是啊，带到单位那哭也不行呢。
3: 是是是，咱们得解决问题，不能逃避问题，是不是？
2: 对，必须要到幼儿园去啊。
3: 嗯，
2: 看一下刘你在哪。
5: 如果小侄上学哭的话，
3: 嗯，
5: 可以给他一个糖
3: 啊，
2: 最好给他。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给他
3: 什么糖？
2: 棒棒糖
3: 啊。
2: 嗯，一直可以吃到幼儿园下课。
3: 但是不能每天都吃糖呀，小朋友，每天吃糖的话对牙齿不好。
2: 哎，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他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嘛，
3: 嗯、
2: 所以他非常熟悉，他就会哭，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不想
3: 离开妈妈，
2: 离开妈妈去别的地方。

0: 啊，
1: 嗯。
0: 那到了这个学校，妈妈转头走了以后，她面对陌生的老师，
1: 嗯，
0: 她因为害怕又不哭了呢，会不会？
1: 吓着了是不是？懵了 啊？
0: 不敢哭了呀，
1: 不，
0: 因为
1: 你
0: 前面
1: 不，
0: 这个人是很陌生的呀，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
1: 不
0: 吗？
1: 会，不会，不会。
0: 嗯，
1: 我们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是，离幼儿园还有1公里的地方，
0: 嗯，
1: 她准时说我肚子疼，
0: 哦，
1: 就
0: 那。
1: 是也是一种反应。
0: 有没有幼儿园的老师遇到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嘛，咱
1: 嗯，
0: 们该怎么办呢？
1: 对，
0: 嗯，
1: 来分享一下啊。
0: 慢慢。
2: 有一个绘本是在他的小手里亲一亲，让他把妈妈的味道带上，然后想妈妈的时候就摸摸小脸，妈妈就在跟前。
0: 哦，
1: 哦，这也是一个感觉啊，
0: 还挺会骗的，没有没
1: 把
0: 有，
1: 让妈
0: 这
1: 妈的味道留在自己的身边。
0: 就是在手心给他亲一口，说
1: 啊，
0: 你看你用手握住妈妈的味道了吧？
1: 对，
0: 哎，到了幼儿园想妈妈的时候，你就闻一闻，
1: 那
0: 是
1: 妈
0: 这
1: 妈
0: 意
1: 得
0: 思
1: 一
0: 吗？
1: 天得呲多少香水啊？
0: 那还得要配点花露水上，
1: 真是的啊！
0: 味道更浓烈一些啊。石火山隧道东侧那个隧道里面说有漏水的情况，在入口10来米的位置，马上天凉了，这一块是不是要把它修补一下？不然到时候冬天温度低了就容易漏水结冰
1: 这个
0: 了。
1: 叫宋宋的朋友，您可以把这条信息哈编发成比非常再详细一点哈，具体的位置、方向，然后呢，点开我们949微信下方的帮您问的按钮，然后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来双向反
0: 嗯，
1: 馈，好不好？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的，
1: 精准了
0: 精
1: 哈，
0: 准了
1: 嗯，
0: 啊。电话是那个8949是8944是不是
1: 是这个号码吗？
0: 啊？啊，
1: 哈哈。
0: 有一位听众要表扬一下咱们乌鲁木齐的市民，
1: 嗯，
0: 说司机一听到救护车来了，都往两边把中间的道呢就给空出来了，
1: 嗯，
0: 救护车很快就过去了。就是刚才在苏州路桥下的西向东，不是有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在走吗？
1: 对，
0: 他说大家让一让，确实有司机都在让呢。
1: 为每一份善意点赞，你们辛苦了啊！
3: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0: 这个朋友，这个我就没明白了。说让爸爸送，或者
1: 嗯，
0: 家里面最不靠谱的那个人去送，
1: 为啥？
0: 这是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啊？
1: 这是
0: 就是你哭我不搭理你吗？
1: 反面教材，负负得正了。
0: 不知道吗？这还把，
1: 啊，
0: 这还勾电了呢。刚才有个听众说，在家给他读那个魔法亲亲的绘
1: 绘
0: 本，
1: 本儿，
0: 告诉他放学我会早点来接你。
1: 嗯。
0: 最后呢，信任老师去了学校就好了，
1: 嗯，
0: 不能因为哭就心软，孩子会拿捏住家长，
1: 你看看
0: 必须送。
1: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可聪明了，真的。
0: 我会给孩子带一张和他的合影放到口袋里面。
1: 想的时候就把合影拿出来看一看，不是你娃能装住呢？啊？
0: 为啥装不住呢？
1: 小朋友不是经常丢三落四吗？
0: 口罩给缝住呀！
1: 那还放他干啥还？这位朋友说，
0: 啊，
1: 以我养两个娃的经验来看哈，
0: 哭哭就好了。
1: 对。
0: 回来一定要多提提正向的问题，多
1: 嗯，
0: 强化开心的事情。
1: 是。
0: 今天哪个小朋友跟你说话了？
1: 今天吃了哪些好吃的东西呀？
0: 啊，
1: 哎，
0: 做了哪些游戏呀？
1: 对，学到
0: 啊，
1: 了哪些知识呀？都可以来问一问，交流一下嘛。
0: 其实我们明天早晨呢，咱们准备一个小小的儿童故事，
1: 嗯，
0: 给正在我们收音机前准备上幼儿园的小同学呀，
1: 嗯，
0: 或者上了几天的小同学，给他们讲讲故事。
1: 行的，
0: 啊，我
1: 也
0: 可
1: 行，
0: 会讲了。
1: 好。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 助力品牌

0: 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这个听众啊，真是给的主意五花八门的，
1: 就是千奇百怪。你们是认真的吗？
0: 有一位新民说，就给他一包餐巾纸啊，
1: 让他哭去。
0: 哎呀，
1: 还有说，
0: 嗯，
1: 可以把家里面的饭做难吃一点，让他到幼儿园吃，哦、幼儿园去吃。是到幼儿园去改善伙食去了，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听众说、
1: 啊，
0: 嗯，孩子哭你就让同班的女孩子呢带进去就行喽。
1: 哦、
0: 嗯，
1: 让这个同学、好朋友、小伙伴、
0: 嗯、两个人
1: 领进去，
0: 一起哭着进去。牛肉丸来了，听一听。
2: 上车就听九上车叫报路况啊，河山路由北向南，
0: 嗯，
2: 河南路到福州路比较少，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嗯，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2: 现在这个河南路由西向东在鲤鱼山路口，
1: 嗯，
2: 是不是不能左拐了、啊？
1: 你看看有没有牌子？
0: 你看到提示牌了吗？
1: 对，如
0: 果
1: 有、
0: 哦、他如
1: 果
0: 有个牌子，他是进左的话，
1: 对，
0: 你就不能走。
1: 是。
0: 哦，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吧？
1: 嗯，
0: 哦、
1: 现在到了，
0: 问住了。
1: 对，9:45了，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确实现在早高峰的峰值依然在我们身边，有五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的状态了。
0: 那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外环高架入口需要花费10分钟。
1: 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花15分钟。
1: 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多花11分钟。
0: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要花18分钟。
1: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在缓行了，西向东已经这个正常通行了哈。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需要多花18分钟了。
0: 你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忘记我们这个路况节目了啊？
1: 对，
0: 都在给那个家长支招呢。
1: 嗯，
0: 对，有一些主意呢确实挺馊的。
1: 真是的哈，
0: 我们就不念了啊。
1: 哎，对，我们还是回到路上吧，朋友们。
0: 是是是，
1: 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了。
3: 东外环南向北，快到陕西大厦附近有五车追尾。
1: 哦，南向北，快到陕西大厦
0: 附近，五车追尾啊！
1: 各位朋友，走在东外环东后街刚上来以后，路过陕西大厦这个位置哈，有五车追尾，看看在哪条车道上，及时跟进。
2: 武汉高速连接线，由北向南过了铁路桥，两车在北侧侧追尾事故。师傅赶车已经到了，
1: 嗯，
2: 然后正在拖车，
1: 好嘞，
2: 要出，
1: 收到了。刚刚那位朋友问这个鲤鱼山路，就是河南路这个地方能不能左拐哈、
0: 嗯，
1: 马上就有回复了。这位朋友说，河南东路往会展的方向。左转车道已经改在了中间的车道上了，原本的最左侧车道不是左转的吗？变成
0: 直行
1: 车道
0: 了。那就是你看空标和地标，它应该都变换了。
1: 对，
0: 所以说你不能是闷头往前走，
1: 嗯，
0: 要学会看标识呢。
1: 在一些路口哈，它的掉头车道也在第三或者第四车道上呢，所以一定要提前看清楚头顶的标牌和地面的标线哈。
0: 原来中间的车道现在
1: 是左拐车道了，
0: 左拐啊，
1: 原来最左边的左拐车道
0: 变成
1: 直
0: 行
1: 了，大家注意哈。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么多家长今天都在参与呢。
1: 嗯、
0: 哎，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是说 PUA 孩子吧？
1: 啊，
0: 就是要给他一些能量的输送
1: 动力。
0: 你比如说，你说我觉得呀，
1: 嗯，
0: 你到这班里面去吧，可能小朋友特别喜欢你，
1: 哎，
0: 因为你平时就很开朗啊，
1: 对，
0: 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1: 嗯，
0: 小孩可能听不懂打成一片啥，真打起来了啊！不要说打成一片。
1: 就是和小朋友们能够和睦相处、
0: 哎、每个小朋友还会给你带好礼物，你也可以给他们带礼物啊，你看妈妈今天给你准备了什么、
1: 嗯、
0: 跟小朋友一起分享，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其实就觉得嗯，现在小你不要觉得小朋友啥都不懂，他其实啥都懂，
0: 他们可聪明了，我们五岁的时候都不太懂吗？
1: 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五岁的小娃娃们真的
0: 嗯，
1: 人精一样，
0: 太成熟了。
1: 是、
0: 啊、我儿子那会儿就让我被滑滑梯哄进去的、
1: 啊、
0: 人家头也没回就进去了，结果老师中午发信息说
1: 都进教室，你们家孩去哪儿了？
0: 结果他一个人在那玩滑滑梯呢，
1: 滑了半天了已经啊。

0: 都刺破了吧都。
1: 哦，那滑滑梯人家设计的材料不至于刺破皮那个什么裤子啊。
0: 啊，行吧，
1: 真服了。
0: 可能我是在水泥地上刺的吗？
1: 是。那个这个喀什西路从47中路口出小区天天堵车，
0: 他说辅道堵到小区都出不来，不知道为啥哈，最近
1: 变成
0: 车全从辅道走了。
1: 哦，
0: 喀什西路47中路口出来啊，哪个小区啊？这是喀什西路上。
1: 嗯，
0: 把你小区的名字说一说好不好？
1: 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语音，看看有没有听众
0: 语音路况
1: 啊，发来的路况。
2: 49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
1: 上
2: 路况就在环上机场高速，就是503前面那条路。
0: 嗯，
2: 车流量非常大，需要耐心排队等待，63纯车流量大。
0: 就是西外环哈，美美三那个位置，纯纯的车多，行驶缓慢哈。
1: 嗯，问一下那个老机场往新机场走的机场快速应急车道，那不行，不能走。
0: 从木材厂桥洞上到机场快速南向北，
1: 到原来的老机场贵港路的那个辅道，你就是应急车道是可以占用的。
0: 但是，一过了贵港路，
1: 你就不能走了。
0: 再往新机场走的方向，最右侧是应急车道哈。
1: 来看一下，
3: 今天是周一，这个翠翔路39中。前面的那个红绿灯左转，就是人上到西医院那边上高架。
0: 嗯，
3: 今天特别夸张，就都快堵到那个医院小区门口了，左转的车。
0: 嗯，翠泉路哈，39中，那就是从这个新泉小区一直要往前走，左拐。要从这个四医院大坡的方向哈，都是在拥堵排队缓行的。
1: 七匠园公交车站旁呢，有一辆出租车的故障，现在已经排队了，不过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嗯，就是你要是从这个广汇立交桥东向西下桥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提前往左边来变一下吧。
0: 最右侧有一辆出租车是给发生故障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啥了。这个小孩呢，他说不管是送上校车还是送到学校，送到地方不要多看他一眼，
0: 转身就走，
1: 很狠心，咬咬牙转身就走。
0: 你越是和孩子那种亲亲搂搂抱抱，宝宝听话，快去吧，
1: 不听话，
0: 我不要走，你快回来，
1: 你快点走吧，你真的快点走吧，老大不小了你。
0: 是的啊。
1: 都9:51了，你们这会儿距离单位还远吗？在东外环南向北，刚才说陕西大厦的这个附近，是有五车的追尾，占据了道路的左侧车道。
0: 大家注意一下哈，是在路的最左侧，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
1: James 来了，听一下。
4: 报个话，刚路过了这个开元路口的，然后河南路嘛，徐向东的方向，就是往铁路局这个方向。今天这条路整体车流量还是不大，挺好的。比较畅通，就是木材厂呢，稍微排队那么一下下哈，都还可以，
0: 正常通行着啊。
5: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6: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关于河南路西向东左转进入鲤鱼山路的这个车道发生变化的事儿呢，这其实有听众拍图片了，空边更新了，特别清晰。它总共是六条车道，那么左边呢三条车道是
0: 直行，
1: 然后从左数的第四条车道就变成
0: 左
1: 转了，再加一条直行，最后最右侧就是右转车道了。
0: 没错，所以从这个慢街过来哈，就是从河南路的西边到赛伯特这个十字路口，请提前站好道哈。
1: 还是那句话，就是要看空标。
0: 对
1: 啊。 青年路好家乡游戏向东早高峰，他看到

0: 婚礼车队在慢行呢，在加速慢行呢。
1: 啊，加速慢行。
0: 哎呦，好纠结呀！
1: 到底是加速还是慢行呢？
0: 他不管是慢行，反正他们在他们的车道上，咱们要给新人送上祝福啊。
1: 但是，
0: 当然，咱们婚礼车队也要
1: 对
0: 这个稳稳的在右侧车道，
1: 不要长时间的把车道都给占满了，
0: 不要左穿右插了。
1: 嗯，
0: 我们看一下，他们家是那个农机厂家属院，
1: 农机场
0: 就是刚才说，
1: 哦、
0: 喀什西路从47中路口出小区，天天堵。
1: 你是每天这个点都堵着是吧？
0: 他说天天嘛。
1: 那要不就再往前挪一挪？你现在9:46发这信息吗？你9:30之前或者9:20出来，你试试看。
0: 嗯、河滩的北向南新一路出口往前往南大概30米，有两车的事故，都是在中间车道刚刚发生的。
1: 两分钟之前啊，刚刚发生的。过了新一路桥以后啊。
2: 99那个东外环南向北它五车相撞在
1: 最左边
0: 左侧车道。对，
1: 近期呢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到美丽的喀纳斯禾木去走一走，转一转，领略一下美景。但是呢喀纳斯景区也是发布了一个冬季的游览安全提示，
0: 从10月16号到明年的4月30号，喀纳斯景区就进入到了冬季旅游运营时间了。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景区呢，继续执行的是冬季的全域门票价格，这门票它其实是可以用3天的嘛？
1: 对，
0: 每人次是100块钱，
1: 包含了喀纳斯景区、禾木景区和白哈巴景区。那如果说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人是100元每人次，车辆你如果说去到这三个地方的话，对车辆是有限制的哈。
0: 嗯，
1: 因为前往禾木村，在村内的停车位是有限的，准备要自驾进入禾木村的车友，通过圆形网的微信小程序预约之后，才能够在指定的区域来停放。
0: 对，如果你要是没有预约的话，统一免费停放到禾木游客中心的停车场。
1: 对，
0: 但是游客得要通过换乘景区观光车才能够进入村内。
1: 嗯，
0: 那刚才说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名字呢，叫圆形网，原来的圆，行路的行，网约的网，
1: 圆形网，
0: 圆形网，
1: 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到了9:56，锵锵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
3: 先关注一下东外环的南向北。之前呢是在建工医院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有一个五车的事故，那快速路民警到现场之后，经过协调处理，已经有3台车离开现场了，现在还有2台车还在路面上。能看到这个最前头这台车应该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快速路民警现在这个在钻到车里头帮这个驾驶员在处理，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应该是发生碰撞之后车辆打不着火，或者是没有办法这个转成这个叫空档，所以这个快速路民警正在处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所以尽量的在快到建工医院的时候尽量的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
1: 嗯，
3: 然后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后方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除了这块以外，河滩路的北向南仍然是一个高流量的状态，现在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仍然会比较堵，这个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桥下是有拥堵的节点。然后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7:3这个位置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然后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一个是西北路下桥口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是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也是有一个大概200-300米的排队缓行。接着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一个是下北京路的出口会有排队，然后下河滩路的出口就是快到百商的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也是有一个堆积。接着西外环的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104团进隧道内和出隧道之后156队的进出口这块，现在目前这段路也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其他路段车流量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个下降趋势了。
1: 对，通过我们的大数据也是显示哈，之前有6条路在严重拥堵，现在就只剩下1条了。
0: 而且这条呢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花费17分钟。
1: 所以这会儿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也别太着急了吧，早高峰的节奏正在慢慢的 淡去了哈。
0: 有一位听众说，河滩南向北在河南路丽江桥的入口处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才是在北向南新路的这个路段是有中间事故两起的车辆碰撞事故。
1: 对，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一看听众都说啥了呀。
2: 就你好啊，
1: 你好。
2: 那个东二环到米东区的这个交界处，由南向北非常的拥堵，已经堵了快半个小时了。
0: 哦，半个小时了。
1: 嗯，现在早高峰一过九点半，这个东二环的南向北要下到米东区那个位置哈，就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了。9:59了，也感谢每一位朋友在周一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呢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4: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4: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4: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4: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4: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6: 此时此刻，首府早高峰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7: 张叔，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还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现在还是车有一点多，包括苏州路桥的这个辅道主道的进出口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车流交织。然后第二个要提示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建工医院的路段之前呢，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五车的事故，然后快速路民警到现场经过处理以后呢，后方的四台车辆已经全部都离开现场了，但是现在路面上还有一台车，在左边车道靠近中间车道的位置，现在还坏在路面上，应该是需要等清障车进行一个背离作业。现在快速路民警就在事故车的后方来给这个后方通行的车辆来打一个手势，所以这个路段通行起来尽量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现在在这个六道湾五层桥这个路段车流压力还是偏大一点，行驶速度比较慢，所以在这个路段还是有一点点小拥堵和小排队，其他路段基本上已

0: 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嗯，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条路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路段目前呢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路况情况。有听众说到了，现在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好，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您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的交通建议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此时此刻现在仍然是处于乌鲁木齐早高峰的通行状态，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如何，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此时此刻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三路热线。在平台当中尔特来报道了，好，那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前方的路况信息是如何的。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的949帮您问来反映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呢是说到了157路公交车，说频次太少，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人都坐不上。对此呢，我们把这一问题也是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给我们的回复说157路线长是 20.4 公里，当天配车31辆，节假日高平峰发车的时间是12到14分钟。那么针对于市民所提出来的建议，车队在实际客流调查中发现，节假日期间医学院站和小西门站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乘车比较拥挤，车队呢就已经是在周末时间段对于车辆的运力来进行了一个调整，增加线路的运力情况，以便呢沿线的乘客能够更好的来乘车。接下来我们接听到的是今天第一部热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哎，好，请讲。
4: 我发一个问题。
1: 嗯，
4: 渝东区一名世家东四路，
1: 嗯，
4: 还有一是界墙路，是南博路，它这块是一个交叉路，交叉处有红绿灯这块，
1: 嗯，
4: 它这个位置就是永安矿山救护大队门口，这块嘛每天这个车流量很大，
1: 嗯，
4: 大车多得很，它四面没有斑马线，也没有行人指示灯，上个礼拜还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1: 嗯，
4: 啊，我这块希望你们能不能把一个斑马线画一下。
1: 斑马线，您刚才提到的是渝东区的益民西街啊。

0: 你刚才
1: 对。
0: 啊，益民西迁和哪条路的交汇路口？我没有太听清。
1: 东强路，
0: 东祥路，
1: 啊，
0: 啊，东祥路，是在这个路口，它没有斑马线，对吧？
1: 啊，基本上它是一个交叉路口，不是一个那个红绿灯吗？
0: 哦
1: 啊，红绿灯，但它这个市面没有斑马线，是不
0: 哦，
1: 是原来有斑马线，现在是压胡同了吗？咱们也是，总之是没有斑马线，这块对于行人这块非常不安全。
0: 哦，就是比较危险，但
1: 啊，
0: 是在
1: 对。
0: 就是信号灯能够正常工作，
1: 啊，信号灯是好的，
0: 哦，就
1: 就是
0: 希望
1: 行
0: 能
1: 人
0: 够，
1: 这块它没有一个标志。
0: 好嘞，行，那您说到的这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主持人啊。
0: 哎，好嘞，好，那您的这问题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再见。
1: 好，主持人，祝你们工作顺，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嘞，好，那也同样祝您这样，好吧？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嘞，
1: 主持
0: 好，
1: 人。
0: 再
1: 好，
0: 见。
1: 好的。
0: 好，刚才呢是听众反映到了，在米东区益民西路和东祥路的交汇路口缺乏斑马线，这情况呢，我们也记录下来，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在这儿。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兴庆湖路和沂蒙山街十字路口东西向的绿灯时间太长，70秒，南北向的时间又太短，20秒。他说这边的车流量不大，两边的车流量差不多，南向北是通万盛大街的，能不能够反馈一下，调整一下时间，能够均匀一点？好，那您提到的这个提议，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还有呢，其他经常路过这一路口的司机朋友，您能不能够也来说一说，感受是不是和玉这位朋友？一样的东西的绿灯比较长，但是南北方向给的通行时间它会比较短一点，希望能够来均衡一下。大家通过此路口的时候，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通行感受。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还有在平台当中，5521这位朋友说到了月湖路和泰山街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是今天不亮了，还是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不亮了呢？当然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来反映月湖路、泰山街路口信号灯不亮，大家通行此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相互礼让。还有在平台当中，设计尾号是6159这位朋友说到了，友好路、石油学院门前、卫校、红山转盘这些路段，之前呢灯光秀，树木上捆的一些小闪灯，现在都已经不亮了，看见电线也都勒进了树干里了，对于树木也是一种伤害。他说看了一下这些路段呢，还有一些是橡树，他说这种树木也挺贵的吧，希望呢能够来进行一下改进，要么呢你就让这些灯亮，能够在夜间起到灯光秀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不亮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就把它们都拆掉？这样的话，对于树木的生长来说，影响也不会太大。还有手机尾号是9318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提一个建议：博格达路和东大良东街十字路口四条车道，左转一条车道，一条左转直行合并车道，一条直行车道，以及最右侧的直行和右转合并车道。他说，左转车道呢，基本上是1个多小时都看不到一辆车，可不可以把左转车道也合并称为左转加直行？他说，这个路口的绿灯特别的短，利索一点的话，可以过个12、13辆车。红灯的时候就要需等1分多钟的时间。他说每天下午呢，从4点多钟就开始堵了，是比较拥堵的一个路口。他说希望呢，对这个路口的通行信号灯能够来进行一个改变。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 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首府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有听众呢是说到了温泉路高架，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看来呢早高峰车流量仍然比较大。除此之外呢，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尤其是大家提到的温泉路高架，目前的拥堵指数是从之前的平峰现在呢是上升到了高峰的状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有新疆运营这位朋友他说，建议能不能够把新疆旅游车的限速提高一点点，他说限制成110这样在高速路上行驶非常的危险，他说很拥堵，跟大车一个速度都在并排的行驶。其实呢新疆旅游车的这个限速啊，它不是110而是100，这样的话对于保证乘客人数比较多的这种车辆的一个运营安全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提高它的限速可能性不是太大。还有 Y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东外环由南向北，他说发生了什么呀，路上特别堵特别堵，东外环南向北具体是在哪一个路段，能不能够来给我们说一说东外环目前南向北出现拥堵的路段是哪一节儿？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本周的天气情况吧。进入到新的一周工作当中了，大家可能也会非常关注本周的天气变化。昨天乌鲁木齐天气状况还是非常的不错，晴间多云，在中午14:40左右的时候，乌鲁木齐主城区的气温呢都已经是在14.6摄氏度，给人的体感感觉是不冷也不热。不过呢在本周从15号的夜间天气就会变脸了，有降雨，小雨过后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最低气温将会跌至2度左右，确实体感呢也是比较凉了。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来添衣保暖，早晚的寒意也是比较重的。同时呢大家不知道现在家里的这个暖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家里暖气现在的供暖情况。不过这两天室外的温度是比较高，所以说可能供暖的这种温度也不会特别的高，但是呢可能比起之前这种凉的状态还是会有改观吧。求真务实说到了赛博特为啥把左转改成直行了，今天早晨在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是提到了这个问题，赛博特这个路口把左转改成直行了，不知道改完了之后现在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是顺畅了，比起以往的早高峰是顺畅了，还是大家因为要适应这样的一个通行方式的改变，所以说出现了一定的车辆排队呢，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赛博特这一路口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有 Y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刚才是说到东外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他说呢是在五星路的桥面上，刚才看到最左侧车道应该呢是有一辆电车坏在了路上，他说过了那儿以后就不堵了，看来呢在道路上是有一辆故障车，所以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是在五星路这一路段出现了一个节点。
4: 我打还是不打 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

0: 亮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0: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向来缘浅这位朋友他说还没供暖吧，他说农机场家属院没有供暖。其实呢，从10月10号起，乌鲁木齐片区全域片区呢都已经是正式的来进行供暖了。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种情况一样，因为这几天室外温度还没有太低，所以说在室内呢它的暖气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热。就像我这两天也在摸我们家的这个分水器啊，也感觉是有点凉的，但是呢房间内的整体温度上来说好像比起供暖之前没有感觉那么冷了。好，更多的交通建议、出行建议，此时此刻呢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5: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3: 和949一起来关注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近日，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启动了2026年乌鲁木齐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全乌鲁木齐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以及隧道将会接受全面的体检。根据介绍，工作人员主要呢就是检查钢梁是否有涂层剥落、变形、锈蚀等情况，现场病害采集数据完成之后会做深度的分析，并且呢根据分析结果来提出处置的建议。据了解，本次检测的113座桥梁分6个标段来推进，涉及一环路高架、阿勒泰路高架、克南高架等城市快速路高架系统，以及河滩、机场高速、东二环等片区的立交桥、跨线桥、人行天桥和隧道。检测发现的问题将会全部列入到日常养护计划，提高养护精准度。截至目前已经是完成了48%的桥梁检测工作，这次检测数据将会作为后续病害处置的重要依据，对于危桥构建和病害将会分类来建立台账，做到一桥一档，实现提前的预警。还有城市农夫说，河南西路和天汇路堵车，两个红灯都过不去。他说河南路去医院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也是导致了天汇路在这个路口信号灯即便是绿灯也过不去。是啊，每到了周一的时候，各个医院门前的道路呢也都会比较繁忙一些，去就诊看病的车辆和人都比较多，所以说呢医院门前这些道路在早高峰的期间会拥堵的程度比平时呢要更多一些。还有爱华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小区10月6号就已经是供暖了，是在天山绿洲风境，天山绿洲风境啊，非常幸福。在家回到家里以后呢，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暖意，确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好，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0: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继续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要接听到的是陆女士的电话。陆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太原路与河北西路的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有个红绿灯，那个就是往那个83中方向走的那个绿灯呢，停留的时间有点短，只有15秒。每次过马路到那边往那个83中方向走，坐那个3406呀、43路呀，那个就是在太原路坐那个车吧，过那个马路，那个绿灯时间特别短，每次还有5-6米，就绿灯就灭了，就开始红灯了。每次过马路就那个这样就不行。而且我现在还50多岁。我觉得只有年轻人那个15秒是够的。我觉得中老年人吧，最好是能延长到20到25秒。
0: 就是延长5到10秒的这个时间。
1: 哎、
0: 您是行人，就是感觉在这个路口，绿灯，行人的绿灯有点短，是不是？希望能够再延长几秒钟的时间。
1: 对，
0: 行，那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确实，如果说路口行人信号灯有点短的话，对于腿脚不便的年龄大一点的，他过马路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但如果说可能呢，交管部门也会在想，这个路口如果说，给行人的时间长了，那么必然车的时间可能就会变短，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排队的情况。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一个更好的折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您可能提出的是5到10秒，是不是能够比这个多给几秒，但是不会给这么长，好不好？我们来可以反映一下，好吗？
1: 可以。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
1: 好的。
0: 好嘞，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公路沿线的重要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3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1号线土河高速大山口收费站，从10月11日10时起，对该路段大山口收费站出入口进行临时管闭。施工期间，314线阿库苏前往阿图什喀什方向的车辆需绕行至西克尔收费站。上302号线，前往301号线喀什阿图什方向前往加施阿克苏方向的车辆，需从西克尔收费站驶出前往。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号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G217号线河进二道乡至阿格乡路段、G217号线巴音沟至巩加里克打板路段、G681号线阿河县乌席里克野雪山公园至和睦路段、G219号线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和布克塞尔路段、S249号线白衣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以及G335号线陈塔县下马岩收费站路段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2日8时至13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号线、G219号线、G315号线，科兹勒至沙车段、G314号线、奥伊塔克至包子雅段、G581号线吉根至康苏段，以及沿线。

0: 燕山区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济尔特至白口全段、 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 线托里老风口，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S319、 S229 线闹海分区、 G331 线北塔山路段。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萌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949交通广播，此时呢，您收听到的是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崇。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您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新疆运营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路上有些新能源车倒车镜和尾部带的小蓝灯，不是说已经取消了吗？怎么还有小蓝灯啊？他说新疆什么时候取消这些车的小蓝灯啊？晚上非常的刺眼。其实呢，不是说新疆取不取消，而是全国取不取消。那您在说到的这个小蓝灯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可以和大家多说上两句吧。这个小蓝灯呢，它是智能汽车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的一个蓝色指示灯，在开启了 L2 级及以上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将会自动的点亮，用于来提示周边车辆和行人本车呢是正处在一个智驾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小蓝灯来进行一个管理呢？其实它也确实就像我们这位朋友在路上，尤其是在夜间看到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呢，它是容易产生眩光，干扰周边驾驶员的路况判断，还可能呢会引发后车刻意加塞、近距离追尾等等一些行为，反而呢是增加了事故的概率。而根据我国的这个一个国标4785-2019的这个国标呢，民用车辆外部的灯光只允许使用白色、红色、琥珀黄三色，那么这个蓝色呢视为警车、救援车等特种车辆的一个专属。所以说呢，这个小蓝灯啊，从诞生起它就没有获得一个特别合法的身份。那么对于刚才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那为什么现在在路上还看到啊，说国家不是说禁止这种情况吗？那么当前国家对于智驾小蓝灯的管理措施呢，是以2026年7月27号为核心的执行节点。那么就根据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强制国标的落地，形成了现在是新车严管、存量宽容、改装严禁、标准待完善的一个清晰的管控体系。所以说现在您在路上看到的这些智驾车开启小蓝灯，它是今年7月27号之前所生产使用的这些车辆。那么对于这些车辆来说呢，肯定它就是叫存量宽容。那么对于7月27号以后再向工信部来提交公告申报的全新乘用车，将会一律禁止原厂搭载外置智驾小蓝灯。那么这样给您来解释，是不是就应该非常的清晰和了解了呢？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5: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 我们来听一下霸气十足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是不是路况也很霸气呢？
6: 949949，
7: 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6: 一些用于车。

0: 这就是新 AT 5992，一个刹车都不亮。
1: 嗯。
0: 作为一个运营车，你一个刹车灯都不亮，特别危险。
1: 嗯，好嘞。但车号我没听清，我们再听一遍，好吧？
0: 949949。一个运营车，这就是新 AT 5992，一个刹车都不亮。
1: 嗯，5992，新 AT 5992的司机师傅，您可能不知道刹车灯都不亮，赶紧的去修理一下。认识这位司机的朋友呢，也可以给他来说一说，转达一下，刹车灯都不亮，确实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上路赶紧的去修理一下。还有大富这位朋友，他说真的希望交管部门能够重新的来规划一下西大桥右拐到小西门的车道，他说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拥堵，希望右侧的第二条直行车道能够改为直行加右转。其实呢，直行车辆它的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从沙区往天山区方向走，这个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把它改成了直行加右转的话，那么在这儿它有一些直行车在等待红灯的时候，它就会压住右转的这些车辆，让右转车辆呢同样是通行不太顺畅。那现在呢，其实它在这儿右转的时候是不受信号灯的一个控制，如果说把它变为了混合车道的话，这样确实直行和右转呢也是会相互的影响。还有赵海涛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报一个路况路标改变的情况，河南路西向东鲤鱼山路的十字路口最左边的左侧车道现在改成直行了，现在左转车道在右侧的第三条车道，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规范行驶。那么作为司机，上路行驶一定要仔细观察路段当中的标线和标志，如果说标线改变了，那在地面上呢应该是及时的来进行了更改，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要按照新的标线来进行通行。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稍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0度。还有塔城多云，21到3度。伊宁多云，23到7度。伯乐多云，16到4度。克拉玛依多云，16到7度。奎屯多云，19到4度。石河子多云，19到4度。昌吉晴转多云，19到5度。哈密晴，23到7度。吐鲁番晴，28到15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1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2到1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11度。喀什多云，22到11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11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9和257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当中，新疆运营这位朋友刚才是问到了新能源车的小蓝灯，他说听了主持人的解释之后，现在呢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了，感谢。还有 Y 这位朋友，他说哎，刚才放的那首歌还挺好听的，他说叫什么名字啊，我现在我下地库了，没信号了，能不能够给我发一下这歌名啊？可以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万物与我为一。还有追梦人在平台当中，他说到了五星南路兵团二中周边，五星南路桥下由南向北，前进路由西向东，兵二东门的简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他说这些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单向两车道，道路边的一条车道长期是被停放的车辆所占据，有些车辆甚至呢是直接停在了公交车站上，导致公交车有的时候都不能够正常进站。他说这个路段的公交车也是比较多的，像有29、302、306、501、917、919、920、923、931等等，他说接送孩子的车辆也比较多，如此停车非常影响交通，他建议说加强管理，应当不允许在这儿来进行占道停车，他说至少呢应该是在晚高峰期间不允许占道停车，他说这个路段通过这儿的管理呢也许就能够顺畅很多，希望九四九交通广播能够来进行转达，非常感谢您，也是非常细心啊，说了这么多这个路段上的一些公交车辆，而且对这个路段的周边也是非常的熟悉，您所提出来的这建议呢我在节目之后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3: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2: 现在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是持续加大对于酒醉驾的一个查处。10月1号10点49分，乌鲁木齐市交警在大白山街沙伊巴克区段3公里处例行开展路面执勤执法，对于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驾驶人杰某身上是散发着酒气，存在着酒后驾驶的嫌疑。民警立即呢就是对其开展了呼吸酒精检测，检测的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48毫克，已经是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发现，杰某呢并非是初次涉酒驾违法，在2023年5月，他就是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沙区交管大队依法查处，本次呢是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杰某是做出了行政拘留5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罚款1400元、记12分的处罚。相隔仅仅10分钟的时间，10点49分，就在同一个检查点位，民警对于一辆小型轿车开展检查，驾驶人秦某同样是散发着酒气，接收

0: 呼吸酒精检测，现场呼吸酒精检测的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60毫克，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进一步的核查过程当中，民警就发现秦某是在2023年11月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沙区交管大队所查处，驾驶证早已经是被依法吊销，此次呢是属于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对秦某处以行政拘留8日，合并罚款2900元。在10月2号凌晨3点40分左右，乌鲁木齐交警在阿勒泰路高架出口处开展夜检夜查行动时，查获了一起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驾驶人杨某曾于2016年在上海市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查处，驾驶证依法吊销5年。时隔10年，杨某再次酒后驾车被现场查获。呼吸酒精检测的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64毫克，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将处以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10日以下行政拘留。令人警醒的是，这3名当事人都曾因为是酒醉驾接受过处罚，亲身感受过违法带来的后果，但是依然呢忽略酒驾的危害，无视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属于无证驾驶行为，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交管部门也提示说，很多驾驶人呢是心存侥幸，认为喝得少或者是近距离酒驾不会遇到交警被查处，也或者呢是忽略了酒精代谢需要时间，而且因人而异，容易出现隔夜酒驾违法。乌鲁木齐交管部门也是针对于酒醉驾整治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是酒后驾车上路就会面临法律的严惩。
1: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1: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接下来我们接听到的是于先生的电话，他说呢是捡到了一个双肩包，怎么回事？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来来说说情况。
3: 是这样子，我昨天从那个禾木往乌鲁木齐方向走的时候呢，在那个他那个山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长城炮儿，他拉的行李，然后呢他跑得快，我就没能把他追上，车上掉下来一个双肩包，我们一起坐在我车上的人还说这个上面的东西不要掉下来了，但是那个长城炮超过我的时候呢，然后就在路边我看到有一个双肩包，我昨天也没能，因为我想着在服务区能碰到这个车啊，但是一直没能碰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车呢这个包呢就是放在我自个儿的车上，今天早晨我想打开看一下，然后打开看的时候呢，里面有衣服，有钱夹，有身份证，有一张身份证，还有2张银行卡，还有200多块钱的现金吧，啊，我想着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这个949，
0: 非常感谢，
3: 想的就是说通过949能不能找到这个失主。
0: 明白了。其实可能这个车上它拉载的也是游客的这个行李，对吧？有衣服呀等等之类的。 刚才您提到了有身份证，这身份证的名字和他的籍贯是在哪儿呀？
3: 好像是在四川省中江县民主乡信福村二组。
0: 哦，是外地的一名游客，他的这个姓名叫什么？
3: 他是应该是这样子，他是在那里做工，
0: 哦，
3: 好像不是游客，
0: 哦哦哦，
3: 应该是农民工，
0: 哦，
3: 他叫刘海军，
0: 刘海军，文刀刘，海洋的海，军队的军，是吗？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哦，哟，那他这个如果要回家，可能都需要身份证。要不的话还得要办临时身份证，会比较麻烦一些。我们来看一看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识别他的身份，除了身份证以外。
3: 这我也没
0: 其他的没啥了啊，
3: 就是有一个钱夹，里面有银行卡两张，然后还有部分现金，200多块钱的现金，然后再就没什么了。
0: 好呢，这儿您有没有我们949的这个微信啊？如果说有的话，把他的身份证拍上一张照片传给我们，我们看能不能够通过公安这一块跟他能够联系上。
3: 我之前经常在听949，然后呢，我也就是关注了这个公众号，我刚才就是通过我的语音，然后呢，949给我发的这个电话号码，
0: 哦，
3: 发的949的电话号码，
0: 对，
3: 我们给你们打，我之前有949的电话，但是好长时间没有打，就没能存下
0: 啊。行，那好，我们刚才您说也是我们这儿给您发的信息嘛，那就是我们还是能够有比较顺畅的沟通渠道，那就交给我们，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好不好。
3: 行了，我那个车停下之后，我就拍照片发过去。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这份热心，谢谢您。
3: 好，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往事如歌说到了喀纳斯湖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香山街路口200米左右，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请后方车辆呢一定要注意。还有细碎生活里的光，他说我反映一个信号灯的配时问题，喀纳斯湖南路南向北方向在125小和烟厂中间的信号灯左转只有8秒，算上黄灯只有11秒，这个路口早高峰左转的车辆比较多，正常一次只能过4到5辆，排在前面的车如果说是公交车或者起步不及时，就只能过1到2辆，很多赶时间的车主呢都会占用逆向车道左转，希望主持人能够跟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可以实地来考察，增加10秒左右的左转配时吧。还有慈游这位朋友他说，这些酒后驾车的人啊，真是不顾自己的自身安危，感觉呢就像那句俗话，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还有乐淘淘说，西山九龙生态园附近捡到了一只小体型的哈士奇，这只小狗呢是带有牵引绳，有丢失的呢请和这位听众来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89-9998-7455 189-9998-7455。还有手机尾号是7364这位朋友他说，说起支架啊，他说刚才在新一路立交往九鼎方向的 G30 有一辆小轿车并排行驶，期间女司机全程在低着头操作手机，并排了大概有400-500米，他说感觉是相当的危险，确实是相当的危险，可能这位女司机是在看导航吧，是不是路不太熟，就一直在掰扯这个手机来看导航。但是你想，当时以你的车速来看 G30 方向应该车速都比较快，你的眼睛离开道路哪怕一秒钟的时间，你的车可能都是出去了10到2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在你完全失控的这一段距离里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无论你是处理工作处理家务，也或者是在导航，那么在开车上路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千万不要在路上这么分神的去开，否则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呢，手机尾号是8273，这位朋友他说为这位驾驶员师傅点赞啊，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位于师傅捡到了一个包，里面呢是有失主的身份证。还有阿布杜外利说双肩包送到警务站，很快呢也就能够找到失主。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迎着秋日的阳光，我们向前向前。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天高云淡，而且秋天呢又是收获的季节，估计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的你，看到满眼的色彩，心情也是美美的。就在此时此刻的11:02，美美的感觉还来自于畅通的交通。现在乌鲁木齐的早间交通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有几条路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提前绕行一下，包括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这一段呢，现在堵车，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7-8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苏州东街辅路还有武新北路的辅路车流量稍大一点，如果有急事呢也可以提前来做绕行。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来做分享，请留言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君不见李白告诉我们说，现在南向北在河北路立交桥处呢，一辆渣土车在河滩快速路上行走，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车牌号也来传递一下，把这条讯息我们传递到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子健骑行你好，欢迎你的分享，满眼的金色啊，太漂亮了。在生活当中做有心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处处来做分享。森林木子也谢谢你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还看到有朋友岁月流逝不再回首提到了路上的交通事故的处理问题，在我们稍后说法节目的律师在线就特别有请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从现在开始到12点，我们来面对面解决它。尔特你好，欢迎收听说法节目。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

0: 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美好生活，我们共同来守护。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全力以赴，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菊萍邀请到了胡云松律师做客九四九的直播间。胡律师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2: 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1: 那现在我们导播示意说已经有一位听友的电话在线了，需要来咨询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先听热线啊。高女士你好。
3: 你好菊萍老师。
1: 您好。
3: 你好。
1: 您请说。高女士，您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3: 我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有十多年前了，我们一个老乡，然后就是我们都在新疆认识的，我也是属于河北人，然后那个他就是因为他来在这儿做点小生意嘛，就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他买车第一笔钱是买车借我的钱，借了50,000，然后我们想着处的也都挺熟的了，然后我就给借给他了，第二次就是。他又做别的生意，然后就说倒不开了，然后我又借给他，后来又认识了一个那个就是也是他们一个县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说那个地方，
1: 大家都来自河北是吗？
3: 对对对，
1: 是老乡
3: 河北，对，就是老乡，然后他又认识这个，他说他做的生意也挺大的，当时不是有两年就是流行这个借给别人钱给一点利息嘛，我们就想着说是嗨，我们那个我们两个两口都在那个风店就是隔壁摊上打工的，就是挣了点钱嘛，也想着也都挺不容易的，说还能给上点利息嘛，我们再挣一点利息，就这样想的，因为本身也是困难嘛，然后就借给他100,000，当时借给这个人的100,000时候是说的是那个他还给我们每个月给点利息，然后就打到我的卡上，前面还给，后边就不给了，就说经济紧张就不给了，然后我们就从这就是开始要，就是一分钱也没要上回来，欠条在我这儿，然后那个等到我这个借的最多的这个老乡，就是今天倒不开了，就是意思借我家老公的哥，咱们一块吃点饭，我们也就没再想别的，然后就一起吃个饭，吃个饭途中都喝了酒了嘛，我们家老公也就是很直爽那么一个人，就说借哥借点钱行吧，就拿去了，借一个就是老是这么借，借了几十万了，我就说我跟我家老公说，我说咱们这饭也不能就说这么吃去，
1: 对，
3: 吃了那么点破饭，然后我说这咱们搭的本钱太多了，我说咱们两个这都是本身，你说我一个女士，我在隔壁摊换了这点钱是不确实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呢我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家老公2年前脑梗了，我是2017年得了癌症了，然后我现在今年又复发了，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现在在化疗，但是就是这个钱他是就是每一次要，有的时候接个电话，有的时候连电话都不接，就是他们也让他给换个欠条也不给换，就也不给钱也不回电话，我有他的那个电话的录音，有他的一个就是好多年前打的一个欠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他们的微信，我都有这个聊天记录都在，还有包括他女儿的记录都在，但是我们就是很无助，不知道这个钱从哪要，我们两口子在新疆带上一个孩子，我们家女儿去年也是因为一个子宫的问题把子宫拿掉， 他要求做那个就是那个达芬奇那个手术，一开机就是28000，一分钱都不报的。然后我们又花了好多钱，我们家老公家我们孩子我们三个去年一年就花了20多万的药钱。
1: 明白，高女士，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的能够理解。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借出去之后有去就无回了，而且您提到了说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借出了有几十万，而且分别借给了两个人，是这样吧？
3: 是的。
1: 有对方的详细的信息吗？比如说他的家庭住址，他的名字，他的身份证号。
3: 他给我打这个欠条时，我是用他的，我要求他你给我复印你的身份证正反面，然后你把那面给我打个欠条，是这样打的。但是好多年都没有换了。
1: 您就害怕这个欠条或者说这个借条过期不过期。那在这十几
3: 去哪能把这个钱帮助我们要回来，哪怕我们花点钱都可以。现在是三个人，女儿也没上班，你说还要交社保。
1: 明白。
3: 三个人都要吃药。
1: 现在您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处，那借出去的钱得赶紧的收回来。刚才您提到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呢，也是多次的向对方来要钱，他一直没还，有微信聊天记录，是这样吧？
3: 是的，就是电话都不接。
1: 那像这种情形他该怎么办，胡律师？
2: 我建议你这个，因为债务人拖欠的时间比较长了已经没有还款的诚意了，尽快的进行诉讼。诉讼呢也不见得非得要委托律师，因为委托律师还是有一笔开支。我建议你就自己诉讼就行了，这个案子比较简单，它一个是有证据嘛，证据关键是你这个时间长了比较有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呀，包括发短信打电话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留好，就证明你是在不断的在向对方索要的，也这个证明诉讼时效是中断的，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通过手机微信的小程序进行手机立案进行诉讼，因为你也有对方的身份证信息嘛，立起案子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实在不懂，你可以到这个被告所在地或者是原告所在地就是你的所在地的法院的这个导诉台进行一个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1: 高女士，因为这是民间借贷嘛，也可以在您的居住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您住在哪个区啊？
3: 我现在住的这个乌拉柏化肥厂这个地方，就大坂城区。
1: 大坂城区，您可以向当地的法院来进行诉讼。可以将刚才您提到的两个人，他可以在一个案件当中列两个被告吗？
2: 不可以，
1: 不可以，
2: 两个独立的这个被告你必须分列两个案件分别去列然后呢，这个到当地的这个法院进行一个咨询，其实很快就立上了案子，然后按照诉讼程序推进，然后法院至少有个判决书，判决书一方面我保证我们的这个权利的时效不灭失嘛，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对，因为法院的手段肯定要比我们多得多呀。
2: 对，他一旦启动网络查控的话，有可能把被执行人的相关的所有的财产信息都可以查到，或者是冻结他的支付宝、微信，甚至把他限制他的高消费包括拉入黑名单等等，都是很多执行措施
1: 所以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现在可以诉讼，而且高女士您可以也到当地的综治中心先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各综治中心都有呢联合办公，也有法院的法官也有呢律师在现场，您可以把您的情形来跟他们讲述一下，看能不能调。如果对方不愿意到现场的话，或者说调不了，咱们只有诉讼。好不好？
3: 我们那个我这样，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比如在乌鲁木齐哪个地方能不能起诉？我们要到达坂城还得100多公里呢。
2: 现在是
1: 你的户口，你目前你的常住居住地是在哪里吗？
3: 我常住就是我来新疆已经30年了，我就在乌拉柏达坂城这块儿。但是离达坂城好远。
2: 你所在区域属于达坂城，但是离达坂城的这个政府法院比较远，是吧？
3: 对，是的。
2: 那只有一个是被告所在地，一个就是原告所在地。你看被告是在哪居住的？
3: 哎呀，被告他的地方在邯郸呢。
2: 那更远，那我建议你还是到达坂城，相比来说，你还是必须要到达坂城法院。
1: 您现在在手机上可以在这个微法院看能先立上案呗。
2: 对，提交在这个通过电子扫描拍照的方式先上传文件，先在手机上立案，立完案了以后呢，等到交材料开庭的时候你再过去。 啊。
3: 嗯，我下载一个那个小程序是吧？
2: 对，不用下载，在手机上可以搜新疆移动微法院啊，搜一下。

0: 然后呢，
1: 啊，新疆移动微法院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然后通过上面的这个提示信息，然后输入
1: 他们这就是借我们钱，这两个人都已经是黑名单，什么什么都不能，他连坐那个豪华的车都坐不了，
2: 哦，已
1: 快
2: 经
1: 拉
2: 拉
1: 都
2: 入
1: 坐
2: 到
1: 不
2: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但是就这种情形，其实您还是要诉他的，
0: 了。
2: 否则的话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大家还要排队。
0: 还有就是你这个诉讼确实，官司打赢了，有可能难以执行，因为这一块儿如果对方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在执行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为了保住你的实体权利，我建议还是要诉讼，否则的话，若干年之后呢，有可能就是你的实体权利丧失了啊。
1: 我那段时间，因为我得那个膀胱炎，真的。
2: 您的这个情形啊。刚才呢，在您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能够理解。一方面呢，刚才胡律师给您给出了建议，就解决现在您的这个难题，害怕它会过时效吗？是这样吧？
0: 对，
2: 另外还有呢，如果是胜诉的话，法院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这可能对您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保障，高女士。
1: 我本来我那会儿我都说我放弃治疗，我去自
2: 女士，像这种情形啊，刚才您所提到的高女士，我们可以呢有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它。
0: 是的，
2: 所以像刚才高女士提到的，我太生气了，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解决的办法。
0: 还是通过依法维权，不要做太极端的事情啊。
2: 那现在还有听友在平台当中也有提问，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说你看。我孩子呢10岁，在暑假期间拿了我姐夫的手机扫码，结果呢被骗了，被骗了18000。哦，孩子在暑假的时候拿了家里的亲人的手机呢，被电炸了。他说是十几个孩子群发的，目前已经报警了，但是钱现在还没有追回来。说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不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办，这孩子需要负法律责任吗？目前呢，对方的家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他说拿我姐夫的手机扫码被骗了18000。那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他的家长要承担这赔偿责任吗？
0: 首先呢，这个赔偿责任肯定是要承担的，因为这个属于一个民事责任。那么他孩子呢，就是说，作为未成年人，首先呢，他作为监护人，对孩子的所有的言行呢，或者包括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义务。那么拿着自己的亲属的手机呢，扫码。啊，那么被骗，那这个被骗，如果这个钱财属于他亲属的钱财的话，那肯定作为监护人是要对孩子的这种，做法呢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的。
2: 对，10岁的小朋友作为他的监护人爸爸妈妈，我们可能在民事赔偿当中是要有赔偿责任的。
0: 对，至少和亲戚要进行一个协商，看看实在不行给对方适当的补偿，最终是协商解决此事比较合适。
2: 对，因为是家里的亲人嘛，是姐夫啊，用他的手机扫码出现的这种情形，那坐下来谈呗，
0: 对，
2: 是这样吧？
0: 是的，
2: 您所说的这个协商补偿，就是可能不一定是18000，
0: 对。
2: 但是要有这个态度，要有这种
0: 是
2: 赔
0: 的，
2: 偿的动作。
0: 不能回避，不能说是孩子不懂事儿，或者是孩子一转学等等这些理由来推脱啊。
2: 好，还有听友呢，在平台当中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律师你好，我呢8年前借了2-3千块钱给朋友，几个月之后他消失了，聊天记录有，但是手机坏了，换了几个，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原始的载体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原始载体没有了，就是包括打印件、复印件，那我们也可以作为证据的。那么我们这个证据只是效力比较低。那同时呢，我们如果说能联系上对方的话，我们最好是及时的将证据在一个补足，比如说我们再通过电话录音或通过这个追索等方式。让对方来确认一下这个借款的事实，那么我们不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复印件都是不能打官司，也是可以打的，只是效率很低的
2: 对，
0: 啊。我们在实践中是有拿复印件去和对方沟通，和对方诉讼的过程中，对方是认可的，或者是通过你先不要说你的原件丢失，你先把这个事实给对方做出陈述，对方他只是说在时间上或者是在表做了一个表述，并没有说是不承认实体上的

0: 一个反驳，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1: 这让我也想到，在上周是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啊，我们当时邀请了法官做客直播间，法官讲案例嘛，其中法官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证据的问题，提到了大家现在常用的微信里留痕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人可能有利己的心理，这时候呢，原被告拿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还不一致。
0: 对，
1: 有些人会有删除。
0: 是的，
1: 那这时候作为法官，他就要有一个合理的推断。
0: 对，首先他要看对方，让对方执证，执证的目的就是让对方发表意见。那么对方如果核对后发现和他的聊天记录不一致，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提出反驳的这个相关的证据。这个时候呢，还要综合全部的证据来核实他的证据的真伪。
1: 小雨滴，你好。他连发了三遍这条提问，看来很急切的希望知道答案。他说，胡律师你好，我14年前给一个人干活，干完活呢给了一点，还有呢20000多在2-3年之后写的欠条，后面呢断断续续给了，但是现在呢还有10000块钱。欠我的人呢前段时间呢离世了，说欠条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有2段电话录音，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要回来，他的家人如果不认该怎么办。这事儿咱们得分2块来说。一，首先他是断断续续对方在给他给钱，还欠了10000。
0: 首先我们要拿出欠款的证据啊，欠款的证据呢证明一方面他是欠款的这个欠条呀，或者是聊天记录，那么还有就是说断断续续还付款的这个明细和流水，那证明这个诉讼时效是在中断的啊，到截止的最后他去世或者最后一次要款，那不能超过3年啊，那么我们中间是不断的在中断这个诉讼时效的。
1: 即使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欠款，他不是一直在给你给吗？
0: 对，
1: 是这样吧，陆续在给你付。
0: 或者是你和他对方进行沟通，索款有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付款记录，截止他去世之间那么不能超过3年。如果在3年之内他去世了，那么这个咱们这个债权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想向他的向他继续要这个钱的话，必须向他的继承人，首先他保证啊他有继承人，还有就是他的他
1: 有
0: 遗产啊，有遗
1: 产。
0: 如果没有遗产的话，他的继承人是不承担责任的。如果他有遗产，那么继承人是在遗产的范围内啊承担这个偿还的责任。如果他继承人明确表明放弃继承，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就他的继承的遗产进行一个主张。
1: 对，那水滴啊，你刚才提到了说断断续续给的是现金，2段录音是去年的，那录音也是有效的证据啊。
0: 是的，
1: 所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有一点很重要，
0: 他
1: 有没有遗产，
0: 核实他的遗产。
1: 对，
0: 然后核实他的继承人。
1: 如果是他的遗产不到10000块钱的话，那作为他的继承人也没办法给你还这10000块钱。
0: 如果他没有任何遗产的情况下，那他这个债权就灭失了。就灭失了。那么如果他这个他有相关的遗产，我们可以将继承人列为被告。要求继承人在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
1: 所以您提到说他的家人如果不认怎么办，您手上有证据啊，他得认，但是认了之后怎么还呢？对方有遗产，而且这个遗产一定是超过10000块钱了。
0: 这样我们就需要我们呢通过诉讼的方式呢，就是诉讼将他的继承人列为被告。那么我们在诉讼过程中，我们无法获知对方的就是死亡人的这个财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然后查询死者的这个银行卡号，以及他的名下的是否有不动产。
1: 来信息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鞠萍邀请到了胡云松律师做客直播间。

0: 二手车，胡律师。
1: 是的，
0: 所以有一个调表，而且有着合同当中写着这样的一个免责条款，不保证实际公里数。而且这个调表呢，从十几万调到这个三万公里，它还不保证这实际公里数，这能免责吗？它该怎么办呀？
1: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还是存在一种民事欺诈。因为你不保证，但是你现在是如果是人为的去调整它的公里数，是一种欺诈行为。
0: 嗯，你不能说我免责了就真的免责了，是吗？
1: 对，但是你这种调表的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一种欺诈行为，你并没有告知对方。你如果告知对方表公里数不实，哦，我进行了调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你明确告知了对方。
0: 嗯嗯。
1: 但是你这种调表的行为，首先是，在合同中
0: 有欺骗
1: 对有欺骗的这个行为，所以说我认为呢，它是有欺诈行为，它这个十几万公里和三万公里明显的可以影响到咱们购买方的一个判断行为，
0: 对
1: 啊，到底这个车它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公里数，它使用的时间等等都可以影响到，所以说我认为呢，它可以以此为由呢，可以要求它这个解除合同的，
0: 可以解除合同。
1: 啊、合同
0: 那像他提到说，我能够起诉对方吗？我现在拿着检测站的检查的结果，检测的结果可以啊？
1: 可以起诉。我建议他起诉之前呢，把相关的证据再继续一个保留，保留相关的证据，保全相关的证据，比如说通话录音，就是询问对方这个里程表是否有调过，或者是询问对方当时购买的时候我们这个里程是多少，比如说是三万公里，要确认好，不要到时候对方说是你自己调的，一定要询问好当时购买的时候这个里程公里数，他对方是否调整等等，能相关对案件这个调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话呢，一定要问清楚，问详细。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开庭的时候的一个证据。
0: 就是因为我们打官司也好，调解也好，其实都是讲证据的。
1: 是的，
0: 这也让我想到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一位法官讲的一个案例。说这个年轻人让他刮目相看，也是他租房之后发生的这个纠纷，漏水的一个纠纷。说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心。他进行了拍照，他进行了视频的录制，来还原了当时发生漏水整个的状况，跟他是无责的。所以当时我也在想，现在我们其实手段是多样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呢拍照录音，还可以录像呀。
1: 对，
0: 这是可以随手完成的，有的时候这种证据的取得很容易，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心留下来。
1: 对，要保证它的原始载体留下。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打印出来，或者是手机丢了，我们有复印件，或者是有图片，其实这个一旦对方发生质疑的时候呢，就很难作为有效的证据去使用的。
0: 在这我想问胡律师一件事儿，就是有关于在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当中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位听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叫岁月流失不回首，他说我是出租车驾驶人，前两天在路上发生了一个刮蹭的交通事故，我在路上行驶，在右边的第二车道，当时路边有人向我招手，我准备停车的时候，路边停的一辆车突然起步跟我发生了刮蹭，他说我的车越过路边停放车的时候，他是突然起步的，但是交警大队调视频看了之后，认定我们是同等的责任。他说视频很清楚，他突然起步，怎么认定了同等责任？我们现在不对交警的责任认定做一个评判，但是我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老司机、老师傅，其实大家在这儿中间有一个判断，基础的判断就是你也是变道了嘛。
1: 对，
0: 你说的很清楚，你
1: 是
0: 从第二条车道变到路边要拉载客人吗？
1: 对，这个变道的时间的这个速度也很关键。如果您是缓慢的进行变道，那对方可以充分的感知到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位移。那如果你突然间穿过来，其实你在穿他的就是操他车的时候呢，变道的时候呢，他的车辆已经开始启动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交警是考虑到双方的各自过错的情况了，
0: 因为作为像这种情形，往往呢可能是变道车的责任啊，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突然的，他也起步了，他没有做好这个观察，所以交警认定了一个同等责任。如果您对交警判定的同等责任有疑义的话，咱们是可以复核一下的，
1: 对，
0: 也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在线下进行复核，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有判例，在这个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之后， 它不是一个赔。

0: 赔偿的责任。
1: 嗯，
0: 如果到法院的时候，它仅仅是一个证据。
1: 对，它是作为一个赔偿的一个证据啊依据，但是法院往往会根据责任的大小来。事故认定的责任的大小和来区分他们的赔偿这个经济的损失的大小。
0: 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也是说交通事故。说一个员工呢，他在办理离职手续之后，在回家的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造成他的骨折，而且是对方司机的全责。
1: 对，
0: 人社局呢就认定他是工伤，但是这家公司不干了，这家公司提出了异议，说他办离职了呀，手续都已经办了，我跟他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了，不存在着上下班一说，凭什么认定工伤，凭什么要让我来进行赔偿？
1: 对，
0: 结果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说要赔偿。
1: 嗯，
0: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1: 对，
0: 胡律师，
1: 这个案例我也看到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作为一般的公司呢，就认为我和公司我和员工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你走出了我的公司大门，和我概无相没有关系了啊，那产生的这个包括这个风险和我无关了。但实际上呢，咱们的劳动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呢，它这个时间节点的日呢是以当晚的24小时才做，也就是第二天的凌迟才作为一个终止
0: 的时间。就比如说今天咱们拿今天打一个比方，今天是10月12号，您交了辞职报告，
1: 对，
0: 单位呢也签了，您签字了，单位签字了，
1: 同意了，
0: 但是劳动合同的期限要到今天晚间24点。
1: 对，它不是说是以实时的时间来终止的，而是以工作日的最后一刻来决定的，也就是当晚的24时。也就是他虽然说是下午，比如说下午的6点，虽然说已经签了劳动合同，已经
0: 办了离职手续了，
1: 但是在法律意义上正式终止的时间应当是当天的晚上24时。那这个时候呢才是确定解除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那在这个离开，虽然签完之后离开还没有达到24时产生的这个风险呢，单位还是要继续承担。
0: 我觉得这案例不仅仅是有趣，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就是在法条当中其实规定的是很细的。所以我们在维权的路上一定要学法懂法才能够用法。
1: 对，这有点类似有的保险也是的，往往你下午买的保险，但是它往往发生这个就是产生效力的时间呢是从0点开始。它是有个时间节点，而不是说我现在买的我现在就当时发生，那这还是要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确定。
0: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我想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来说，也许真的是可以用得上的。那有关于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是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天的24点为准的。
1: 对，
0: 不是说我办了离职手续，我跟这个单位从此时此刻开始就没关系了。离职呢，它不是一个保险的断点啊。所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员工，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依然是上下班的一个延长线上。
1: 那当然单位也可以据此呢申请他的工伤保险，如果有工伤保险的话呢，依旧可以为他申请工伤保险。
0: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提问，也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来互动交流。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3: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 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有听友呢给我们来留言了。大圣归来，你好，他说我想说说刚才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所说的事儿。他说你要记得下次打右转向灯变道停车，首先要观察一下右后方车辆的状态，你可以和右后侧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变道停车，你也可以并排停在他后面来停车下客。他说本来呢可能是你的全责，但是交警看了视频才判定同等责任，如果没视频你就是全责方了啊。大家听得很仔细，其实也很有经验、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谢谢大圣归来你的分享。来继续听热线了，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说，严先生。
4: 啊，我想咨询一个那个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上次我没完成嘛，现在公司嘛就想把我辞退嘛，现在就说是他嘛又不说是以公司的名义辞退的名义把我辞退，然后让我们就是主动自己提出来这个离职。我就想看这样子我咋样才能把我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得到保障。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如果是公司要辞退您的话，是有着赔偿的，是这样吧？
1: 对。
0: 您现在要求您主动离职，但是您说我不想主动离职，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因为年龄也大了嘛，现在都已经。
1: 这块儿还是可以找一下公司，首先表明你是不想主动离职的，然后第二呢，然后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即使离职，双方协商离职的情况下，单位能否给一定的补偿。就是参照他的赔偿金来说给一定的补偿。
4: 好，那就先跟公司协商是吧？
1: 对，我觉得公司肯定是存在一些违约，比如说他是否按期发放工资，那么是否这个给你缴纳社保，或者是否单位是不是存在违约行为。如果单位存在违约行为呢，那明显的给单位谈判的时候呢就告诉单位是存在单位先违约，然后造成了你的这个离职。那么如果说单位确实是都没有违约，那只能和单位进行一个协商，看你的工作年限呀是否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协商。
0: 那严先生我问问您，您刚才说您从事销售工作，单位给您定的任务比较高，您现在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是这样吧？他在跟您签的合同当中有这个任务要求吗？或者是工作安排？
4: 他这个就说每年他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库尔勒，我们这负责库尔勒这边片区销售。然后呢公司在乌鲁木齐。他每年嘛就说是给你定个任务，反正是大概就定个任务，他也没有说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说按公司肯定是不会养闲人的。然后就说啊，你他因为
0: 您是持续没有完成公司给您下达的工作任务是吗？
4: 也没有，就是
0: 也没有。
4: 后面就是我们就公司那个底薪加提成嘛，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
0: 但公司给您按期发工资吗？底薪是按期发的吗？
4: 每个月都在发呢，因为今年是没有完成，去年因为按去年的那个就是按那个销售额算下来，公司它还有盈利嘛，所以他就没有提出就辞退。
1: 那你和公司在职工作多少年了？
4: 有个七年六年时间。
1: 对啊，你现在应该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吧？
4: 他是可能基本上是每年签一次。
1: 对，每年签连续第三次签就属于无固定期限了，你就属于无固定期限，他就没有权利将你辞退的。
0: 所以您可以要求啊。
4: 我现在因为啥？我们以前我们有个同事，他也是这样子。他就是因为就到公司一看，你那个他不是那个。完成的每年不是有那个销售额不是完成有提成嘛？他的提成高的话，公司就是就说你是管理层的名义给他只给一半。给一半嘛，他就有点不愿意的和公司闹矛盾。闹矛盾嘛，公司就说是让他就准备把他辞退。结果辞退了，他就是他还是跟我这种情况一样，他就说你们那个啥，你自己打个辞职报告，你离职就完了。现在他公司现在 然后那个最后咋解决的，因为那公司那个员工后面咋解决我也不

0: 走文件
1: 嗯。
2: 嗯，那刚才其实胡律师也给您给出了建议，您可以协商，先协商。
1: 首先，他让你主动离职这种说法是不合法的哦，咱们可以拒绝。
2: 嗯，
1: 然后呢，如果确实你想离职，考虑到单位的效益也不好，那可以和单位提出协商，达到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离的。那么协商不了，你也不主动离，不同意主动离职，这种情况下，那就由单位来继续来和你维持劳动合同关系。
2: 嗯，那严先生，像这种情形，我也想问一下胡律师，主动离职和被动的被辞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一般情况下你主动离职的话，单位是没有补偿或赔偿金的，那是双方达成的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如果他
2: 被辞退，
1: 并且他是在合法的劳动期限内，他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2: 嗯，
1: 单位主动要辞退他，或者这种情况下单位是要给他支付补偿金的。
2: 嗯，严先生，那现在跟单位可以协商，如果协商未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1: 对啊，
2: 好吗，严先生？
1: 嗯，
0: 哦，好好好，谢谢了。
2: 嗯，不客气。那严先生的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那收音机前的其他听友的提问呢，是在微信平台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哦，是一条新的路况，来自昆仑的。他说，西虹西路和梨花街的十字路口，在腾飞大厦下面的对面，路面呢有冒水的情形啊，希望向有关部门来反馈一下，及时的来进行处置。收到您的讯息了，谢谢您的反馈。同时还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现在红山路是有车辆排队的，还有一条呢是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以及目前的团结路。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在路上，谢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期待着您的继续参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气象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5: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了，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落叶一片一片的飘下来了，秋天此时此刻给我们展现到了属于自己的美丽，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温度也是一天一天的往下滑。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7度，低温呢只有8度，阿勒泰晴转多云，高温15度，低温0度，塔城多云21到3度，伊宁多云23到7度，伯乐多云16到4度，克拉玛依多云16到7度，奎屯多云19到4度，石河子多云19到4度，昌吉晴转多云19到5度，哈密晴23到7度。

一度，吐鲁番晴28到15度，夸尔勒多云转晴25到1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2到1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11度，喀什多云22到11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1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7度，低温8度，风力3级。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鞠萍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看到大家的提问和留言，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长沙。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有缓行，平均的车速呢是1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还有骊山南路从新路往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这个依然是在医学院的门口啊，大家呢有序通行。还有就是团结路啊，团结路呢此时此刻在艺术学院的门口啊，现在有一个缓行。还看到红山路啊，红山路呢这一会儿啊，是从图大高速辅路往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啊过去啊，现在是有一个缓行。大家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啊，把路况分享一下，心情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当然参与互动也是很重要的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了，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全媒体平台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啊，没有关注先点关注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点赞转发我们的直播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我们的直播呢，看到很多朋友在线了，欢迎大家，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其实会生活这个节目呢，每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还真是不少啊。从我上这个节目以来呢，我刚才呢还细细回想了一下，我说还真是，这个不管是吃喝玩游购娱啊，那不是有个词儿叫什么一站式服务，我说我们这节目真是一站式服务啊，从开播以来到现在呢，每天呀、啊、真的是变着花样的给大家送福利也好啊，或者说是聊生活也好啊，聊聊健康也好，反而是

0: 内容确实是挺丰富的，当然呢更主要的也要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这个支持，是吧？每天节目都有不少朋友在参与互动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啊，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的这件事情啊。那今天呢依然有请到的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徐全贵徐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呢今天啊我听说咱的福利不太一样了，徐工，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又有新的福利要送给大家了。这样您还是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那么非常开心呢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这个饮水健康这些事儿。
0: 嗯，
1: 因为从事这个净水行业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家庭，因为
0: 了解一下他都知道。
1: 对
0: 啊，那么这款可能说是不可能是小几千，有可能是大几千的一款净水机，回去之后并不是终点，换芯可能价格还会更高。
1: 对对对，一年以后才是起点，
0: 所以他就会这样劝消费者，你看要不然你选这个吧，这个换芯还便宜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您还是得代表1509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西域山泉来说一下咱们的兜底的保障。
1: 好呢，
0: 当中您还是得代表1509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西域山泉来说一下咱们的兜底的保障。
1: 好呢，那我今天呢就重磅的官方承诺，那么彻底的杜绝所有的后期的一个消费陷阱。
0: 嗯，
1: 那么本次直播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信用客户呢，
0: 嗯，
1: 独享至尊的一个售后特权。
0: 嗯，
1: 这个名额
0: 哎，稍等，徐工，我打断一下，我们的导播提示，有听友打进电话，有意愿购买净水器。这样我把这个电话转给您好不好？
1: 好呢好呢，
0: 我们现在就转给您记录一下啊。
1: 好的。
0: 另外同步后台名额就要削减了，削减了哈。
1: 好的好的。
0: 好，来您接着说。
1: 嗯，然后呢这个名额呢稀缺，先到先得，抢完为止。那么三重顶配的售后全程为大家的用水生活呢保驾护航。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整整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那滤芯呢是净水器的一个核心耗材，那么每年更换呢都需要额外花钱。那么今天我们3年呢全程免费更换，直接为大家省下上1000元的一个耗材费用。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3年的整机免费质保，只要是非人为质量的问题呢就是免费维修，免费更换配件，那么官方师傅上门服务。那么第三点呢就是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那么机器呢稳定耐用，净水的效果持久，3年无忧用水，5年核心保障，所以大家只管放心大胆的用就可以了。
0: 嗯，我来梳理一下啊，3年免费换芯儿，
1: 对，
0: 3年整机质保，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1: 对，
0: 这个就是都是售后嘛，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只有30个名额，
1: 嗯，
0: 手慢无啊，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还有这个拿到这些福利奖品啊赠品。然后最关键是有这么顶级售后的啊，想要锁定这种售后服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是
1: 400-700-2939，
0: 嗯，
1: 400-700-2939。
0: 当然，刚才这位已经打进电话的朋友打给我们了，尾号0718的朋友啊，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已经一并转给了后台啊，也会有工作人员及时跟您联系的啊。好，大家呢可以接着来参与互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的产品展示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心腹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7: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6: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7: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

0: 草原。
1: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4: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3: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5: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

0: 它是属于厨下型的、
1: 嗯、
0: 就是装在咱们洗菜盆的下面、
1: 嗯、
0: 然后一般在橱柜里面，所以一般的家庭都是可以安装的，因为它可以平放也可以倒放嘛、
1: 嗯、
0: 所以它可以适合各种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这个机子它有一个大前面一个 LED 的显示屏，其实咱们这可以看到这个黑的屏幕，
1: 对，
0: 那么这个屏幕上面它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机子的滤芯的一个使用情况、
1: 嗯、
0: 就像比如说咱们像手机的充电格一样，它会随着你使用它的、所有的滤芯的格会一格一格的往下去降、
1: 嗯、
0: 它随着如果格子居然降完了，那么这个大屏幕就开始闪烁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就要更换滤芯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前期在安装完有些很多客户说，哎，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换芯呀，哎呀，我是不是该换了呀或者什么样的、
1: 嗯、
0: 我们告诉他您不用担心，你只需要看这个大屏幕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在屏幕上它格开始用完了开始闪烁了，那么您联系我们，我们直接换芯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它就说您净化过的一个水质情况也会在屏幕上面显示出来，所以您喝的这水水质效果怎么样呀，其实一目了然，通过屏幕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可以通过看屏幕。
1: 嗯，
0: 然后另外咱们这个机子呢是一个四级的一个精细过滤，然后通过层层过滤以后净化出来的水呢可以达到咱们超市瓶装水的一个饮用标准。
1: 嗯嗯，它里边的四级，因为不是有老有朋友给我们提建议嘛，是吧啊，
0: 嗯嗯，
1: 那个别老聊外观了，好看的啊，聊聊产品本身，我们想知道里边是什么，我们后面不是调整过一次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还拆开过好几回啊，但是因为这个装它拆它实在是声音太大了，在现场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它里边的四重过滤，说细一点都是啥。
0: 好呢，那咱们四层过滤呢，第一层呢是咱们的 PP， 然后过滤的就是像这个铁锈、泥沙啊、以及藻类这样大的一些颗粒杂质，
1: 嗯、
0: 就是它的首层过滤。
1: 第一重
0: 吧，对，是的、
1: 嗯。
0: 那么第二层呢是一
1: 个，哎，我问一下、
0: 嗯、
1: 现在接出来的水还会有那么大的颗粒吗？就是肉眼能看到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嗯，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1: 也不是瞬间出现，
0: 对对，
1: 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你会发现
0: 是的，
1: 有这个东西是吧？
0: 对，是的，就跟咱们家里面没有装净水器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看，就水龙头你用一段时间，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水龙头的出水口那儿，
1: 嗯，
0: 它会有白色的结晶，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实际上就是长时间用以后，它水的杂质残留到上面结晶了，然后咱们肉眼就能看到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首先第一层过滤的，就像这种大的一些颗粒的物质，咱们先把它过滤掉。
1: 对，因为也有朋友在问说，现在哪有小区说一接出来有泥沙呢？说的不可能啊，它这个不可能是你接一杯水，哇，半杯水都是泥沙，绝对不可能，
0: 是
1: 吧？
0: 这样对，
1: 它是长期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哦，不一样了，是吧？啊，量的积累以后，好像确实是这样。
0: 对，是的，
1: 嗯嗯，这是第一重。
0: 对，然后第二层呢是我们过滤的是这个化学试剂以及化学残留，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肉眼看不到的了，
1: 嗯
0: 嗯，然后做过滤的是第二层，就是咱们的这个活性炭，它过滤是这个。那么第三级别呢就是咱们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了，
1: 这得说说了、啊、
0: 对，是的。那么这个过滤精度呢是达到是0.0001微米，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百万分之一，
1: 嗯，
0: 所以它的过滤精度就特别精细，所以过滤出来水呢就能达到这个咱们指引标准，
1: 这也是咱们西域山泉的专利。
0: 对，然后咱们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技术，就是一个纯水护膜系统、
1: 嗯、对，
0: 那通过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话就要解释出来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过滤完的水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就是有个护膜系统，然后把你的这个 RO 膜是泡在咱们的这个纯水当中，这样呢就能延长咱们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如果说没有这项这样没有这个技术的话，那么这个膜它是就是说泡在正常的就是说水当中，就是说它中间会有废水、
1: 嗯、
0: 对吧，长时间如果不用它容易渗透进去嘛，
1: 嗯，
0: 所以会影响。所以咱们这个纯水护膜系统呢就是保证咱们的机子随时它都是泡在这个纯水当中，那么就保证你的这个喝的每一杯水都是最新鲜的。
1: 嗯嗯，
0: 所以它就说有个三个大就亮点呢，就是首先就要零盛水，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微废水，然后呢再嘛第三点就是延长咱们 RO 膜的一个
1: 使用
0: 寿
1: 命。
0: 对，是的，
1: 这是有专利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我刚才说到过滤第四重过滤呢就是改善口感了。
0: 对，是的，去除这个余氯呀、异色异味，然后改善口感，让咱们喝出来的水呢就更甘甜可口了。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水呢从您家的这个水管出来之后啊，最终呢到您接出来饮用，你会发现哎有这个瓶装水的感觉，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就是经过了四重的过滤啊。
0: 是的，
1: 好，
0: 嗯，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四层过滤之后呢，那我们的机器呢又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就是说一个龙头它会出两种水，那么一种水。

0: 是咱们的进水，也就是咱们的生活用水。
1: 嗯，
0: 生活用水像咱们洗个菜呀，或者淘米呀、洗碗呀，其实生活用水用的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咱们就用净水就可以了，而且净水是不产生废水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会关注一个废水的问题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的净水是不产生废水，所以您可以放心用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只有咱们喝的直饮的就是纯水，那么这个是产生废水，而且就是咱们因为喝的水毕竟特别少，所以他们的废水也就是相当于就是特别少了。
1: 嗯，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啊，
0: 嗯，
1: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啊。
0: 对，是的。
1: 之前就有听友在说啊，
0: 嗯，
1: 说那不行，说这个一听废水少了好多人浪费水了，那这个也不行啊，绝
0: 对
1: 不可以节约用水啊。
0: 对
1: 对，
0: 嗯嗯，
1: 好，这个我觉得接下来时间呢，这是第一个展示，对吧？啊，
0: 嗯，对，是的。
1: 好多朋友还在期待着今天调整的这么多的福利呢，是吧？来，我们抓紧时间第二个。

0: 来，这个就是开饮机，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一个开饮机。那么这个开饮机呢，也就是可以挂到厨房的墙面，然后呢这个它是有五档水温，三秒速热的。在这个大的这个屏幕上，咱们就可以看到各档的一个水温，像常温的25度、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就可以根据您不同的需求然后进行点击就可以，一键触摸就可以了。在这上面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带有语音功能，就是说25度它会语音播报。在这个点上面呢，就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想通过语音播报，但是有些人讲，哎呀，这个大晚上好像有点吵啊，就那能不能关闭？是可以的。咱们在最中间呢有一个消毒键，您长按8秒，然后就可以关闭了。如果你想开打开呢，也是同样长按8秒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另外呢，这个机子上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您接25度和45度的时候，您可以直接触摸就可以出水了。但是如果你要想喝65度、85度以及100度的这个热水的时候，那么咱们需要点击屏幕上有个铜锁，需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放热水了。因为这个设计呢，也是因为就是担心，就是咱们家里面有宝宝呀，或者是有老人的时候呢，咱们得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就说，如果你要点65度以上的水呢，需要解一下铜锁就可以放出来了。
0: 好的，朋友说，这个屏幕这么大，是不是？确实，
1: 对，
0: 这是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比较友好一些啊。它这个屏幕上呢，你看。通过现在它虽然没有通电啊，你隐约着通过我们直播镜头能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大的圆圈，是吧？有一个显示屏，它那儿呢就是显示啊，这个你选择完了以后，比方出水量啊，选择多少度啊，然后底下围着它一圈的那种啊，就是各种度数，25、45、65、85、100，然后就按就行，然后最顶上右上角一个消毒，就如此简单啊。但是呢又很好看。我见过这款呢，装在不同的风格的装修的房子里，我确实见过啊，都还挺百搭的。说实在，
1: 这其实这款机子真的是百搭，不管从颜色也好，它的这个造
0: 型，而且是啥呢？不管是装在啊老房子里也好，你知道吧？它都没有违和感。你知道有的房确实有点老了啊，那都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房子可能岁数比我还大，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那房子可能都是比如说九零年初这种的啊，比我岁数都大的房子，但是装进去以后也没有啥违和感，
1: 对，
0: 挺好的。
1: 是的，它这款百搭，
0: 挺好的啊，来。

0: 来，
1: 好嘞，那我先介绍。那我拿到我手上的这款呢，就是咱们一直就说保留的一个，是微压锅，它是微压锁鲜，然后加快烹饪的速度。它这两边有个卡扣呢，这卡住以后呢，你看锅盖它是不会掉的，它这样的就是形成一个微压，这样呢让食物炖出来的食物呢更软烂，也入更入味儿。而且看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底儿是很深的，它这个里面，所以呢就说一般像家里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想炖个肉呀，或者煲个汤呀，或者是在家煮个牛奶呀，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都是刚好可以够用，
0: 很方便。
1: 嗯，
0: 普通一个小锅，你要是煮肉，你煮去吧，一下午，
1: 对，
0: 两三个小时是吧？多者煮出来一看，哟，这个肉怎么还这么柴呀？
1: 对，
0: 还没有炖烂是吧？
1: 嗯，
0: 带点微压呢，它就不一样了啊。好，来，这是微压锅啊，好，先放在那儿。接下来呢，这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在我手里的这个啊。感觉呢，看上去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饭盒啊，但是您刚才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啊，什么分层设计，然后还可以一键什么来着？
1: 它一键热土，就是说它这个是带有蒸煮功能的
0: 哦。
1: 嗯，
0: 我们打开了啊，对对，我们得慢点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听到怎么叮叮咣咣的是吧？啊，
1: 对，
0: 其实是我们在给大家展示啊，我们稍微动作也轻一些。来，首先来看呢，这是一个几层？
1: 两层。
0: 两层，
1: 对，咱们第一层你看在最上面，然后包括这是上面的，
0: 嗯，
1: 然后在最下面一层看可以看到，可以打开，
0: 嗯，
1: 它里面，
0: 嗯，
1: 也是有这个，就是说它有层层的盒，包括里面的电线也都在这里面，这里面就可以说蒸个小米饭呀，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而且这一层里面可以把放水，然后把它这个放上去
0: 啊，
1: 然后盖上起来以后就可以蒸煮了，你可以蒸也可以煮。
0: 它是可以哦，我看到它是可以通电的，
1: 对，是通电的，
0: 有个电源，
1: 对，有电源。
0: 这里面打开这么复杂呢，我以为就简简单单的一层呢啊。
1: 对，是的，
0: 没想到就是这么复杂。
1: 对，电源线包括它是小的盒。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这是一层一个小碗，
1: 嗯，
0: 放点东西，上面这是个小盘，
1: 对，
0: 放点菜啊什么的，是吧？啊，也不错，你看也是挺深的啊。然后呢，再放好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放上一层，是吧？
1: 对，
0: 这上面呢，你看啊，它还分好了格，这个格。感觉也可以干点啥哈，
1: 像蒸个鸡蛋
0: 也
1: 可以，对，
0: 嗯，放点什么，比方说我自己家带的，我早上来个玉米放到这腾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一小块红薯什么芋头，
1: 嗯，
0: OK 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好，然后你以为结束了吗？其实你看还有再来一层，又是个碗，放点主食，
1: 对，
0: 米饭，
1: 嗯，
0: 面条什么的没问题，最后来这个盖一盖啊，这个提手一提出发，上班是吧？啊，
1: 对，是的，
0: 感觉上班心情都变好了。
1: 对，所以上班的时候觉得带饭，其实这个蒸煮饭盒真的是挺实用的。
0: 有人要说我了，好哎，王晨，你天天就是啊这样子啊，到处带饭，一想到吃的就开心啊，因为确实很实用嘛，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里边呢，看上去如此简单，打开之后呢，这么丰富的一个。一件，它的叫什么？全名叫什么？
1: 蒸煮饭盒。
0: 蒸煮饭盒是吧？啊，
1: 嗯，
0: 分层设计，能蒸
1: 能
0: 煮啊，这个一件就可以热饭了。
1: 对对对，
0: 再不用带好几个小饭盒到处找微波炉去，
1: 对对对，这种没有微波炉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任用了，因为它电线也在上面
0: 自带。我说实在，徐工，我原来觉得带饭的人是少数，你知道吧？出去吃的人是多数。后来发现呀，带饭的人是
1: 多数，
0: 多数，
1: 对，
0: 出去吃的还是少。
1: 对，
0: 大家早上，比方说，或者有的人头一天晚上就给自己弄两个菜就带上了，或者放了冰箱就弄好，第二天一带就走了，
1: 对对对，
0: 中午去单位一热结束了，公司一热。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好，非常的方便啊，这个礼物呢也是用心了啊，好，也是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蒸煮饭盒啊。
1: 先锁定名额，先把这优惠福利先锁定下来，
0: 嗯，
1: 然后你在家装到家里面30天的时间，慢慢的去体验，慢慢的考虑，
0: 嗯，
1: 行不行您说了算。
0: 是啊，嗯，说了解了，活动也了解了。但是呢，说品牌，一直是在听宣传、听节目，但是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品牌，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品牌？
1: 嗯，好的。那我们的创始人是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名退伍老兵，是从2015年9月开始在新疆市场做净水器，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就是在这十一年里面，我们分析了这个新疆水质的一个特殊性，以及用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各种问题，像比如水质硬呀、水沟多呀、导致换新频繁呀、换新贵呀、售后差呀，这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为了解决这个地域的这个水质的差异以及用户的一个痛点难点，那我们也根据这十几年的这个经验呢，就设置了三大创新点，像比如3年的这个免费换芯，30天的免费试用，零分期的分期付款，零利息的分期付款，这样呢就等解决大家对这个购机的一个更方便。
0: 对，
1: 然后对，是的。
0: 你看还有朋友在犹豫啊，说 3年的时间其实还挺长的，
1: 对，
0: 3年免费更换滤芯，承诺的时候听的都很诱人，他说就像买车一样，买的时候呢承诺3年免费保养，是吧？
1: 是的。
0: 但是3年的时间很漫长的啊，会不会到跟前

0: 说就不管我们了，或者找不到你们了。或者再收其他的费用，你看有这个担心的。
1: 对对对，有担心是正常的。
0: 嗯，
1: 那首先这位听说的，咱们听众朋友担心是正确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咱们也不能光听这个商家宣传多么好，最重要的是看行动嘛，
0: 嗯，
1: 是不是？那首先我向你保证呢，就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儿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是绝对的免费，是没有什么上门费呀、安装费呀，这个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有99的官方在这边监督嘛，是吧？如果我们弄虚作假了，那我们的广告可能早也被咱们99下架了，也不可能咱们一直去播。然后另外，我们敢做30天的免费试用，敢做超过一年的一个零利息的分期付款，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产品以及售后呢是有绝对的信心的。同时呢，就说您可以看，就说我们有那么多的分期客户，钱都没有收完，对吧？所以我们不管要管您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更会终身维护设备，守护您的这个饮水健康。3年之内，只要您家里面净水器不出水了，或者水质变高了，或者是就是您屏幕上闪了，那么你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安排师傅上门检测，并且更换滤芯，保证您喝上3年的好水，而且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没有材料费，那么完全免费是没有套路的，请99监督。另外还可以给大家算笔账，就是想象一下，如果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如果您在第3年更换一次，那么相当于您第4年甚至第5年都不需要换芯了，那相当于省了4-5年的一个换芯费，怎么也省了1-2千块钱了。嗯，
0: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大家只有在用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知道，首先第一适不适合，第二这个产品好与不好。
1: 对，
0: 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您个人的标准。
1: 对，是的。
0: 所以为什么会有30天的免费试用呢？
1: 对对，是。
0: 说白这30天你说了算。
1: 对对，是的。
0: 啊，你是用是留还是走，是吧？啊，是留是走，您说了算啊。电话再重复一下。
1: 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0: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徐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是这次又调整了新的赠品啊，礼品，也是诚意十足。那么在这个具体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反馈。你们也可以在随时在关注和调整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毕竟用户的体验是第一位的啊。
1: 对，是的。
0: 总而言之，一句话，30天的免费试用，用完之后您再做判断吧。400-700-2939，400-700-2939啊。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互动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

0: 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1: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2: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3: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0: 嗨，你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的每时每刻，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各位可以继续锁定分享最新的路况以及美食推荐。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哎，这个 slogan 重新来一下吧，虽然是老瓶装老酒吧，那就是啊，是我们是老的新人和新的老人了啊。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斗志昂扬，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
0: 天
1: 喜
0: 羊
1: 羊
0: 组合。是的，小凡同学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跟我们打卡签到了，说中午好，恭喜天天喜羊羊组合又合体了。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中午吃的是饺子。
1: 今天的每时每刻确实是熟悉的配方，但是我相信每天一定是千变万化的滋味，因为有很多听友也会给我们推荐各种美食。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在天天喜羊羊第一次来打卡的时候，欢迎各位也来打卡一下吧。
0: 法特爸爸说听到音乐就知道是天博来了。所以各位在以前晚上9点到10点的老听友，和现在对于我来说1点到2点的新听友，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互动啊，打卡签到的信息啊，一天的见闻感受了，包括你的美食分享，你的美食推荐，或者是美食询问，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1: 哎，而且大家也可以
0: 说晚上有饭局，在想中午吃不吃了，
1: 这倒是一个确实很难。
0: 中午就别吃主食了，吃点菜吧。晚上咱们就敞开肚子吃啊。当然这会儿我们也需要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还是有些路段可能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比如说河滩快速路，来关注一下从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一直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红山路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了。
1: 还有这会儿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桥下的路段，东向西还是有排队的。
0: 哎，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如果堵在路上或者是开车出门，都可以来说说看咱们这个周末两天，周末咱们这周只有一天啊，周末一天咱们寻觅到了哪些美食，或者堵在路上看到了哪家新开的店，或者是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哪家好吃的团购，感觉特别的划算和实惠，都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要看看戏。我们是朋友也在分享信息说听着音乐肯定是天博，没想到杨洋也在中午好分享了六个鼓掌的这个表情、
1: 哎呀太好了。还有这会儿呢温良也来了，你看看、这些朋友都是我在中午没见过的朋友。
0: 他和小凡同学是好朋友还是就一个人 啊
1: 头像都是一样的、啊、
0: 头像是一样的，他说恭喜合体和小凡中午吃饺子
1: 那看来是家人了啊、还有乘风破浪说了天天喜羊羊组合中午好
0: 哦，中午好不好中午好啊，
1: 他是晚上的听众
0: 啊
1: 你看看你自带流量，
0: 晚上中午好还有韩军也在跟我们签到不光签到也可以来推荐中午的美食了，推荐咱们单位周边公司周围有哪些好吃的或者是各位司机师傅，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咱们行驶在路上中午都有哪些新发现的美食，咱们的司机群里有没有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哪个地方有好吃的拌面，哪个地方的这个盖浇饭便宜，哪个地方的抓饭还送这个酸奶送小菜送羊肉汤都可以继续传递。韩军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路上的消息别忘记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啦。

0: 不管你是朱丽叶还是罗明欧，又或者是梁山伯祝英台，今天在美食每刻你都是美食侦探007啊。咱们行驶在路上的这个美食推荐美食分享的环节，别忘记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听到愁情说了中午好，听着广播中午吃大盘鸡，
1: 请问是在家自己做的还是在外去分享的这个特色？我们也其实有很多大盘鸡的美食要跟大家一一的待会儿推荐一下啊。
0: 嗯，吃大盘鸡是要吃皮蛋面还是蘸花卷儿？您是中意哪一款，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1: 嗯，
0: 另外小凡同学说了啊，那是他的妈妈改名了。
1: 嗯、哦、
0: 好的、哎、
1: 收到
0: 阿姨好。
1: 还有这会儿刹那也来了，听我晚上、嗯、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中午好，
0: 晚上好，哎，晚上好。
1: 哎呀，这时间过的啊。
0: 嗯，
1: 水中望月说中午好，也在跟我们打卡。那这会儿大家不光是和我们问好，今天中午吃好了吗？准备吃点好的吗？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法特爸爸推荐的是经开区天柱山街有一家牛肉丁牛肉丁干拌面，名字叫做一丝马特色手工面、
1: 哦、
0: 绿谷商街店，还免费送这个鸡汤，忘记拍照了，鸡肉丁儿的拍了，照片是鸡肉的、哎哦、
1: 这个我们得要收藏一下啊。这个店还是第一次听到、嗯、一般法特爸爸会经常中午推荐一些性价比之光，那今天的这个美食啊、应该是干拌面，但是听名字应该还挺有新疆特色的，
0: 反正他们家主打的是牛肉丁干拌面、
1: 嗯、
0: 但是牛肉丁的法特爸爸吃完了，拍的是这个鸡肉丁的这个干拌面、
1: 哦、
0: 同时这个干拌面呢还免费送这个鸡汤。这家店推荐给大家，是在天柱山街，叫做一丝马特色手工面绿谷商街店，推荐给各位啊、
1: 嗯、这个感觉看上去有点像拌米粉的样子啊。
0: 是的是的。路上的消息，河丹快速路目前有一家也会出现车辆排队，是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拥堵的情况。但是也看到拥堵的节点不止这一个，河南路立交目前呢由西向东，从这个立交桥面上开始一直要到红光山路，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这儿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分享，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河南东路、八家户北路，或者是这个红光山路，这个附近的这个美食。哎，红光山路那家哈密瓜抓饭还在吗？
1: 在，而且现在还特别的有规模，可以说是中午的时候人气王，到了跟前，很多朋友去的时候还能还要等位呢。
0: 那个地方可能还不太好停车，
1: 是，
0: 所以小伙伴
1: 最好是公共前往啊，
0: 是，可能是在周边上班的，像移动的朋友，或者是像会展中心的朋友，可能或者是在这个绿城里边公司上班的朋友，相对来说去这个哈密瓜抓饭吃饭会比较方便。那么其他的小伙伴有关于红光山附近的美食、河北路附近的美食，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食每刻，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本节目也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今天已经到了10月12号了，其实本周的温度相对来说会逐渐走低，冷空气会、即将到访，因为看到1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低温已经到了0度，温度一降低就想喝点羊肉汤，
1: 是的，就想吃点热乎乎的美食。
0: 哎，在新疆很多热乎乎的美食离不开一种调料，孜然。
1: 哎，你说说，就是这个美味当中肯定会有我们新疆的特色味道。
0: 是的，是的。
1: 有人说，就是新疆人对孜然的爱啊，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不以温度季节为转移。
0: 尤其是夏天，走在夜市边，你都可以闻到烧烤孜然的味道。
1: 嗯。
0: 像烤肉了、烤包子了、炒面了、爆炒羊杂，还有架子肉，一把孜然落下呢，就给他们盖上了独属于咱们新疆的印记。为什么说新疆美食离不开孜然呢？
1: 咱们爱吃肉呀，
0: 嗯、
1: 孜然带着浓郁的香气，能够消解肉食里的腥腻，炭火这么一激，香气瞬间就迸发了。
0: 是的，
1: 你看夏天吃开胃，冬天吃暖身，而且还适配新疆的饮食和气候。
0: 嗯。在新疆呢，孜然不只是摆在桌边的一味香料，它是一日三餐刻进心里的这个味道。在我看看，丝路有约好像有这个凉拌的孜然菠菜。
1: 哎，是，当时就觉得这个菜品确实是挺新颖的，而且百吃不腻，
0: 但是又符合咱们新疆人的胃。
1: 嗯，
0: 今天以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孜然的相关的这个美食，有孜然味的这个火锅、
1: 嗯、
0: 这个锅底是孜然味的，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小肥羊这样的啊、嗯、还有就是像孜然加牛羊肉，这就是鲜上鲜呀，平时我们吃的一些烧烤，这就是特别固定的组合、
0: 嗯、是的，
1: 主要就是吃的就是烤过之后真的是把这种羊肉的鲜香推到极致了。
0: 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有外地游客来到乌鲁木齐，咱们推荐吃哪些就是装修又比较有特色味道还不错，最好还得有点歌舞表演的呢。
1: 你看看楼兰密烤就是必须打卡的、
0: 嗯、
1: 很多游客就是这叫落地签，就直接要冲过去了，在七道湾店啊，这店里头不但是有特别适合拍照打卡的这种古城微缩装饰、
0: 嗯、
1: 再主要就是他家的各种烧烤都得来上几串，
0: 可爱的新疆也可以、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丝路有约也可以、
1: 哎、
0: 反正这些店就是小红书网红打卡店，味道也不错，装修的也很好、
1: 嗯、
0: 关键是还有这个歌舞表演，包括咱们这个单位附近的，
1: 这应该是这个，
0: 我看你要说哪个
1: 海尔巴格
0: 还有呢，
1: 天山万科应该挺多的吧，
0: 羊村小馆，
1: 羊村小馆、
0: 羊村小馆也可以、
1: 之前的子健骑行给我们多次推荐过，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有特惠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就是木沙烧烤，他家在友好呢其实开了很多年，就在友好的河滩这个附近，如果说您想要尝一尝露台营地用餐的体验、
0: 哎、
1: 可以去他家看看。
0: 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
1: 嗯、
0: 烤羊腿肯定是招牌，肉质鲜嫩，特别适合聚餐分享，而且他家还有炒这个皮带面呀、
1: 哎、
0: 还有一些特色的烧烤，朋友们都可以去尝一尝。
1: 还有哪些呢？比如说孜然加热汤，孜然加碳水、
0: 嗯、
1: 大家也帮我们来解锁一下各位的美食推荐。
0: 听到愁情说了准备在家做这个大盘鸡、
1: 嗯、
0: 大盘鸡还是得配皮带面好吃，家人都喜欢他做的大盘鸡，有什么秘制的这个调料或者方法吗？
1: 是，除了料包可以忽略，请问您是自己配自己来炒的吗？
0: 应该是，反正每家大盘鸡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的用的是辣皮子，有的用的是这个青辣子。
1: 嗯，看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会儿来，她说新市区宣仁敦南街有一个今晚上吃鸡餐厅、
0: 嗯、
1: 鸡特别劲道，大家也可以去尝尝，他都二刷三刷去吃过了，这家的是一吃一鸡两吃，干

0: 中干豇豆大盘鸡和土豆大盘鸡。
1: 哦，我没吃过干豇豆大盘鸡，但是我好像在短视频里刷到过。
0: 干豇豆应该更香啊。
1: 嗯，
0: 不过说到一鸡两吃，我又想起一家老店新发和老榆树大盘鸡，我最近又去刷了一次。
1: 老榆树大盘鸡是在新民路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大坡底下。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最近呢有之前从十月份以来有游客，当时就在隔壁桌，我还给大家推荐了，他们拿不准说到底吃那个带土豆的，还是吃那个干煸过油的。
1: 嗯，
0: 他家就有一鸡两吃，
1: 就是点一只鸡可以两、
0: 嗯、
1: 两种味道都能尝到。
0: 嗯嗯，也推荐给大家啊。
1: 小凡同学说五月广场羊血馆啊，羊血馆也是，那他的这个装修 我觉得太前卫了
0: 还有演出呢。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嗯、他带朋友也去吃过，他里边也会有一些创新的这个新疆菜，也有融合菜，都推荐朋友们去试一试、
0: 嗯、
1: 有关于自然美食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就咱们中午的美食推荐也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了。

0: 鸡啊，你看陆陆续续的美食都刷新了，还有来自昌吉的海燕说，昌吉有一家酷大叔拌面辣子鸡，味道也非常棒，特别是辣子鸡味道一绝，再下点酒叶面，太好吃了。
1: 说到辣子鸡，说到昌吉的辣子鸡，我作为昌吉的这个野生的美食推荐官昌吉的小虎辣子鸡我又要在中午推荐一下。
0: Wow,
1: 你去过吗？
0: 没有啊，听过。
1: 那你哇什么？
0: 我听过。
1: 你听过？
0: 有听友给咱们推荐过，之前
1: 真的很好吃。我和于婷之前去昌吉对接活动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说我们结束了以后先不要回单位，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吃的辣子鸡。我心想一个辣子鸡能有多好吃，就去了这家小虎辣子鸡。那会儿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不排队。
0: 天哪，
1: 味道很不错。
0: 你看看四五点那会儿肯定不排队，那是不是从六点开始？
1: 但是我于婷也跟我说，他说饭点的时候周边停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他里边要排队。
0: 你看看，所以生意好的得早早去，就得要赶紧要
1: 吃完。我又打包了一份，后来我又带朋友亲自从我家开车到了昌吉去吃这个辣子鸡。
0: 所以下次去昌吉一定要导航一下它的位置是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不是建设路上啊，
1: 你就导航吧啊，你就导航去吃辣子鸡，吃完辣子鸡再导航昌吉小吃一条街，买两个油糕啊，买点点心呀、啊，然后再买几个火烧啊，咱们就可以回乌鲁木齐。
0: 所以这会儿更多的美味大家可以推荐，如果今天这个辣子鸡勾起了大家的馋虫，那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分享过来吧。
1: 乘风破浪的姐姐再次提示了，她跟我们之前推荐的这个轩仁敦南街有一家叫今晚吃鸡，这个鸡特别的劲道，就是有刚刚说到干豇豆大盘鸡和土豆酱大盘鸡的这家店啊。
0: 那这会儿还有哪些在家自制的美食要出锅了呢？刚才说在家做皮带面大盘鸡的朋友待会儿也晒一晒，还有阿慧姐姐也来打卡了，天天翔阳中午好，今天吃拌面，看看阿慧姐姐的拌面，
1: 这是一个土豆丝，是不是
0: 土豆丝，
1: 然后这边是萝卜炒肉，
0: 大杂烩感觉啊。这个面拉的也挺细的啊，
1: 可以。
0: 不错，今天的这个拌面也上桌了。还有哪些美食，包括我们好几位特别贤惠的妈妈每天中午要给孩子送餐，今天中午的营养美食有没有到位呢？
1: 你看大熊因爱运动说了，小虎辣子鸡绝绝子，昨天又去打卡了。
0: 好的，这个必须种草，
1: 里边得放上这它是宽粉还是手擀粉我忘了，还得放点土豆。
0: 哎呀，
1: 就够了，
0: 说的真是想立刻冲
1: 去他家就吃辣子鸡，别的我觉得你都可以不吃，辣子鸡一定要吃，
0: 必点的啊。好，下一站就是小虎辣子鸡。尔特这会儿来了，说来了来了来了，打卡打晚了没关系，只要来了都是我们的老听友啊，
1: 欢迎欢迎。另外一位小伙伴也在准时收听每时每刻，行驶在路上咱们可以继续来分享美食，也可以来说中午或者晚上咱们计划去寻觅或者去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又或者是寻找美食推荐美食，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吧。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嗨，你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本节目也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今天节目当中，朋友们一说吃

0: 继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看到微信名的尔特说了，我在吃羊排抓饭，听你们的节目加了两次米，开心
1: 开心。看来今天真的是开心啊，
0: 不能光加碳水啊。你得加点蛋白质。
1: 要不就再来了两串烤肉，
0: 再来两个薄皮包子吧。
1: 哎呀，今天中午真是满载而归了啊！
0: 另外一位小伙伴问到了四道岔西向东怎么回事，出现了车辆缓行。朋友们如果知道原因，也可以来分享。确实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四道岔的位置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因为连霍高速修路的缘故造成了车辆缓行呢？
1: 还有这会儿景师傅的路况也在签到，他说中好跃进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
0: 收到了，谢谢。当然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对于杨洋来说是老朋友了，雷鸟。分享的是玉米荞麦杂粮面，
1: 还有芹菜牛肉和希腊蛋。他也打卡了，是今天中午的自制美食。刚才我们点开这个图片仔细的看了看，你看人家选用的就是烟起红辣子炒的，还有青椒和鸡蛋炒的希腊蛋。
0: 这个汤有点少。我拌面我需要非常多的汤汁
1: 哦，
0: 以及少量的面。
1: 再来点调料。你看旁边的油泼辣子和炒的这个青菜肉丝儿啊，感觉今天中午的这个也挺扎实营养的。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中午是在外边吃还是在家吃，又或者是带着家里的这个饭去公司单位吃，都可以分享咱们的这个美食了。
1: 还有今天小叶也来了，我感觉大家都为了庆祝我们两个一起上节目，要
0: 不会明天
1: 加个菜
0: 鸦雀无声吗？
1: 没事儿，大家能吃好也可以。小叶说中午好打卡打卡，你俩多久没有一块上节目了？
0: 很久。
1: 所以呢，所以是中午准备炒个鸭子吃吗？
0: 这鸭子该怎么炒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红烧呢还是这个辣子炒，可以说说看啊。就别被我这个说中了啊，今天大家都是热热闹闹，明天鸦雀无声。
1: 那可不行啊，朋友们，就是每天还是要推荐一些花样给大家的，要听要听要互动。
0: 小袁同学说了，别老人家吃了，胖了你们又不负责。
1: 嗯，
0: 那都是一口一口吃起来的，
1: 都是自己的肉，
0: 我们俩为啥要负责？我俩胖了也没人给照顾我，给我俩负责。
1: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打卡了。
0: 刚刚

0: 雷鸟给我们推荐了是杂粮面，朋友们，这个面是手擀的吗？好像是手擀面。
1: 我刚刚第一眼看以为是鱼
0: 子，不像是外边买的。
1: 嗯嗯，我以为是剥鱼子，还是挺有营养的。
0: 是的，
1: 嗯。
0: 一方面可以继续来推荐美食，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路上的最新消息也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还是有些路段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可能会有拥堵，团结路从静音路到明华街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包括大巴扎附近可以看到胜利路还有团结路桥下延安路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环形的。
1: 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了，加入到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0: 容颜说了中午好打卡签到，这是什么歌这么好听，我和杨洋送上的听你说，
1: 就想听大家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
0: 不会没听出来这歌是我唱的吗？
1: 这一听就是好几个人。
0: 对，我和杨洋一块唱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打歌，就听你说。
1: 嗯，这会儿呢，各位的留言可以继续分享。刚才朋友们在群里头其实也晒了几样美食，
0: 比如说，
1: 哎，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啊。我们今天群里头看到财云滚滚，他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之前好几位听友吃的这个四川南充特色小吃锅盔凉粉，
0: 在哪儿啊？
1: 就在。

0: 植物园的吴越附近，要在植物园的地铁口就能找到新联路口的这个方向。
1: 明白，
0: 是一个黄色的推推车。
1: 还有呢？
0: 再就是要认准罗记瑞丰南充锅盔凉粉，是一个小黄餐车。
1: 嗯，
0: 就是如果去的话，想吃这个正宗的四川
1: 推荐了很多美食，你只说这个美就说凉粉，说还有别的吗？
0: 啊，只有这个，他家就是锅盔凉粉，还有就是锅盔里头是各种凉拌菜的这种特色，它跟我们平时想的那种厚底儿的锅盔还不太一样啊。
1: 今天节目中大部分的朋友推荐的是大盘鸡，
0: 嗯，
1: 还有朋友推荐了辣子鸡，还有烧烤。其他的美食大家如果最近尝到了，或者在短视频刷到了想去品尝，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小伙伴们的这个火眼金睛啊，看看值不值得去，
0: 是
1: 值不值得花这份钱，值不值得团购啊。
0: 还有在群里头呢，朋友们也跟我们推荐过一个，是叫老白家肉夹馍麻酱凉皮砂锅，他家的这个特色就在这个招牌上啊，在招牌上您写的很清楚了，有水饺、土豆粉、砂锅、馄饨，还有就是老白家肉夹馍。
1: 看到微信平台容颜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午餐，咱们午餐吃的就有点过于扎实了。
0: 哎呀，
1: 这里边有油香，这是牛腿还是羊腿啊？
0: 感觉像一个羊腿啊。
1: 还有里脊
0: 啊，
1: 脊骨，还有虾。
0: 我看到有这个麻椒鸡。
1: 哪个啊？这是麻椒鸡。
0: 麻椒鸡。
1: 这是哪家店呀？我天哪，这么多种美食配在一起。
0: 这是海陆空吧？
1: 就没有我不爱吃的。
0: 我感觉这个调料都感觉
1: 好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海陆空了。
0: 是。
1: 嗯。

0: 正在播出的是949的每时每刻，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刚才看到了这么大分量的土鸡冻鱼玉啊，黑羽说他觉得就是吃完土鸡冻鱼玉必须要冻一下。
0: 这真的叫这个名儿吧？
1: 我好想他们这会儿吃的正高兴的，顾不上回复我们了。
0: 哎呀，反正是说起来确实挺别扭的啊。我们行驶在路上，到了中午的1:55了，路面的通行情况可能和刚刚一点相比呢，会有一些路段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再次来关注一下，比如说鲤鱼山南路，目前南北双向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需要提示各位了。
1: 所以堵在路上有时候特别着急呢，您可以把您的路况发过来。当然中午如果没想好吃点什么，也持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
0: 龙胜街如果您行驶在这儿，也要来关注一下一鸣大厦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到了车辆排队。稍后的一路畅通午间版，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啦。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0: 中午的两点到三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1: 我是杨洋。
0: 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斗志昂扬，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喜洋洋组合。好的，你回到晚间九点吧，再见。
0: 不是，主要是这个节目名字和晚上一样，也叫一路畅通，所以我现在

0: 在就是还没有太转变过来。
1: 你此时此刻坐在这儿是晚上的天波，晚上好，天波。
0: 我被面筋已经勾混了，
1: 还有被刚才的鱼玉子给冻住了。
0: 重新来哈，奋力拼搏，我是天波。
1: 斗志昂扬，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
0: 天
1: 喜羊
0: 羊
1: 组合。
0: 是的，是的，紫嫣骑行来打卡签到了，中午好。
1: 而且紫嫣骑行也发来了他的最新的行程啊，这是到了这个学校各地的学校去进行交流和学习。
0: 是的，然后快乐行者跟我们分享到的是杨洋的最爱，
1: 真是甜胚子啊，
0: 甜胚子
1: 怎么这么多呀，
0: 这么多，这得做多少杯甜胚子奶茶呀，
1: 真是。还有甜胚子醪糟，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了，同时最新的路况消息也要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互动。
0: 是的，午间的一路畅通，相对来说各条道路确实能做到一路畅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觉得咱们之前创作的这个周几之歌我们中午也可以播。
1: 哎，今天是周一啊。
2: 星期一一定要早起，再坚持五天就是星期天，星期一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0: 是的，哎，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我们努力的每一天。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周一的午间2点到3点的路上可以继续传递路况提示，浩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
1: 哎呦喂，
0: 哎呦喂，
1: 不得了，
0: 瞧瞧这谁呀，这是
1: 啊，天天喜羊羊终于合体了
0: 是的啊。
1: 他也说了，米东区市区各条道路一路畅通。
0: 好的，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会儿去吐鲁番凉不凉，要玩的话不凉，高温28度呢，低温也有15度呢，比乌鲁木齐要暖和啊。
1: 还有这会儿呢，快乐行者回复我们了，说这些甜胚子是从甘肃天水老家带回来的
0: 啊，没带点麻辣烫的调料呢，干谷辣椒啥的。
1: 要什么自行车？
0: 小凡同学来了，说到的是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等会儿再吃饭。上个小时不就吃饺子，这会儿还没吃上啊。
1: 今天中午有点拖延了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还有这会儿准时聆听，后悔也在和我们打卡一路畅通。
0: 是的，最近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天气逐渐变凉了，咱们这个好像不太耐冻了，不知不觉的好像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了。
1: 你这么一说太有共鸣了，我最近才发现好像有点老了，现在居然能够体会纯棉高腰大码衣服的好了。
0: 哎呀，只要走路手不背到后边，咱们这个路是走不了了。昨天才穿的秋裤我都感觉穿的稍微是有点晚了，坐在那儿跟人说话，裤腿啊总得撩到这个膝盖以上，要不然我觉得我这话我都说不了了。
1: 晚上睡不着，早晨睡不醒，这种感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理解不了的。
0: 我现在看到塑料皮儿啊、纸壳呀、那种箱子呀，我要不把它给它攒起来呀，我感觉我的钱要跟别人跑了。
1: 还有就是那个装咖啡的袋子，
0: 一定要留着、啊，
1: 真是
0: 可以当垃圾袋再重复利用一次。
1: 你看接电话我得开免提，别人发语音我得转文字。
0: 我妈要是给我说听一个小时课能领30个鸡蛋，我的心都长草了、我恨不得我现在撂下我手中的话筒，我就去听这三十个鸡蛋的课。总结一下这些变化，秋裤要认准高腰的，打电话总是爱开免提，塑料袋舍不得扔，还有看见瓶子啊、纸壳总想着收着，凉水也喝不了了，甜点吃两口就觉得腻了，取快递更有意思，取件码一路在嘴里反复念叨，到快递柜转头就能给忘了。
1: 哎呀，说的就是我呀。要说还有什么能坚持呢，不吃桃酥那是我最后的倔强。
0: 其实也不是变老了，只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喜好呀、身体状态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同款的感受呢？
1: 哎，有
0: 的。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以后就赶紧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
0: 是。
1: 还有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也继续来打卡一下，在午间的一路畅通，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吗？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
1: 你说我吗？
0: 对，
1: 我刚不就说要开免提，
0: 除了这些我们没有说到的，
1: 除了这些没有说到的，
0: 这
1: 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够。
0: 你蹲下起来头不会晕吗？
1: 就是我经常蹲下起来我就要发出声，
0: 我就起不来了。
1: 对，起不来，要我要发出要么就是喝水的时候声音就变得特别大，
0: 要么就是坐在车上的时候
1: 还有我就爱搓脸了。

0: 啊，真的是。
1: 我觉得搓脸特别舒服。
0: 是是是，我觉得现在走路拍手，我觉得我的手特别的舒服，我觉得这样能够做到血液循环。
1: 哎，真是前后左右上下左右的甩是吧？
0: 嗯，
1: 真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小班同学跟我们说的，他说他一般是两点半才吃饭。
1: 两点半。
0: 好的，那还有大概24分钟的时间。祝您今天用餐愉快。
1: 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继续留言，尔特是怎么说的呢？
0: 嗯，
1: 他说我感觉早上特别冷，中午又特别热。
0: 那就可能不是你感觉，是目前这个天这个气候啊，它
1: 就
0: 是这种特点。啊，他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嘛。
1: 他还说我现在不敢跳。
0: 我也不太敢跳。
1: 是怎么膝盖不好？
0: 我害怕骨质疏松，万一跳下来我站不稳，你说。
1: 是我们到了要保护膝盖的年龄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而且这个下山下楼的时候，我一般下楼梯啊，
1: 嗯，
0: 我都得甩着腿下。因为我看短视频说下楼比上楼更伤膝盖。
1: 哎呀的天哪。哎呀，这会儿事缓则圆说了，你俩重逢了，
0: 嗯，
1: 恭喜啊，
0: 恭喜啊，
1: 也恭喜您今天和我们也重逢了。
0: 幸运儿说了还有一条，
1: 嗯，
0: 手机拿近了看不清，稍微拿远一点老花了。不是咱们多大呀就老花了？我看咱们吃的这餐盘，
1: 哎，
0: 这个分量也不老少呢。
1: 这是给孩子做的。
0: 哦，这是给孩子。哦哦哦，那难怪有孩子了，说明咱们确实啊要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了。
1: 哦，嗯，那还有哪些也是比较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呢？就是有没有有
0: 快乐行者也老了。快乐行者的听力是不行了。他叫我叫头伯，
1: 真是眼花了，输入的时候有点那个啥了，有点迟钝了。
0: 我希望我在您这儿也能博得头彩了，好不好？哎，
1: 他说还说呢，还别说，他家呢就在甘谷县上面一点儿，
0: 嗯，
1: 开车相当于从高铁站跑七道湾这么远。
0: 哦，
1: 他的家乡叫武
0: 山
1: 县，嗯，
0: 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1: 嗯，
0: 听起来咱们的这个功力就很深厚。他说是全国十大武术之乡。
1: 哎
0: 呀，难怪呢，
1: 长知识了，
0: 不能惹他。
1: 嗯，
0: 没事，叫头伯就叫头伯吧，没事，我在您这儿我就叫头伯。
1: 好好的，快乐之行，快乐行者是不是更快乐了？
0: 尔特说特指运动的时候，确实运动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些，小心一些。
1: 嗯，那更多的留言和互动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说说今天我们说这几条有没有您的共鸣啊。
0: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咱们就换一种更加就是有情商的表达，
1: 是更委婉的方式。
0: 是，咱们不说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老了，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哎，
0: 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说看啊。

0: 以前理完发，当时觉得头发不好看，长一星期才好看。现
1: 现
0: 在
1: 在，
0: 理完发，马上觉得精神，这典型的是老了的象征啊！
1: 哎呀，还好，我以为说现在不用理了。
2: 哎呀，还好现在不是剃光了，
1: 哎，
2: 这更省事儿。
1: 还好咱们还有，
2: 哎呀，真是，
1: 这就是值得庆祝和高兴的事儿。
2: 是，还年轻，还年轻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还有哪些是让您觉得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啊？
1: 可以传递到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当然，路上的消息别忘记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马上就要迎来全新的冬春航季了，不少朋友都在关心咱们新疆的这个航班有哪些变化。今天带来一个好消息，南方航空呢，在新疆新增了多条航线，咱们空中的出行选择呢又多了许多。
2: 2026-2027年冬春航季10月25号正式开启，南航依托乌鲁木齐航空枢纽，优化航线网络，拓宽新疆对外空中通道。这次新增了揭阳、连云港两个通航点。
1: 那么这两个呢，也是南航首次开通的航点，等于把咱们新疆的空中航线延伸到了东南沿海和苏北腹地，不管是出差旅游还是走亲访友，都会更加的方便。
2: 乌鲁木齐到重庆到揭阳每天一班，这也是南航首条连通新疆和粤东地区的航线，想去粤东的朋友不用多次中转。
1: 还有一条新航线呢，是乌鲁木齐到太原到连云港，每周一周二周四周六直飞。这条航线呢，实现了咱们乌鲁木齐和连云港的首次空中连通。
2: 除了新开航线，乌鲁木齐到太原到嘉兴航线继续保留，每周三周五周天执行，丰富新疆经华北去往长三角的出行选择。
1: 这次新航季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南航乌鲁木齐往返成都上海实现了一市两场的全覆盖。成都呢，可以选择像双流机场或者是天府机场，上海可以选择虹桥机场或者是浦东机场，大家出行选航班呢也会更加的灵活。
2: 那这会儿更多的交通出行变化，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关注最新的路上最新的动态，欢迎大家和我们打卡留言了。
1: 又有小伙伴在对于今天的这个首次老组合装新酒啊。
2: 你看他说一上车就听见天天喜羊羊又合体了，熟悉的味道啊，舒服。
1: 那就期待更多小伙伴每天中午的1点到3点都可以锁定1949交通广播了。

0: 看到微信平台侯阳说到了天天闲阳组合终于把老艺术家挤下台了，
1: 哎，老艺术家下周就要上线了，
0: 我们现在我们就谈妥了一人一个组合一周，
1: 这我们是平分秋色
0: 下周就是杭志和田雨，他们叫把甜蜜品行组合，
1: 对，
0: 就是一个组合一周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谁也别耽误谁
1: 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
0: 嗯，
1: 还有很多听上去之后感觉到略有些心酸哈、
0: 啊。怎么了呢？
1: 明天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拍照 P 图是磨皮祛痘，
0: 嗯，
1: 现在呢是遮白发、遮黑眼圈和法令纹。
0: 哎，真是这样，真的是。
1: 朋友们，你比我好一点，我还比你多一个，就是去双下巴，
0: 还要增加发际线，
1: 增加
0: 涂一涂发际线，把发量再
1: 增多一点。把这个颅顶蓬松一点，
0: 哎，确实我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点，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把痘印去了就行了一键磨皮，
1: 是啊，
0: 现在真的要遮白发，
1: 真的
0: 黑眼圈、法令纹、
1: 双下巴、
0: 亮个眼，
1: 嗯，
0: 然后
1: 哎，别说了，
0: 别提了，
1: 老了什么都心酸呀
0: 本来就这点秘密全抖出来了啊！刘娟，我娟姐说了啊，现在干什么事儿啊，都必须要记在这个备忘录上了，否则转头就忘。她说她是放弃了午休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的，
1: 太好了，
0: 但我们也倒没那么重要呢，
1: 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开心过后，我相信这记忆力会慢慢的提升的。
0: 听一会儿，咱们还是要记得这个劳逸结合，休息休息啊。咱们闭上双眼，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
1: 哎，这会儿景师傅也打卡了，说报个路况：长春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0: 嗯，快乐行者啊，我会武术的这位哥哥。
1: 嗯，
0: 他说他可没老。
1: 嗯，
0: 十一假期他一个人自驾从乌鲁木齐到武山，就是他的老家，2100公里。10月6号又一个人开回来。这是老人能干的事了的活吗？
1: 哎呦，
0: 确实，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爱开车、爱自驾、还没有老去的哥哥。
1: 真是来自武山县的，确实是不一般呀。
0: 咱们这个身体素质确实是得了得呀。
1: 那更多的路况还有您有没有这样感同身受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
0: 是的，你知道吗？第三次。

0: 自新疆，综合科考又有新的发现，一种被称作超级苔藓的植物，未来有可能在太空甚至是火星环境存活。
1: 听起来真的很神奇啊！
0: 是的。
1: 大家也叫它沙漠苔藓。咱们来说说它有多厉害。这种苔藓呢，就算失水98%，干到手一搓就碎的这种状态，依然可以存活。把它放在零下190多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冷冻一个月，又或者是接受这种伽马射线之后，还能够重新复苏，这样的耐受能力远远超出普通植物的极限。
0: 也正是因为它强悍的生存本领呢，科研人员认为呢，这种苔藓未来呢有望在太空甚至是火星环境存活。小小的沙漠苔藓呢，蕴含着巨大的科研价值，也期待咱们的科研人员后续可以带来更多的这个突破性的成果。就像我俩一样的，
1: 真是。依然就是分分合合，还要这样活力满满啊！
0: 是，装得好累呀，人说5分钟的话，得有4分钟的歌来缓解一下啊。

0: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光。

0: 有一位这个我厦门的朋友昨天就展示了一下辛巴扎里的这个飞移的，
1: 得排队吧，
0: 对，要排队，就是当时看确实人特别多，排队要将近20分钟才能够进到店里。在新疆本地的店员特别的热情，热情的招待引导顾客，这份浓浓的热情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这家门店呢，在设计上就融入了大量新疆特色的元素，咱们新疆人看着很亲切，外地游客呢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到浓郁的新疆风情，收获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0: 把咖啡品牌和大巴扎的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也让大家看到了传统商圈新的打开方式。
1: 这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他的开店初期的这个热潮还没有退去啊。反正11的时候，我在咱们单位电梯里，1074的小伙伴去排队2个小时没有进去。
0: 天哪！
1: 这个咱们再等一等，
0: 再等
1: 好不好？等到下一个就
0: 假期是吧？
1: 元旦人也不会少，春节那就更别说。咱们等到11月份、12月份，你挑个工作日去看看呢，
0: 是，
1: 说不定不会排那么长的队啊。
0: 哎，可以打卡一下哦。
1: 是的，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朋友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路况，来关注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目前可能还是会有车辆缓行，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包括团结路经路到明华街也会出现短暂的车辆排队。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到的是从哪个身体变化你会觉得自己慢慢的
0: 年岁渐长，
1: 还好有你
0: 说出来了，
1: 要不然我就说慢慢的觉得自己老了。
0: 当你老了，
1: 是什么样的变化会觉得自己慢慢的成熟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继续看到向日葵女士爱晒太阳说了，当打开电话用免提的时候，那一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别说了，我今天上午打电话用的都是免提，我甚至微信语音我都用的是免提。
1: 你还说呢，我不但是经常用免提，我把微信的这个手机的设置字的放大了，都是特大，都不是默认的格式。
0: 我为了不证明自己老，我把它又调小了。你知道
1: 你何必呢？
0: 有一天我用手机，我朋友说你的字体为什么这么大，我说啊，这不是一样的吗？他的就比我的小，我立马就调小了。
1: 我为什么调大呢？我觉得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要取悦自己。
0: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1: 真是。
0: 而且语音这个发了语音我也要转文字了，
1: 这样更快一点。
0: 我不太想听这个语音，
1: 60秒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还有这会儿城市说了，不用父母说，天冷自己就把厚衣服穿上了。
0: 得穿高腰秋裤啊，
1: 是
0: 得把肚子给护住。
1: 对，
0: 肚子受凉了，老了不行。我跟你说，
1: 适当的把马甲穿上。
0: 你膝盖那个地方得加厚的啊。真的，膝盖得保住。以前这话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我们说的，现在就咱们互相之间提个醒吧，好不好？
1: 还有这会儿秋给我们留言了，说天天喜羊羊组合中午好。
0: 中午好，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咱们也来说说城市绿化的好消息。最近呢，有近百万株的这个月季小苗已经全部栽好了，等到明年的5月份，乌鲁木齐的街头就可以看到它们绽放了。
1: 走进天山区17户园林温室基地，有一排排刚定植好的月季小苗，整整齐齐，长势也很不错。工作人员在地里修剪除草，忙着管护。
0: 这一批月季和四季玫瑰小苗呢，已经全部定植完毕，差不多有100万株。等到明年的5月份，这些花苗呢就会陆续栽到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给咱们乌鲁木齐添上漂亮的花海景观。
1: 为了能自己培育月季苗，技术人员专门学习育苗经验，把成熟的育苗方法用到咱们的乌鲁木齐。从今年7月中旬就开始定植、培育、浇水、施肥啊，还有防虫，全程都是细心照看，保证小苗好好长大。
0: 以前的绿化幼苗呢，这个花苗大部分是在外地采购的，那么这一次咱们乌鲁木齐本地育苗不光省下了不少的成本，也从育苗到栽种全程质量呢都更好的把控了。
1: 接下来工作人员会重点做好冬季保温还有开春护养的工作，期待明年5月咱们一起在街头打卡盛放的月季。

0: 嗨，你好，这里是9495午间版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斗志昂扬，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1: 天
0: 天
1: 喜
0: 羊
1: 羊
0: 组
1: 合，
0: 勇往直前，就是我俩，
1: 是，
0: 怎么听起来有点陌生吗？
1: 还是很熟悉的。
0: 是的，是的啊，从现在今天开始。以后每周的
1: 一半的时间，
0: 每个月有一半的，有15天，差不多15天的时间啊，是杨洋和我一起主持中午1点的每时每刻和2点的一路畅通。另一半的时间呢，是杭志和田宇主持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
1: 就是听起来仿佛有点拆盲盒的感觉，但是大家每天锁定收听，一定会有各种彩蛋啊。
0: 是的，他还问到了于婷。于婷跟我们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一周上路路通，一周不上路路通。
1: 哎，所以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哪个组合，大家都不变的是和我们继续打卡签到，分享一下路上畅通或者是拥堵的路况。
0: 是的，分享路况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拿出手机也可以来搜索一个小程序，乌鲁木齐的乌源智行，这个微信小程序呢最近正式上线了，以后咱们逛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市属公园，一站式的游园服务手机上就可以轻松搞定。
1: 而且说到了这么便捷的服务，平时去公园呢，你可能会担心找不到停车场，
0: 是
1: 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位，想玩游乐项目的时候呢又要现场排队买票，在公园里头要着急的找厕所呀，找出入口，这些都是会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乌源智行就能够解决了。
0: 这个小程序呢整合了咱们乌鲁木齐11个市属公园，一共呢有7大板块功能，像乐游购票呀，还有智慧停车、导游导览、人文景观特色活动，还有甄选商城以及招商推荐。
1: 咱们点开智慧停车板块，可以实时查看各个公园停车场的现场的位置，还有总车位、剩余车位。导游导览里面标注了景点、公厕、出入口，还能够线上买游乐项目的门票，提前了解公园的各类特色活动，甄选商城还可以选购新疆特色产品。
0: 以前逛公园最头疼的事儿可能就是找这个洗手间了，现在打开小程序点位清清楚楚，用起来呢还特别的顺手。运营方还介绍，后续呢还会收集朋友们的建议，不断优化小程序的功能。
1: 大家有空可以微信搜索乌源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

0: 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正在直播。中午的一路畅通和晚上的一路畅通确实不太一样，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交通压力大的路段，但是中午目前来看各条道路确实能做到一路畅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可以分享，不光是拥堵的路况，哪个路段比较畅通，或者是您看到了事故或者是交通拥堵的这个情况，又或者您看到哪家店新开了。
2: 还有这会儿呢，更多的路上的提示，不管是路况还是安全的提示，我们看看事缓则圆就说了。新 AT1088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检查一下吧。
1: 如果您家住在这个九点阳光的位置，需要来特别提示一下，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可能还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其次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目前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交通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应该还是红绿灯的缘故。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相对来说停车等候的这个司机师傅还是比较多，占据车道，也会造成车辆缓行。
2: 看看时间呢，这会儿应该也是午餐前后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盘点一下这会儿您路过的一些商圈呀，或者是餐厅门前是否有排队，有没有空的车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了。

包括咱们的杭州东街呀、天津北路、长沙路，通行都是很顺畅的。有朋友在说哈，那我这是刚听广播，怎么

0: 互动啊，如何参与节目啊，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直接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路况，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信息，还有呢出行变化天气的一些提示信息啊，都可以现在随时跟咱们劲爆体育节目互动一下。我爱吃菠菜蓝胖子，老朋友了哈，说韩帅怎么我的声音是这么的没有辨识度吗？是不好听出来是吧？来吧，路况随时分享，继续啊，可以把路况分享一下哈。我们是朋友，说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还这还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吗？说我差点说是加贺下午好，原来是韩帅中午好，为啥人不一样哦，都是下午好。我想为什么一个是下午一个是中午，难道我们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冬天？这是赵师傅啊，欢迎，发来了最新的语音信息啊，有语音我们就很兴奋哈。
1: 武昌快速南向北，到西天镇桥这儿，路面上有四五辆车追尾撞到了一起，
0: 哎呦，
1: 占据了中间两个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武昌快速由南向北快到新天润桥这儿，有四五辆车追尾了，那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呢？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可以把这路况呢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后方的排队情况怎么样啊？目前他们有没有摆放警示牌呀？如果您能看到的话，及时把信息来分享，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太劲爆，对吧，这个暴脾气也得收一收，因为咱们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心平气和，对吧，如果太暴躁的话呢确实不安全哈。那么所以说这会儿哪怕是遇到了一些排队缓行情况呢，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堵路不堵心。怎么样可以不堵心呢？听听广播呀，报个路况，互动参与节目一下，这也是一个注意力转移的一个小妙招吧，算是哈。好嘞，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雪地胎什么时候换，有朋友说十月中旬就要换了，那不是十月十二号今儿是吧，那是不是就要准备更换雪地胎了呢？就是错峰换胎是吧，那换什么胎呢？关注一下。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我们是朋友哈。他说，你节目之前不是4点吗？所以说习惯了下午。哈哈，好的好的，可以理解哈，这个习惯咱们可以培养一下。哈哈，以后你可以习惯一下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就是同一个人，一个人上2个小时的陪伴。刚才有人在问说，一直在问哈，说天天喜羊羊去哪儿了？哎，结果呢，出现在了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节目当中了哈。那以后呢，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也是我和嘉贺两个人倒着来啊，就是我2小时，下周呢就是他2小时。三寸光阴说，我刚刚说过了，这就刚报过了，没有报。那我们来听听看，三寸光阴，来您的信息。
1: 首先就是报个路况，武昌快速一路是往昌吉方向，在这个新天润这个位置。
0: 新天润啊，刚刚说过这个位置。
1: 天润厂的这个位置，在第二和第三车道中间有一辆车刚刚坏到中间。人刚刚下车，现在去这个三角警示牌，这个时候我看车的量还挺多的，大家过来注意避让，在第二第三车道中间。
0: 好的，感谢三寸光阴的最新路况提醒哈。因为有这个事故啊，在武昌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新天润的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啊，导致后方有这个排队追尾的情况出现。那么请大家注意哈，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往左侧和右侧车道来提前的避让一下。欢迎小飞，哎呀，好久不见小飞哈，来打卡签到了哈。之前的时候呢也是不同的动图打卡签到，今天呢是小山羊。两只小

0: 小山羊干啥呢？听广播的呢。小凡同学他说，哎呦韩帅，你怎么来劲爆体育了呀？报个路况，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哦，又换地方了哈。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俺才开始吃饭。这么晚才吃饭的，忙啥呢？就咱们吃饭还是尽量能够按时按点啊，就像我们的话一般就是1:30到2:00之间准时开动，哈哈。后悔说的是，那岂不是可以上一周休一周，到处去旅行了？这您这说的真的是，哎呀呀，这是一个好的思路哈。但是你看，这我的工作不光上节目呀，还有一些后期音频录制，包括呢直播的一些技术的工作是吧？拍摄呀、短视频啊，这工作事儿还挺多呢，哈哈。那出去旅行肯定是为了拍短视频，是吧？好，各位，咱们可以继续啊，跟进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听嘉禾说节目有小变化、小改版，增加了一个板块哈。哎，我就问他是什么板块呢？他说这个板块的名字啊叫做体育开麦拉啊，是怎么个开法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1: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辩越明。949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啊、哦！体育开卖了，但不是卖东西的卖。有人说在卖什么呀？卖体育用品吗？没有没有，不是，我们是开麦克风的意思。大家可以呢打开手机的麦克风，跟咱节目呢好好互动一下，说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真的是类似于一个哈、带点小辩论的一些内容，就是您可以持您的观点哈，不管是正方反方，有观点需要来补充啊，需要来表达，有论据论证哈，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来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简短都行，哪怕您说我支持正方哈，也可以哈，我支持反方，就是大概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反方哈。那咱今儿的题目是什么呢？问题是，那您做好判断哈，您到底要当正方还是要当反方呢？哈，题目是业余的体育锻炼，一定要出大汗才算是练到位吗？怎么说呢？因为不少朋友啊，就是会锻炼身体哈，他可能不是专业的一个运动员，对吧？就是只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呢，总感觉说啊，就是你要练了以后呢，没有出大汗，就是微汗的话，微汗啥意思？就是没有出大汗，就感觉好像没有练到位，就白练了哈。那么大家觉得是作为一个业余的体育锻炼，要出大汗吗？正方辩友是要出大汗，要不的话就白练了呀。那么反方，如果您支持反方观点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出大汗，适可而止，因为都是业余的训练嘛，是吧？所以说您更加的支持哪一方观点呢？咱们就可以大数据啊统计一下，看看到底是正方赢还是反方赢，好吧？孤独行者，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从十字路这个昆仑路从十字路到科学医学堵死了，这不来了，来了堵到里面了，来就堵到里面了。
0: 哎，在哪儿？怎么突然堵到里面了？可以。
2: 主持人你好，
0: 啊、
2: 从十字路这个昆仑路从十字路到科学医学堵死了，这不来了。
0: 哦。
2: 来了堵到里面了，来就堵到里面了。
0: 哦，是吧？我看看哈，这个苏州路高架昆仑路这一边，哎呀，我还没有看到拥堵路段，大家能不能帮着跟进看一看？如果您也在这儿堵着的话，可以把这个 路况的具体位置啊，这个地标建筑啊，来看一看。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哪个路段堵得已经很严重了。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把路况继续的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也看到目前啊，在鲤鱼山路有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大概呢是从这个刷新一下哈，西八家呼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堵到了新一路路口的位置啊。我们是朋友说，所以说嘛，949主持人都是多才多艺的，身兼多职，厉害的。对呀，是啊，是，毫不谦虚哈，承认了。他说，我认为不是。什么不是呢？因为我们这是啊，这是开麦的环节哈，各位可以打开麦克风哈，参与节目说，不是的话就是反方，不用练的大汉，对吧？说我平时练呢，就是时间或者是公里数设置的目标达到就行了，出不出汗的话不重要，就是不是以出汗为判断标准呢，是不是？那您就给我们把题目都改了，是，就是问是一定要出大汗吗？就是不一定出大汗哦，也是啊，可以可以。所以你看啊，就是辩论类的话题啊，咱们当主持人的话呢，还是第一要中立，其次的话呢，就还得要能够听得懂大家的意思。九思发信息说啊，目前肿瘤医院这边啊，肿瘤医院昆明路这边哦，这个位置啊，说前面呢有这个修路的车辆，提示一下，注意一下，提前的绕行吧。肿瘤医院昆明路这边堵得很厉害。提示一下大家呢，提前的减速绕行，堵得很厉害，很厉害呀！啊，好嘞。老周也说了一下，说运动啊，我认为要出汗，出汗代表的是身体热起来了，但是出大汗，它就是热过了，不会是吧？他说代谢打开，不出汗呢，就感觉没有调动身体啊，这是正方辩友哈。另外呢，朵朵。他也是持正方观点，他说冬天室内温度低很难出汗，那可不一定，那暖气一给到位之后的话，那汗酷酷出哈。说我会加大运动的幅度，逼自己出汗，心里啊才踏实，就感觉说这才没有白练哦，是这样。但是反方辩友也说了一下，阿明说我不容易出汗，我体质就是这样哈，力量训练呢浑身肌肉酸痛，但几乎呢不怎么出大汗，但是效果还是有的，那就是因人而异呗，这个是吧，就是体质是这样的一个体质了。反方的辩友蓝师傅说的是闷热坐着都出汗，这难道坐着也算运动？那可不是，您这个说法这就感觉好像有点哈，这个就钻牛角尖了吧。因为坐着出汗的话，那肯定是有几个方面原因吧，第一呢是环境温度很高，那就不适合锻炼了呗，其次的话呢是不是身体虚也会坐着就出汗哈哈。然后说出汗本质呢是身体散热而已，不能通过这个事情啊来判断运动量大小哦，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哈。孤独行者，
2: 这是就是去这个肿瘤医院旁边那个昆明路，昆明路，我报错了
0: 啊，
2: 昆明路，昆明路
0: 哦，是的，在这个哦，是在你看啊，我刷新一下，这个是在苏州西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整个是排队桥下哈，桥下排队大概有一个五六百米了。同时呢，在昆明路，就在肿瘤医院的东侧门这边哈，北向南方向堵得也很厉害。所以说目前在肿瘤医院的南侧，苏州西街的东向西方向，就是外环桥下，以及昆明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拥堵的原因，也可以把路况及时来分享一下，路况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河滩快速北向南从喀什东路啊一直到河南路之间路段有轻微的排队，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情况呢，也可以持续把路况分享一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是下午的3:22，欢迎收听949劲爆体育。
3: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

0: 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3: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登陆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登陆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4: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辩越明。949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5: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49劲爆体育。你们好，我是韩帅。我们就说一个辩题啊，问大家是咱们自己，哎，大家都锻炼吗？有人说我从来不锻炼。那您认为业余的体育锻炼一定要出大汗才算锻炼到位吗？你看刚有朋友说了一下啊，有人是持正方观点，有人持的是反方观点，也有朋友中立啊。中立的话那就是说明这是大海啊，说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比较适合业余的体育锻炼嘛。说追求大汗淋漓的话反而容易脱水呢，如果不是专业的话，就是脱水之后呢身体出现问题，得不偿失哦。科学研究啊，小雨也说那得看运动类型啊。力量训练呢是不必出汗的，有氧快走微微出汗是不错的信号。这看来大家对锻炼呢、运动啊还是有些研究的啊。有人还说我游泳一周游一次1小时哦，那其实能动就不错，就怕是什么呢？说哎呦，你看我办健身卡是吧，就是办了一个年卡，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是吧，一共1年去2次，一次办卡一次退卡，那就毫无意义了，就浪费钱了哈。来吧，欢迎各位来参与节目啊。这个此见其行也发来了，看此见其行啊也特别好，它就是准时聆听每档节目，同时呢还分享更多的一些户外的运动经验。这是又去天山大峡谷骑行了，但是天山大峡谷的里边能骑行吗？那是不是就得要山地自行车了哈，叫什么越野自行车是吧。然后看了一下您拍的图片哈，真的是新疆的秋天太美了，你看天那么蓝，树那么的缤纷多彩，有绿色，绿色还分深绿色、浅绿色，还有红色、黄色，哇，配合树干的棕色跟白色，这个色彩真搭配的太完美了哈。所以说大家眼中的秋天是什么样的，有照片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更多的多媒体信息，就包括图片啊、文字啊、语音啊、视频，都可以随时随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到刘师傅啊也发来了一个出行提示啊，说的是922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呢，在乌鲁木齐新市区昆仑路北车站双向车站位置啊，这个树枝啊这耷拉下来了，有安全隐患，那么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行，这个问题我们记录好了，然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反映的。更多出行的问题您需要反映反馈提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关注好以后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按钮，点开以后呢可以分享跟反馈更多的出行和生活服务信息。好嘞，上车就听949，欢迎各位呢能够在下午的3:27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949劲爆体育。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这个看到新的堵点了哈，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在人民路立交桥面上方，由西向东从河滩上来以后呢一直到新华路啊，目前拥堵长度大约300米，应该是红绿灯下加右转车辆的排队，

在看到的是目前来刷新看一看这个在大巴扎路段，有朋友在问说啊，景区目前呢看到大巴扎路段通行还是不错的啊，没有拥堵，轻微的排队缓行。由南向北方向呢，从八里坤小区，八里坤小区看看啊，目前是缓行到了三西巷的位置啊。

0: 现了，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好，会会。就是本周啊，我的节目呢是从劲爆体育到边走边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支持、参与啊！刚才报了路况呢哈，李师傅说的是目前石油新村到迎宾路正常通行。好嘞，感谢李师傅。子健骑行说的是里面只能骑十二连湖，这里不能骑进山，确实啊，山里不安全，对吧？有安全隐患，所以说从门口到十二连湖的话，要骑多少公里？要骑多长时间呢？这也是个提示哈。其实，子健骑行跟各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一般作为一个新手啊，就像我没有怎么长距离的骑过长途自行车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得带一个什么类似于监测心跳的表，是吧？其次呢，一次的骑行长度大概多长可以，时间长度怎么样，是不是上坡路段得要尽量的去避一避之类的哈。比如说轻度的入门骑个十公里还行吧，十公里的话看哈，十公里的话哦也不近的其实哈。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运动的体育项目的一些经验哈，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您可以把更多的信息，想说的话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赛事预告。
0: 这个说到赛事预告啊，其实呢这件事情跟各位一定要了解一下，大家可能也很想知道，对不对？什么赛事预告呢？那就是啊 CBA， 各位有关注吗？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10月11号的晚间啊， CBA 季前赛呢新昌站迎来了收官之战，咱们新疆广汇能源对阵的是浙江广厦队。至此啊，咱们新疆队是完成了本次季前赛的全部三场较量了。那么三场季前赛呢，新疆是2胜1负，先后对阵的是吉林、青岛和广厦。那么球队重点啊是检验的是三名外援，而且是新外援哈，和本土阵容的一个磨合效果，他们就是得要对方的习惯怎么样啊，是吧？得要磨合效果嘛。你看包括呢外援呢也是轮番的登场了，本土的球员呢，包括这麒麟啊、曲孝宇啊、张俊生，获得了大量的出场时间。包括呢，咱们其实大家也会去控制一些出场的时间，以恢复啊、调整为主。因为咱们这一次的开始的时候呢，是需要第一是磨合，第二个呢就是要恢复咱们一个状态的一个时间了哈。那么这三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包括呢这个球队失误偏多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哈。另外呢，还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需要呢这个外线呢稳定性还是不够太强，还是需要呢增加稳定性，需要提高一些。但是啊，也看到就是在二次篮板，包括呢在拼抢啊内线对抗上的时候呢，一些亮点，这也是可圈可点的。所以说季前赛呢不计正式排名，更多目的啊是在于打磨阵容和演练轮换的过程了。经过了季前赛磨合之后呢，新疆广汇啊也会返回基地，继续啊查漏补缺，全力奋战2026至2027赛季的 CBA 的常规赛了。所以你看啊，这完整的阵容，新疆队是什么样呢？包括呢，咱们新赛季能够打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球迷呀、啊、也是十分期待的。另外有个最新消息啊，2026至2027赛季啊，咱们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有 CBA 新闻发布会啊，是在刚刚10月12号的3点整开始了。现在呢，在各大平台正在全程直播，可以来一起迎接新的赛季了。其实骑行的朋友是多的哈，因为大家都是喜欢跟大自然去接触一下的。包括呢 XIKF 哈哈，他说刚开始骑行啊，要先选择往上坡的方向骑，骑不动以后呢下坡回家舒服哦，这是经验啊，确实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如果说呢是先选择下坡骑的话，骑不动了再往上坡骑的话，那只能找货拉拉了哦。看来您是有经验的啊。哎呀，所以说货拉拉拉不拉拉不拉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是拉了一些骑友啊，是上坡骑不动的话是可以的，对吧？一看经验丰富啊，而且还是亲身的经验。子健骑行说 新手要戴头盔。

戴手套骑行20公里，慢慢的增加距离。20公里啊，哇，但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了，因为作为新手啊，可能对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不了解啊，包括心跳是吧？如果说我心就是挺像，就是年龄也不小的哈，就是突然一下骑行，可以先试个10公里，同时要把就是监测心跳的这个装备可以监测一下。如果心跳比如说一下到了150以上、160、180的话，那就需要适当的休息一下啊。所以说运动呢是让我们更健康，但是呢也要适可而止，循序渐进。那么大家还有哪些运动的心得和体会呢？一起来说一说。

欢迎收听劲爆体育 ，Jerry 说哈，作为80后的我表示呢，只能骑行4公里，消耗一个拌面。哎，这个确实啊，您可能是高估自己了哈，就是一般新陈代谢快的话，才会消耗的更多一点，是吧？哎，你看哈。看啊，怎么一个拌面的热量大概是500多大卡？如果您要是骑个4公里啊，就能消耗500大卡的话，那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个就真的是哈，很羡慕的一个水平哈。所以说大家运动的量是什么样的？如果像我呀，游泳哈，举个例子，游泳1公里。就一周的时间差不多哈，就感觉说也还行吧。如果是一周有2次的话，每次游大概40分钟，其实会更好一点哈。有朋友他是这样的，天天游那种，很羡慕。

0: 这个时间这样多哈、啊。有的朋友呢是游一隔一，就是隔一天游一次，那也不错哈、啊。能够保证每周游两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只要能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好事儿。包括咱们这会儿呢，需要跟各位继续动起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进入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哦，这个哈就是四六句儿的感觉哈、啊、四六句儿就好多是小品啊，按照这样的句式哈、啊、来吧。咱们今天的题目呢会简单化一些，时间关系啊，咱们先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关键词合并一下，通过给的关键词，你先猜一猜它有可能是什么运动项目。第一个关键词，全世界普及，感觉好像没啥意义哈、啊。运动大部分都是全世界普及的嘛，是吧？有一部分至少是哈。第一个线索是全世界普及，第二个呢是多人对抗类的，多人对抗类的全世界普及的体育赛事的项目。有朋友说电动算不算 CS？ 不是，不是，必须是奥运会的项目哈。您可以先把您想到的哈，就是哪些运动项目是多人对抗类的项目，而且呢是全世界普及的项目，先可以尝试一下，把更多的，你可以答两个三个都行哈，慢慢的再缩小范围哈，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全世界普及多人对抗类的运动项目是哪个项目呢？来吧，可以把答案发过来了。我看 Jerry 说的是麻将，奥运会的项目啊，奥运会的项目。那四个人的话，他也不算是对抗啊，就是棋牌类游戏的，是不是啊？XI 说的是足球、篮球、排球、橄榄球，球类运动。这么一说，好像哎，就有对的哈、啊，就有对的呢。柳叶打的是篮球，钢蛋儿打的是打麻将和斗地主。哎，多人对抗的麻将不算对抗吧哈，就是有一点点的肢体对抗的那种。打麻将是啥？有一个人他叫麻将是吧？哎呀，这个范围确实挺广的哈。然后你看包括呢时光尘埃也答的是有篮球还有足球，球类运动确实啊好像更加贴合于这个条件。重复一下哈，第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全世界普及，第二个呢是多人对抗类打一个体育项目。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秋天确实哈、啊，温度呢是在不断降低的。乌鲁木齐今天呢是晴间多云，低温8度，高温17度，风力3级。

0: 阿勒泰，晴转多云，零到十五度，塔城多云，三到二十一度，伊宁多云，七到二十三度，伯乐多云，四到十六度，克拉玛依多云，七到十六度，奎屯多云，四到十九度，石河子多云，四到十九度，昌吉晴转多云，五到十九度，哈密晴，七到二十三度，吐鲁番晴，十五到二十八度，库尔勒多云转晴，十一到二十五度，阿克苏晴转多云，十到二十二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十一到二十三度，喀什多云，十一到二十二度，和田晴转多云，十一到二十四度。乌鲁木齐今天晴间多云，低温八度，高温十七度，风力三级。就说啊，这温度在不断降低啊，咱们更换雪地胎的品牌都选好了吗？来，给各位推荐个好的。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3: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3: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秋天很美哈，如果您手机里有些比较好的比较美的图片，也可以分享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到了下午的3:4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劲爆体育。你们好，我是韩帅。子健七星说啊，雪地胎我都换好了一件，你不考虑换一个佳通轮胎吗？啊，来吧，答案只有一个。刚说了一个关键词，确实，就简单了，我觉得啊，这答对的朋友是开始逐渐多起来了，还没听第三个提示呢，啊，就玩完了，这就已经啊。第一个词是这样的哈，给关键词猜运动名字。第一个词呢是全世界普及，第二个呢是多人对抗。第三个关键词很重要，您可以排查一下哈，赛场面积大。哦，赛场面积大，那多大算大呢？那就是相对的呗，是吧？所以说现在通过这些线索您再说一下吧。你看，全世界普及，多人对抗，赛场面积还很大。那么请问一下，这个运动项目它是叫什么名字呢？来吧，答案只有一个，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哎，关女士好久不见啊，她说篮球、足球、排球、曲棍球、棒球、冰球，您是不是问了一下豆包等 AI 他给您的答案，这是不是啊？以及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哦，这游戏玩的也厉害的很呢啊。哎呦，你看看场地大，立刻啊，这个参与量也更大起来了，答对的正确率呢也高起来了哈。这个温情说乒乓球是不是？乒乓球全世界普及是没错的，多人对抗类的话，人双打，一共四个人，人可以再更多一点哈，而且赛场面积大，乒乓球的赛场面积肯定是不够大的嘛，是不是？所以说您再想一想呗。我们是朋友啊，也答对了一个哈，不过这会儿您可以再把答案再筛选一下啊。还有，这是一凡说的是拔河算不算？拔河全世界普及没错，多人对抗也没错，赛场大就不对了。哎，您得改改哈。你看这给了几个选项了哈，有多大呢？有人问哈，既然您问了哈，我就给您答一下哈。这个它的 比赛场的长度可达105米，宽度68米。这也是啊，这个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呢，球类项目当中啊，面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运动赛事了啊。请问一下，长度105米，宽度68米的场子，它是用来做哪些体育项目的呢？这就太简单了哈，就第四个关键词还没给出来呢啊，就现在公布答案是有点太早了，就是没有悬念了。您可以再确定一下答案，好不好？把答案可以继续的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如果有更多的路况变化，也可以把信息及时更新一下哈。这看到目前呢是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龙泉街之间，拥堵很厉害，拥堵长度大约500米。那么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继续关注一下，在河滩快速啊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东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河南路之间，现在呢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这个路段河滩快速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原因，请把路况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车普勒润滑油的小庄哈说，冰壶是不是？冰壶，拜托，冰壶它需要那么大个场地，100米啊，那这一棒子下去，那力量得多大呀？你说说啊，不是冰壶，肯定不是冰壶。但是呢，正确答案还是很多，占了一半以上吧，目前正确答案哈。邓师傅也说，韩帅你好啊，公园的冬日暖阳，哦呦，发来了这短视频是不是？哦，还是做好的。哇，很美啊，冬日暖阳，这是但也没有到冬日啊，这还是秋季呢啊。这淡然微笑说，是橄榄球吗？全世界普及的话，橄榄球还达不到。黑骏马王师傅说，我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来了，我是，那我就再介绍一下，您听了半天，半天前可不是我呀。看，眼看节目都快结束了哈，那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劲爆体育节目，跟各位啊进行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请大家来通过线索猜体育赛事的名称。其实很简单，我都觉得这个题目太简单，明儿我得把题目难度增加难一些哈。我想字少的话是不是会更难一些啊？是个方向，就是全世界普及。第二个呢是多人对抗类的比赛。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场地面积大，长度105米，宽度68米的场子是哪个项目，就已经很简单了是吧，几乎是把答案就告诉你了。第四个线索有他没他无所谓。行，咱们继续来把答案来刷新一下。想参与节目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啊，继续可以把更多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看到加减法发了个信息啊，说答案是不是橄榄球呢？橄榄球不对啊，橄榄球的长度呢是，长度啊是146米，宽度呢是68米，跟咱们今天给的答案的线索呢有所出入啊。

我觉得是时间给各位来说最后一个提示线索哈，最后一个提示线索是什么呢？四个线索，第一个呢是全世界普及，第二呢是多人对抗类的，第三呢是场地面积比较大，第四个线索呢就是每个队伍啊有11个人上场，那就不是太简单了吗？什么比赛项目每个队有11个人上场呢？那不就是足球吗？对吧？足球是这样的啊。而且呢，标准呢、啊，国际的足球场的长度就是105米，宽度68米。那么现代呢，足球啊也是这个规定啊，规范是每个队伍11人上场，其中一个人呢是担任守门员啊。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足球。您答对了吗？加减法，哎，补了一个。对的，蒋师傅答对了。另外呢，关女士啊说足球啊，世界杯不就是全世界普及吗？没错，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十七答对了。车普勒打的也是对的，足球。江师傅、小凡同学说足球嘛，啊是吧？就很简单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是马女士啊，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棒球，棒球不是。XIF 啊，打的也是对的。另外呢，平安喜乐，我们是朋友，易师傅、严师傅、王师傅、柳叶。是吧？目前看了一下，答的都是正确答案。你看，咱们今儿这个也是关注了一些赛事哈，包括篮球关注到了，还有呢是足球，也是互动了一下哈。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乒乓球吧。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呢，10月11号的时候啊，2026WTT 也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呢，中国大满贯在北京是全部落幕了。那么国乒的选手呢，王曼昱状态是比较火热的，一举拿下了女单、女双2项冠军，成为本站赛事的最大赢家了。那么女单决赛呢，王曼昱啊也是迎战的是日本的削球名将佐藤桐，最后啊是以4-0，你看直接零封对手，那么实现了这个赛事的女单卫冕了。那么本场呢是攻削大战呢、啊、是颇具看点的，第二局比赛呢拉锯时间是比较长哈，那么赛事呢是触发了轮换发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则，也是考验选手的耐心和战术的调整的一个过程了。同时呢，佐藤桐啊也是创造历史了，成为了首位闯入 WTT 大满贯决赛的削球选手了。那同时啊，这个王曼昱啊赛后也是表示啊，说多轮的高强度比赛呢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一些磨砺和锻炼哈、啊，说也很珍惜这一次夺冠的机会。同时呢，国乒结束之后呢，这队员啊会进入到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会积极备战后续的更多的国际赛事，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吧。这转眼到了下午的3:58了哈，欢迎各位收听本小时的由韩帅带来的949劲爆体育节目。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及时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如果说想参与节目的话，不管是互动答题啊、报路况啊、分享更多的美好心情啊，都可以啊。现在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0: 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咱们先来说一下要这个字的习惯用法吧。为什么说是要这个字呢？哈，确实啊，因为很多字的今天节目一开始从要说起。你要说上要呢，它指的是外伤，如果你要说下要呢，那就是投毒了。你要说打药呢，一般指的是打的是农药嘛。如果你要说买药呢，一般是去药店买什么呢？哎，西药。你要说抓药，那一定抓的是中药嘛。如果说吃药，那就是想活呀，治病啊。如果说喝药，那就是不想活呢。那么如果说是山药，那就是菜。如果是芍药，那就是花。如果你要说要要要，那就是跟我们来一起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我又来了啊。来吧，转眼到了4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走在路上啊，更多的一些安全提示啊，可以来说一说，包括路况提示啊，出行的一些建议啊，天气的变化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聊一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吧，欢迎此见其行，欢迎后悔来打卡签到。我们是朋友，说出了一个我的心里话，说句他说来吧，16点才是我们的主场。没有，这不算主场啊，虽然说心情是这么想的，但是都是主场啊，但是情绪是不太一样的哈。刚还跟那个天博严阳在说哈，感觉好像他俩一下节目就变成了一个晚间节目的状态哈，这个不行，咱们得要调整状态，进入正在直播的激情四射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吧。路况变化不要忘记啊，也不要停，您可以持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欢迎此见其行。哎呦，拍了这照片美的哟。这不是护花使者的模样和造型吗？这不是啊。来，这个路况来持续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路段呢，是河滩快速北向南，从喀什东路一直呢是到了河南路之间呢，目前有所

0: 释放，但还是有排队缓行的一个趋势哈。就是目前呢，在河滩快速北向南，从喀什洛立交到河南路立交之间呢，有排队的一个情况，车流量偏大。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在蜘蛛山立交的位置呢，目前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这个位置是什么情况呢？今天咱们节目啊，继续跟各位来互动一下，互动的题目呢是什么呢？刚才都是专业互动哈，咱们这会儿呢需要来放松一下，就是大家想放松心情，需要来一个头脑的风暴啊，都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了。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一个小游戏，这游戏啊确实不大，问题是这样的，请问脑筋急转弯一个啊，说小明他家呢住16楼，那请问一下他为什么回家从来不坐电梯？这个答案可能不止一个哦，您觉得有什么可能？您可以把可能性啊脑洞大开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小明他们家住16楼那么高，对吧？为什么回家从来都不坐电梯呢？是为什么呢？是有可能什么原因出现了呢？您可以把可能性用文字语音罗列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为啥呢？有可能之前说过哈，可能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但不可能他从来不做吧，他总有累的时候吧，累的时候也不坐电梯，那是为什么呢？来吧，脑洞大开，为什么不坐电梯回家？家住16楼，把答案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这答案确实哈挺多的。有这个名字不认识啊，这个是这是什么看不懂太懂。他说因为他住在重庆，其实16楼就是1楼。哇，这个落差这么大吗？16楼

这挺开心的哈，啦啦啦啦啦啦，走路上十六楼的话其实也挺累的哈，所以说您觉得为什么呢？是小明家住十六楼，为什么回家从来不

0: 坐电梯呢？这会儿呢，其实啊，这是个脑筋急转弯。解题点呢，可能是需要咱们咬文嚼字一下，从一些细节发现一些字的用途的差异化，可能是一个思路和方法啊。素素发了路况说，请问一下外环为什么堵车呢？我看了一下，您是在哦，就是刚才我大概提的位置啊，在西外环的蜘蛛山立交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了，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拥堵的长度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吧。目前西外环蜘蛛山立交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现在拥堵长度大约800米了，已经堵到了，这是哪儿啊？堵到了九家湾立交这儿了，是不是已经堵到？所以说这会儿前方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把路况及时的变化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为什么小明家住16楼，但是呢回家从来不坐电梯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人说的他们家没电梯，不可能，16楼的话怎么可能没电梯呢，是吧？以及呢是小严的可能性说不用坐电梯，进电梯不能坐，他是要站着，你看这就是一个咬文嚼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行家里手，是不是？他不坐电梯，他是站电梯，但平时表述好像也没有说你家你坐不坐电梯，我不坐，我站电梯回家。别人可能会
1: 记得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嗨，你说可咋选？
3: 巧了，老张，换灯路谱啊！纳米白式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4: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5: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咱们外出旅行坐飞机啊，如果有一些相关的医疗需求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急救中心民航医院急救站的季媛媛医生。你好，季媛媛。
7: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机场有哪些这个应急求助的一些服务信息。
7: 我们天山国际机场急救中心急救站呢是实行的24小时的值班值守，急救医护团队涵盖了从事内外妇儿重症医学等专科的医师和护师。日常工作主要是航站区内旅客及员工的常见病诊疗，比如说呼吸道或者消化道等方面的不适啊，简单的外伤处理等等。这也包括了突发急症的现场处置，比如突发心脑血管意外、极危重症等需要院前急救的急症，以及各类与机场相关的医疗应急救援保障工作。那么具体的医疗事件呢，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以上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那就是咱们这边有没有就是一些急救电话可以拨打电话来寻求帮助啊？
7: 我们天山国际机场在航站楼内共设有5个急救室和2个急救站。如果您有医疗服务的需求，可以在以下区域找到就近的急救点，或是拨打我们的急救电话0991-7528-120。医护人员可以到达现场为您进行处置。那么在隔离区外的3个急救站是分别在出发大厅北侧的行李寄存柜台旁，到达大厅急救室呢位于迎客厅南侧行李寄存的柜台旁，以及紧邻机场派出所的急救站。在这个隔离区内呢，我们有4个站点，分别位于 A 指廊的 A220 登机口正对面， B 指廊 B261 登机口的旁边，C 指廊即国际出发282登机口正对面，以及 B261 登机口下方的机坪急救站。以上是我们急救站各站点的具体位置，主持人。
0: 好的，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咱们。

0: 的一个急救电话，电话是0991-7528-120，来寻求帮
1: 是，
0: 助。嗯，
1: 对，好
0: 哎，
1: 的，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好
0: 嗯，
1: 的，
0: 季医生，谢谢您，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

0: 也可以来分享路况，也可以呢来一起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来搜索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所以答案什么呢？看了一下李先生黑眼圈，于师傅好运相伴17，陈师傅夏师傅几分钟一，王师傅托尔逊师傅答的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呢，它就是蜗牛嘛。说它是头牛不会拉犁头，说它力气小还背着屋子走，是吧？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啊，下午的4:30，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可以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这个每天下午这个点呢，就希望各位能够开车时候呢不犯困不疲惫，好吧？你在哪儿都可以听广播。那在哪儿呢，是吧？就是在哪儿呢，就是您可以呢在任何地方听广播。在乌鲁木齐市区啊，您可以用车载的收音机来锁定调频94.9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在任何城市啊，任何地方都可以用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呢您可以实时在线的听广播节目，还可以回听7天之内的广播节目，就很厉害啊。你比如说你想听一下昨天节目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呀，前天这个信息您没有听清的话，想再听听一些相关的回放信息怎么办呢？用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呢，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内容。夏师傅说的是韩帅，韩大主持人，不大，还不到50呢，大傻。他说你看看我的头像怎么样啊，给点评点评呗。哎呀，呵呵，夏师傅呀，因为我看不清啊，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的信息啊，看的头像是虚的，而且不能放大，是吧？哎，是不是放不大？我点了一下，只能放大大概手机头像的一倍吧，大概也就是，而且还是虚的，还不是高清图片。我就看到，隐约看到啊，一个很帅的小伙儿，很精神，戴个墨镜儿，穿个气氛裤短袖，旁边有一个夏这个字儿，哇，那就挺好的，挺好的。来吧，干正事儿哈，干正事儿。咱们今天的互动环节是听歌曲猜歌名儿，听的歌曲呢是改编过的一首流行歌曲，曲风呢改成了交响乐版本，所以说一个流行歌曲啊改成了交响乐的版本，您还能听出来原版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吗？闲言碎语不多讲，来一起把题目听听看。现在请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准备把歌名儿发过来吧。熟悉吗？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有些熟悉？但是呢，好像又一时想不起，因为它变了，跟原版不一样。你说我要是放原版歌曲的话呢，大家可能听了以后呢会知道，但是改编之后呢，没有词儿，而且旋律，变化不大，但是配器完全不同。您能通过主旋律来找到歌曲的名字吗？如果能，请现在就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吧，好不好？就我先不提示有几个字了。这个还有朋友在说我有一个小毛驴，不是，这是一个背景音乐，这个是背景音乐，好吧？我们刚才听的是播放的交响乐版本的歌曲的名字啊，是吧？看来得换个电乐了以后哈。另外呢，看小徐同学呀，尾号93096啊，托尔逊师傅啊，答的是麦芽糖。哎，确实，因为麦。

杨糖卖牙糖它也是什么样的。子健七星说熟悉，熟悉就好哈，至少这个歌呢是熟悉的，是至少会听过甚至会演唱。另外呢，于师傅答的哎没错，是对的。来吧，咱们继续啊，听歌曲猜歌名，再把的旋律听一遍。对，是这个旋律。熟悉吧？怎么样？歌曲名字是什么呢？来，我们听一下主歌部分啊。这是小提琴演奏的这个版本，但当然它不是真实乐器演奏，它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它也包含了一些交响乐的一些的成分，包括呢，也大提琴啊、中提琴啊、小提琴啊，是吧？还有一些鼓啊，所以说咱们能通过这个旋律猜出来歌曲的名字吗？现在答对的朋友是多起来了哈。子健七行，他说，我同事知道，我同事说，歌曲名字叫做麦芽糖。你同事是谁？你让他拿他的微信自己参与一下嘛，是不是？还有呢，这是 Jerry 的信息啊，说这个歌呢是周杰伦的《酸酸的》，那不是《酸酸甜甜就是我》那歌吗？我喜欢甜的酸的，就是真的我。好嘞。小方块又又又，那个还有呢是托尔逊师傅没萝卜了，小徐 Y 答的都是对的啊。哎，子健七行，恭喜，终于答出来了。我们是朋友，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3096说这歌呢是周杰伦的《甜甜的》，请问一下，我答的不对吗？恭喜，歌曲名字就是甜甜的。

怎么样，听了这歌以后有没有想到曾经自己的某一个经历的阶段呢？比如说曾经的初恋的时刻，甜甜的是吧，可能很多人都忘记啊，说太久远了，没事，咱们这会儿呢需要来继续的重温一下更多的让你感觉到心里很甜的歌曲。哪些歌曲当中带有甜这个字儿？您可以把歌曲整理一下，歌声可以发送过来了，歌词里歌名中有甜字的歌，甜甜的甜，有甜的歌有哪些呢？您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些歌就是怎么可能，是不是一时想不到哈，抛砖引玉一下，有些歌啊有很多的甜这个字儿，比方说那个酸酸甜甜就是我就行哈。如果你要是会唱的话呢，可以把歌声直接的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除了酸酸甜甜就是我，还有这一首江南。

0: 圈圈圆圆圈圈甜甜黏黏甜甜的我们，你看有甜哈，爱有万分之一甜，哇，这么多的甜都这歌里啊，真的是，就要齁了感觉哈。有没有一些带甜的歌声？如果您会演唱的话，或者说您的朋友啊爱唱歌，可以把这个信息给他转发一下，就可以现在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949的节目，边走边听着节目，主持人叫韩帅是吧，然后呢唱歌啊，歌词里歌名中带有甜字的歌您想到哪一首了，现在把歌声就可以发送过来了。甜甜的也算，就是你要是演唱的话就可以，但是发文字的话就不用了哈，因为我们刚刚的题目呢它就是甜甜的，好吧 DK 啊。托尔逊师傅说的是甜甜的回忆不会唱，甜蜜蜜这歌多经典呢，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也有吧。告白气球说的是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哈，如果您要是发一个语音的话就完美了。
1: 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天天喝真快乐，我要喝，哇哈
0: 哈哈哈没少喝。
2: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嗨，你说可咋选？
3: 巧了老张，换登禄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4: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刷新看看明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啊，明天晴见多云，低温8度，高温18度，风力3级，温度呢上升1度哈。阿勒泰多云3到15度，塔城多云转晴4到18度，伊宁多云转晴11到20度，伯勒多云转晴6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奎屯多云7到22度，石河子多云5到20度，昌吉多云7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7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1到24度，阿克苏多云14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和田多云12到23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见。

0: 多云，低温八度，高温18度，风力3级。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3: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4: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0: 是啊，这名字都定了哈，边走边听，所以说您走到哪儿了，那得听听看各位的路况，对吧？这拥堵啊、排队、缓行啊、什么事故啊，都可以及时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才我们也提到的是啊，在这个蜘蛛山立交桥这边的拥堵啊，西外环这边由南向北方向呢，车辆移开之后呢，此路段目前正常通行。今天跟大伙来继续音乐游乐场的关键字是甜蜜的甜字儿，就是您此刻呢想到了那么一两首啊，一两句儿也行，歌词当中歌名里面有甜这个字的歌，那就请把歌声甜甜的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我看有朋友也发了，很积极啊，三个方块，这名字没有识别我们系统哈，他说是带甜的歌呢，罗列了一下周杰伦的甜甜的，还有那什么甜与杯，甜盐，甜咖啡，是吧？哦，那不控糖嘛，是吧？还有什么甜美、甜蜜、甜蜜冒险、甜蜜的负担等等哈。但是您真的是一首没唱，如果能行的话，就赶紧把歌声演唱一下，好不好？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那么一两句，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钢蛋儿唱的哈，确实厉害。我忍不住再听一遍，我想钢蛋儿。
5: 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甜甜喝真快乐。啊，我要喝我，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觉得它一定不是果奶，它可能是一种别的神秘的饮料，是吧？ DK 说的是甜甜的，另外呢是 Chill 说的是棉花糖。哎，棉花糖是甜的，但是那一句在哪儿呢？
6: 甜

0: 还带伴奏的这个，哇，这么费心了哈，费心了，这回忆这是哈。你看唱歌还带个伴奏，那带的得有两个手机哈哈。还有呢，这是托尔逊师傅啊，说的是甜甜的回忆、甜蜜蜜、告白气球、大城小爱。说下车了，准备回家啊，回家准备接孩子。接孩子你不得开车吗？不是，得开着车接孩子，孩子在路上还能够参与一下节目呢，是不是？唱个歌啊，报个路况呀，是吧？重启中啊，发来一个提示啊，说，刚看到啊，在河南东路的路灯还亮着呢，这一会儿赶紧提示一下，灯关掉。好嘞，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提示一下，反馈一下，目前河南东路的路灯，还在亮着这一会儿哈，得及时的关闭哈。这个还有呢，是刘师傅也说，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小草。
1: 甜蜜蜜，笑得多甜蜜，
0: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这是郑师傅哈。
2: 为大家演唱一曲《棉花糖》
0: 哦，好嘞，欢迎。
2: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
0: 哦，甜蜜的梦想。你是手松开了是不是？一下子没唱完呢，还是不小心松开之后呢，还在那唱呢？现在，还没停啊，只能唱60秒哈。另外，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发路况说韩帅报路况。华瑞街西向东，目前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
3: 甜甜的，酸酸的，一样多味道好。
0: 哎，我刚听小朋友的声音，他不应该说吗？妈妈，我要喝娃哈哈果奶奶。安师傅来了。
4: 都说冰糖葫芦酸。
0: 哎，
4: 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酸里面它透着甜，
0: 甜里面它透着酸，透错了这个。还有朋友呢问天气啊，新师傅，天气是这样的哈，跟大家再说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温度低温只有8度，高温18度，风力3级。

0: 我们是朋友说一句先苦后甜这歌可是不会唱，这个歌我也不会唱，甚至没听过。一句先苦后甜这歌谁会唱？来演唱一下。有人说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一点点沉淀。甜呢？
1: 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0: 哦，在这儿。
1: 笑得多甜，
0: 笑得多甜。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
0: 这个歌以后哈，那还有呢，有朋友说的是热爱105度的你，这歌第一句就是 Super Idol 的笑容甜。哎，甜的哪儿？听听看啊，来。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都没你的甜。

0: 这壳有甜哈，这个热按105度的你就很热火，很甜美的感觉，就是热恋的感觉啊。那还有哪些歌带有甜呢？有朋友说第一句有甜的，还有阳光总在风雨后，哒哒哒哒，人生哦，人生甜苦和喜忧，哎，是甜苦和喜忧吗？
1: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
0: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你看咱们节目不是也搭上了吗？边走边听，就在路上听。如果您想到了一些带有甜字的歌，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节目结束时间还有最后的6分多。城市猎人，有时间没见了啊。
2: 甜甜的，甜甜的，
0: 我、哦、好甜啊，腻得慌。
2: 你的笑脸，月亮它在偷偷的改变。
0: 您这也稍微做了一点改编，这歌啊，唱的还是挺硬汉的感觉，一种哈、啊，也是不错的。所以说不同的情绪唱的跟甜有关的歌也是不一样的哈。如果您这会儿有更多的甜歌，哎，甜甜的歌儿，迎宾客迎贵客也可以啊。来继续听听看，有甜的歌，有甜甜。

0: 就是有点甜，这歌确实挺甜的哈，来听听看，汤姆的汤姆。
1: 呵呵，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啊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呐、啊，有谁的甜呢？独一无二的爱的感觉哈，就是突然一下，有些歌曲呢，让我们想起曾经年少时期的初恋的感觉，真的是有点甜。刚才有朋友唱的什么？唱的是《甜蜜蜜》，我们来听两句。

0: 这歌也确实啊，这嗓子也很甜美，很经典的歌曲《甜蜜蜜》。刚才听了江南，听了有点甜，听了阴天，听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呢是热爱105度的你。除了这歌之外，还有什么歌带有甜字呢？楚师傅说的是乌梅子酱。突然卡住啊！哪一句带有甜？这个乌梅子酱肯定是甜的，但是歌词里有体现这个甜字吗？严师傅也说哈，棉花糖，棉花哒哒哒，甜甜中的棉花糖，甜甜的梦想。甜字在什么地方？甜字。玉师傅也发信息啊，说你给的甜蜜的伤口陪着我停停又多。哎，这啥歌？我想起另外一首歌曲，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这也是甜蜜，对吧？有甜字啊。这也是80后的听过的熟悉的流行过的歌曲啊。还有人说什么叫大王叫我来巡山，巡山甜吗？
1: 大

0: 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哦。
1: 鸟儿唱歌给我听。
2: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0: 哎，看楚师傅呢跟木木都说，你甜甜的微笑，你看有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啊，在这儿呢。真的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感觉也挺甜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哈。今天节目呢是确实啊两个小时，从劲爆体育到边走边听，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哈继续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稍后呢是由明月带来的不要说声谢谢你，那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3点整开始啊咱们就一起互动参与在路上吧。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明月。这一周呢，将由明月陪伴各位。在节目的开始，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以及正在拿手机客户端收听我们广播的每一位朋友们，你觉得一座城市最治愈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好看的风景，还是方便的生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近期发生在咱们新疆各地的暖心民生小事儿，有方便我们的游园智慧服务，哎，有焕然一新的老旧小区，有守护基层健康的援疆力量，还有深夜守护我们平安的可爱身影。也欢迎大家边听边感受，和我一起为这些温暖点赞。如果你身边发生了温暖的故事，有想要感谢的人，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1949，2561949，2571949。

当然了，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了解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情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只有2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速度还是有点慢。仓房沟东路从仓房沟中路到田埂街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只有18公里每小时。另外，北外环从外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东向西的整体车流量大，平均速度只有30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

0: 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龙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高架入口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说到身边温暖的事儿，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特别实用的便民心服务。我先问问大家，大家平时周末节假日会不会带着家人孩子老人去公园散步放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困扰，开车到了公园绕半天找不到车位，想玩游乐项目只能够现场排队，在公园里想找个厕所找个出口兜兜转转特别费劲呢？这些问题呀，终于有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就在昨天10月11号，乌鲁木齐乌源智行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这个小程序啊，整合了咱们乌鲁木齐11个市属公园，设置了乐游购票以及甄选商城、人文景观、导游导览、特色活动、智慧停车、招商推荐七大服务板块，功能特别全面。现在大家搜索乌源智行，就是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能够实时的查看各个公园的停车方位、总车位、剩余的车位，包括园内的公厕、出入口、景点位置，一目了然。游乐项目可以线上直接购买，不用现场排队。各大公园的特色活动也能够提前预览时间和地点，特别省心。很多市民体验过后都说啊，这个小程序太懂老百姓的需求了，真正做到了方便、快捷、一站式服务。工作人员也介绍到，后续还会根据大家的建议持续优化升级，让游园体验越来越好。以前我们总说啊，智慧生活、智慧城市，其实真正的智慧就是落地在这些烟火小事里。以前逛公园的各种繁琐、烦恼、琐碎，看似都是小事儿，但是堆积起来就会影响咱们游玩的心情。现在一个小程序全覆盖，提前规划，轻松出行，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省心舒心。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体验过乌源智行小程序了吗？感受怎么样？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分享，也希望咱们乌鲁木齐越来越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便民服务。小小的科技升级，大大的民生温度，值得点赞。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这会儿呢，我们是朋友留言了，欢迎明月常驻949的节目啊，下午好。那从本周开始，我们的节目也有一定的调整了，估计从早上听节目的时候开始就有关注到吧，每天节目有一些变化，每周上节目的人员也有一些变化。子健骑行呢，这会儿分享了说，我要说声谢谢你准时聆听，明月中午好。最近呢是去哪里玩了？是不是去天山大峡谷了？那边风景真的很不错啊，看到了一半枫叶的黄色，一半绿叶，真的是非常美丽呀。欢迎大家分享身边的美好。

听友天涯留言说这首歌好听，来自周杰伦的《园游会》。其实呢，我觉得秋天到了，大家不妨走出家门，在周边的小游园里感受一下秋日的景色。毕竟这个秋天真的很短，感觉每一天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大家也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做好保暖。我知道，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别人求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呢？我相信一定会，因为我们总说善意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它可以发生在社区小院，发生在城市街巷，也可以发生在飞驰向前方寸大小的列车车厢里。当意外突如其来，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这份临时的守护格外动人。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发生在列车上的一场紧急求助。车上有旅客需要医生，如有医务人员请前往车厢。9月24号凌晨1:30，行进的列车上响起广播，打破车厢寂静，一场暖心救助在车厢内上演。事发时列车正常行驶，一名准备在吐鲁番北站下车的中年女性旅客正在车厢硬座休息，意外被滑落的行李砸中头部，当即感到头晕脑胀。该趟列车上没有随车的医护人员，乘务人员立刻广播寻医求助。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徐薇薇恰好乘坐该趟列车从和田返程，听到广播。

广播之后呢，恰好他们从该趟列车和田返程。听到广播之后，他和同行的医院职工祖拜代阿布杜热和曼立即赶往现场开始施救。徐薇薇为旅客仔细诊查，祖拜代在一旁安抚旅客及家属的情绪，周围的旅客和乘务人员也在一旁投来关怀的话语，随时准备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徐薇薇向受伤乘客询问疼痛的症状，并且从医药箱里拿出血压仪进行测量。这名旅客意识清晰，应答正常，除了头晕之外，没有恶心呕吐，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和皮下血肿，但测的血压偏高。结合旅客没有出现其他神经系统症状，他评估该旅客大概率是惊吓引发的应激反应，叮嘱旅客先安静休息，等待15分钟之后再次为旅客复测血压，观察各项指标数据是否恢复正常。随后徐薇薇向列车乘务员说明患者情况，建议仍需持续留意患者的症状，一旦不适加重及时下车就诊。列车工作人员也认真记下注意事项，全程陪护观察旅客情况。下车前，该旅客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险情平稳化解。这一次的临时救助是徐薇薇在该趟列车上第二次为旅客现场看诊。面对患者及家属的感谢，徐薇薇表示，出门在外，互帮互助是应该做的，自己只是尽了一名医者的本分，算不上什么大事儿。我们回忆一下，凌晨1点多，大部分乘客都已经沉沉入睡，车厢里本该安安静静，却因为一场意外瞬间紧张了起来。大家试想一下，在疾驰的列车上远离医院，头部突然受伤，那种不安和慌乱可想而知。万幸的是，同车的徐薇薇医生和祖拜代听到广播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赶来处置，一边专业检查评估身体状况，一边耐心地安抚情绪，有条不紊，沉着冷静。更让人感慨的是，这已经是徐医生在这趟列车上第二次出手救人，一句简简单单的“尽医者本分”，没有豪言壮语，却格外有力量。车厢虽小，汇聚的却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乘务员快速响应，全程看护，身边的旅客默默关心，大家一起守护着受伤的旅客。那么想问问大家，在旅途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陌生人雪中送炭的暖心瞬间呢？欢迎各位在949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聊一聊。其实善意从来都不需要提前准备，危难时刻伸手的那一刻就是最动人的温暖。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这会儿呢，苏苏来打卡了，好久不见啊！他说：“明月，我猜到这个节目是你了，又能听到你的节目。”还有阿慧姐姐也来打卡了，说：“明月下午好，周二快乐。”那建军上哪个时间段的班？他干什么去了？可能大家关注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同事在新媒体端做出的优质短视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留言。当然了，更多的内容啊，可以关注一下丝路视听的客户端，也有一些推文，还有我们的94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还有辞游来打卡了，说明天下午好，这样整改排班挺好的哈。其实大家对于听觉上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像我要说声谢谢你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次固定的班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是和建军搭档的，两年过去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小意外，可能在身边就有那些挺身而出的人。也让我想到最近刷到的一条短视频啊，就是看到出门在外的一些老人可能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我们能够帮忙来给他讲解一下，或者说在车厢里啊，比如说高铁、动车或者火车上，咱们不是有那个座椅靠背的调节嘛，就有一条短视频说看到老人不会调节的时候立马就给帮忙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在身边遇到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啊。说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呢？身边有没有暖心的事要和大家分享？无论你是帮助别人的人，还是被帮助的人，或者你是旁观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5: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来自我们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的，李建勇发来了这个图片，还有要感谢的信息。衷心要感谢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史长生，为爱心小家捐赠一大袋玩具、两袋10公斤大米、两袋10公斤面粉以及2桶5公斤清油，物资丰富实用，玩具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欢乐，那粮油保障日常饮食，这份沉甸甸的善意温暖了小家的每一个人。感谢您的慷慨奉献，希望这份爱心传递延续，也祝我们的爱心献血联盟志愿者史长生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看到了图片发过来，真的感受到了这份暖意，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
1: 你去往哪，故事呀，一片片分。
0: 继续来了解，其实呢，民生温度体现在新服务里，也藏在老旧小区的蜕变过程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住过或者去过老旧小区，在老小区里，房子旧，设施老，最难的不是房子年限久，而是杂物乱堆，充电不便，邻里琐事多，没人及时管。就在乌鲁木齐沙区头空社区伊运斯小区，是1983年的老旧小区，曾经也是问题多多，但如今走进小区，干净整洁的环境，整齐的充电桩，崭新的休闲桌椅，精致的小花园，整个院子焕然一新，特别温馨。这份改变来自社区推行的集市立刻到，南市全程跟，筹市联动调，盼市统筹推。那这四是暖心的工作法，社区也联动党员、志愿者、物业多方力量，用心化解居民的所有烦心事。比如说，有热心的老党员默默地守护着楼栋，来调解一下邻里的纠纷；还有小区保安看到独居老人摔倒，第一时间帮扶照顾；工作人员反复上门沟通，引导居民清理楼道杂物，来消除安全隐患。针对非线充电、地下室堆积、商户噪音这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社区逐一整改落实，让老院子越住越舒心。其实呢，我们在老旧小区里的烟火气、邻里的幸福感，也反映出我们基层治理会越来越好。老旧小区的问题其实确实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儿，但是每一件都关乎着居民的安全感、舒适感。社区不敷衍、不偷懒，及时快办，男士紧盯，事事有回应，用耐心化解矛盾，用用心改变环境。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居住的小区有没有这样的暖心改变呢？邻里和睦，院落整洁，事事有人管，这就是老百姓最踏实的幸福，为基层暖心治理点赞。

0: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20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受到了刚刚说到公交车坏了的影响，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只有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25公里每小时。轻微拥堵的路段涉及到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33公里每小时。还有河南东路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西向东22公里每小时。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民生温暖不止在城市社区，更跨越山海，守护着基层百姓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其实呢，健康是我们所有人最基础，健康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县域乡村的居民来说，医疗资源远，优质诊断难，一直是大家的心头顾虑。10月10号，舒富县基层新店一张网正式全面投用，依托广州援疆的150万元专项资金帮扶，全县乡镇村卫生室配齐了118套新店设备和信息系统，搭建起县乡村三级新店诊疗通道。简单的和大家通俗解释一下啊，好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现在呢，乡村居民不用奔波到县城，在村口的卫生室就能够做心电检查，数据会实时同步到县级医院的专家端，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数据跑路、群众少跑腿，不仅提升了诊疗效率，更为心脏急症患者抢出了宝贵的救治黄金时间，村医也能够携带设备上门问诊，服务更加灵活，更加贴心。山海虽远，大爱无疆。广州援疆带来的不只是设备、技术和资金，更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以前呢，乡村群众看病难，看专家难，现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家门口，守住了千家万户的健康防线。我相信这份跨越山海的帮扶，各族群众都能够真切感受到，医疗有温度，民生才有底气，为援疆力量，为基层医护人员的坚守点赞。

如果在节目当中你也感受到了这份温暖，或者想要分享一下身边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想要感谢的人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在路上的朋友们路况也可以持续的跟进一下。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3: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胎，你说可咋选？
4: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登陆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登陆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当你遇到困难，
8: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9: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身陷险境，
10: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17:44，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低温8摄氏度，高温18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15到3度，塔城多云转晴，18到4度，伊宁多云转晴，20到11度，博乐多云转晴，21到6度，克勒玛依多云，22到12度。

0: 二度，奎屯多云，22到7度，石河子多云，20到5度，昌吉多云，21到7度，哈密晴转多云，26到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4到11度，阿克苏多云，20到1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2到1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和田多云，23到12度。关注到乌鲁木齐本周啊，天气是属于一个逐步下降的状态，到15号的白天到夜间会来到我们最低温0摄氏度啊，所以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的。接下来一起收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水泥烧成车间，自治区劳动模范崔焕章盯着回转窑运行参数，统筹车间生产调度。16年扎根水泥生产一线，他紧盯节能降耗与安全生产，带领班组治理跑冒滴漏，排查隐患，保障水泥生产线稳定高效运转。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崔焕章，摇钱坚守16载，节能保产显担当的故事。2008年，崔焕章第一次走进水泥厂时，面对的是嘈杂的车间、炙热的窑炉和漫天的粉尘。那时候条件艰苦，设备老旧，漏油堵料是家常便饭。虽然艰苦，但他没有退缩，白天跟着老师傅学习，晚上捧着图纸和说明书啃。从普通技术工到班组长，从设备技术员到车间主任，短短几年，他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对回转窑系统了如指掌的内行人。2014年，崔焕章接收了设备常年失修、管理不到位的原料车间。他没有抱怨，而是带着团队拆设备、查隐患、改流程，常常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同事王宗信说，有一周他只睡了几个小时，整整20天没回过家。多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多次受伤，手指骨折、臀部、腿部烧伤，这些伤痕成为了他扎根一线最真实的印记。吃不了苦就学不到东西，这是他常年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眼里，真正的成长往往藏在那些别人不愿干、不敢干的脏活累活里。烧成车间是水泥生产的心脏，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回转窑烟室结皮、设备漏油、扬尘污染，这些老大难问题曾让无数技术员头疼。崔焕章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将斜顶改为平顶，出口改为圆形，仅用20多天彻底破解结皮顽疾。改造后，台产从107吨提升到111吨，系统运行更加稳定。而他还化身堵漏专家，引入新型密封材料，解决了减速机、轴承座等设备漏油难题，并推广至公司200多台设备。车间里，他是严格的带头人，生活中他是温暖的老大哥。如今的车间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危险脏乱的模样，收尘器从24台增加到62台，原物料全部密封存储，食堂、宿舍、图书馆、健身房一应俱全。 企业从400余人精简至150人，靠的是自动化升级和一岗多能的高效运转。而这些变化的背后，始终离不开一个人，崔焕章。有人问他，这么多年值不值得？他说，窑在转，我的心就踏实。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白天有温情服务守护生活，夜晚有平凡的身影守护平安。我们平常出门旅行，开车出行，最容易疏忽的就是安全细节。长途开车，旅途疲惫，很多朋友停车之后会忘记检查车门、车窗，贵重物品留在车内，很容易出现财产安全隐患。近期呢，阿勒泰旅游热度很高，阿河公路沿线停车场车流密集，为了守护游客和市民的财产安全，阿勒泰雪都义警协会的队员们主动开启夜间巡防工作。夜色当中，义警队员分组巡查各个停车场，逐车检查车门锁闭、车窗关闭的情况，发现隐患及时联系车主，现场提醒，耐心叮嘱，同时呢，给大家普及防盗安全知识，倡导大家养成停车自查的好习惯。漆黑的夜晚，这群身穿着反光背心的身影，成为雪都最安心的风景线。那我们出门安稳游玩、安心休息的背后，是无数平凡人的默默坚守。这些义警队员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在深夜一遍遍巡查，一次次提醒，排查每一个微小的安全隐患，守住每一个人的出行平安。我也想和收音机前所有开车的朋友们互动提醒一下，旅途再累，停车之后一定要记得拉一下车门，检查车窗，贵重物品随身带走。平安出行不仅有别人的守护，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自觉。

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麻烦帮忙发布一个寻狗启事。小狗的名字叫做豆包，今天早上10点多在时代城堡小区走失，至今没有找到，希望看到的听友麻烦给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刘先生。看到了他发过来的图片啊，这小狗就是短

0: 长毛，然后中间呢就是整个狗身应该是橙色的，中间有一撮白毛，大概是这样的样子，体型不是特别大，算是小型犬。有朋友知道的话，看到了联系一下刘先生，电话是1589916851，1589916851。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来关注一下小凡同学留言说，打个晚卡，明月下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囧囧是被优化掉了吗？咋能这样说呢？现在我们都是一个试行的阶段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整体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从智慧游园的便民升级，从焕然一新的老旧小区温情治理，到跨越山海的援疆医疗守护，再到深夜不息的平安巡防，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贴近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民生时事。有人用心优化服务，也有人俯身守护邻里，有人千里奔赴帮扶，有人深夜默默坚守。正是这些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用真诚、耐心和坚守，撑起了这座城市所有的温柔与安稳。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心怀感恩，传递温暖，也希望我们所见皆是美好，所遇皆是温柔。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明月。那祝大家周一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5点到6点，我要说声谢谢你，再会。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由主持人王晨带来949会买车，再见。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2: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1: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2: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1: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3: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买车。各位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是下午的6:01啊。不得不说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见面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因为距离我上一次主持这个会买车这档节目呢，我刚才我自己细想了一下已经有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啊。再一次回归到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要提示各位的是，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的评估师马雪松马老师。马老师好。
1: 嗯，王晨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还是一样啊，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啊，三部电话，您抓紧时间打进来，评估您的爱车，或者说呢，您最近正好想换车，但是现在这个脑海当中呢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期待着各位。当然了，也可以选择您非常熟悉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的消息跟我们来参与互动也是可以的啊。首先呢先跟马老师来聊一聊啊，最近呢我在关注您在直播这件事儿啊，每天中午
1: 对
0: 我看这个看的朋友呢也确实是不少，大家提的问题呢也都是五花八门的啊。现在基本上到店看车的这些客流群体啊，大家看的到底是，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看燃油车多还是看新能源的车多？
1: 燃油车还是多一些，
0: 燃油车还是多吗？
1: 因为毕竟我们地处比较偏北的地方，
0: 嗯，
1: 特别是冬季的环境温度相当的低，
0: 嗯，
1: 在电池使用过程当中它能够适应的温度范围通常是-20度以下，对电池的这种电量的保留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地域实际上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充电条件和很好的车辆储存放置条件，
0: 嗯，
1: 你买这个新能源车型还是受限挺多的，
0: 嗯，
1: 首先我们在这种夏季高温冬季寒冷的这种环境下，
0: 嗯，
1: 在外围进行这个大电量释放的这种直流充电，
0: 嗯，
1: 其实实际上它对电池的影响非常大，
0: 嗯，
1: 就电池的使用寿命会因为这种寒冷天气而又用大电流充电，这种直流充电造成很大的寿命影响，
0: 嗯，
1: 而夏季呢如果你在这个非常热的咱们新疆这个夏天也有到40度的天气，
0: 对，有
1: 今年也很多了嘛，
0: 有
1: 地表温度到60多度70度很正常，
0: 嗯，
1: 其实电池的安全温度特别是磷酸铁锂电池也就是在60度左右啊，包括这个的锂电啊，
0: 嗯，
1: 三元锂电其实它的这个安全热管理温度更低，
0: 嗯，
1: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情况对它是很不友好的，
0: 嗯
1: 啊，电池受到的一些影响环境温度的影响，
0: 嗯，
1: 包括充电时候的这种电解液过度的蒸发或者老化的影响，
0: 嗯
1: 啊，一些不可逆的反应对电车都是不友好的，
0: 嗯，总体来说所以说还是到您的店里看燃油车的这个顾客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虽然说电车现在在销售比例上已经在和油车比的话是超过油车2倍了，
0: 嗯，
1: 可是现实中国的实际车辆，
0: 嗯，
1: 具体的统计数据当中整个的电车还不到10%，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存量市场的电车市占率或者说新能源车的市占率是不到10%的状况，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新车。

0: 市场每个月公布的数据，电车、新能源车型是这种非常乐观的数据。
1: 嗯，
0: 但是从整个存量市场看，它毕竟还是少数。
1: 嗯，大家呢每个人有自己的考量，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吧啊，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时间，正好呢也有这个买车的需求，也可以去到咱们马老师的店里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吧啊。好，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啊，再跟大家提示一下，目前呢这个三路热线都是畅通的啊，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直接打进来啊。每一次呢老有几位朋友是吧，压哨打电话，到了最后了，来不及了，遗憾
0: 了，
1: 是吧？又得等明天，明天呢你又没时间了，所以这会儿呢早点打，早点给你评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分享的消息啊，有朋友说，来说一说我的车啊，是这个23年的经典轩逸啊，白色的，也没有补漆，跑了2.4万公里啊，24000的公里数。大概呢也就是想这个估个价，是不是？大概马老师给说一说呗。
0: 嗯，他也想发布一下这则信息啊。
1: 嗯，
0: 这个车确实蛮新的。
1: 嗯，
0: 同时里程跑的也不太多。
1: 嗯，
0: 我感觉呢可以考虑在个5万块钱以内吧。
1: 嗯，
0: 4万5到5万之间出手是问题不大，
1: 可以试一下啊。嗯，说到这个经典轩呢，真的是之前网上呢掀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是吧？
0: 嗯，
1: 中间连收音机都没了，
0: 对，
1: 给了一块盒子啊，
0: 嗯，
1: 放什么东西？放手机呀，
0: 对，
1: 放点杂物呀。
0: 你也可以自己装个收音机啊。
1: 好多人都说，都现在了，怎么还有车的内饰是这样的呢？啊，是不是啊？好吧，啊，来，此时此刻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啊。曹先生已经打进电话，电话在线，我们来聊一聊。曹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曹先生，
1: 嗯，
2: 你好，老师，
1: 来说说您的车。
2: 我的车是2019年3月份上的牌，
0: 嗯，
2: 是大众途昂，
0: 途昂，
1: 嗯，
2: 舒适版，
0: 舒适，嗯，
2: 跑了7万多公里，
0: 7万多公里，真跑的还不多，但这个舒适是330两驱的，是不是？
2: 380四驱的，
0: 哦，380四驱的舒适啊，
2: 哦，它不带天窗，
0: 嗯，明白了，
2: 完了，我改了4个那个，把那个大灯改成透镜的吧。
0: 哦哦，明白了。
2: 啊，完了省车是没问题，可以省过。
0: 嗯，对，你只要光源没有改变，
1: 嗯，
0: 其实你的大灯的照射的反射形式稍作改变没有影响。
2: 啊，
0: 主要是光源的颜色呀这些啊。
2: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车现在值多少钱？
0: 这个车现在的状况，
1: 跑了多少？
0: 跑了7万多。
1: 7万多，嗯。
0: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啊，因为现在途昂的新款，
2: 啊，
0: 我们店里卖的1万公里2025年的那个新的 Pro 450，
1: 嗯，
0: 而且是顶级登峰版，
1: 嗯，
0: 现在也就卖23万多，
2: 啊，
0: 不到24万。
2: 对对对。
0: 所以你想嘛，这个车它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车可以尝试一下啊，试一试看能不能在个10万块钱，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的。
2: 10万是吧？
0: 嗯，10万块钱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1: 嗯，
0: 再往上就不好说了啊。
1: 嗯，
0: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讲配置比较低的车型。
2: 对对对。
0: 啊，要是那个尊崇豪华啊，对，它可能就好一点，但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嗯，
0: 就是一个尊崇豪华，可能能多卖个大概2万块钱，可能也
1: 主要现在新车价它就不贵，
0: 嗯，
1: 是吧？
0: 对，
2: 是是是是，
1: 所以
2: 这一下掉价掉太狠了。
1: 嗯，对，所以就受到影响，好吧？
2: 好呢，好呢，
0: 好的，
2: 谢谢，谢谢。
1: 你要发布吗？
2: 不用不用，我就咨询一下，
1: 先了解一下。
2: 我想的是想去置换一下去。
0: 嗯，
1: 哦，有自己看上的车吗？
2: 我想置换一下那个大众的那个。今天才公布价格，那个8X。
1: 8X
0: 哦，8X 也不贵哦，不到20万就可以买到了，
1: 马上要出了。嗯，
2: 对，它现在是最高配才是269,800嘛。
0: 对，和你这个车的大小尺寸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0: 嗯，
2: 对，
0: 它比9稍微小一点。嗯嗯
2: 嗯，
0: 好，可以的。
1: 嗯，
0: 这个升级至少是一个从能源使用角度，从整个车辆的操控角度啊，包括这个智能化角度都有提升，
1: 嗯，
0: 非常大的提升。
1: 对
0: 啊，
1: 是的。
2: 好的好的，
1: 包括续航。
2: 谢谢，
1: 啊，
2: 谢谢马老师。
0: 好
1: 的，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啊。
2: 再 见，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嗯，途昂这个车是吧，啊，也确实是，
0: 这车当年也是很火的。
1: 对对对，也是陪伴了很多家庭是吧。
0: 嗯，
1: 新的选择途昂啊，谢谢。

0: 郝先生啊，好，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我看到线上呢还有多部等待的电话啊，我们让导播帮我们来切换一下，同时呢也看一看在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我们都别落下啊，都来看一看。有人在问了，说18年9月的标致308自动挡，1.6自吸的，行驶了13万公里，说漆面呢一般，但是车况呢良好，现在大概残值还有多少？
1: 哎呦，这个车肯定超不过2万块了
0: 给您这个评穿啊，这位朋友注意听啊。好，还有人生也在说啊，朗逸的 XR 啊，车是24年的低配版，24年10月份上的牌儿。就跑6000公里，现在还有多少钱？
1: 哎，我不太了解朗逸 XR 的这个最终优惠的新车价啊，你可以结合一下现在最低的优惠价格，就是店面能够拿到现车的最低价，因为咱们这个车年限也不老，2年的时间
0: 六千公里嘛，
1: 你就可以考虑比现在的这个新车价，少个大概10%到15%的价格出手，那问题不大
0: 问题不
1: 啊，
0: 大啊，仅供您参考啊。潇洒人生，来，范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啊，范先生你好。
1: 你好，范先生。
2: 啊，今天是马老师吗？
0: 马
1: 是
0: 老
1: 我，
0: 师，马
1: 对，
0: 老师，
2: 啊，马老师好。
1: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车。
2: 我的车是21年的那个金龙金威面包车，4座的，现在跑了15万6千公里。
1: 哦，这个也是那个6座9座版那个大面包，只是4座后头改货舱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是2.0的，是吧？
2: 1.8自吸。
1: 1.8自吸的啊。新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2: 裸车好像是73吧，好像是。
1: 那咱们这个挂的行驶证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还是货运？
2: 非营运。
1: 非营运啊。哦，那至少就是没有这个使用年限的限制。跑了多少公里吧？
0: 15万，
1: 15万了啊，
2: 6000公里，
0: 15万6，
1: 15万6，这个车就是其实还是像有您这种实际
0: 有
1: 有一
0: 需
1: 些
0: 求
1: 运
0: 的，
1: 输需求啊，可能用得上。
0: 对，
1: 但价格呢，因为跑的也比较多了，它也不会太好。我的感觉，这个车能在，有没有改气啊？
2: 没有改气，一直烧油的，
1: 烧
2: 而
1: 油
2: 且
1: 的啊，
2: 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加的油，
1: 明
2: 它这
1: 白
2: 个
1: 了，
2: 发动机的工况特别好。排那个排气筒那边，你是用手摸，它也是干净的，没有。
1: 对，排气管的废气排放非常洁净，没有什么黑烟子呀，
0: 积碳呀，
1: 对，那还
2: 我这
1: 挺
2: 车
1: 好，
2: 就外观可能稍微差一点，外观它有那个
1: 此挂，
2: 面对后面有剐蹭，前面它这个车可能就是。这个车通病吧，它就有一点那个锈点子，
1: 对，
2: 前面我
1: 基
2: 看
1: 层处
2: 因为
1: 理
2: 我
1: 的不太好，
2: 去，他们那个四 S 店保养的时候，好多车都是有锈点子，我这可能稍微严重一点，锈点子稍微多一点。然后内饰方面，这车因为后面平常拉的都是一些带包装的，内饰反正还是比较新的，
1: 就是内部的这个擦碰的这个，整个车体上的一些这个内饰板啊，都还。磨损度很小，就是外观不好看，是吧？
2: 对外观要差一点，发动机工况就特别好，内饰要好一点。
1: 发动
2: 就
1: 机
2: 是
1: 工况好，那你我觉得试一下15000、17800，可能就了不得了，超过20000的概率不大。
0: 15000到17800，
2: 15000到17800，
0: 价格供您参考，好不好？
2: 只有3条轮胎，去年换的都是新的，换的那个玲珑的轮胎。
1: 你这应该是第三茬轮胎了，是吧？
2: 第二茬，
1: 哇，那可以啊，那也没跑啥烂路，反正啊，
2: 所以
1: 就
2: 我
1: 是
2: 这
1: 你看
2: 个
1: 十五万多
2: 高
1: 公里嘛，
0: 对，
1: 两叉轮胎还行，
2: 能占一多半儿，
1: 还行，
0: 那您要发布吗？您看看，
2: 发布一下，
0: 发布一下
1: 好
0: 是
1: 的，
0: 吧？那如果说有朋友需要啊，这个精威面包21年3月份可以和范先生取得联系，你把电话一留，范先生，
2: 133-1985-2252。
0: 1985-2252啊，13-1985-2252，好呢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就会跟你打电话的，好不好？你们再聊。
2: 行行，
1: 好的，
0: 啊，那
1: 再
0: 就先
1: 见，
0: 到这儿，
1: 金先生
0: 再见
1: 啊。
0: 啊，范先生啊。 面包车是吧？啊，之前节目呢也评估过这个面包车，就像您说的，如果有它有这个，比方说送货呀，
1: 还是这样的，
0: 拉货呀，
1: 货运需求的话，
0: 啊、需求的话，
1: 这可能就会好一点，价值体现率就会高一些。
0: 嗯，是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亮哥说到的是二一年二一款的 CRV 啊，两驱风尚版，目前呢跑了70,000公里，是一辆白色的车，原版原漆。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车辆残值大概还剩多少？第二个就是他如果现在想换电车，觉得适合换电车吗？马老师，
1: 首先先说这个车的价格啊，
0: 嗯，
1: 跑的也不算太多，
0: 嗯。
1: 但现在本田已经今不如昔很严重了啊。
0: 嗯，
1: 本田最近和国内延续合作20年，
0: 嗯，
1: 但是呢，已经把以前的这种对研销产方面的一些自研团队啊，就本田的日系自研团队全部换成中方团队了。
0: 嗯，
1: 就从研产销方面严格遵照中方团队的一些对市场的理解，
0: 对
1: 啊，和一些中国的整个供应链体系，这样是唯一挽救它在中国颓势的一个办法吧。
0: 嗯，
1: 这就说明以前的这条路已经不是大众需求了，
0: 不算特别好走了。
1: 对，所以这个车型呢，现在也就没那么好的价格了。
0: 嗯，
1: 建议这款车放在，哎呀，我咋觉得
0: 两驱风尚的
1: 85,000左右。啊，超过90,000的概率不大啊，85,000左右这样卖卖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要换电车，前提不是我们说了算，
0: 嗯，
1: 是您的用车环境和用车条件，
0: 嗯，
1: 说了算。首先在北疆，我刚才说过，特别寒冷的地区，包括中国东北，
0: 嗯，
1: 咱们中国的内蒙和西藏，
0: 嗯，
1: 这些常年就是都会有-25°C-30°C天气的地方啊。
0: 对，
1: 首先你的电池，你自己得有一个地下车库。来确保这个电池的存放和日常充电的环境，它的温度是接近于20-30°C之内，啊，下限呢在个-35°C之内，
0: 嗯，
1: 哎，这个是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0: 对，
1: 啊，有这个条件那就 OK， 咱们能装上充电桩，加充都是这个220伏的交流充电，
0: 嗯，
1: 啊，它的这个电压电流量也比较低，对电池呢不会产生更多的一些过电。过压过大的这种温度影响嘛，
0: 响
1: 啊，所以电池的寿命就会更长，
0: 对
1: 啊，车辆的存放环境也会导致电池的寿命更长，就双向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条件如果允许，那完全可以买。
0: 其实一般呢，我就发现啊，现在呢不少的车主呢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他适不适合换电车呢，就是在想我原来开油车的，后面开电车会不会不习惯。第二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他考虑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家里有没有地库，有没有停车位，能不能安装。
1: 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就是咱们说要跑一个像这种带营运性质的，一年能跑个3-5万公里，甚至于10万公里的，
0: 嗯，
1: 那你不考虑也罢了。因为对你来说这种使用成本更低，因为我们知道车辆超过20,000公里以上，它的燃油消耗，一个10万块钱的车，它的燃油消耗甚至于可以达到它一年的折损消耗，这两个是汽车最大的消耗，折损消耗你看不见，只有在卖车的时候能体现，
0: 对，
1: 但是烧油这个是你天天看得见的东西，
0: 对，
1: 它会时刻对你产生一种心理影响，当然你用电了你根本就没影响了，一下加充让你从可能一个10万的家用轿车，5分钱，和5毛钱的差别，这个是巨大的差别呀。
0: 对，
1: 所以你能跑得多，就可以把这部分钱远远超出你预算和想象的省回来。那最后这个车扔掉或者电池坏的，我再换一块，它都是值的呀。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账你算明白也无所谓。当然我们主持人告诉您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家用在2万公里左右，1-2万公里之间，你要不具备这个条件，用个8年电池不好了，您得去换，万一再过了厂家的质保，或者说您在有些充电的这种非规范条件下，让人家，因为你后台充电的数据它能够完全共享和监督到你的，
0: 对，
1: 所以说有一些比方说你该享受的质保，可是因为你的充电操作不合规，人家给你没有这个质保了，那你追悔莫及，一块电池在一个车上的价值基本上在40%左右，就现在已经达到这个降低这么多程度了，还在40%左右，你想你如果没有省到足够的钱的话， 你换过这块电池，你的底气也不足呀。
0: 对，
1: 所以去算这个账就 OK 了。
0: 嗯。好吧，仅供您参考啊，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一些用车的，不管是知识也

0: 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也都是挺好的一件
1: 嗯，
0: 事儿啊。大家来交流啊。
1: 对。
0: 有朋友在问马老师，到你那儿看看车有没有沃尔沃 S60？
1: 哎呦，S60
0: 那个
1: 这
0: 轿
1: 下
0: 车，
1: 半年
0: 那个
1: 我也
0: 轿
1: 不知
0: 车
1: 道怎么
0: 嘛，
1: 了啊。
0: 啊，
1: 我上半年这
0: 还
1: 个
0: 收了是吧？
1: 从沃尔沃的全系，
0: 嗯，
1: 油
0: 都
1: 混
0: 有，
1: 的这个纯油的都多得很。
0: 嗯，
1: 哎，结果到8月份以后怪得很，沃尔沃车型在 变少，
0: 变少
1: 就现在我店里竟然只有沃尔沃的新能源车
0: 了。哦，
1: 了。
0: 行
1: 油
0: 啊。
1: 车都没了。
0: 你也可以去马老师店里也看看别的，是吧？也了解了解沃尔沃的电车呗，是不是啊？万一就心仪了呢？
1: 哎，现在和沃尔沃类似的有这个捷豹的 XEL，XEL 和沃尔沃的 S60 和宝马的三系，奔驰的 C 级、奥迪的 A4 都是一个级别的，这个车型也可以看一看，
0: 也可以了解一下，
1: 也是那种和沃尔沃一样，二手车很便宜，新车很贵的那种。
0: 好吧，比较划算啊。其实呢，我一直以来，我个人啊，马老师，其实仅代表个人啊，我一直其实我没看过新车
1: 啊，
0: 就我自己的车，我一直看的是二手车市场的车。
1: 哎呀，这一点哦，王晨老师，我们的理念特别接近。为啥呢？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之所以我关注二手车和我去从事这个行业，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在欧美国家，它的二手车销量是远远大于新车的。就是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几个汽车工业发达，包括汽车普及率高的国家比，美国、德国、日本，这是肯定的嘛。加上我们中国，那人家基本上国内最少日本，它也是基本上2.3的系数。就是新车卖一，二手车的交易基本上是在2.3，像美国都超过了3这个比例的，就是一辆新车和三辆二手车的比例，
0: 对，
1: 这就说明其实大多数人他对于这个汽车这个大宗消费，包括未来他有巨大的折损这种潜的这种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压力的问题，这些国家都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们都是用过汽车接近百年，
0: 对，
1: 大几十年
0: 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经验，
1: 慢慢总结出来的，所以咱们在这个向度上讲的话，我觉得为自己的财产和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也兼顾到自己的使用要求，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性价比这个东西，
1: 对
0: 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像，特别是您那儿的一些准新车哈、
1: 嗯，
0: 基本上在我眼里它就是新车嘛，
1: 对，差不多。
0: 但是放在那儿之后，它首先最直观就是它的价格低了很多，对不对？我原来可能我去某 4S 店要花更多的，多上3万5万块钱，
1: 对，
0: 但来这我不用了，这
1: 是
0: 第一个。第二个呢，后来我发现不单单是准新车，哪怕有一些已经跑了，比方说跑了5万公里的4、5万公里的车，它依然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我自己也淘换到了几辆车况非常好的各种品牌的车型，我也换过几次。
1: 对，在经历当中也验证了自己，
0: 验证了自己，所以这个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意思是啊，
1: 对，
0: 换了一辆之后，第二辆、第三辆就一直是在二手车市场里在转悠啊。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转悠转悠，把自己的车本来想看一看的，结果转来转去，把自己车又给卖掉了
1: 啊，
0: 也有这样的情况。
1: 我最后在自己也是，我们家我和爱人大概，我有20多年的这个私家车经验，老婆也有大概15年的私家车经验，就这个就是我们家大概换了20来台车吧，就是如果用新车算账的话，比二手车多支出的费用可能多了一倍。
0: 是啊，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来，继续刷新微信平台的同时，再次提示各位啊，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目前呢是空闲的状态啊，大家千万不要都等到后半段再密集的打电话，万一时间来不及有点遗憾了，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为您呢来评估一下您的爱车的残值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啊，也有朋友在问了啊，尾号3265的朋友说，马老师好，想看车，您那儿有没有最新款的 CRV 啊，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两驱风尚版，但是它是最新款的，有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我们 CRV 应该都是最近卖过一个2、3年的，好像只有3000公里的车吧，就是顶配的那个带 BOSS 音响的，那个车也就14万多，这几天又收了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22年吧，23年的，也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两驱的，
0: 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啊，好，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有朋友说什么面包车得带气或者带电 他在算这个成本是吧？啊，马兰记忆他说啊，2013年12月的哈佛 H 五，那哈佛 H 五2.4手动四驱，黑色，哎呦，跑了30万公里啊，工况好，左右翼子板有喷漆，请问马老师，残值还剩多少一点呢？
1: 哟，这个车因为年头确实也长了，而且使用的里程也比较大，
0: 13年了
1: 啊、嗯，再加上这个车型是老 H 五的淘汰车型嘛，
0: 嗯，
1: 从它的发动机还没有换成增压，啊，到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使用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情况好，可能10000块钱也不一定能卖到，
0: 嗯，30万公里
1: 啊、这款型它是偏老的嘛，
0: 嗯嗯嗯。反正是供您参考吧、
1: 可能5000-7000-8000，
0: 嗯，
1: 这个车况如果表现好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带着大梁还有这个四驱，
0: 嗯，
1: 它的功能性上会体现有一些特殊人群的需要，
0: 嗯，哎，多问一个马老师、这个如果让您来选的话，
1: 嗯，
0: 不考虑任何条件之下，您是愿意开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车？我特好奇。
1: 自动挡。
0: 自动挡
1: 啊、我是钟爱手动挡的人
0: 啊、
1: 但是咱们949
0: 啊、
1: 因为我上了咱们今年这个节目是18年了嘛？
0: 啊啊！
1: 因为团结路的堵车大家都知道的嘛。我从你看，我最早手动挡开到最后，腰椎间盘突出实在是受不了了，把手动的 CRV 我都花了2800块钱那个电动液压离合装置都装上了。
0: 哎呀！
1: 到最后我就彻底放弃。
0: 想尽办法是吧？啊，那真是辛苦了啊，真是辛苦了。来吧，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黑先生在线啊，他的是坦克300这个车，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您好，
1: 您好，
2: 你好，
1: 黑先生。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这辆坦克300。
2: 我这个是挂的是豫威，就是河南的牌照，当时买的。
1: 哦，这个不重要，
0: 不重要。说车况吧。
2: 是跑了51000多公里。
1: 嗯。
2: 24年的。
1: 嗯嗯。是这个挑战者还是征服者？
2: 挑战者。
1: 挑战者啊。
2: 啊，挑战者。
1: 跑了50000多公里啊。
2: 啊，51000多一点。
0: 嗯，51000。
1: 哎呀，这个车可能卖个13万可能够呛，啊，可能12万、12万5或者12万5左右都可以尝试。
2: 哦。
1: 啊。
0: 嗯。
2: 那到时候你们那个位置在哪？我到时候开过来，你们瞅一瞅，反正。没有出过任何保险。
1: 嗯，我们可以收，但收购和咱们在节目中公布的这个市场
0: 价格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肯定会低，
1: 可能少个18000是有可能的。
0: 嗯、是的、
1: 哦，
2: 就是咱们收的要低一点。
1: 对对对，
0: 您的这个价格呢 是到最终用
1: 户
0: 手中户
1: 价值。
0: 比方说现在有听友听到了、
1: 嗯，
0: 觉得不错，挺喜欢，给你打电话，你俩一聊，上下一换，然后就可以成交了。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
2: 明白明白、
1: 哦，
2: 好，谢谢、
0: 嗯、
2: 谢谢您。
1: 您需不需要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公布一下有这样需求的这个
0: 对呀
1: 这个用户
0: 朋友、
1: 啊直接 C 端用户直接和您可以
0: 打电话联系吗？
2: 那个先不留了吧，
0: 先不留
1: 了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先生，
0: 听您的啊，
1: 好的，
0: 那就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再见，
0: 嗯，坦克300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线上还有张先生在等待呢，他是一辆铃木是吧？啊，张先生。
1: 您好，张先生。
0: 嗯，
1: 天宇啊，
2: 嗯，
1: 对，
0: 啊、天宇就是那个 SX4、
1: 嗯、
0: 啊，来说说这个车吧。
3: 是09年的铃木天宇，红色的，
1: 嗯，
3: 自动挡，
1: 自动的啊。
3: 我是19年的时候买的二手车。
1: 嗯，对，19年这个车可能我估计10年的时候还可以卖个30000块钱
0: 差不多。
1: 嗯、
3: 对，我当时是34000买的
1: 啊，
0: 34000买的，
1: 但现在他就很那个啥，
0: 对，
1: 因为这几年间，就是在2021年开始，
0: 嗯，
1: 新能源车逐步在不断的扩大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
0: 嗯，
1: 所以这个油车现在这种特别老旧的一些款型就不太受欢迎了，
0: 对，
1: 这个车我觉得您现在要卖的话，即便是自动的，
0: 跑了多少啊？
3: 14万多公里
1: 哦，那还不算太多，
0: 嗯，
1: 但是可能价格不太好了，
0: 嗯，
1: 我估计可能超过10000的概率不大，哦，可能在个5000-8000是有可能的，因为14万公里不算多，
0: 嗯，
1: 继续使用的话，这也是国四排放，
0: 嗯，
1: 用个三两年。

0: 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2: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请他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3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7 线晋新高速、白山泉检查站晋江方向实施单向管制措施，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S101 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G219 线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和伯克塞尔路段、G218 线霍若检乌什牧场至察罕努尔达坂路段、G331 线丹阿线闹毛虎镇至巴黎坤交接处路段，以及 S519 线梧桐大泉至沙泉子路段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2日8时至13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1 线、G219 线、G315 线科兹勒至沙车段、G314 线奥伊塔克至包子雅段、G58 乙线吉根至康苏段以及沿线山区，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 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头里老风口，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段。主持人。
4: 好了，收到，谢谢小木的介绍，再见。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王晨，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的评估师马雪松。马老师，马老师好。
6: 嗯，
4: 来，我们接着来评车啊，线上呢还有几位朋友在等啊，首先是曹先生，久等了。曹先生你好。
6: 您好，曹先生。
7: 好，杨老师好。
4: 哎，
6: 说说您这个悦动。
7: 我是12年9月份
6: 嗯
7: 买的，黑色的悦动，行驶公里数是24万2。
6: 嗯，
7: 有一点事故，就是后车被追尾，后面被追尾了。
6: 追尾伤到这个备胎存储箱的尾板没有？
7: 当时好像有点切割吧。
6: 哦，
7: 明白。像那个。备胎取不出来了
6: 啊。对对对，那就做了尾板切割了啊。两个后叶子板受伤了没有？
7: 受伤了，
6: 也受了啊。
4: 啊，
6: 那就追尾不轻。
7: 还有前面的两个大灯。
6: 嗯，
7: 还有引擎盖偏移。
6: 嗯，明白了。
4: 那这个受伤不轻啊，
6: 俗称的
4: 事故
6: 包饺子了
4: 啊。
7: 对对对对，
6: 嗯，这个车现在这个状况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卖了。
4: 嗯，
6: 因为你卖它的话，可以肯定的，这是自动的手动。
7: 是1.6的手动挡。
6: 手动挡的啊，这个车可以肯定的是。

0: 肯定卖不到5000块钱，肯定卖不到。
1: 哦，
0: 所以
1: 因
0: 你
1: 为
0: 就
1: 这
0: 要
1: 个，
0: 算一个账，你怎么算呢？你是要换车是吧？
1: 这个车现在是多出来了。
0: 只是把它卖掉，
2: 闲置是吧？
0: 啊，
2: 意思是，
0: 那你看吧，看看有没有人给个3到5千块钱，啊，有能到这个钱你就卖，但我估计也够呛。要是到不了这个价钱，说实话啊，你还不如去报废。
2: 对，
1: 报废大概多少？
0: 报废就按这个
2: 按
0: 车
2: 称
0: 的
2: 嘛，
0: 称重称，他可能能拿个2000多3000块钱呢。
2: 一吨多少钱嘛？
0: 啊，
1: 好的，好的。
2: 好吧，供您参考啊，曹先生。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2: 不
0: 不
2: 客
0: 客
2: 气，
0: 气，
2: 再见
0: 再
2: 啊。
0: 见。
2: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线上还有等待的电话啊，当然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的拨打三路热线啊，0991的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啊。魏女士，你好，久等了。
0: 您好，魏女
3: 哎，
0: 士，
3: 你好。
0: 说说您的天籁。
3: 我的天籁是2016款，然后是那个舒适版的，
0: 舒适啊。
3: 然后对，跑了有13万5。
0: 是2.0自吸的啊。
3: 对，
2: 跑了十三万
3: 好。
2: 五，13万5千公里是吧？
3: 对，然后车况的话，挺好的，就挺良好的，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交通事故，就是只有轻微剐蹭，前面和后面有那个喷漆，
0: 明白。
3: 就再也没有啥，然后车辆整体就比较新，然后朋友每次看我的车都感觉就
2: 都
3: 挺新
2: 夸
3: 的，
2: 的
3: 不
2: 呢，是
3: 像，
2: 吧？啊。
3: 对对，说不像开了快10年的，
0: 那还不错。我觉得这个车卖个3万5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2: 试试看。
3: 好呢好呢，
0: 这样
2: 你
0: 试
2: 准
0: 试
2: 备
0: 卖
2: 换
0: 吧。
2: 车是吧，魏女士？
3: 对，我已经买了那个新能源的车。
2: 哦，已经换了是吧？
0: 已经换了
3: 对，
0: 啊。那有没有自己的地库充电？
3: 有地库。
0: 哦，那挺好，那挺好，
2: 那可以换的啊。好，供您参考，好不好？
3: 好呢，那您可以帮我发布，主持人帮我发布一下电话吗？
2: 必须
0: 可
2: 可以，
0: 以。
2: 您说一下。
3: 1869915
2: 9915
3: 9344。
2: 9344啊。好，如果有朋友喜欢这个16款的天籁，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啊，18699159344，18699159344。好，那魏女士就我们先这样。
3: 好，谢谢你。
0: 好的，再
2: 不客
0: 见。
2: 气，再
3: 好，
2: 见
3: 再
2: 啊。
3: 见。
2: 确实，现在有一部分车主是这样，是吧？先买车再卖车。
0: 有的，首先它的经济周转没有问题，而且也不是那么着急的把这个旧车变现，这样先买新车也行，因为毕竟现在的大多数人对于刚才这位魏女士也一样，其实对于新能源的这个智能化呀，包括这个。更大的一些座舱还有更好的一些驾驶体验感受，更经济的燃油性，这种体验都有一种特别迫不及待的心情
2: 对，另外呢，也有不少朋友，就像魏女士这样爱护自己的车，总想给它找到下任更好的主人，是吧？也不着急，边走边看嘛啊。
0: 对。
2: 来，线上的是王先生打进电话，说说他的这个别克啊。王先生你好，
4: 您
0: 好，
4: 你好，
0: 王先生。
2: 来介
4: 啊，
2: 绍
4: 我
2: 一下。
4: 2022年的昂科威 GS 跑了47000公里，有一个面的喷漆，是左后翼子板，全车车衣。
0: ES 啊
4: GS。
0: GS 啊，GS 是2.0T 是吧？
4: 对对对。
0: 也是两驱的。
4: 四驱。
0: 四驱的啊，跑了多少？
4: 47000公里。
0: 47000多啊。22年，
2: 一年1万来公里，
0: 不算多，不算多。那这个车现在的话，
2: 哎呦，
0: 卖个10万左右吧，10万多一点可以试一试。
4: 如果要是马老师，你那收的话，要把车开过去是吧？
0: 对，收的话可能在95000上下或者95500以内。
2: 得看车况。
0: 具体的大概就是这样。
2: 而且据我了解，懂车帝有自己的检测的一套标准，
0: 对，
2: 你得符合要求才能收，是吧？
0: 是的，我们是先过懂车帝，
2: 过检测，
0: 过检测，对，但是我们大概会先筛查一下具
2: 先
0: 体的
2: 看一
0: 情
2: 下，
0: 况 只要没有大的事故，
4: 只有一个面的喷漆，
0: 嗯，那问题不大，
2: 不大，
0: 嗯，
4: 啊，
0: 好不好？
4: 就是如果要收的话，95,000上下，
0: 对，大概是这样，啊，
4: 啊，行的，好嘞，谢谢老师，
0: 好的，不客气，
2: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啊，
2: 嗯嗯嗯。因为我了解过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懂车帝收车好像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这个
0: 对
2: 评估的
0: 这个链路呢。我们为啥要走这个流程啊，
2: 嗯，
0: 因为懂车帝它的检测项目有328项，比常规的查博士检测多了6项检测差不多，
2: 嗯，
0: 因为它油液油品都要检测，
2: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倒无所谓啊，
2: 嗯，
0: 就是油不行我们再换都行，
2: 对对对，
0: 但是呢它这个非常严苛的整备要求是很高的，
2: 嗯，
0: 就这个车我确定能收，可是它的整备要求一上，可能这个车就多好几千块，
2: 嗯，确实
0: 你能不能扛得住，
2: 嗯，
0: 因为我们作为我们经营企业是这样的，
2: 嗯，
0: 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2: 再一个大家可能听完以后也觉得更放心了是吧，
0: 对，
2: 啊，对于下一任车主来说多检测了一些啊，
0: 嗯，
2: 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啊。线上呢还有在等待的电话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邱女士，她的宝骏730这辆车。邱女士你好。
0: 你好邱女士。
5: 你好。
2: 嗯，您来说说。
5: 啊，我这款是宝骏730，2017年7月上的牌。
2: 嗯，
5: 然后嗯零过户。
0: 嗯
2: 嗯，
5: 然后现在想转手。
0: 是1.51.8的。
5: 1.5。
0: 1.5的啊。
2: 嗯。
5: 对。
0: 啊，
2: 跑了多少？
5: 啊，跑了12.5。
0: 嗯。
2: 嗯，125,000，
0: 嗯，也还行，不算多。
2: 2017年的嘛，
0: 嗯，
5: 啊，车况挺好的。
0: 嗯，这个车大概的话，啊，可能卖个15,000了不起了。
5: 哦，行，那麻烦你，
0: 啊，
5: 也帮我发布一下呗。
0: 好的，
2: 可以，非常果断啊！
5: 啊，
2: 来说电话。
5: 啊，对，啊，157。
2: 157。
5: 3953。
2: 3953。
5: 8786。
2: 8786啊，157 3953 8786，一听这个价格您是比较满意的是吧？啊，
5: 在预期内。
0: 嗯，预期内。好的，
2: 嗯，
5: 好
0: 的，
2: 好
0: 的，邱女士，
5: 嗯，好，
2: 那我们先到这儿。
5: 谢谢，
2: 嗯，
0: 不
2: 客
0: 气，
2: 再
0: 见，再
2: 见啊。好，邱女士的这辆宝骏730啊，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她来取得联系啊，可以跟她来取得联系。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吧啊，接完电话也看看咱们微信平台朋友们的互动啊。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们发的消息啊，看看大家让评的车太多了，我们来挑上这么几个给大家来看一看吧啊。这是2019年9月的吉利帝豪，手动挡的啊，这个互联顶配，跑了72,000公里，
0: 嗯，
2: 跑的不算多。右后门翼子板有刮蹭，没有修复，
0: 嗯
2: 啊，还能卖多少钱？
0: 嗯，这个车现在可能能到个20,000块钱的概率不大，试一试吧，20,000块钱，
2: 嗯，7万公里嘛，是吧？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啊，陈先生来评一评他的奇骏啊，陈先生你好，
0: 你好，陈先生，您的奇骏是什么排量的？
6: 奇骏2.0智联，
0: 智联啊，
6: 两驱，
0: 嗯。明白了，
6: 是2018年11月落的户，
0: 嗯，
6: 但是实际上买的是2019款的智联，
0: 嗯，
6: 两驱，
0: 嗯，
6: 2.0，
2: 嗯，
0: 这个车跑了多少？
6: 跑了82,000公里，
0: 8万多啊，哦，跑的也不算太
2: 多，
0: 啊，
2: 不多，嗯，
0: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45,000的价格，啊，
6: 好的好的，我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右后门，
0: 嗯，
6: 因为那个送儿子上学开门的时候被后面的车给
2: 碰
6: 撞了。
2: 嗯，
6: 放了以后就换了一个右后门。
2: 嗯，
0: 那问题不大，因为你这个属于，我们说车上有哪些不能换的东西，
2: 嗯，
0: 你像后叶子板就不能换，哦，备胎尾仓就不能换，
6: 哦，
0: 因为它是和车架结构直接焊接在一起的固定件，而你像前叶子板呀，
6: 哦，
0: 车门呀，这些东西为什么它无所谓？因为它是直接通过螺丝连接的可拆卸件，
6: 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它换掉影响并不是太大。
2: 对
0: 啊，
2: 结构不要动，
0: 对，它没有影响到整车的车身结构
2: 就可以
0: 啊，因为那个整个的车架，你比方说把门、叶子板、机盖、后尾门全取掉，
2: 嗯，
0: 你看它就是一个骨架
2: 框架嘛，
0: 那个东西是车的精髓和灵魂，
2: 嗯，
0: 就是它受了一定的曲度变形，受了一定的这种大的伤，进行过切割烧焊，
2: 嗯，
0: 那么对整车的结构性的支撑力啊，快速行驶的这种整体的 NVH
2: 都有隐患的，
0: 啊，包括再次碰撞造成的再度伤害，这个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对，
0: 只要这个结构没有大的问题，可拆。

0: 切的上覆盖部件，它这种你只要换的是好件，我别
1: 就跟房子一样，
0: 啊、
1: 你的梁啊，你的柱子呀，别动，别坏了，
0: 嗯、对，
1: 就 OK。
0: 你说你墙皮掉了是吧、
1: 嗯？刷一点漆
0: 掉了
1: 有啥问题？
0: 不是大事，
1: 没问题、
0: 啊，
1: 好吧？
0: 就是要修的
2: 好
0: 一点。
2: 好的，好的，
1: 发布吗？
2: 好的，好的。嗯，不发布，我再想一想吧。
1: 先了解一下，
0: 好的，陈先生，
1: 好，谢谢您啊，
0: 再见啊，
1: 再见啊。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7: 车之城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8: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嗨，你说可咋选？
9: 巧了，老张，换灯路虎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 欢迎各位今儿来关注949会买车。这会儿呢，我们电话是明显的变多了啊，这个大家也都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沙先生在线啊。沙先生您好。
0: 您好，沙先生。
13: 你好，主持人马老师好。
0: 哎，说说您的逍客。
13: 啊，我这一个2024年2月份注册的日产逍客，白颜色的自动挡2.0的。
0: 嗯。
13: 行驶了25000公里。
0: 哦，不多。那您这个是个高配还是一般不带天窗的配置？
13: 啊，舒适版，不带天窗的舒适版。
0: 哦，舒适版啊。嗯，那现在跑的也不多，我觉得基本上卖到个七万五有可能啊。
13: 七万五
0: 是有可能的。
13: 嗯，
0: 好不好？
13: 那个主持人，你把电话给我发布一下。
1: 没问题啊，那你说一下呗。
13: 15809075612
1: 24年的逍客，对吧？
13: 嗯，
1: 跑了25000公里，喜欢的跟沙先生联系啊，158-0907-5612，好，帮您发布，您等着有喜欢的朋友给你打电话，好吧？
13: 哦，
0: 好的，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啊，再见。逍客小车挺不错，是吧？
0: 嗯，
1: 啊，上下班带个步呀，有的年轻人第一台车都是选这个，是吧？啊，
0: 选这个既有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车辆状况，
1: 哎，嗯，
0: 同时空间也还说得过去。
1: 而且它24年、25年、26年这样的外观呢，也比较就是年轻人比较欣赏的来吧？啊，
0: 嗯，
1: 你看与之。

0: 其实相对应的呢，还有奇骏这个车是吧？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王先生2018年的奇骏。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
0: 来说说。
2: 我那个是2018年9月份的奇骏，
0: 嗯，
2: 然后跑了11万公里，2.5四驱白色领先，
1: 领先。
2: 然后对全车的话都原版原漆，车况好。
1: 那这个车试一下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0: 跑了115000公里是吧？
1: 嗯，
2: 对，
1: 可能情况好一点，5万块钱差不多，
2: 因为我刚才前面看了，前面听广播是那个18年的2.0的卖了45000，我这卖5万，
1: 人家那个7万公里，你这个多了5万多公里，不太一样。就二手车它是一个综合考评的东西，你不能只看一个年限维度，
0: 对，
1: 还有其他的维度。
2: 行了，
0: 好，供您参考啊。好，再见。你看，这就是大家不同人有不同的疑惑，是吧？
1: 对对。
0: 我刚听着也是个奇骏，是吧？他的那个什么年限都是我怎么才
1: 那个可是比这个少几万块钱
0: 啊？怎么回事？7万5，我这个5万啊，什么怎么对不上呀，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得具体的来看，你的这个配置单都不一样的，当时出厂是不是？
1: 是的，
0: 一车一况，真是这么个情况。建议大家呢，平时有时间可以去市场上转一转。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到不同家你去转一转，对比一下，你就能明白很多事情。
1: 不管我们是买自己心仪的车，还是去挑选和寻找，
0: 对，
1: 你多看肯定有好处，因为你的参考基础就更广泛。
0: 而且你还能，你就当是了解更多的汽车的知识呗。
1: 对，
0: 哪怕是养护的知识，是不
1: 是
0: 啊？
1: 没错。
0: 来看一下，有一个微信平台上的消息啊，还在问呢，播了没有啊？刚才信号不好，没听见啊。我们来看一看。他直接呢让我帮忙发布一辆车辆的转让信息，是2021年5月上牌的东风日产奇骏，今年也是奇骏啊，2021年的一手车，2.0啊，智联豪华版白色的，跑了48000公里。说当时我的新车发票的价格是17万多，各种配置360了，全景天窗、电动座椅，什么 LED 灯，我还有雪地胎呢，一直是 4S 店保养啊。好，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车况好。计划呢，它是73000元转让。联系电话我直接帮您发布了啊，133-1904-6199，133-1904-6199。最后他抛出了一个问题啊，老师，请问一下，我这个车如果说假如我真的是转让掉了，我准备计划购买汉兰达，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换这个汉兰达呢？
1: 如果是买汉兰达，真没必要。
0: 我也想这么说。没有啥必要，
1: 因为你除了空间提升，在驾驶质感上没有什么提升，没有什么，就是除了当然还有一个稍微省点油啊，因为汉兰达它属于混动设置，这是可能一个唯一的一个对你来说有价值的优势，至于那个提升空间，你奇骏都够用，那你换个汉兰达更大
0: 更
1: 重，
0: 更大了
1: 意义不大，幸亏它是个混动，可以帮你不把油耗再提升了，说不定还能减一丢丢，
0: 对，
1: 但对你来说这个里外里这个损失的那个增加的，这个折腾划不来，因为你没有任何驾驶质感和驾驶的这种动力啊，这方面的提升，没有的。
0: 相反，与此相对应的呢，这个相同价位的，您有 N 多选择，
1: 对，
0: 他们的配置，他们给到你的这种体验，是吧？他们的用料和做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可以多了解一下啊。好吧，帮您这个提示一下啊，有喜欢的朋友跟他联系133-1904-6199啊。好，我们接着来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朋友呢也是报来了路况啊，长春路恒顺街的路口，长春路北向南方向左转车道，说停了一辆车，不知道为啥车上也没人，车就停这儿就走了，那怎么能行呢啊？开车呢文明驾驶啊，不能太自私。来，再来看一看，我刚才划过去一个，也是问马老师店里在这儿呢啊，说店里有没有1年左右准新的塞纳或者格瑞维亚？
1: 哎呦，这个车目前没
0: 有
1: 的啊，塞纳格瑞维亚需求人很多，但是呢，确实收的很少，因为在新疆它的整体销量还不错，因为省油嘛，所以可能出手的。大概率就是3-5年之内出手的人不太多，
0: 对，
1: 所以车少一些，
0: 能碰到的话还行，是吧？再来看一看啊，还有老师你好，请问24年10月的途岳啊，满月版， 这个就有一回停车场被别人蹭了这个前杠啊，然后有过喷漆，其他地方没动过，现在残值大概还有多少？
1: 哦、那还蛮新的哦。如果是 1.5T 的版本、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接近80000块钱吧。
0: 嗯啊嗯，途岳啊，满月版。其实途岳这个车我一直没搞明白，马老师，它的定位是跟。
1: 嗯，其实途岳在之前很牛的
0: 啊，
1: 因为它完全是老途观的底子。
0: 嗯嗯嗯。
1: 可是呢，这一代就已经改了
0: 啊，
1: 改成一个更小。
0: 嗯，
1: 相对来讲呢，这个车辆的悬架系统，
0: 嗯，
1: 空间都做了一个微调，就是调整到更经济、更实惠。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总觉得给我的感觉，它现在加在一个途影的不是探影的上面，
1: 对，
0: 探戈的里不里上不上的？
1: 它和探戈是一套平台
0: 啊。
1: 人家探戈还实在，至少没改。
0: 嗯，
1: 结果他呢，把自己原来更接近于途观的东西，老途观的东西，
0: 嗯，
1: 就改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整个整
0: 体更经济了、
1: 整体的这种整体梁式的悬架结构的这样的。脱离了大众那种操控呀，这样综合性价比更高的地方，脱离了。
0: 嗯、好吧啊，最后一个问题 ，Summer 说，马老师店里有没有准新的沃尔沃四驱的 XC70？
1: 有，
0: 哦，真有这个
1: 车
0: 啊、
1: 哦，这个车还有，
0: 刚刚好啊，您可以直接就到华联二车市场啊。来，最后马老师说一下，到哪儿找您呢？
1: 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联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
0: 嗯，
1: 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和咨询，
0: 嗯，都是可以的啊。
1: 好的，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评估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马老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啊，
1: 再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向后一步走，
1: 你向前一步走，
0: 所以我们俩就走到一起了，
1: 就哎，又跟各位朋友搭档见面了。听声辨人是谁呢？听听今天是
0: 要大家猜一下，
1: 猜一下，
0: 就是我们俩的声音这么陌生吗？
1: 啊，
0: 这会儿的大家还需要猜一下我们俩的声，那猜一下吧，
1: 猜一下吧，猜一下吧，
0: 有奖。
1: 对，有段时间
0: 没想问答一下，
1: 无奖竞猜，
0: 没奖竞猜一下。
1: 来吧，各位朋友，之前我听就是有预告嘛，说这个节目会有这个全新版本跟大家见面。
0: 其实今天从早间8:30开始，
1: 嗯，
0: 大家各种新鲜的感受
1: 是，
0: 早开没有，中午那个时间段，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哦，
1: 哎，这怎么到了下班时间的主持人怎么出场了？
0: 对啊，这晚一路畅通的主持人怎么一下到白天出现了？哎，这是中午给大家的一个新鲜的感受。
1: 是，然后听到这会儿这个卖车的主持人怎么到这个点来了啊？所以我们这就是来回搭档，给各位一些全新的听觉感受。
0: 哎，都是新鲜的感受。
1: 嗯，那包括今天我们的指挥中心呢是珊珊在这里帮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路况。
0: 哎呀，
1: 珊珊你好，
0: 这也是有一个月没见了，
1: 对，
0: 是吧？这是
2: 应该是好久好久没见了，
1: 好久好久。
0: 对，
2: 今天这个路况直播和视频直播间也算是正式回归了。
0: 太好了。
2: 这会儿呢，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其实也是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稍后朋友们也可以打开这个949交通广播看一看直播。那这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晚高峰的实时路况。其实看到这个时间节点，像河丹快速路、柯南高架以及北外环的表现相对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不错的，只有一些部分的拥堵道路，像在北外环就是西向东下北京路的路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但是大家耐心等待，因为下面灯控的原因嘛，总是能过去的。还有柯南高架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目前来看呢，也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的时候稍稍的会有一些排队，包括目前的河滩路，河滩快速现在是在第一个在河滩路的河南路立交桥的桥底下，还有苏州路立交桥的桥底下都是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有一个排队的现象。另外在机场快速路目前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几条车道能够看到是满满当当的，但是大家也整体是在稳步前行的状态当中。另外今天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天山区的切利扎提警官，也有请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山区的一些路况。
3: 大家下午好。现在目前咱们天山区大巴扎周边啊，还有这个团结路，团结路的东向西和西向东，从这个咱们电台一直到四道巷的东西双向啊，车辆大。然后是延安路的西向东，还有这个人民路的西向东，还有咱们新华路的南向北，车辆较大。而且刚好现在是咱们各个小学刚放完，可能都是学校周边的车辆可能有些缓慢，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啊。
2: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大概的一个路面通行情况了，两位。
1: 好嘞，谢谢珊珊的介绍。
0: 这会儿呢，我们俩也通过大数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目前呢，我们整体看到的是河滩路呢，今天啊，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算是刚刚进入晚高峰的一个样子。整个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华林立交桥、上下盘桥，目前呢流量会稍有点大。除此之外呢，现在目前通过医学院往那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会稍有点大。
1: 是的，
0: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滩还有一块是堵车的，这是从米东区往乌鲁。

0: 目其方向走，从这个新华林开始，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这段有点堵。紧接着再往南边走的话，这个北向南表现都算不错。那大数据还显示市区有些路好堵啊，比如说
1: 哪里，
0: 比如说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前的团结路、
1: 团结路呢，现在啊，我们看到的是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一出门，往那个陶瓷厂红绿灯那个位置，
0: 对，
1: 再往大巴扎的方向，
0: 是
1: 方向呢是由东向西啊，目前的时速是有13公里每小时，真的是不太快啊，
0: 就很堵，每天我都是这条路的一个参与者。
1: 今天你是一个。
0: 今天是一个见证者，
1: 观望着，你没有见证，对，
0: 这在大屏上来见证，可能是、
1: 对对对，
0: 每天下班大概要花45分钟，然后呢，短短的一节团结路需要花费我23分钟到25分钟时间。
1: 我敢肯定，在今天晚上9点钟你下班，
0: 哎呀，
1: 回家，比在高峰期的用时应该会缩短个1/3左右。
0: 那肯定的啊，终于来感受到这畅通的晚高峰了。
1: 就是说你现在回家可能用时45分钟、
0: 对，
1: 到时候晚上我们差不多回去25分钟左右，
0: 25分钟
1: 30分钟左右、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赶上团结路的一个晚高峰
0: 哦，
1: 9点钟的时候。
0: 对，丹阳老师是一直这个点嘛，
1: 嗯，
0: 就很熟悉这个点的路况了，
1: 那是非常熟悉，
0: 太熟悉了。
1: 但是7点和8点和我晚上8点到9点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0: 哎呦，所以就说这晚高峰啊，它的变化非常之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感受到一个什么呢？通过这大数据看啊，是不是好多朋友他还没有回来上班呢？
1: 嗯，
0: 到这个点的话，看大数据显示，前10条拥堵道路他都没排满。他只排了8条出来、
1: 还有一种可能性，到了星期一的晚高峰的时候 大家会这一周的工作节奏、就是到现在可能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完、或者是要想的是那个就是下班稍微错个峰、可能6点多就有已经出门的一些朋友、总之在7点到8点、这会儿晚高峰的样子还算是一个相对平稳并且在陆续爬升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对，现在还没有太堵车、
1: 来
0: 吧各位朋友、
1: 嗯、
0: 就是大家给我们发路况来支持一下吧，不管您是走在这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地方，都欢迎大家能够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
1: 这会儿呢，其实大数据有2条城市快速路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一个是机场快速，
0: 机场快速
1: 往市区的方向、你看它从就是大地铺立交桥开始，
0: 对
1: 啊，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尤其是在盘桥，在大地铺立交桥盘桥这个位置，目前的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啊。
0: 那其他的这个路段，机场快速看还表现不错啊，就进乌鲁木齐方向，大地铺桥开始缓慢行驶。
1: 另外呢，现在还有那个克南高架的有些向东的方向，流量呢现在逐渐的增大，主要是从河滩路出口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啊，流量会比较大，过了南湖路下桥口，你看往那个6道弯，再下盘桥，目前其实流量算是适中啊。
0: 是的，东西南北外环我们看到表现最好的是西外环，紧接着呢东外环表现也还算不错吧，那就是由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这儿会有一点点小排队，另外呢像南环高架，这是在这个团结路下桥口这儿，包括跃进街下桥口这儿，这也是一个常规堵点，现在有点堵。那再看到这个北环高架呢，是在长春路下桥口这儿，这会有点堵。方向呢是由东往西走，其他的地方都目前还不错。
1: 到了现在晚高峰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信息。刚才我们说了无奖竞猜环节，
0: 来吧，
1: 怎么是无奖竞猜？对，我们俩就是先出了个声儿，告诉大家说今天都是惊喜。
0: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猜的这个答案啊。满传说到的是丹阳和小叶你看
1: 你
0: 猜对了50%。
1: 丹阳和王城，
0: 王城，恭喜你也猜对了啊！
1: 猜对了50%，
0: 看看还有。
1: 我还看到了有很多人说激情椒麻盆盆鱼，
0: 哎呦呵，
1: 猜对了50%。
0: 那所以呢，要把他这个完全猜对的话，你这边说丹阳姐姐和彭城叔叔，你们晚上好，
1: 猜对了100%，
0: 太意外了啊！这个
1: 但是
0: 彭城叔叔是怎么？
1: 但是彭城叔叔不一定会答应啊，你光说他不一定会答应，
0: 对，叫彭城。哥哥也就答应了。
1: 哎呀，没事儿，杭老师都大声的说：“你叫哥哥，
0: 叫哥。”
1: 对，那边幼儿园的小朋友报路况的时候，他都能让大家喊他哥哥，
0: 喊哥。哎呀，那说明什么呢？德艺双馨的杭志老师，
1: 哎呀，
0: 心态永远年轻。
1: 但是在微信平台当中啊，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80%以上的朋友都猜出来，
0: 是的，
1: 猜出来了，我们两个人
0: 猜出。

0: 哎，我们俩这个搭档啊，那就跟各位也来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彭程。
1: 各位下午好，不能说晚上好。各位下午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这个名儿，说
1: 实
0: 话，我们这个组合名儿一直呢，这个还没有落定。
1: 嗯，
0: 想着呢，怎让大家给起一个呗？
1: 对，彭程这个名字就很好，就很有路感
0: 啊。
1: 加上我之后，
0: 丹阳
1: 就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化学反应呢？
0: 嗯，
1: 对，希望大家能够贡献一个响亮的。
0: 对，
1: 阳光的，
0: 嗯，
1: 对，鹏程万里的，
0: 对，一下让人能记住的好名字，
1: 对，有没有啊？
0: 嗯，又到了各位最喜欢的起名环节，
1: 第二个五讲问答环节，
0: 五讲起名环节。但是你要是起了这个名被我们选用的话啊，我们可以想办法，
1: 嗯，
0: 啊，
1: 攒一份奖品，
0: 给你送上一个啥呢？送上一个定制的喊麦，行不行？
1: 哎呀，可以
0: 啊，
1: 我就知道会有这个环节。
0: 来吧，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支持。这边中旭说到的是要说一下，进乌鲁木齐方向呢，这边有这个车已经出现了排队啊，这是乌昌快速进。

0: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1: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183。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0: 各位下午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
0: 丹。
5: 我们是来三二一，我们是
0: 汽
5: 沉
0: 丹
5: 田
0: 组
5: 合。哎呦，这个名儿响亮呀！
0: 对，在
5: 喊出去那个很有气势的感觉。
0: 第一个小时过半儿，基本上我们两个人觉得，就是大家加一加二加三加四，这个名字基本上胜出了啊！
5: 啊，汽沉丹田，行。目前这是大家投票也投的比较多的，好多人都说啊，赞成汽沉丹田组合
0: 啊
5: 好，我们喊出来也挺响亮，
0: 而且这符合我们主持人的那个就是整个的状态，是吧？
5: 对，
0: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通过汽沉丹田的方式，
5: 对，我们用气发声，
0: 练习一下自己的肺活量哈，
5: 一肚子气啊，
0: 一肚子气，准备要撒气儿是吗？
5: 没有，我们这个气呢是用来发声的气啊，不是生气的气。
0: 对啊，当然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平和心态啊，稳驾慢行，
5: 是的，安全到达目的地。那么在关注各位朋友路况信息的同时，也来看一下机场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雷雨倩，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41架次，其中进港270架次，出港271架次，预计今日旅客约7.8万人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06架次，进港航班146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挂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行。谢谢。

0: 会儿的这个北外环西向东的压力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在小西沟桥面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前方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它只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有其他备选的路线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绕一下，因为按照目前的这个时速来讲，您可能一下上这个北外环就没有这么容易能够下得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就是目前柯南高架在南湖路的上下桥口，它也是一个比较的，一到晚高峰这个节点也会流量比较大，还有在河滩路的广汇立交桥盘桥的位置，后方积攒的车流也是比较大，包括在南外环，南外环现在是整个西向东的压力要大于东向西的压力，尤其是在跃进街和团结路出口这个位置，压力是稍稍的有一点大的。另外呢，这一会儿我们也再次邀请齐丽扎提警官来给我们大致盘点一下其他路面的一些通行情况吧。
1: 目前呢，在咱们这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就是从这个人民路立交桥下，南向北一直到红山公园这里，然后再从这个新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的南向北，然后在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的也南向北，车辆比较大。还有就是咱们从卡子湾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立交桥方向的双向车辆是比较大的。
0: 嗯，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
2: 嗯，好嘞，谢谢珊珊的介绍。
3: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看我们为时一个月正在升级改造之后啊，今天重新打开的视频直播间，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的感受哈？
2: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全新的感受，对，我们不仅是听觉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另外视觉也变了，
3: 没错，
2: 就是刚才珊珊播报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也重新的翻新装修了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精彩程度啊，
3: 大家可以随时互动啊，另外呢，互动的方式也很多样，除了广播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互动之外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丝路视听啊，我们的交通垂类当中949交通广播的交通各种小视频直播。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头条、快手各大平台当中啊，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跟我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全媒体的互动。
2: 现在不仅是能听，是能看，
3: 能看
2: 也能刷的广播。这各种的短视频平台刷起来吧，
3: 刷到我们之后啊，记得要点赞、评论、分享。
2: 对，一定要点赞、评论啊，评论五个字以上啊。
3: 对，拜托你们了。
2: 是的，
3: 在这里呢，我们向你们鞠躬了。
2: 谢谢各位，
3: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3: 对对对，现在报路况的也都是很支持我们那个汽城丹田组合的听众朋友。
2: 对，
3: 微信当中还有很多人说我起了好多名字。微微轨迹说担心成雨，暖阳成光，说你俩看着。能选一个吗？
2: 可以，我们以后那个经常换一换。今天未收到的是四道岔由西向东的这个匝道堵车堵死了。
3: 哎呀，扬帆启程组合啊，
2: 嗯，
3: 组合名今天我们先暂定这个名字啊，以后那个哪个星期换一期啊？哪个星期换？琼琼说以后开一都是汽城丹田组合吗？
2: 哎呀，这你就期待着吧。
3: 对，这话我们不说这么那个定
2: 啊，对，我们不说那么完全，
3: 哪天可能都会有惊喜。
2: 是
3: 啊，
2: 这 Q 弹牛肉丸就说了，哎呀呵，你们这名一出呢，感觉下个星期他俩就不会回来。来了啊，不是，是回不来了。
3: 啊、对，你怎么知道下星期还有谁能回来？都不一定了，我觉得。
2: 对，这所以大家就每天听我们节目，都会有不一样的主持人陪伴各位。
3: 哎呀，你看他说的多阳光，我本人想说且听且珍惜。
2: 且听。是听一期少一期、啊、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艾玲她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丹阳鹏程晚上好，东进场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东站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2: 在下班路上呢，马先生遇到一些小麻烦需要我们给帮忙。你好马先生。
3: 来，
2: 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2: 哎，你好。
4: 我在这高铁站，我这个车亏电了，想扣个电
2: 啊。
3: 高铁站的哪一个位置？在停车场呀还是路边呀？
4: 这个庐山街这边。
3: 哦，在庐山街。
4: 卫星路庐山街这边。
3: 哦，
2: 卫星路庐山街，
3: 那就还是在路边上是吧？
4: 也就是桥下面停车，好多旅游车停的地方。
2: 哦，这样您呢留一个电话。
4: 1500161
2: 150016143-7啊。
4: 对对对。
2: 什么颜色什么车呀马先生？

0: 连上。
1: 啊，
0: 什么颜色的什么车？
2: 把车型、车
1: 白
2: 号，
1: 色的车，
2: 白色，
0: 啊，
2: 车号是多少呀？
1: 新 AK8198。
2: 新
0: A 啊，
2: AK8198，
0: 嗯，
2: 好的，
0: 明白了。好，马先生，我们帮您把这个信息播出了。一会儿有朋友给你打电话，你们如果找不到位置的话，加个微信发个定位过去看都可以啊。
1: 嗯，好的，好的，麻烦您了。
0: 嗯，没事儿。好，马先生，那我们先到这儿。
2: 哎，你说这个温度对于大家那个车辆的电瓶来讲，会不会跟夏天的使用感受会有点不太一样？
0: 会有的，
2: 会比如
0: 会
2: 说
0: 有的。
2: 低温
0: 就
2: 天气。
0: 对，就比如说像这两天这个天气稍微降一点，包括早晚这个天气凉，它对于老车的电瓶来说都会有影响。
2: 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您开这车时间长了也没有检查过电瓶的话，在入冬之前吧，去检查一下，看看这车的电量，它的电压够不够。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吧，要不然的话会很麻烦啊。像马先生这样也很无助，所以附近的朋友给马先生帮个忙，来温暖一下他吧。电话是150-0161-43-7，150-0161-43-7，最好带着勾线给马先生帮忙打个电。
2: 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如果遇到了需要大家帮助的事儿啊，我们开心路路通的口号呢也是大家帮助大家，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打通我们直播间里的热线，或者在微信当中详细来留言啊。
0: 对，
2: 但是你得在微信当中把信息留全乎了。
0: 是啊，
2: 对，你不能一句话什么信息都没有，什么时间地点呀、干什么呀都不清楚，就说我需要帮助。对，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先编辑清楚。至少给我们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0: 是
2: 我们的导播间，包括我们俩都可以跟你们随时联系到的。
0: 对，一定要把电话留下，
2: 这个很重要啊。
0: 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25619-49，哎，25519-49，
2: 25619-49，
0: 还有25719-49，
2: 哎呀，
0: 三部电话都可以。
2: 好的，好的，开心说了说你们俩啊是最新的阳光工程组合
0: 哦。
2: 今天刚刚，你怎么不说我们今天刚刚开工啊？对，10月12号正式开启，
0: 是的，
2: 正式动工是吧？
0: 正式动工，这个奠基仪式刚刚搞完啊。
2: 阳光工程组合。哇哦，
0: 这个
2: 就突然发现要出力了，
0: 这个组合可以啊，
2: 啊，
0: 很宏大。
2: 对，这份工程，我觉得经过这个一年半年啊，一定会形成一定的规模了，
0: 是肯定会有规模。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规模呢，需要大家一人一铁锹的土的支持啊。
2: 哎，对，咋了？咱们的工程都需要大家一铁锹的把我们垒上去，
0: 需要众人拾柴帮我们一块儿啊，把我们这个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2: 哎呀，阳光工程也可以，我觉得
0: 需要每一位听友的支持。
2: 对，幺幺还在起名字，说一盆子羊肉组合。
0: 你看，大家特别热衷于起名这事儿啊。好，谢谢各位给我们赐的名儿。
2: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抓着彭程说：“彭程，你要今天给我起盆盆羊组合，我就跟你解散。我告诉你，我就绝不能成为你那盆那个盆里的羊，
0: 盆中之物啊，那不行。
2: 对对对，我得是那个天上的
0: 啊。我们应该是这个互相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捧我，我捧你。
2: 太逗了，好嘞。慕斯说，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从老华陵一直到河北路都是一路缓慢的啊。
0: 是，
2: 他说我发现啊。”949主持人的名字都是两个字的哟。
0: 啊，
2: 也不一
0: 定啊，
2: 也不一定啊。
0: 比如说彭程的名字呢，我是播名叫彭程啊，其实我全名呢，他也不叫彭程。全名是三个字儿啊，免贵姓谢。哎呀，
2: 真是老实孩子，
0: 老实孩子，把个人信息透露了
2: 啊。估计是大家已经都不是秘密了，是吧？
0: 啊，大家都知道
2: 哦，
0: 以前也说过啊。
2: 哎呀。你真是把家里都交代了是吧？
0: 就差把我银行卡密码掏出来。
2: 哎呦，对对，
0: 那6位数是
2: 哎呀哈。
0: 行，我留一手啊。
2: 好，你可以多留几手，对，多留几手。
0: 英子说到的是紫阳湖中路和融合北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呢全部都走不动了，堵到这个十字路口了。
2: 再来看一下人生之路呢，说现在黄河路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和人民路立交桥的那个红绿灯。左转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你这是北向南吗？对，那应该是北向南左转啊。我一开始理解它是黄河路的，比如说南向北到人民路立交桥红绿灯左转，它是反方向。
0: 黄河路
2: 那其实就不是黄河路呀，那是黑龙江路。
0: 或者是那个恒昌大厦，
2: 嗯，
0: 在人民公园门口，
2: 嗯，
0: 是不是那块儿？
2: 它就是人民公园的那个南门那个出口
0: 啊。对，他可能说的是在这个地方啊，
2: 嗯，
0: 这边车也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大，这边是一个类似于。

0: 字路口的路啊。
1: 嗯，
0: 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 S14 线由西向东上沙河立交桥下边堵车，堵得一动不动，是啥原因呢？
1: 嗯，这会儿我们通过大数据也看到了，现在啊、其实就是从鸡西京新高速，哎呀，确实啊，这是那个鸡西京新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快到上沙河立交这儿，现在流量就比较大了，哎、
0: 对，
1: 是吧？
0: 是真是堵住了，堵得发黑啊，这是。
1: 嗯，就是大家就转不动，往上沙河立交整个都堵死了，
0: 嗯，
1: 然后受此影响呢，其实现在。其实应该不是这个影响，现在从那个东进场高架下桥，
0: 嗯，
1: 往那个京津高速继续往河滩路的方向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走不太动，
0: 嗯，
1: 不太能走得动。
0: 那来吧，各位朋友，虽然说我们很多车友被堵在这儿、哎、没办法，但是他们也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堵在这儿、
1: 嗯、
0: 心里也能够稍微的明白一点啊，好受一点。
1: 嗯，有的时候你会就发现，就是、嗯、你本身是堵车其中，但是你听到了949交通广播，哎，前方车友告诉你说在这个位置纯粹就是车多、
0: 嗯、哎
1: 啊，
0: 我心里就好一点，觉得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样它就疏通的会很快
1: 啊、嗯、对，这是一种心情。
0: 对，
1: 哎，发生了一个轻微的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下车在拍照准备移开了。
0: 是啊，
1: 对，哎，你又觉得有盼头了、
0: 啊、对，
1: 哎，前方车辆处理的都还不错。
0: 嗯，如果有朋友说，哎呀，949这个事儿呢是刚刚发生的哦，这个车已经水箱都漏了，那我完了，
1: 我咯噔一下，
0: 我今天这顿饭我肯定是吃不上第一口了
1: 啊。那没关系，我在车上我觉得还是安安心心的可以听鹏程和丹阳的节目、
0: 啊，
1: 跟他一起互动一下 啊，
0: 是，
1: 反正堵着也是堵着嘛。
0: 啊，对呀。
1: 嗯、分分心，
0: 嗯，
1: 做点其他快乐的事情。
0: 对，所以每天大家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堵车的原因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我每天下班我听节目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切身的感受。
1: 嗯，
0: 我堵在路上，我特别想知道为啥会堵车呢？
1: 嗯、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互相帮助、互相提供信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另外呢，狂野就在说了，说，哎，今天开大灯了吗？路灯都亮了，好多车都没开大灯、
0: 哦、
1: 其实在五分钟之前我们俩就觉得该开了，
0: 是，
1: 我们俩还会商了一下，说开一
0: 下
1: 吗、
0: 啊、开一下吧，这毕竟是咱们晚间开心路通的一个传统项目，
1: 对，
0: 是由
1: 也得有点仪式感、啊、
0: 对，是由德艺双馨的杭志老师给我们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节目啊、
1: 他已经久没开灯了，他嗓已经不行了、
0: 哦、那没事，我的这个版本跟他不一样、
1: 嗯、
0: 我这个版本不需要费嗓子、
1: 嗯，
0: 但是也还行，也有气势呢，
1: 是吗？
0: 来一下各位、嗯、行，那就大家把您的手放在灯控开关的位置，大家准备好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各位您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开大灯，
1: 来吧。

0: 来吧，各位朋友，相信您的大灯都已经开启了，但是记住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在市区当中呢，咱们开灯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们啊，不用说这个太远的光刺到对方的车友就行。
1: 对，大家抓紧时间啊，刚才这么火热的、这么激情的开灯仪式，
0: 嗯，
1: 大家觉得还好吗？
0: 你也参与了吗？
1: 参与了一个大项目是吧？嗯，如果你懂我呢，说现在祥云终结啊，游戏向东的方向快到西城一品这儿，他说最左侧车道呢有一个水泥搅拌车，应该是发生故障了吧，
0: 嗯，
1: 打着双闪呢。水泥搅拌车也有双闪灯啊，也
0: 有
1: 应急灯，
0: 有这个是国家
1: 标配是吧？
0: 国家这个强制标准。
1: 哎呀，这我不懂了吧，因为没开过是吧，嗯，
0: 没开过水泥搅拌车。
1: 对，还没见过水泥搅拌车呢。
0: 哎呦呵，我坐过啊。
1: 确实啊，
0: 在那个搅拌罐里边啊。
1: 哎呀天哪，那你得悠着点啊。但是呢打了双闪了，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嗯
0: 好嘞，
1: 它车体又比较大，
0: 嗯，是的，而且这会儿天儿也黑了，视线也不好，大家提前给注意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叫暴躁的火鸡面，他问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说油价哪天调整啊？车都没油了，这两天推着走呢。
1: 嗯，
0: 哎呀，哎，
1: 10月15号，
0: 10月15号
1: 的24点，嗯
0: 嗯，
1: 这一轮的油价的窗口啊，即将在几天之后打开。
0: 对，3天后，
1: 嗯，
0: 周4的24点开启。
1: 但是因为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嗯，就是有涨有跌
0: 啊，
1: 对，所以呢。我本身今天看到了那个截止到昨天的最新的数据，它是有一个微跌的，
0: 对
1: 啊，但是确实它这个变化有点大，起伏有点大，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等到就是当天，
0: 当天
1: 在10月15号当天，来自于，嗯，发改委的最新的调价通知。
0: 对，我们刷新到今天最新的是要说要降0.18元，
1: 嗯，
0: 92的，但是你三天以后万一是吧，它又有变化呢，就说不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0.18它也不是说很大的一个数啊，它有可能再涨回去，有可能跌得更多，所以到当天的话我们会跟各位好好说一下这油这一轮是涨是跌。但时间不变，是10月15号，就是本周四的24点开始这一轮的调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汽城丹田组合，一个响亮的名字啊。
1: 对，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各位朋友呢，将这个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啊，我们还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有一个水泥搅拌车有一个事故。其实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通过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平安运输提醒，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到了周一的这一天啊，从场站到工地再回场站，这路上的事儿是真的不少。所以呢，晚上在收车的这段时间，别因为太累就开始抢灯啊、变道啊，累了就停在停车区里停上两分钟，休息一会儿咱再走啊。
0: 是的，
1: 干运输的嘛。
0: 对，干运输的这行的朋友们啊，这拼的不是一天两天，是天天都能够平安到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今晚呢给各位提个醒儿，慢一点就快到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变化吧。因为不少朋友看了天气预报，这心里边也是没啥底儿啊，说这个什么时候变天啊，什么时候开始降温下雪呀。
1: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好嘞，来关注到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只有8度了。
1: 嗯，晚上我们都是先念低温再到高温，
0: 而且呢8到18度，
1: 对，翻着走哈、
0: 好嘞，
1: 翻跟头的走哈。来看一下昌吉是多云天气，7度到21度。
0: 石河子多云，5度到20度。
1: 对喽，奎屯呢是多云天气，7度到2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
1: 伯乐呢是多云转晴天，6度到21度。
0: 伊宁多云转晴，11到20度。
1: 塔城呢是多云转晴天，4度到18度。
0: 阿勒泰多云，3度到15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转多云天气，7度到26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
1: 南疆库尔勒呢是晴转多云天气，11度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14到20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天气，10度到22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1: 和田呢是多云，12度到23度。
0: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8度到18度。
1: 这两天的温度啊，其实在一路走低。

0: 你刚才其实已经预告了，从15号开始，乌鲁木齐会转小雨的天气，当天的低温呢会降到5度左右，高温呢在15度。随着那天雨过天晴之后，温度还在一路走低，
1: 还在走低。最低的那天是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那天的低温是来到了0度，
0: 哇，
1: 高温只有9度。
0: 哎呀，
1: 你看，
0: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1: 嗯，把秋裤这两天都找一找啊，棉裤、秋裤、厚袜子。
0: 一到秋天的时候啊，大家就觉得穿衣就不知道该穿什么，在路上你能看到有穿短袖的
1: 啊，
0: 有穿风衣的，还有人穿棉衣的。
1: 是，我前两天看到了，还有穿貂的。
0: 哎呦，貂都上身了，这么着急的吗？
1: 真的，前两天有看穿貂的啊，我一看我穿了一个短袖。
0: 哎呀，
1: 我说这真是
0: 年轻火力旺
1: 啊！又到了这个乱穿衣的季节了。
0: 嗯，但是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其实这个季节啊，洋葱式的穿衣法其实真的有用，
1: 对，
0: 是真的很好。对吧、
1: 嗯、
0: 你一层一层的里面都有的，哎，来进行穿脱就很方便、
1: 嗯、
0: 你看在15-16度就很适合，哎，里面穿一个长袖 T、
1: 啊、
0: 或者穿一个薄的羊毛衫，
1: 对、
0: 啊、对吧，
1: 对呀、
0: 啊、然后呢外面穿一件外套或者风衣，热了可以脱，
1: 嗯，
0: 哎，冷了可以穿，
1: 对，
0: 对吧，一件一件加、
1: 嗯、
0: 是不是，
1: 对，也不会感冒啊。这老话说的是什么呢，春捂秋冻，但是这秋天你真的别把自己冻太狠啊、
0: 嗯、
1: 真的就感冒了。
0: 对，虽然这两天感觉室内的温度你觉得会上升一点了，你家里的温度呢？
1: 哎，我家我好像没啥变化。
0: 我也觉得没什么变化呢、
1: 啊、
0: 对，这两天
1: 可能因为咱俩是
0: 的
1: 住的是差不多
0: 有点近是吧、
1: 啊、我俩都是那一片的。
0: 对，小区里的居民也在悄悄的在问说，哎，供暖了吗？
1: 对，供暖、哎、
0: 温度上升了吗？
1: 啊，
0: 什么怎么觉得地表还是凉的呢？
1: 哎呦，
0: 就是我心里默默想，可能供暖公司觉得、
1: 嗯、
0: 呀，最近室外的温度也比较稳定吧，
1: 还行、
0: 嗯、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我们俩住的比较偏啊，那个热水还没有供过来。
0: 咱们俩得多偏呢，偏到哪里去啊？今儿下班早，说咋是鹏程、
1: 嗯、
0: 你最近下班都这么早，天天能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哎、
1: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个全新的感受，大家开车在路上的继续来通过路况支持我们吧。
0: 好的，
1: 来刷新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有朋友说，鹏程啊，你的银行卡密码是6位数，那请问你的银行卡余额是几位数呢？嘿，这个问题好、
0: 嗯、
1: 我回答一下你啊，
0: 几位数啊？
1: 我银行卡的余额呢不到12位数。
0: 哇哦
1: 哇哦，
0: 3位数也不到12位，
1: 不到12位数啊，怎么样，可以吧？
0: 对，我突然一下听精神了，我在想、
1: 嗯、不到12位数，
0: 我想数一数
1: 啊，个十百千万，没事，不到12位数，它有可能呢是3位数、
0: 哎、
1: 也有可能是4位数啊、
0: 哎、
1: 就每次过年回家，人家说，哎呦，鹏程，哎，那小的时候啊，那个现在个子多高了啊，我说那不到2米吧。
0: 哎呀，
1: 收入怎么样呀、
0: 嗯、
1: 啊，每个月接近不到20000吧、啊、
0: 哎呀喂，
1: 那一问多少？3500、
0: 哎、呀，
1: 呵，
0: 差的也不老多，其实、我觉得
1: 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嘛，不到20000啊，是吧，
0: 确实、嗯、
1: 啊，那不到这个不到12位数，你看，
0: 对，这个给自己留了这个活话，活话就是奋斗的目标、
1: 啊、
0: 是吧，
1: 太活了，这话说的。
0: 那那个鹏程到现在
1: 啊，
0: 对，请问一下，对，收入
1: 这方面的 啊,
0: 啊，
1: 不到20000吧。
0: 哎呀，
1: 一问都是3500，你可以看。
0: 你骗我。对，有一点甜说，哎呀，你俩这个名字一看就是要干票大的，你这说的
1: 气沉淡定，嘘的，对，我们叫闷声
0: 干
1: 大
0: 事
1: 儿啊，
0: 对，干票大的，不是，这听上去感觉好像这事儿不是什么
1: 好事，
0: 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干票大的、
1: 啊、对，我们要做一件大事啊，
0: 正能量哈、
1: 嗯、来看一下好友法说到的是，在北京北路往城北大道右拐，说总是有直行车占着右转车道、
0: 哎、
1: 右转专用道，
0: 咱就不能站好自己的道走，干嘛让别人无路可走？
1: 嗯，是呀，
0: 真的是啊。曲奇饼干说，你俩刚说完开大灯的时候啊，
1: 啊，
0: 百鸟节目的，
1: 对、
0: 啊，
1: 谢谢各位，给我们的这个下班的晚高峰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乐趣。
0: 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
1: 参与感。
0: 对
1: 啊，好多朋友，你看就等着这会儿开灯了。
0: 对，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城市整个亮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美。
1: 嗯、是
0: 是吧？
1: 对，有些地方的这个灯光的特效啊，
0: 嗯、
1: 灯光秀啊，反、
0: 嗯、
1: 正就很好看。
0: 是，这两天晚上，我觉得只要有机会，就多出门去走一走。
1: 对、嗯，
0: 就是你平时经常开车经过的那段路，你再换一种交通方式，
1: 嗯、
0: 比如说走路，
1: 走路
0: 步行，
1: 嗯，
0: 或者换一种方向，

0: 现你看到的不一样的风景、
1: 嗯、
0: 对，你有没有感受到？
1: 有啊，
0: 对，咱们会展天区、
1: 嗯、
0: 啊，你到了晚上再出门的时候发现哇人真多呀，
1: 是我特别喜欢，
0: 大家都没有在家里
1: 啊特别是在文化公园这附近
0: 啊，
1: 哎，我经常这个正着走倒着走啊、
0: 嗯、
1: 左右来回穿插着走。
0: 为什么翻着跟头还要走是什么？
1: 还有
0: 倒着走、啊、
1: 倒着走它是对心脑血管好嘛，
0: 哎呀、
1: 啊、就倒着走、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哎呦这灯光是真好看啊。
0: 是嗯，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用不同的那个角度去发现一下我们城市的美好啊、
1: 嗯、是
0: 胡亚楠说一说请开大灯的时候啊
1: 啊
0: 上海路的路灯都亮了，
1: 哎，今天这么巧吗？大家也太给面子了啊！
0: 对，开个大灯，车都震动了起来。
1: 嗯来看一下 WQ 说这是庐山街，目前由东向西堵车，不过他已经快到家了。
0: 嗯，哎，你说下一个小时，
1: 嗯，
0: 会还是我们俩上节目吗？
1: 哎呀，按照咱们这个变化的程度来讲，还真不一定。
0: 嗯，
1: 但是也不好说啊。
0: 对啊，我觉得不好说。
1: 嗯，
0: 咱们
1: 俩
0: 后面现在有没有两位主持人呢？
1: 哎，我们扭头看一下。
0: 哎，
1: 哦、那谁那在门口那个？
0: 对，哎呦，这听上去真吓人了，就是感觉我们俩做直播间后面有两个人站在我们身后似的。
1: 对，然后你们俩赶紧起来啊、哦！
0: 哎
1: 呀，哎呀，差不多了，你们俩。
0: 好嘞，下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啊、
1: 嗯，
0: 稍后跟大家隆重见面哈。
1: 是嘞，各位朋友，继续开车在路上的话，给我们发路况，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这拥堵的情况吧。
0: 好的，过会儿见啊。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哎呀，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是真的不容易呀。
1: 怎么不容易呢？
0: 刚才后面那两个，你看我跟丹阳，我们俩是据理力争啊。我说你们再等一会儿，我们刚才意犹未尽，好多朋友还等着我们呢。
1: 没错，就、
0: 大家
1: 还恋恋不舍的。
0: 对啊，
1: 你说走的是晚上9点接我们班的那两位是吧？
0: 啊，就主要是他俩来早了
1: 啊，
0: 这个不是调整比较大吗？他们没看准时间。
1: 哎呀，
0: 啊、刚准备坐这儿，我说哎不对呀，你看还是我们俩啊，把、他们说走了。
1: 咱们俩
0: 他们来错时间了，
1: 咱们俩这真的是哈，哎呀，是干了一票大的，
0: 是啊，
1: 今天竟然是2个小时都是我们俩、
0: 哎、没想到吧，各位啊，鹏程跟丹阳又回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各位好，我是鹏程，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气沉丹田组
1: 合，
0: 继续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的2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要帮助一位朋友，他的车也是出了点小问题，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说一下您车怎么了？
2: 是车辆快电了。
0: 哦，在哪儿啊？
2: 在那个从东后街一转过来，然后桥下面，就东上东

0: 外环的桥下面。
1: 哦，东后街转到东外环的桥下。
2: 哦，
0: 对，不是咱们要上桥吗？我们又上桥的桥下面。
1: 那你就陕西大厦那块儿。
2: 没到陕西大厦，
0: 不是
2: 在西后街桥下这儿。
0: 东后街，对对对，
2: 啊、东后街
1: 哦，东后街，
2: 对对对，
1: 哦，东后街这儿，
2: 嗯，
1: 好，
0: 就上东外环的桥下面。
1: 哦，好，那我明白了。您的车是在路边口子这儿？
0: 对对对，就是咱们一拐过，不是一右拐，然后、
1: 哦、右拐
0: 没多远，就在这停着呢。
1: 好嘞，明白。
0: 白色的 SUV。
1: 嗯，行，那说个电话吧，马女士。
0: 182-9088-9821。
1: 182-9088-9821。
0: 对对对、
1: 哎，您的车是？开着开着没电了、
0: 啊、是我从东外环下来之后停在这儿，不是等着接孩子嘛，然后一打火就打不着了，可能就是亏电了、
1: 哎、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估计你这个车不只是亏电这么简单了，可能嗯，可能发电机啊什么的是不是有点问题，要不然不可能你说停这儿
2: 这么一会儿，
1: 这一会儿就没电了。
2: 嗯，
1: 行
0: 行，
1: 勾着之后
0: 看看、
1: 啊、
0: 试一下能不能打着。
1: 行，先试一下吧。要勾着之后还是多跑一跑，充电，然后最重要的是明天去检查一下。
0: 好，
1: 好呢，好，马女士，
0: 能
1: 不能给您发布了？附近的朋友带着勾线给您帮个忙啊。
3: 您通话，
1: 嗯，
2: 好的。
1: 啊，哎呦，这估计是电话已经来了，他呼叫保持了，他马上接了一个新电话。
2: 应该是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正在呼进电话。
1: 是的，
2: 是吧？
1: 对，然后他那边一接，我们这就呼叫保持了。
2: 哎呀，就热心的朋友真是很多啊！
1: 太迅速了，
2: 在线直播了一下，就知道咱们949听众的力量啊。
1: 嗯。
2: 哎，除了他的亏电的消息，在上个时间段当中，也是一位姓马的先生。
1: 对，是马先生。
2: 嗯。
1: 上一位马先生是在高铁站这附近啊。
2: 是的。
1: 电话150-0161-437。
2: 嗯，他当时是在罗山街和那个卫星路那个路口啊。
1: 嗯。
2: 嗯，亏电，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估计他应该是已经被人救走了。
1: 是。
2: 他也没给我们反馈一下消息啊。
1: 啊，可能忙着这会儿去找
2: 忙着
1: 修电瓶的地方吧。
2: 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听到了能就近帮忙的，
1: 嗯、
2: 哎，你离他正好不太远啊、
1: 嗯，
2: 而且呢又有购电线，
1: 对
2: 啊，又是一个哎这个救助小能手，
1: 是的，
2: 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来就近帮我们帮个忙啊。
1: 对。各位勾电侠需要你们出场了。
2: 勾电侠，
1: 对，勾电侠脖子上绕的勾线啊。
2: 到现在北爱疯子你还会有一些犹豫吗？说哎，八点的晚高峰会是俊清和罗明吗？
1: 他们不需要休息的。
2: 好好好，
1: 上完早班上晚班，哎呦呵，这个生物钟是完全打乱啊。
2: 听你这么安排，然后他们俩应该也高兴不起来。
1: 其实让他俩再上这晚班节目，我估计可能，哎呀，大家好，我是罗明啊。大家好，我是锦清。
2: 哎呀，天哪，
1: 根本就困得不行
2: 啊！
1: 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
2: 浴火重生
1: 啊，
2: 他说他给刚才那个亏电的马先生那个朋友说一声，他说是不是档没摘掉
1: 啊
2: 啊，所以没有打着火、
1: 哦，
2: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吧？
1: 如果是档没摘掉的话，你。发动车它会有提示的，你不管是前面的那个显示屏也好，还是有声音提示也好，它估计就是啥都不亮了，它人家才会觉得是亏电。
2: 要不就是浴火重生，可能自己有过这种就是小经历，
1: 对，
2: 就是曾经说哎，怎么我发动不着呢？
1: 我也有这样，
2: 发现我的档位在 N 档上。
1: 我前两天就是那个车一把没打着，我先打着了，我快的，我着急走，我就挂到那个 D 档了嘛。然后没想到这个车可能缸压不太够吧，又给熄火了。紧接着我又打一把，
2: 发现
1: 就说
2: 怎么
1: 没打着，在 P 档上。他说不行，你要推到在 D 档，说你要推到 P 档你才能打着。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哎呦，带了个小机器人提醒你啊。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功能吗？彭程老师，
1: 现在一般的这个车都有了啊。你这近几年买的车都会提示的。
2: 好的好的。但是确实发现了，就是一个夏天以来、就是车辆亏电的这样问题在节目当中反馈的会稍微有点少，
1: 对，
2: 但是过了十月份之后，可能在接下来的晚高峰的时间段里、它就会成为了一种就是大家救助的一个经常性会出现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电瓶呢，它跟天气温度的关系很大啊，所以各位开老车的车主，咱们一定要检查一下。来听听钢蛋在哪儿呢？
4: 上车的地主叫丹阳红尘，晚上好。
2: 晚上好。
4: 他的线路由南向北，目前港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机场快速入口目前畅通。
2: 钢蛋就走了呀？ 对于我们新兴组合的那个就是感受，
1: 没有一些
2: 啊，
1: 没有一些那个
2: 鼓励
1: 夸赞的评价啊，好像我们已经给你说出那个方向了
2: 啊，夸赞
1: 夸赞的评价啊。
2: 火炎说伊宁市在新华西路啊。

0: 现在游戏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堵车呀。
1: 嗯，还有国华说友好南路的由北向南在红山转盘这个地方出现了排队。
0: 嗯，国华今天一路上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啊，两个小时都在哈。
1: 嗯，
0: 这位朋友呢说，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昌吉市也在堵车，堵得还很厉害。
1: 哇，
0: 哎呀，这有什么搞不明白、啊？
1: 昌吉现在可是人多车也多，非常的繁华啊，
0: 嗯、
1: 所以堵车也很正常。
0: 那肯定的呀。嗯，美式还多呢。
1: 嗯。再来看一下往事如歌说这路况是迎宾路的由东向西，在太原北路的路口车流量有一点点大。
0: 再来看一下九哥说现在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
1: 嗯，
0: 说为什么不能右转了呢？因为右转车道进行围挡正在施工，只有主道可以走，主道又都是直行车道、
1: 哦，
0: 不存在直行占用右转车道的问题。哦，刚才有朋友会说在这个位置这个直行车占用右转车道吗？好像说的不是这儿，但是呢他的提醒倒是挺重要的。最近因为城北主干道和那个北京路的那个右转、
1: 嗯、
0: 啊车道这儿是有围挡施工的啊，所以呢有一些右转的车辆可能会占用直行车道来进行右拐啊。
1: 嗯嗯，来看一下暴躁的火鸡面说了，哎呦，听了好长时间节目，说今天的晚高峰的主持人是彭程啊，原来是喊麦特长生彭程啊，他一直以为是德艺双馨的杭志老师。
0: 哎呦喂，
1: 他都听到这个点儿，他听了一个小时了。
0: 嗯，哎，我刚才还看到有人给我们俩起名字，
1: 嗯、
0: 你看到有 MC 丹，没 MC 杨 ，MC 杨、啊、，MC 杨
1: ，MC 杨
0: ，MC
1: 彭程。可以，我觉得我俩以后可以练一练才艺。
0: 我俩吗？
1: 啊，对，其实这个不难、
0: 嗯，
1: 我还可以给你打节奏，然后你来那个说唱，
0: 哦、
1: 或者是你来那个，对你来配合着节奏就行。嗯、
0: 好嘞，
1: 不难，
0: 咱们下次找机会
1: 啊，下次一定。
0: 对、嗯，但是在今天组合出现的第一天，我觉得到了节目快收尾的那个阶段，你还是要给大家一些。
1: 小小的活力啊，
0: 是不是、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说来就来，
1: 手拿把掐的嘛，这不是？
0: 这不是碎碎的意思，是吧？
1: 对，
0: 小
1: 事儿啊，
0: 小小的意思。
1: 对，喊麦，各位朋友持续给我们报路况，然后我们快到结束那会儿，给大家来点小才艺啊。
0: 好好好，来看一下马到成功说114线商沙河立交进入米泉入口这儿啊，
1: 嗯，
0: 有一些车辆呢不自觉的插队，影响到了主道的车辆啊，建议米东交通交管大队啊来画一个实线。再装一个摄像头，我怎么感觉你像是管理部门的，
1: 他挺会安排啊。
0: 实现画上。
1: 行，那您说这段呢，我们也会给辖区交警来去反馈一下，看看可不可行啊。如果是真的能利于大家的通行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0: 嗯，另外大家其实在帮您问的平台，或者在我们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的交通热线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这个交通建设，包括呢交通的一些规划，
1: 嗯
0: 啊、然后可以提出自己更好的建议。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经常走才会深有体会嘛。
1: 对，所以说的每段路大家都是自己经历过观察过的。
0: 嗯，
1: 明天这位朋友你要不给我们打个电话，10点到11点彭程给你好好聊一聊。明天交通热线我陪你聊啊。
0: 啊，明天你要上交通热线去吗？
1: 啊，是的。所以我预约一下他。
0: 一身冷气，你这一天要上多少个小时？
1: 嗯，一天不多吧，
0: 嗯，
1: 不到10个小时吧。
0: 彭程，你也是站到了那个至高高位上了。
1: 哎，怎么说呢？我是一块砖，
0: 嗯、
1: 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好砖呢，都要赶10个小时上了，你生生把我们这上成大班了呀！
1: 哎、不到10个小时啊，他可能是1个小时，也可能是2小时。
0: 哎呀，1个小时也不到10个小时，我现在知道你这个说话艺术了啊，都给自己留这么大余地呢。
1: 说话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0: 哎呀，嗯。好，庆玲说，万盛大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右转，
1: 嗯、
0: 上西外环。目前的后方车辆已经排队到铁路桥这儿了。
1: 嗯，好嘞，明白。还有一点点甜说，这个东二环东后街到米东区一路畅通，下班路上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是这样的。
0: 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走隧道，
1: 嗯、
0: 在隧道进隧道之前，哎，天还亮着呢。
1: 嗯，
0: 走着走着出了隧道之后，发现天
1: 黑
0: 了。
1: 这太有可能了，特别是各位走蜘蛛山隧道的朋友，由西向东。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呢？进隧道，哎呦，天还亮着呢，出来天黑了。
0: 哎呀，
1: 在里边堵了不少时间。
0: 是晚高峰的路上啊，大家都是走着走着互相陪伴嘛啊。
1: 嗯。
0: 来看一下，现在在晚上的20:12啊，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

0: 情况。目前我们现在能看到河滩路上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基本上是一节一节的堵车。
1: 嗯，
0: 这一节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立交桥上下盘桥的一些关键节点。
1: 对，
0: 比如说呢，现在从人民路立交桥，
1: 嗯
0: 啊，往那个就是 CC Mall， 它但就不算立交了。它不是完全互通，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节点。
1: 对，
0: 另外在华林立交桥这儿啊，目前呢上下盘桥是一个节点。
1: 嗯，另外呢是在新一路立交，
0: 嗯，
1: 有这前后堵的长啊，从华林市长立交一直会连到，哎呀，连到
0: 袁凯第
1: 一城这边了。
0: 嗯，过了这之后呢，在苏州路立交桥上下盘桥
1: 又开始堵，
0: 河南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
1: 嗯，
0: 是不是喀什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
1: 哎呀呵，
0: 过了喀什路之后啊，我们就要重点看一下
1: 上沙河了。
0: 上沙河立交，
1: 嗯，
0: 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
1: 嗯，所以现在河滩快速由北向南。哎，不对，由南向北，由南向北啊，大家这路不好走，一节一节的堵车，咱们耐心一等待吧。我突然想收回我之前说的一句话了。
0: 哪句话要收回？
1: 我感觉今天这个晚高峰好像好多朋友没有回来上班啊。
0: 那是晚上七点钟，你看看现在时间。
1: 哎，我收回这句话啊，原来大家都是爱工作爱上班的好好同学。
0: 哎，到了晚上八点钟才是晚高峰真正的峰值，
1: 是，
0: 但是这峰值来得快。如果是大家其实在路上都文明行车，
1: 嗯，
0: 就是哎，虽然有一点小堵车，可是
1: 快，
0: 可是大家都是就是保持好车距，
1: 嗯
0: 啊，少一点刮擦的交通事故。
1: 对，
0: 虽然路上能稍微慢一点，其实释放的也很快。晚高峰
1: 是
0: 啊，到了差不多8:35，你会瞬间发现
1: 啊，
0: 哎，大家该回家的都回家了，也都不等我们俩
1: 啊。对，刷了就回去了啊，该吃拌面的吃拌面，
0: 哎呀，
1: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0: 哎，
1: 最后就剩我俩唱独角戏了，应该不会吧？
0: 不会的。嗯，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路上的。
1: 是的，好多朋友他特别支持我们，在车上听，下了车之后手机听，到了家以后收音机还听，有呢。
0: 哎，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老式，也没老式，
1: 现在买都是新款的。
0: 啊，在那个小电器城，其实你依然能够看到，就是收音机
1: 那种半导体收音机。
0: 哎，对，半导体收音机
1: 带天线的那种。
0: 嗯，已经不像原来的老式的收音机啊，那种方方正正的。
1: 啊，
0: 流线型，
1: 哦，就造型很漂亮，
0: 还是很好看，而且呢，就拿起来很方便，
1: 嗯，
0: 拿到公园，拿在路上，
1: 哦，
0: 哎，但是我还是很疑问，就是为什么不用手机听呢？哦，对，手机要用流量，
1: 手机要用流量，
0: 嗯，
1: 对，其实这种越简单的物件啊，它收听起来的这种感觉越好，
0: 嗯，
1: 用收音机听跟手机听的肯定感觉不一样，而且这个手机你欠费了是吧，它就听不了了。但是这收音机你买一个啥时候你都能用啊。
0: 要不要充电？
1: 那肯定得。或者你买那种手摇的那种收音机才厉害啊。
0: 哎呀天哪，
1: 手摇发电的。
0: 那得放到古董店里去是吗？
1: 再来关注一下浩然正气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说一个事儿啊，东进场高架大概有一段长1公里的路，两侧路灯都不亮，具体位置呢是在长春北路的上边，请相关部门去看一看，路灯点亮。
0: 收到，收到啊。
1: 嗯，
0: 还有呢，冰火呢说现在万寿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出隧道，在中间车道上啊发生了一个故障车，应该是故障。
1: 嗯，
0: 请大家小心避让一下，也不一定是故障，也有可能是事故点位之后可能只留了一辆车在事故现场啊。
1: 嗯，
0: 万寿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过隧道啊，目前中间车道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1: 是的，还有维他命在问说，这个周末把雪地胎换了是不是有一点早，他看天气预报说这周要变天。
0: 嗯
1: 嗯，我是觉得呢，如果您怕这个耽误时间，你就周末去把它换掉吧。
0: 其实这个周末换胎它也属于你要说早，
1: 嗯，
0: 但是它其实也差不多快到了。另外呢还能够错开，估计可能到了10月底，
1: 嗯，
0: 来第一波风雪天气的换胎的高峰期，
1: 对，
0: 错峰一下。因为另外其实按照就是哎，雪地胎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平均温度其实低于7度，
1: 对，
0: 5度左右，
1: 嗯，
0: 实际上你就可以换胎了。
1: 嗯，
0: 你看到了本周高温差不多10度，低温5度左右，你按一平均换算，其实差不多可以到了换胎的时候。
1: 可以到了啊。
0: 嗯，
1: 其实换雪地胎你稍微早点，唯一的弊端是啥呢？
0: 啊，
1: 就是可能啊，你这个胎磨损会有那么一点点大，不过这一点点，因为雪地胎它的这个橡胶材质比较软，所以它没有那个四季胎那么耐磨。但是你得到的好处是

0: 卡呢，你不用去排队了啊。到那个高峰期，你一排排好几小时，而且那会儿师傅人家也忙啊，你这个胎这儿没给你弄好，那个定位没给你做好，是吧？还麻烦。所以你要是觉得这点磨损无所谓，那你就早点换啊。
1: 嗯嗯。对，主要是看你的时间安排、
0: 嗯、
1: 啊。另外，如果是你到了月底又有其他重要的工作要安排，你觉得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充足的时间了，其实可以换了啊。
0: 是的。
1: 当然，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说哎，我就不着急，
0: 不着急，
1: 我要稍微等一下，
0: 嗯、
1: 至少过了10月20号再观望一下天气状况之后、
0: 嗯，
1: 也是可以的啦。
0: 也是可以的。啊，不用这么可丁可卯的算时间了，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来吧。
1: 啊，就前前后后就这么几周的时间。
0: 嗯
1: 啊，
0: 来看看小蘑菇说想问一下气沉丹田组合啊，最近这油价有没有什么变动？目前还不好说啊，因为这个原油变化率今天来看实在是太小了。
1: 嗯
0: 啊，这个涨跌了还不一定啊。
1: 是前两天还有
0: 周四下午，
1: 前两天还有微涨。
0: 嗯，
1: 到了哎，昨天又发现又变成微跌。它的上下起伏真的有点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到跟前吧，到周四的24时会调，我们看周四的最新数据吧。
1: 嗯，另外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我能不能等到这个星期四，油价下调之后，现在我等着要推车，
0: 啊、推车
1: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啊。
0: 对，你该开开啊。
1: 啊，
0: 就算降的话，估计降不了太多吧？可能因为目前看这个数据没有很大的变化。
1: 啊啊，我觉得如果是按照那个什么来讲，油表真的空了，我觉得你可以少加一些。
0: 啊、
1: 足够再跑上个3到4天，
0: 对，
1: 咱们再观望一下。如果是哎，油价是上调、
0: 啊，
1: 那我觉得可以抓紧时间，还可以把油箱给装满了。如果万一就是下调，
0: 下调，
1: 那就等到那个下调之后，咱们再加油啊。
0: 嗯、
1: 反正
0: 这日子
1: 可上可下
0: 太会过了，是日子就得这么过，
1: 这
0: 得精打细算。
1: 是我吗？
0: 南阳车的油耗。一看，哦，才5个油啊！但是也得精打细算，日子就是这么过出来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是5个油？
0: 因为据我多年的经验啊，那个车的尺寸差不多就这个油耗吧。
1: 咋了？我是九手飞度啊。
0: 嗯，那个尺寸就是刚刚好啊，女生开刚刚好。
1: 对，小巧灵活，
0: 嗯、也好开，也省油，好停，
1: 非常省油。对，再说下去大家都知道又是掐出车
0: 型了，一会儿开始猜车了，猜我俩开啥车了。
1: 有一次我在就是你在会买车节目当中，我在听节目的时候，就大家、嗯、就是你透露了一点点小信息，
0: 一点点、哎呦
1: 后来就发现各种互动就来了。
0: 对
1: 哦，然后、
0: 哎、大家
1: 六缸车什么车型、
0: 哎、
1: 越来越清楚哇、
0: 啊、对真夸臭。
1: 对，你会发现，对，其实大家对车的了解还是很多的。
0: 是，
1: 嗯，不愧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那个听众
0: 朋友们，
1: 啊、
0: 对车很了解、啊，
1: 专业性很高啊。
0: 嗯，来看一下钢蛋说，刚才听到我们的节目，说鹏程、丹阳，你俩又是一个传星组合了吗？名字叫啥？我们叫气沉丹田组合，啊，非常的好记。
1: 你刚刚才听我们的节目，真是、啊啊、
0: 真的是下班晚了是吧？
1: 啊，
0: 来看一下说，说河南东路的由西向东，在长春路的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能够正常通行。
2: 9499，晚上好，20:04，是珠山隧道由西向东，第一个隧道刚过，
0: 嗯，
2: 有两车刮蹭，请后方的车主朝左提前变道。
0: 嗯。谢谢您提示，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下次这种事故的点位的时候，别报时间哈。
0: 啊、哦，对，
1: 对，有可能我们会稍微晚一点才把你刷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都知道了，感觉。对，
0: 行，我们下次早早点您的路况、
1: 哦。
0: 还有这个白师傅是刚给我们说的，这个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快到北外环出口。两车发生了刮擦，在中间车道，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珊珊奥特莱斯门口啊，在长春路的。路边上的路灯，小东说能不能修一下呀，
0: 一下
1: 说每次过去之后就像闪光灯一样闪来闪去的，闪的人眼睛发晕。
0: 哦，
1: 是灯泡的问题啊，
0: 那这个光效还挺动感的。是吧，配着这个音乐就更动感了。来吧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呢，希望大家不要犯困。今天上班之后呢，高低会有点不太适应吧，因为前段时间上班那个节奏是属于乱七八糟啊，上3天休3天休7天，再上3天，今天又回归正常的情况，是这样。
1: 我非常喜欢那个节奏，
0: 非常啊，这调整得很好啊。
1: 对啊，那个3天中秋，3天上班，
0: 对，
1: 7天大假， 再上三天哦，我好开心啊，
0: 那边感觉特别舒服啊，那班才上的舒坦啊。但现在回归正常节奏之后，好多朋友就不太适应啊，这连上好多天，所以这下班别困，安全到家。
1: 好嘞，红星港说我现在用手机听949，因为我的收音机坏了
0: 啊，是这样吗？
1: 你是指车上的收音机还是家里的收音机坏了？
0: 车上收音机的话，那就稍微贵一点啊。
1: 现在好多车上有收音机吗？
0: 现在是强制、
1: 这个、
0: 强制要求要装的，
1: 嗯，
0: 但是有一段时间有
1: 些
0: 车没有，
1: 新能源车
0: 都有，都有，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哦，
0: 收音机必须要装，
1: 嗯，太好了。
0: 往事如歌说他的车都换了半个月了，不，他的这个胎都换了半个月了啊。好，
1: 你真的是会买车节目主持人啊，车都换了，
0: 帮你换个车，
1: 好，评个车好吗？估一下车啊。
0: 行，也没问题，换就换吧。
1: 对，另外也有种可能是，他可能国庆假期，开车出门，比如说是往那个金山方向，所以当时我们就对，当时我们就提醒大家，如果是往那个就是气候比较寒冷的地方走，一定要提前换，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如果是变天了，就一定对自己有好处。
0: 对，安全系数更高一点。你这不算啥，节目里边有个朋友说，哎呦，去年那个我忘了换了，到今年我也不用换了，
1: 真浪费。对，
0: 来了一年，
1: 这一年这个花纹磨损的，它今年这个冬天还能用得上吗？
0: 可以可以，
1: 还是
0: 一般来讲的话，你这个雪地胎咱们就正常一个冬天用的话，你用个4-5年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是把它当四季胎用的话，那就寿命就减半再减半吧，就可能
1: 嗯，这有点不太划算，是吧？
0: 对，
1: 嗯，
0: 不耐磨啊，
1: 嗯，就是你把冬季胎放在四季用
0: 啊，
1: 你确实那个胎的寿命它真的是
0: 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橡胶太软了，真的不是很耐磨。
1: 对，你像我们8条胎换着用
0: 啊，
1: 用的寿命还是可以哈。
0: 南阳的车友8个轮胎加上8个轮毂，
1: 我也，那谁没有呢？不是4条四季胎，4条雪地胎吗？
0: 我就没有。
1: 你没有？
0: 我每年都要把那个胎扒了，然后再重新上去。但是这样久的话，对那种扁平比特别大的轮胎不太好。
1: 哎，
0: 最好我觉得我也应该再弄上4个轮毂用一下。
1: 哎呀，跟那个会买车的节目主持人上节目的感受就是哈，长知识。
0: 哎呦呵，谢谢，
1: 知识小哥哥。
0: 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得到吧，一些知识啊。
1: 好的好的，
0: 来看看目前大数据显示这个团结路怎么堵得越来越夸张了呢？团结路目前看到，这是从大巴扎开始啊，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大概需要堵车27分钟。
1: 哎呦
0: 这短短一节要27分钟。河滩由南向北，你从进乌鲁木齐方向，从到这个米东区才要半个小时，团结路这一节就要27分钟。
1: 就突然发现，就是把你留在了晚上9点钟，跟我一起下班，
0: 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1: 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啊。
0: 这个路它该堵它还是堵啊。
1: 但是我还是成功的把鹏程留到了晚上9点钟，跟大家一起下班，在返程路上啊，
0: 非常快乐。各位朋友，咱们相互陪伴，平平安安到家就行。
1: 对，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啊，也还是要重点看一下最近有点堵车的大湾路。大湾路的是南北方向啊，不管是从赛马场往那个团结路的方向以及反方向啊，经过那个延安路的那个红绿灯的路口，尤其是就很堵车。
0: 对，
1: 就是大湾南路市区道路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的 X 型的道路，
0: 在哪儿？
1: 十二中。
0: 哦，水泥厂。
1: 哎，对，它是也是两个方向，你是从那个仓房沟中路啊，从珠江路开始，一路呢往十二中水泥厂的方向，就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1: 啊，很堵车。另外呢，过了十二中的路口，一路往那个清风路路口的方向，往蓝天森林花园的方向，
0: 是
1: 流量也挺大的，
0: 市区当中我们看到这会儿还堵的，像这个东西南北外环表现，哎呦，西外环今天一直表现都还算不错啊。此刻的这个东外环依然是在转转桥这儿会排队，南外环呢是在团结路下桥口跃进街下桥口，从酱园过来这儿会有些排队。北外环的话，依然是植物山隧道啊，
1: 西向东的方向。
0: 刚还有朋友说有事故车，大家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挪开了没有。
1: 但是比起20分钟之前，就是我们说到的8点钟晚高峰的峰值，其实这会儿的流量释放的其实挺快的。然后至少呢，现在整个的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啊往会展大道的方向，其实基本上算是可以。
0: 是
1: 啊，河滩路的就是 在立交桥盘桥位置的堵车，现在最严重的也就是在新路立交桥这儿，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0: 还有呢在河南路立交桥这现在流量有点大，整体其实都释放了。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除了最北端啊，从那个东进场高架下桥之后，尤其是在城北大道下桥口，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整体呢除此之外其实流量也都还释放的挺快的。
1: 嗯，来吧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排队，继续来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万水千山总是情，各位朋友你报条路况
0: 行
1: 不
0: 行？
1: 行
0: 不行？

0: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来吧，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不太熟练，
1: 来从头来跳，
0: 刚给起了个名字，
1: 刚这个路掐跳哈，来
0: 掐掉
1: 重
0: 来啊，来，我们是气沉丹田组合啊，行，我们喊三天我们就习惯了，
1: 对，
0: 感谢每一位赐名的朋友，
1: 养成习惯啊，我们本周五天。搭完班之后，下周我们就忘不是、
0: 下
1: 周不是我们俩上节目，我们俩也忘不了自己的组合名字。
0: 对，我们就永远的记住这个名字，特好啊，起的。
1: 同时呢，自治区司法厅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啊，学法用法守规矩，法治护航，平安生活，这个太重要了啊。
0: 嗯嗯，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路况。金福说，天津路的由南向北目前车流量保持适中。
1: 问油价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啊。油价呢是这样的啊，截止到昨天，油价窗口呢是有一个微跌，其实不能说微跌，跌幅还挺大的，每升大概有个0.18啊。但是因为这一轮的油价它都属于涨涨跌跌，就是上涨和下跌那个幅度它有点大，
0: 是
1: 啊，前期又微涨，后期又下跌，所以呢我们也在关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来关注。这次的油价窗口呢主要是在10月15号晚上的24点，
0: 周四24点它正式调，我们到当天呢会跟各位再来好好说一说到底是涨是跌。

0: 一下，
1: 哦，
0: 所以啊，放假时间有点久，回来啊，需要赶工，
1: 啊，
0: 对，需要加班。
1: 哎呀，
0: 子马提说我不是这样的。
1: 你是不是那个连休十三天的那个朋友？
0: 还有一种可能性，一到了星期一，彭程有没有发现？
1: 对对对，
0: 会多
1: 会多，
0: 是吧？
1: 嗯，
0: 又到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量的一个新的计分周期。
1: 对，
0: 我们从十号开始计分嘛。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大家的新策划呀，
1: 嗯，
0: 对，新工作呀，
1: 是，
0: 对，新方案呀，
1: 忙
0: 着
1: 策划下一个月的事
0: 审核当中。
1: 对，所以第一天呢都会比较忙。
0: 嗯，
1: 所谓万事开头难，
0: 嗯，
1: 这么难的一天你都把它顺利度过了，是不是？
0: 对，后面的几天算了什么呢？
1: 啊，都是小意思啊。
0: 哎，对，何况呢在下班路上啊，
1: 嗯，
0: 还有我们开心路的通一路伴大家回平安回家。
1: 来看一下钢蛋说二位爸爸的路况捞一哈撒。
0: 可以在我这儿稍等啊。
1: 嗯，我们听一听钢蛋的走哪儿了。你
2: 风车滴滴游学三阳鹏程气坑丹田。来看好。
1: 你好。
2: 河南东路由西向东在离三路赛博特路口这现在车流量大，现在是左转车道挪到第四个车道了啊，由西向东方向。要左转车辆提前往右变道。
1: 嗯。鲤鱼山路那就是在赛博特汽车城这边跟河南路交汇口这儿，
0: 嗯，它的左转车道就是不是在最左侧那条车道上，它是在中间车道上，
1: 嗯，
0: 有一条左转车道，哎，因为它这个路口好宽，
1: 对对，
0: 啊，所以它其实在中间设置左转车道，
1: 嗯，
0: 对于很多左转的朋友来讲，反倒挺方便的，
1: 是，
0: 而且它在很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它整个的那个地面的虚线，
1: 嗯，
0: 还有远方的那个空标，其实都已经提醒大家，
1: 嗯，
0: 啊，
1: 对，
0: 朝哪个方向走，占哪条车道，
1: 嗯，包括把导航打开也会提前的告诉各位，
0: 嗯，
1: 应该占哪条车道，还有幸福在问说新一路这个地方又咋了，这么堵车呢？
0: 新路，
1: 新路啊，新路路口，
0: 哪一个方向呢？
1: 啊，
0: 嗯，是从那个骊山路、骊山南路过来的车流量，
1: 对，
0: 还是哪一个方向？
1: 还是北京路下来？哎，是这个，
0: 嗯，
1: 那不是北京路，那个友好，
0: 还是新路的东西方向
1: 啊？嗯，友好北路下来，对，你说哪个方向啊？
0: 哎，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友好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往新一路的方向，因为你看半糖人生就说了，南向北，嗯，车流量在缓行，就是这次在半点。刚刚发来的消息，
1: 哦，嗯，
0: 就正好是在应该八楼那个路口，八楼新一路那个路口。
1: 嗯，那想知道一下原因吧，各位朋友给说一说为啥现在新一路这儿堵车了呢？
0: 嗯，瑞泽说现在医科大学路口啊，在十三中路口这儿，哦，河马泉雪莲山隧道整个这个附近红绿灯都有点黑，不安全。
1: 哦，
0: 反映一下。
1: 嗯，说到的是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乌昌快速是咋回事啊，导航去昌吉始终让他走三平大道。
0: 嗯，这，哎，嗯，有，我觉得在连昌吉，他反正有一段施工作业，
1: 嗯，
0: 所以他会有一个那个分流，有一段分流，
1: 嗯，
0: 这个施工的时间应该现在还正在进行呢。嗯，他应该会涉及到是有这个位置。
1: 哦，
0: 当然如果是大家比较清楚具体的情况啊，也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1: 嗯，是，
0: 所以这也是大家其实在高速上要习惯于就是定好目的地，
1: 嗯，
0: 其实可以开个导航。
1: 嗯，
0: 对，导航其实它可以有效的帮你来规避比如说道路堵车，包括还有一些施工位置啊。
1: 对，
0: 它很准确。
1: 对，这个导航它的数据它会给你实时来计算，它给你算这个路为啥让你走三平大道，估计是可能要比走无昌快速要快一些。
0: 嗯，
1: 啊，其实你说走的话大家也给我们说的也能走，但可能走这儿要更快一点，
0: 嗯，
1: 啊，
0: 再来看一下执着现在在东外环啊，从红山路上桥一路呢到转转桥，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哇呀，
1: 嗯，
0: 走的都是比较堵的位置呀，红山路上桥再到转转桥的方向，为什么你不走地面道路呢？
1: 是呀，
0: 我觉得走地面道路其实也可以，嗯，好，
1: 来看一下小仙儿说刚刚听到了和他一起加班的一个半小时的森巴提的消息，他说哎呀好有感触啊。
0: 啊，同事吗？
1: 嗯，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0: 啊，
1: 不是同事，同事一起加班的人。森巴提说他的这工作量还真不是攒出来的。他说因为他是在医院上班，因为周一来看病的病人要多一些。
0: 嗯，
1: 啊，可能是因为在假期大家都没去啊，这积攒到这一天了。
0: 嗯，
1: 可能会忙一些。
0: 嗯，但是实际上医院就是你在节假日，依然就是 很多科室他该挂的号，
1: 嗯，是有的，
0: 医生该守护他都有的，
1: 对，是有医生在值班的，
0: 嗯。

0: 但是到了星期一啊，确实不管是什么岗位啊，都是一个高峰、高峰时间段啊，
1: 对，
0: 都有点扎堆儿，是吧？
1: 嗯，
0: 按说我也喜欢休三天，上三天班，再休七天这样的日子的时候，每个月如果都有这么几天，你想的太多了。
1: 哎呀，这位朋友，你说出了我们好多朋友不敢说的话、话啊。
0: 对，所以你的那个具体单位的名称我们就不说了
1: 啊。对，你这个前面那个前缀啊、什么什么什么啊，
0: 你的单位领导是听不到你说这段话的，放心吧。
1: 是，这位朋友、叫安伟，号是
0: 哎,
1: 哎，算了算了，忍一下
0: 等你。对、他说我没有换水滴胎，
1: 嗯，
0: 如果是周四下雨加雪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谁说下雨加雪
1: 啊, 啊，对，而且也没有雨加雪。
0: 对，没有，
1: 天气预报说是雨，
0: 嗯，
1: 而且也没到零度，这个根本就站不住，就算飘了雪花它也站不住。
0: 是的，
1: 嗯，不用太担心、
0: 不会有那么大面积的那种天气变化的、
1: 嗯、
0: 只要不是说我有进山，
1: 对
0: 啊，或者是要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行程计划的朋友啊，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真的是该换的换。但是乌鲁木齐市的整个的天气变化呢是这样的啊，预计呢从本周四的中午到夜间啊，各区呢都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水降温，并且呢伴有大风天气的一个过程、局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但是就像刚才彭程所提到的，其实最低温度也就是在零度，
1: 对
0: 啊，雪下来了它也就化了。
1: 是，现在这个地还很热，所以它根本站不住，不用担心
0: 加热了。
1: 嗯，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哎呦，永盛说气沉丹田组合态度平易近人，借物专业娴熟，家人般的呵护，哇，可以，
0: 真会夸。
1: 行，这段我们一定要转发给总监啊。
0: 张健说：“丹阳鹏程晚上好，我报一个路况。
1: 你好，
0: 东向西的方向啊，西山隧道在西山四道岔西泉街，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嗯，微信好友刘师傅给我们发来一个这个寻犬启事。”他说得给帮忙找一找家里边的爱犬，小狗的名字叫做豆包。今天早上是在时代城堡小区走失，小狗特征呢是棕色小型犬，大耳朵，胸前有一片白毛，四个小爪爪上都有白毛，尾巴上的毛特别多，希望车友给看到了留意一下啊。看到小豆包的说麻烦给回个电话，感谢。刘先生的电话是1589916685115899166851，感谢各位朋友给留意一下。
0: 像呢这只小豆包啊，还在小区内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它就比较安全。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狗狗还带了一个链子啊，
0: 啊，
1: 脖子上有个链子，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对，一看就是有主人的啊。
1: 嗯，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文燕的语音信息。
2: 鹏程美女主持，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刚刚都已经回到家了。结果发现电脑忘带了，又回到学校把电脑拿上，因为晚上还要备课呢。嗯，正好听到你俩的这个路况播报，
1: 嗯，
2: 那我也来播一个路况。
0: 好的。
2: 嗯，官员路一路通畅。
1: 好嘞，感谢马老师。
0: 嗯，
1: 这肯定是一老师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刚才说了，这回家路上还要备课呢，一会儿。
0: 嗯。
1: 路上电脑忘带
0: 了，都快到家了吧，应该是快到家了。
1: 嗯
0: 嗯，但是一定得回去，
1: 谢谢，
0: 因为明天跟学生上课，这节课也很重要、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对、
1: 对，尽职尽责的老师、给您点赞、马文燕老师。
0: 对，在路上还给我们报路况呢。
1: 嗯
0: 啊，又收获了一个那个老师的那个新听众、新朋友。
1: 对，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哎呦，这朋友关注我们不久。他是9月21号关注的，我们还问他路况怎么报
0: 啊？
1: 然后昨天10点钟报了一个路况，今天下午8点报一路况。行，这朋友以后就经常给我们报路况了，谢谢马文燕老师的路况。
0: 是是，希望文燕老师的同学们啊，
1: 嗯，
0: 让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起来。
1: 对，各位同学，明天啊上课好好听。马文燕老师专门回来拿电脑，为了给你们把这课上好啊！
0: 对，你小心下次文燕老师在节目当中点名哦。
1: 对，同学们少气点，老师比啥都强啊！
0: 来看一下庆龄说气沉丹田，气沉丹田组合很接地气。哎呦，
1: 是吧？
0: 差点哆嗦了一下，怎么？
1: 必须接地气！来吧，各位朋友，继续给我们传递一下路况信息。看大数据显示，市区这会儿还比较堵呢。你看河滩。像这个由南向北，这是广汇桥这儿啊， 会比较堵，26分钟，就是从南山下来燕窝北立交这儿一直到这个广惠桥要花26分钟。
0: 哦，那还有点车流量大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
1: 还有团结路，目前是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这个大湾路口这儿您需要花25分钟的时间。
0: 我现在看到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和泰路的那个上桥口开始，一路呢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啊，整个由西向东，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下南湖路出口这儿啊，但是不算太长哈、啊，这节儿的流量也是一段儿，释放的应该也是比较快的。嗯。
1: 嗯，
0: 另外呢现在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至中山隧道一出来下北京路的出口的方向，以及呢继续往河滩路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目前的流量比较大。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啊，过了河滩路的下桥口再往长春路北京路下桥口，目前的流量也是算是车多吧。
1: 嗯，还有刚朋友在问说新一路堵车的原因是啥，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堵车的位置，那目前新一路堵车的话是在这个鲤鱼山南路这儿，鲤鱼山南路这边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八楼十字路口这儿会堵一点，另外呢在它前边的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鲤鱼山脚下这个十字路口啊，这边建新巷也会堵车，这整条巷子都已经堵满了。
0: 你刚才已经看了新一路了是吧？
1: 嗯，新一路挺堵的，建新巷这儿都双向都堵住了。
0: 嗯，山也在讲说新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1: 嗯，但是好多朋友想知道一下原因啊，我们知道这儿堵车了，原因是啥呢？大家给我们看一下呗，
0: 也让后方的车辆能够那个安安心是吧？
1: 嗯，对。
0: 前方堵车，我大概要花用时多长时间呀？
1: 对，好给我们家打个电话啊，说今天这个拌面你是等我吗？还是不等我呢？
0: 对，那个面要放锅里下一下，说几分钟之后能回家呢？
1: 对，
0: 还是先别下了啊。
1: 对，都饿着肚子呢，所以各位的这路况提示特别重要。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能够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所以每天大家一路上，你看陪伴你堵在旁边前后左右的都是缘分啊。
1: 嗯，而且呢经常大家的缘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哎，
1: 就是哎在这个时间段里啊，
0: 嗯，
1: 前后左右同一个秒时发来的路况，
0: 嗯，
1: 他们都在同一个位置，
0: 你看看
1: 同一个路口，哎，这不是巧了吗？
0: 那真的是有缘分。
1: 对，我们就经常在分析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哎呦，
1: 你觉得呢？
0: 那就是因为
1: 缘分吧，
0: 缘分吧。妙不可言啊，缘分妙不可言。
1: 对啊，说到妙不可言
0: 啊，
1: 大家都在等呢，说彭程，
0: 哎，
1: 咱们今天晚上不是还有一段麦吗？
0: 嗯，喊麦是吧？
1: 那段麦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个不是
1: 根本不用准备，
0: 手拿把掐，
1: 开口就来，
0: 啊，得准备呢，
1: 要准备呢，
0: 要准备，稍微给我一个时间，我把那个曲儿给调一下，一会儿那个曲儿找出来之后呢，
1: 嗯，
0: 跟大家喊一下，
1: 干呀。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0: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海彩排的感觉。刚才你们知道吗？
1: 刚才发生了什么？大家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对
1: 啊，丹阳看着我这边调那个伴奏，
0: 嗯，
1: 然后跟着那个伴奏来两句啊，喊了一下子。
0: 对，因为那个文字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它一点都不能出问题
1: 啊，得卡进去。
0: 对，否则它那个节奏就不太对 啊。
1: 对，
0: 嗯，
1: 也不是一点都不能出问题，还要留点容错的空间
0: 啊，这样才会更真实，
1: 对，万一喊错了，
0: 哇，我相信你。
1: 要是喊太好，人家说 AI 对吧？
0: 哦，你就故意
1: 的
0: 是吧？嗯，就是有一点那种小节奏，其实是。故意
1: 是有时候听那个 AI 唱的歌啊，或者是演唱的什么东西啊，
0: 嗯，
1: 就感觉太完美了，就太没有活人感。
0: 彭程都害怕自己做的太完美了，
1: 哎呦，可爱的，给自己找
0: 一天上十个小时的节目，真的太完美了。
1: 找台阶呢？
0: 这样吧，我报两条路况，你开始吧。
1: 可以，
0: 行吧，
1: 来，
0: 好嘞啊，
1: 希望不要出错就行。
0: 我来看一下啊，人不奋斗说气沉丹田组合晚上好，说新一路的堵车啊。因为师大附中和66中的同学们放学了，
1: 哦，放学了，啊，原来是这个原因了，
0: 所以附近流量很大啊。
1: 嗯，
0: 阿星说了，说现在东站路和喀什东路路口啊，现在车流量稍有点大，大家注意缓行。
1: 嗯，好嘞，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幽默说到的是两位好啊，现在报个路况，龙盛街益民大厦的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
0: 可以了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就开始了吗？
1: 开始了呀。
0: 行，
1: 真实呀。
0: 真实一把啊。那来吧各位朋友，希望大家多多包容啊。新鲜资讯给你讲，路况变化随时说，车友热线随时接上，疑难问题咱们帮，不抢行不慌张，安全才是硬主张，心放宽路就宽，平安奔赴加方向，声声引擎伴晚风，949守护每一程，压力烦恼都放空，一路开心路路通，气沉丹田一路向前，晚间开心路路通。戛然而止的感觉，
1: 对，自成体系的感觉，
0: 是这个词儿可能短了点儿，
1: 没错呀，这
0: 啊，这刚好是吧？
1: 刚好啊，
0: 行，好啊，刚才这段呢，送给各位朋友啊，特别真实的一段现场的喊麦，送给大家，就希望能够像这个词儿所唱的一样吧，
1: 嗯，
0: 气沉丹田，各位啊，一路向前，晚间开心路路通，
1: 嗯。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俩已经陪伴了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啊！
0: 是的，两个小时了。
1: 对，对，星星搭档啊，然后呢，那个来到这里啊，大家一路上都在关照我们啊。
0: 对，
1: 向所有今天收听了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鞠一个深躬。
0: 深躬，对，感谢各位的包容，感谢各位的路况支持。
1: 对对对，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8度到18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7度到21度。
0: 石河子多云，5度到20度。
1: 奎屯呢是多云天气，7度到2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
1: 伯乐是多云转晴天，6度到21度。
0: 伊宁多云转晴，11到20度。
1: 塔城多云转晴天，4度到18度。
0: 阿勒泰多云，3度到15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转多云，7度到26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
1: 南江库尔勒晴转多云，11度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14到20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天气，10度到22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1: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2度到23度。
0: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低温在8度，高温是在18度，风力3级。
1: 嗯，本周啊一直都在给大家预警有一次变天的天气变化过程。
0: 对，
1: 主要呢是从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是吗？是不是？
0: 14号
1: 犹豫了还行。
0: 对对对，我们再研究一下。
1: 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
0: 啊，有雨
1: 啊，
0: 多云转小雨，低温5度，高温15度。但是紧接着啊，这个温度它会继续向下降，到这个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呢，低温就到2度了。再紧接着再往后推个半天啊，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低温就到0度了。
1: 哎呦，嗯，所以到这个周末。最低温度接近0度的这种天气当中啊，应该有一些朋友啊会准备开始换本年度本冬天的
0: 第一条秋裤，
1: 第一条雪地胎，
0: 第一条雪地胎啊，
1: 第一条棉靴子，
0: 我以为是穿上第一条秋裤了，
1: 也有可能啊。对，最近就是大家会发现穿少了真的有点冷，冻腿
0: 啊。所以各位朋友该把这个拿出来的厚衣服该准备准备了。这两天呢，你如果家里衣服在什么地下室放的啊，是该收出来洗一洗。准备一下吧。
1: 为什么要把衣服放在地下室？衣服这么多吗？你？
0: 就是
1: 一个衣柜不够你放的，一个房间不够你放的
0: 啊。有些朋友可能得放地下室嘛。当然我没有地下室啊，我只是帮大家说一说，我满供。
1: 请问谁的衣服要，就是要翻一趟？就是哎，秋冬季
0: 哎多了去了，好多朋友的那衣服特别多，
1: 真的。
0: 可能是因为咱俩没有吧。
1: 对啊，不需要这么费劲吧。
0: 不需要啊。对，我的那一个柜子就够了，3条秋裤，1条棉裤、过冬了。
1: 就是估计过了会儿上班的刘瑞，你觉得他会属于
0: 他应该是
1: 有把那个秋冬装放在地下室，
0: 他肯定衣服多。
1: 那提前拿出来，我觉得得那个重新洗的，
0: 是呀，
1: 然后重新要晾晒的，再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0: 啊。是
1: 啊，就这个周末吧。
0: 嗯，像刘瑞他就我经常见衣服就没有怎么太重样过嘛。
1: 哎呀，像你的看这么仔细呢。
0: 这个同事之间每天打招呼，这个照面就顺道就知道。
1: 嗨
0: 啊，
1: 说的真的是啊，说话就是这么滴水不漏的
0: 啊！你看啊，这个没问题啊。
1: 对，大家都在给你点赞呢。在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
0: 哎呦，说这个喊麦攒劲儿，
1: 大大的一个赞。
0: 说精神，行，
1: 精神儿。
0: 各位觉得精神就好，希望大家最后这个快到家。

0: 这段路呢也能够精神起来，
1: 对，
0: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家，
1: 跟前方的车辆的距离要拉远一点啊、嗯、心平气和的啊，
0: 对，
1: 保持平安啊，
0: 嗯，
1: 安安全全的回家。
0: 对，
1: 明天晚上咱们就直接就说了吧，明天晚上咱们还是在晚上七点钟，
0: 对，明天的七点到九点依然是鹏程
1: 和丹阳
0: 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
1: 七乘丹田组合，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哈，
0: 嗯，那就各位感谢大家的路况支持，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星期一的晚间21:01，您正在锁定收听949晚间一路畅通。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晚间的晚高峰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珊珊来做一个盘点吧。
1: 晚上的9点，看到现在其实大多数的道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包括在之前非常拥堵的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呢，大家如果还想要走北外环的话，可以放心大胆的走。目前来说，不管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整体来说通行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像在柯南高架的南葫芦桥面的位置，之前也是在南葫芦下桥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排队情况，这个排队呢已经蔓延到了桥面上。此时此刻再去观察呢，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排队的车辆了。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有一些些积攒车辆的地方，就是在河滩路广汇桥，因为在盘桥的位置，很多车辆它都是需要减速汇入到桥面当中的，所以在这儿呢，只能说车流量稍微偏大，但是还算不上拥堵。另外，此时此刻河滩路还有一个节点，就是目前来说这个时间段还是有部分车辆的，就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桥底下是南北双向，以及苏州路立交桥桥底下的南北双向，因为这一节也是它的驶出口和汇入口连接。

0: 因为都比较长，大家如果驶入河滩快速的话，其实经过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再过了广惠路立交桥，其他的大多数路段都是正常通行，也是算是比较畅通的吧。刘瑞，
1: 好嘞，感谢珊珊。当然了，彭敏要关注一下这会儿，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雅山中路从雅山南路到仓房沟中路的南向北，以及幸福路目前西向东距离有这个长线的排队啊，所以说朋友们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随时关注路况，第一时间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吧。
2: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啊。
3: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2: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4: 一路畅通。”
2: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4: 好好听。
2: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4: 打卡成功，
3: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2: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0: 周一快乐，朋友们，这会儿行驶在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也来关注几条航班进港的信息。看到在今天的21:01呢，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上海航空9213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那么还有5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2729次航班以及扬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提示所有的的哥的姐以及网约车司机师傅们啊，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和这个机场去接驳一下乘客。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持续打招呼，我不会说话，晚上好。七七说了，哎呀，我们的新组合第一个打卡哈。九月的首座说，今天是刘瑞一个人吗？天博又到哪里去了呢？天博，哎，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天博和杨洋搭档去了。怎么回事？成心听众了哈，这个重要资讯都没有掌握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你好，
1: 949949报个路况。
0: 嗯，
1: 南高架西北路出口。
0: 嗯，
1: 快到下桥口50米处，地上有好多散落的废纸壳。
0: 嗯，
1: 各位司机注意避让，散了一地，好像比较多，还是大家注意一点。
0: 好嘞，感谢提示。
1: 然后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北路出口。
0: 收到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说了，打卡签到昌吉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是吧，都是一路畅通的。说今天怎么是我一个人呢？天博呢，是见相亲对象去了吗？天博人都和杨洋组成了天天喜羊羊组合了，还相什么亲？文章说了，当这个 BGM 响起就知道今天晚上又是我一个人了啊。我们的节目有调整啊，我们的这个天降祥瑞组合啊，毕业了，分开了，呵呵呵呵，组成了一个全新又好像有点旧的组合，天天喜羊羊组合，在中午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啊。他说河滩北向南在城北立交桥下有两车发生追尾，没有造成后方的拥堵，但是从喀什路桥到城北桥还是有点堵车啊，那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吧？收到啦。还有柚子茶说了，今天怎么没有天博啦？今天天博中午已经出现过了啊。

一个人呢？是的啊。他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收到。飞马出租说，今天的昌吉晚高峰已经结束了，中午那档节目呢，天博跟杨洋主持了俩小时，天博这个嘴啊基本上没有合过，笑个不停啊，不知道笑啥呢。我刚上节目就伤害我啊，十月你对我一点都不好。飞翔说京新高速北向南到城北主干道桥下两车追尾，北向南超车道啊，收到。还有玉洁说挺好的刘瑞，谢谢啊。以及水中望月说一个人上节目呀，是的。文昭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抛弃 两年的这个搭档又回到了老搭档的身边呢？不知道吗？而且据说非常开心啊。上周周五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噩耗，对他来说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喜新厌旧。没事朋友们，我不喜新厌旧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发送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西外环的南向北从过了七将园开始，然后一直到快到西山路高架这个附近，车流量会大一些，有没有朋友知道拥堵原因的，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了。

文章说，那这么说他是不是下班了？哎呀，年纪稍微大点的，我估计这会儿都已经洗洗准备睡了啊。像杭志啊，天博，天博没有，这会儿估计是已经吃完晚饭，在休息了吧。今天晚间啊，不是，应该是这周的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从一路畅通到美好的夜晚，俩小时都是有我陪伴在路上的你们啊。所以说，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可以持续来分享一波啊。这个热情一定不能比以前那么还要少啊，一定要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团结录的东西双向哈，已经排到了拥堵榜的首位，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不知道这会儿在团结路上的鹏程有没有顺利的上东外环呢？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这个团结路上拥堵，可以来跟进一下。我估计这会儿应该是正常学生放学的时间，这个团结路上可能接学生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雅山中路从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开始，然后一直到十二中的这个 X 型路口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当然这会儿仓房沟路正好接上了，从七酱园到十二中也是比较拥堵，所以说这会儿在路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加大跟车间距。越境街呢，这会儿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大。还有一个常规堵点就是百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昆阳说，你好好说，谁新谁旧你不管。你不管啊。

0: 柚子茶说，新天博心想，终于可以按时下班了啊，妈今天下班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钢蛋也来了，说天博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吗？是的，这把抛弃的有点彻底啊，我俩互相把彼此给抛弃了。红柳说打卡了，赛博特十字路口车流量正常，收到了。那么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跟进啦。
1: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刘瑞美女，晚上好。报个路况。长春路北向南，从杨校开始，一直到左转到河北东路朗月顺境这里，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好久没听到你不管了，你的这三个字好有吸引力
2: 啊。看到娟说了，晚上要上这么长时间的班吗？俩小时嘛。他说天降祥瑞什么时候恢复啊？哎呀，这个就当成一个盲盒吧，朋友们，因为我们本人也不知道啊。一哥说了，该怎么表达我的热情呢？把双手放开方向盘，像雨刮器一样的挥舞吗？说呢，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动动嘴皮子就行了啊，好不好啊？我们就低成本的热情一把就行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心燕说了，天降祥瑞今后只剩祥瑞了吗？还会有新的组合吗？一起期待吧，我也不知道啊，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慈游说，天博中午和杨洋搭档去了，晚上不上。说呢，不要他，我们陪你就行。就是文昭说了，下个路口见吧，天博哥。这么说的话，他就有时间去相亲了，恭喜他。那么小虎辣子鸡是不可能吃上了，不一定啊。说一切的承诺都扔到了和平渠里。哎呀，不一定吧，是吧？下次有线下活动的时候，说不定能碰上呢啊。周师傅说了，克西路桥下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再来关注一条生活服务资讯，那从10月25号起，乌鲁木齐航空将新增阿克苏至乌鲁木齐至太原的往返航线。这个航线呢，每周二、四、六各一班。具体的航班时刻呢，是去程航班上午的9:35从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起飞，11: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12: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15:30抵达太原的武宿国际机场。回程航班呢是16:25从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起飞，20:15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21:15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22:45抵达阿克苏红旗坡机场。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3: 刚从9:00在卡什路西向东方向行走到卡什路和太原路，那个红绿灯，我正绿灯正常行驶，突然有一个快递小哥，那还是外卖小哥，闯红灯，反正挺危险的，把我吓一跳，现在把车停下了，心里面还颤。
2: 还是要提示朋友们要注意规避一下快递小哥啊！当然了，乌鲁木齐交警呢也在持续的去跟进和整治这个快递小哥闯红灯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说了，我想问一下，我知道你跟于婷是好兄弟，想问一下你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听不出来吗？我们俩这风格不是应该很明显吗？当然我是哥哥啦。而且于婷这个小小一只小鸟依人的当然是我弟弟啦，真是的。949的听众都喜欢玩抽象是吧，朋友们？行啊。时间来到了21:22，仅仅过去了20分钟，这会儿路上的交通压力其实已经小了很多很多。这会儿呢，从高德地图数据上来看，没有长距离排队的路段，除了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雅山中路从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开始一直到仓房沟中路，就是到这个12中的这个 X 型路口

0: 这儿，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以外，其他路段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有拥堵节点和想要提示大家的一些小提示啊，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2: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登陆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登陆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0: 时间到了晚间的21:25，看到呢，刚刚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还有3分钟呢，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的哥理解们、网约车司机师傅们啊，可以往乌鲁木齐站和高铁站走一走。看到我笑我痴狂跟进说了，说黄河路北向南目前车流量适中啊。小凡同学说，瑞瑞子快让台里给你配个搭档行不行，你一个人上都没有人逗你笑了，所以说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大家呀。朋友们啊，现在就是拿出你们使出你们浑身解数的时间到了啊。当然我们来了解一条最新的生活服务资讯。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呢，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号，也就是明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6次、乘818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App 还有车站的公告为准，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收到短信之后抓紧时间啊，通过像12306网站啊、手机 App 呀，还有火车站窗口来办理全额退款，是不收票费的啊，不收这个退票费的啊。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周一啊，是不是加班了呢，也可以持续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您的互动信息，来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今天星期一，一定要早起。

飞马出租说，只要你点头，我们给领导建议把你和天博的工作时间倒一下，你看行不？啥意思？让我去跟杨洋主持美食美。

课啊？倒一下的意义在哪里呢？你是想把我们俩倒到一起，还是把我们俩的工作时间对个调儿？司机说天博休婚假了吗？又把你一个人放到直播间，天博身边已经有新人了。没有啦，我们这个节目稍稍做了一个调整啊。天博呢现在在中午的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的时间陪伴大家。当然了，我们晚间的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啊，是由我来陪伴大家。所以说朋友们的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动信息，还有这个乌鲁木齐站以及机场的出租车是车多人少还是人多车少，都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为路上的朋友们提供一份便利了。

0: 大学路东向西一路串通。
1: 好的，收到。然后慧萍说了，南湖北路到南湖北路远凯到团结路，然后河滩路一路畅通，加油啊！好嘞，感谢您的支持。阿江说，刘瑞，你如果

当然，其实在对于新疆的小伙伴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爱好，包括我在内，就是滑雪。2026年到2027年，雪季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无数雪友心心念念的开板时刻终于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目前呢各大雪场超前筹备，全力备战，全方位解锁冬日限定快乐，只为奔赴一场与雪友的冬日之约。在阿勒泰的雪具工坊里，早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专业打蜡师们全员在岗，深耕每一处细节，对于雪板进行精细化的修刃，全方位的打蜡，细致养护的调试，从板面打磨到刃口的修整，每一道工序都是精益求精，彻底激活雪板最佳性能，全力扫清滑行阻碍，确保开板后呢，每一位雪友都能够肆意驰骋，畅滑无忧。目前呢，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已率先开启造雪模式，正式吹响新雪季的备战号角。多台造雪设备也是全速运转，火力全开，丝丝缕缕的密细雪雾喷涌而出，与这个晴空的日光，还有场地的灯光，在他们的映衬下漫天飞舞，轻盈飘散，缓缓地落在广袤的山野之上，一点点铺垫出厚实平整优质的基底雪，为后续天然粉雪到来打好基础。所以说朋友们啊，该这个修理一下雪具是吧，洗洗雪服啊，大概去修整一下啊，这冬天的快乐马上就来了啊。当然，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所在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这会儿根据高德地图数据来看，整体的城区道路通行条件还是蛮不错的。这会儿呢，也再次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团结路从建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雅山中路从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开始一直到12中的这个 X 型路口这儿，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车流压力很大，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持续分享来您所在路段的路况吧。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石师傅在跟进，团结路高级中学门口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打着双闪，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朋友们注意留意一下啊。这会儿再次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看到排到拥堵榜榜首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整体车流压力会大一些。团结路呢是西向东，从经营路到明华街车流量偏大，还有雅山中路依然是从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开始到十二中南向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同样还有鲤鱼山南路，目前从河南东路，也就是从赛伯特十字路口开始，然后一直往新一路方向走的车流量会大一些，也是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拥堵原因，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再次分享一条生活服务资讯，近日呢，乌鲁木齐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策，新增住房这个装修提取场景，拓宽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此次落地的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呢，从10月8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两年，适用对象呢是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适用范围仅限职工位于乌鲁木齐区就是这个新疆区内的自住住宅类住房。那政策呢明确细化了提取额度、办理频次等核心标准，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者是共有产权人仅限对同一套自住住房十年内各自提取一次用于装修，可提取金额呢按照建筑面积的每平方1300元进行核算，且最高可提取金额合计呢不超过10万元。也是提示大家，一套住房十年内只能申请一次，商铺、车位这些呢属于非住宅类型的，不能办理这项业务。本次新政呢清晰规划了这个业务办理准入条件，明确合理办理的情形和这个限制要求，符合下列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可以办理。首先呢，申请人购买疆内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这个交付之日或者是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之内办理。第二呢，是申请人购买疆内再交易住房的，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5年以内办理装修提取。第三呢，是申请人持有疆内自住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0年以上的，可以办理装修提取。当然，申请人和配偶不能有未结清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是贴息贷款有违规提取记录，会进入限提名单的，不能办理啊。所以说提示在这个乌鲁木齐或者在江内的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计划，可以来关注相关的平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以及丝路视听的客户端都有发布相关的图文和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翻过一座，看到乔也来了啊，晚上好，晚上好，香儿姐姐好久不见。她说今天还可以听一路畅通节目，路上也是畅通无阻啊。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晚上好。看到明亮开锁说兄弟晚上好，今天没组合吗？今天是单飞的第一天。

天想念天伯的第一天，倒是也没有很想念了，确实是单飞的第一天。呵呵，朋友们可以持续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已经20:53了。在过去的15分钟呢，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3470次航班，以及南通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提示各位朋友们到机场去接一下乘客。那么最近几天呢，确实乌鲁木齐都维持着这个晴好天气，秋意渐浓，天高云淡，正是漫步赏秋的好时节。人民公园里的秋色真的是令人流连忘返，一草一木呢都写着秋日温柔，水墨沟公园灵动清幽，碧水清波荡漾着秋日生机，秋日风光正好，抓紧时间去赏秋吧。当然了，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呢本周四的中午至夜间，乌鲁木齐各区会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伴有局地大风的天气过程，城区呢大部小到中雨转雨加雪，山区有中量的雨加雪转雪，高山带为雪，上述大部区有4到5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雨加雪伴有8到9级的偏东风。那么本周其他时间呢，乌鲁木齐以多云或晴天天气为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在6到18度，最低气温在0到9度，所以说这个温度啊还是有所降低，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秋裤啊、基底衣啊，是吧，能安排的抓紧时间安排上啊，秋季了，要换季了。最后再来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除了团结路的东向西车流压力要大一些以外，其他路段的通行条件都还不错。当然了，稍后一个小时呢依然是由刘瑞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和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曲吧。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笑个不停。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此刻您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车窗外的风是不是已经带上了一丝凉意了呢？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落叶被风卷着在脚边打着旋儿。一提到秋天，人们大多都感到悲凉，大抵是因为满眼都充斥着清冷的灰白色，干瘪的落叶，隐匿的花草，大地好像被抽走了生机，只觉得人的生命也在缓缓的流逝。一提到秋天，其实大部分人都感觉到悲凉，真的是觉得哎呀，自古逢秋悲寂寥，哈哈。但是其实步入初秋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写信的季节，特别适合和老朋友叙叙旧的季节。因为落叶飞纷时，秋风呢是所有的思绪唯一的聆听者，每逢过秋总会将世间赋予片刻的浪漫。阳光褪去了燥热的外衣，人们的脚步也不再是匆匆赶路，惬意安适的慢时光里住着愿意停留脚步感受四季的人，为路边堆散着的落叶拍下一张照片，这是属于秋天的开场。

如果说一定要用一个具象化的东西来描述四季的话，我觉得在四季的轮回当中，秋天就像是一位内涵丰富的诗人，用他独特的韵律

0: 诉说着生命的奥秘。在秋天的诗篇当中呢，不仅想起古人的诗词，诗人们用他们的才情为我们描绘了秋天的美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美好的夜晚当中呢，就会听到一系列关于秋天的歌曲。当然说，如果说您觉得有适合在秋天播放和分享的歌曲，也可以持续在949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我们的歌曲库里有到您点到的这首歌，我们也会持续分享给大家。
1: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谁说只有春天才有希望呢？人们总说秋天总有一种凄冷的滋味儿，可是我把它定义为特别的期待，期待秋天的第一封来信，第一个问候，期待第一个约你去赏落叶的人，也期待和喜欢的人手牵手漫步校园，在这美妙的意境当中感受着秋日独有的那份宁静和和谐。秋是未完结的夏，是未飘零的冬。其实我之前还挺不喜欢秋天的，觉得秋天太孤独了，天空总是显得离得很远很远，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景色可以欣赏。但是呢，我经常想起高中时代的我，老是顶着早晚的凉意奔波在上学和放学的路途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总是走得很急很急，来不及去欣赏路上秋天的叶，而且学校门口的小吃和冰糖葫芦也总是很诱人，总觉得我们应该在秋天慢吞吞地挪着步子。如今

呢，学子们脸上的躁意早已消散，而取而代之的呢是决心，是希望，也是自信。所以说，谁说只有春天才有希望呢？初秋的来临，又是多少人梦想起航的地方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您觉得秋天适合分享的歌曲了。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是朋友说了，今天真是惊喜不断啊，是因为我上晚班是吧？他说现在适合分享的歌曲，他觉得就是秋天不回来，因为秋天明年才会回来啊。其实这个实际意义上来说，不是明年才会回来，是明年才会到来啊。因为确实今年的秋天已经到来了，一个新的秋天只能期待明年的现在了。石子说了，秋天的歌曲想推荐陈圆啊，感谢推荐。还有阿慧姐姐说又上夜班啦，辛苦了，不辛苦，有大家陪伴我呢，说来打卡聆听我的节目。还有不和鱼说话也在持续的分享路况信息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曾经说过，时间是一种不可赎回的事儿，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这句话总是让我们在感受感触的同时呢，又好像在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时间的意义。风过留声，雁过留痕，时光的风吹下夏天的故事，然后秋天的风呢，遗落满地的枯黄，猝不及防啊，迎来了2026年的秋。时光确实是无声的，我们也是猝不及防的长大，跌跌撞撞

的成长，回头望那些记忆当中的自己似乎已经日渐模糊了，又好像还是挺庆幸秋日长的，因为情绪时度好才能经住凛冻。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一首《秋天不回来》送给刚才的我们是朋友哈，哎，是我们是朋友吗？还是哪位朋友来着？说秋天能分享的就是秋天不回来，呵呵，并且这会儿打卡签到了，说这会儿的路上都是一路畅通啊，已经下班了，收到了。还有香儿姐姐的路况信息和互动提示，我们也收到了。那么我们今天晚间一起来听到好听的关于秋天的歌曲，接下来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秋天的阳光是金贵的，不烈不燥，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像母亲的手轻轻搭在肩头。许巍的声音沉稳而温暖，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对面，不急不缓地跟你聊着家常。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这句话放在秋天听格外妥帖。秋天应该是向内安顿的季节，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证明什么。田野里的庄稼归仓了，树上的果子落地了，万物都在做减法。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在某个午后什么也不做，只是看一朵云慢慢飘过，就是最好的抵达。
1: 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
0: 许巍唱的是喜悦，其实是看透之后的从容，是把喧嚣关在门外之后，内心那片澄明的秋空。

一首来自许巍的《喜悦》送给大家。再次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位朋友啊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呢寻找家中老人，老人呢80岁了，是一位女性老人，叫做张玉英，身高在1米55，偏瘦，这个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的是蓝底带紫色暗花的外套，下身穿深色长裤，而且呢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家住在70小新通东街附近。如果说有在附近见到这个体貌特征类似于张玉英老人的，抓紧时间联系一下1383913602113839136021。这会儿呢家人也很着急，如果说在路上您看到了体貌特征类似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家人吧。

情，甚至有些克制，但恰恰就是这种克制让寂寞有了重量。人如同是一棵树，固执地保留着最后一抹的青色，在万物凋零的季节里不肯妥协。也许寂寞的不是季节，而是我们的心。那当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化，只有自己还站在原地，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应该就是寂寞吧。但是陶喆并没有把这首歌写成一首纯粹的悲伤的歌曲，他在旋律里面呢，留了一些温度，留了呼吸，就像秋天虽然很清冷，但是呢，天格外的蓝，空气格外的透，走在路上，脚步会不自觉地放慢。寂寞的季节，也许就是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季节。

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说，刚才那首李健的《风吹麦浪》真的是好经典。哎呀，确实是，我觉得李健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诗人的气质，他不是就是音乐诗人，有音乐诗人之称吗？他这首歌确实就是不急于表达什么大道理，只是把一幅画哈，慢慢的铺在你面前，风吹麦浪的声音沙沙作响，缓缓的，就像大地在呼吸一样。刚才那首《风吹麦浪》里有失而复得的温柔，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接纳。秋天的麦浪其实不同于春天的花海，花海非常的热烈且短暂，但是麦浪是沉稳的，是饱满的，每一粒麦子好像都装满了阳光和雨水，等待归仓。那人到了秋天也应该这样，就是把经历的所有好的都收好，不急不躁啊，这个坏的也都收起来，咱们不着急好不好？等风吹过的时候，低下头，弯下腰，在丰收里再体会沉默的喜悦。今天晚间啊，我们一起来收听关于秋天的歌曲。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一首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分享给大家。

0: 秋日暮色沉沉里，莫文蔚她非常低沉温润的声线却满是故事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歌词在秋天听，我觉得格外的有分量。秋天的离别总是多一些，叶子离开树，果子离开枝，大雁离开北方，空气里也是弥漫着淡淡的告别的味道。但也正是秋天，让人们格外的珍惜那些还在身边的人。莫文蔚唱的不疾不徐，像是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故事里有相遇，有陪伴，有走散，也有重逢。所以说，不必为离别反复的内耗，感恩曾经的相遇，也是坦然的接受人各有归途。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能够在这个秋天共享一片落叶，共一缕晚风，也是非常难得的缘分。所以说，周一晚上22:41回家路上、加班路上，如果说您身边坐着一个陪您听歌的人，在心里面默默地说一声谢谢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周杰伦的这首《风》呢，把秋天的思念写到了极致。前奏的钢琴就像是雨滴落在水面，一圈一圈的荡开，把大家会拽进一段回忆里。银杏树积攒了漫长的思念，层层堆叠的落叶在安静的角落诉说着秋的温柔，那失去的温暖则再也在泥土里循环往复，最终累积成漫山遍野熊熊燃烧却无法温暖的关于你的昨天。
1: 在我身边，
0: 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递进的力量，就是从低语到呐喊，最后又归于寂静，就像是秋天的风，一阵儿接着一阵儿，最后呢消失在暮色里。那周杰伦呢，唱的不是甜蜜的思念，而是带着疼痛的无法释怀的思念。秋天的枫叶为什么那么红呢？大概是每一片都占饱了没有说出口的话吧。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笑我痴狂说了，北外环东向西目前车流量适中，收到收到。我不和鱼说话说了，这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唯独今天听有种怪怪的感觉。这首歌吗？为什么呢？
1: 就像美丽的风景，
0: 就是秋天的感觉嘛，是吧？那既然那首歌给你不同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你再品品看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啦。

张学友的嗓音里面就会有一种岁月的厚度。那唱这首《秋意浓》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在唱歌，好像是在讲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这几句词呢就像一杯陈年的酒，入口是凉的，落喉却烧得人心口发烫。秋天的离别呢，不同于春天，春天的离别是带着花香的遗憾，而秋天的离别是冷的，是风吹过空荡荡的站台，是月台上只剩一个人和一件没有带走的行李。张学友唱得很克制，然后呢，他把这个离别的愁绪揉进了每一个字的呼吸里，一起来听吧。

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再次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目前仓房沟北路从七将园到十二中这个路口，十二中这个 X 型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四个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尤其是北向南。看到自家美乐说了，这个十二中是什么情况呢？半个小时都没动一下了，北向南的方向拥堵，原因是什么？朋友们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是因为就纯纯学生放学，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目前这个路口非常的拥堵？还有团结路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量偏大，也是提示大家啦。

也提示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未来几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会有一个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刷新来自新疆专业气象局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度到18度，风力三级。那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晴转多云，9到18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周四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大部会有降水。所以说朋友们出门前呢，提前备好雨具。当然了，路况，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还有互动信息、好听的歌曲，也会在明天晚间的21点到23点。持续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美好的夜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秋天呢，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颜色，它可能是青春伤感，可能是归乡喜悦，可能是麦浪间的辽阔温柔，也可能是那一点点寂寞的凉意。这个风吹流声，雁过留痕，时光的风呢，确实是吹散了夏天的故事，但是也带来了秋季独有的安宁。刘瑞也希望大家在每一个秋夜里都能找到自己的那首歌。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我们明天见啦。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5集。
1: 两个管字意思不同，好在都懂。叶雨露明白大势已去，眸光暗淡。郭焕金接着说，
3: 估计你会尽快下山去做手术，我不能陪你了，多多保重啊，小叶子。
4: 班长，我爸怕极了。
3: 别怕，你多想想以后，想想父母，想想你心爱的人。
4: 顾不得想他们，我怕疼。
1: 郭焕金难得的笑了，心想劝了半天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怕的是疼。
3: 以我的半瓶醋医学知识，教你一个法子应对疼痛。
4: 快告诉我班长，怎么才能不疼？
3: 你刚感觉到一点疼，就大叫大嚷，说受不了。医生呢，为了手术能顺利完成，必得想法让你安静，就会给你镇痛。想要说完全不痛，现在还没那能力。但让人能基本上忍得了，还是有法子的。小叶子，别太悲观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啊，
4: 谢谢班长，我记下了。等我回来了，咱还住一起。

0: 通腿，聊天到天明。
1: 郭焕锦还没来得及回答，麦青青走了进来。
2: 哎，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0: 我哪有高兴的事儿？麦班夫，这就走吗？
1: 麦青青决绝地说。
2: 嗯，早走早安心。
1: 到底由谁向战区领导汇报这事儿？龙医生看着文胜笔，半晌没说话。文胜笔也不催问，安心等待。许久之后，龙医生烦躁地抽出烟点燃，几个深吸就把烟嘬到了尾巴。文胜笔劝慰说：“
3: 老龙，太猛，伤肺。”“
4: 伤肺不怕，怕的是伤脑。”
1: 龙医生有些气馁，他没把话说完。文胜笔见火候到了，决定停止煎熬龙医生。按照分工，这也是他的工作范畴。他说道：“
3: 老龙啊，别那么愁眉苦脸，这事儿我去吧。”
1: 龙医生不是推卸责任的人，但这一次实在张不开口。见文胜笔勇于担当，深表感谢。文胜笔临出门时说：“
3: 哎，关于肇事者，要是还没有任何进展，我只能据实汇报。毕竟不能撬开粤语路的上下牙。”“
4: 实话实说吧。”
1: 这样一来，麦青青也是一无所获。整天龙医生都在忙业务工作，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两人见了面，龙医生问：“
4: 说了？”“
3: 说了。”“
4: 如何？”“
3: 我向杨政委做的汇报。”
1: 按照程序，确实应该如此，毕竟这不是军事范畴的事儿。看来自己往后少也并非拈轻怕重，龙医生为自己开脱。不过很多工作上头分得清，到了下面基本眉毛胡子一把抓。龙医生关切地问：“
4: 杨政委作何指示？”“
3: 哎，会被老杜的事吗？”“
4: 老杜？他还会写诗？侦察科那个大胡子，他好像会写几句顺口溜，我不敢品评。”
1: 龙医生不知这交心的时刻跟大胡子参谋的歪诗有什么关联。文胜笔似笑非笑地说：“
3: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老杜，是那个老杜。
4: 战区还有一个会写歪诗的老杜，估计他一向身手好，没怎么到咱这儿看过病，哼，不熟。”
1: 龙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文胜笔长叹一口气说：“
3: 哎呀，这个老杜啊，你是没见过，唐朝的。”“
4: 原来是杜甫，你把他老人家掺和进来啥意思啊？”“
3: 老伙计啊，不是我故意卖关子，是我汇报完了杨政委背起的老杜的诗。”“
4: 诗还管这个？说来听听。”“
3: 哎，老杜最有名的诗是哪个？”
1: 龙医生对人的心肝脾肺肾比对唐朝熟多了，不过当年读过大学也算才子，历史文学了解一点。“
4: 三吏三别。”“
3: 会背吧？”“
4: 你不会丧心病狂让我背吧？”“
3: 嘿，看不出你还曾有过这本事。”“
4: 当年能背八九不离十，现在还剩5%。
3: 行，就背新婚别吧。”“
4: 文协理员，要不要我给你瞧瞧病？”“
3: 哎，我等着向你传达杨政委的指示。就算重病啊，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别废话，开始新婚别。”
1: 龙医生完全搞不懂这是啥意思，看在文协理员见义勇为的高风亮节上，悻悻地开始背：“
4: 兔丝覆蓬麻，饮漫顾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布暖君床。”
1: 龙医生叽里咕噜地背着，文胜笔摇头晃脑地听。龙部长背两句瞅三眼老文，没见到叫停的意思，勉为其难继续吟诵：“
4: 勿为新婚念，奴隶是荣行，妇人在军中，兵器恐

0: 不痒，听。
1: 文胜比突然叫停，吓得龙医生一跳。文胜比说，
2: 把刚才最后一句再背一遍。
1: 龙医生脑筋乱了，愣怔地问道，
0: 哪一句啊？
2: 哎，就是妇人那一句，
0: 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现在你该告诉我，杨政委到底啥意思啊？
1: 说完，龙医生严肃地问道。文胜比一本正经说，
2: 杨政委啊，就停在妇人这句，说女娃娃怀孕有啥了不起的。
1: 龙医生点头如捣蒜，希望大事化小，虽不能小事接着化了，但事态不宜扩大。他追问说，
0: 政委还说什么？
2: 政委之后的话就不那么好听了。政委说，女娃娃算不了什么，只是老杜都说了，怕兵器不扬，这古诗里写的还是正经老婆。你们部里出的问题是未婚先孕，传至整个战区，不仅兵器不扬，还会动摇军心。
1: 龙医生的脸和心一起拧了起来。文胜比接着说，
2: 政委让尽快从严处理，这样高原将士们上一分钟听到怀孕传闻，下一分钟就听到严厉处分决定，无缝对接，才能最大限度挽回恶劣影响。乔山镇虎，杀一儆百。
1: 龙医生拍拍额头，有气无力地说，
0: 这一杀竟成千上万啊。政委还说什么了？
2: 政委指示啊，一定要找到肇事者，把他和女兵同处分，从快从严。善后工作要抓紧，速速下山打胎，让所有将士体察到绝不姑息纵恶的决心，感受到绝不手软的力度。
1: 龙医生深知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此事再无任何和风细雨的商量余地了，铁锈般沉重的敌意必将弥漫军营。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精明强干的麦青青照料叶雨露，想找到突破口拿下肇事者的名字，却不想用尽解数软磨硬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叶雨露就是油盐不进，丝毫不露口风。麦班富铩羽而归，失落地向文慎比汇报：“
1: 你的意见怎么办？”
0: 文协理员李贤下士地问道。在他眼里，麦青青不是一般小卒，头上有光环。麦青青头发长了，甩动时没法潇洒如初。近日一直同叶雨露厮混一处，不得空闲。他说道：“
2: 我的意见可能有点偏激，说得不当，您全当童言无忌。”“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我们的好传统。

0: 天是74天了。
1: 文胜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2: 嗯，什么天？
0: 从理论上来说，叶雨露腹中的胎儿已经整整2个月零14天了。
1: 文胜比恍然大悟。
2: 哦，你的意思是手术不能再拖了？
0: 正是。现在的选择是先处分还是先手术？
2: 你的看法？
0: 手术要到山下平原地区完成，若先行手术，手术一旦完成，叶雨露就无关一生亲了。当然这个关另有所指，到那时如果他还不肯交代同谋，砝码就不存在了。
2: 嗯，不错，正是如此啊。
1: 见协理员投了赞成票，麦青青越发放开地说，
0: 如果先开会，可根据他的态度再来决定，坦白从宽，他能交代出同谋，可考虑较轻程度的处理方式。如果说他啥都不说，那么对叶雨露的处分必须从严，到时候小道传闻和正式的严厉处分前后脚的传达到战区基层，互相冲抵，可以将这件坏事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整肃了军纪，才能将坏事变成不那么坏的事了。
1: 文胜比抑制住频频点头的冲动，以显老成。这姑娘运筹帷幄，有大将风度，尤其是结尾，并没有直接说能把坏事变好事，既留了分寸，又亮出略有光明的尾巴，有水平。
2: 你讲完了？
0: 在协理员面前班门弄斧了，暂时就想到了这些，未经周密的考虑，您多指正。总之此事万万不宜拖。
1: 文胜比不说话，麦青青继续补充说，
0: 这些天我和叶雨露朝夕相处，他保护那个男人的想法固执坚定，一时半会儿难以转变，再等下去时间越久影响越大，当断则断，方为上策。您原谅我一个小兵不自量力说了这么多。
2: 麦青青，你的意见不错，我们会参考的。
1: 文胜比心里话，这般稳如磐石，滴水不漏，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啊。卫生部研究并请示上级后，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叶雨露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孤零零坐在一张板凳上。郭焕金进场，看到另外方向聚满黑压压的人群，他走向叶雨露，
0: 班长这边来，我给你留了座位。
1: 麦青青跟郭焕金打招呼，他很希望正副班长同仇敌忾，象征高度一致。郭焕金淡然说，
3: 这边正好有地方。
1: 一边说着一边坐到叶雨露的身边。叶雨露低声说，
4: 班长谢谢你。
3: 小叶子。
1: 郭焕金低声叫了一声就没了下文，只是不想让叶雨露太孤单吧。郭焕金用眼光搜寻，见门可栓蹲坐在暗影中面色不清，与会的人均默不作声。会议主旨略有耳闻，气氛压抑。龙医生率处直到一线哨卡抢救病人，部里由文胜比全权负责，他的开场白言简意赅。
2: 叶雨露同志违反了战士不准谈恋爱的纪律，造成了严重后果，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
1: 听到这话，众人一片唏嘘之声。私下传说是一回事，在会议上正式摊开，性质不同。
2: 今天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第二个问题要看第一个问题解决结果，最后定论。
1: 文胜比待私语声停顿，说明会议的程序。这话拐弯拐得有水平，众人一时搞不清什么意思。文胜比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着说，
2: 第一个问题

0: 是叶雨露和谁怀的孕？现在不知道。俗话说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话有点绝对。一个巴掌如果愣往墙上拍，还是能拍响的。但怀孕这个事儿，一个人的确完不成。所以啊，那个男同志，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场，如果在，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叶雨露出于保护对方的目的，将一切责任自己扛起来，实质是包庇掩护，说得严重一点，是藐视纪律的严肃性，为虎作伥。他是谁？不能肯定就是咱部里的人，也许要在思政后更大范围内找人，这一点需要叶雨露同志说清楚。
1: 大库房内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文胜笔继续说：
0: 第二个问题，讨论叶雨露同志处分事宜，人人都需表态。他坦白的好，可适当从轻处理；如果不好，就要从严。好与不好，同志们独立做出判断，以维护党纪军纪为重。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军人的节操与荣誉。
1: 文胜笔讲完，有人按惯例拍起了巴掌，见气氛降至冰点，也就作罢了。
0: 叶玉露同志，请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
2: 协理员，我不能说。您直接进入第二个问题吧。我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按照我犯错误的程度和表现，讨论给我的处分吧。我给战士的荣誉带来了污点，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1: 叶雨露声音很小，但咬字清晰，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听到。
3: 叶雨露，别一个人扛，哪个男人站出来。
1: 这时，有人说，有人附和道。叶雨露丝毫不为所动，现出凄凉的微笑说：
2: 大家的好意我领了，只是如果他站出来，就不处分我了吗？
1: 众人语塞，眼光汇向了文胜笔，文胜笔按兵不动，不予回答。
2: 既然说出他名字，也保不住我，只会再添可怜人。那我说与不说，对我对他有什么好处？
1: 人们细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没有人再说话了。文胜笔眼看着氛围变得诡异哀伤，和他既定的义愤填膺的方向不符，冷峻发声说：
0: 叶雨露，请你最后明确回答一下，你还是拒不交代那个人是谁？
1: 叶雨露还没来得及回答，阴影中有个低沉嘶哑的声音开了枪。
4: 叶雨露，你这样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后悔吗？
1: 大家循声望去，是门可栓。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6集。
1: 叶雨露因了这声提问，顺理成章，明目张胆望着阴影中的人，平静反问道：
3: 门班长，你从哪里看出我会后悔？
4: 我并没看出来，但不知你心里究竟怎么想的。马上要讨论对你的处分意见，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
1: 门班长兵龄长又掌勺，受尊敬，还是支部委员，这话说出了大家不安的心声。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不知道，但协理员说了，叶雨露的态度很重要。叶雨露面向门可栓的方向平静地说：
3: 你问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早就想好了，就不劳门班长操心了。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愿为自己的错误承担所有责任。至于那个人，我保他下来，就是希望他不受牵连，平安无事，希望他不要忘了我。只要我不说，世上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能让他在太阳底下理直气壮做好人。
1: 这番话近乎大义凛然加情深意切，众人本是批判叶雨露，被他说得傻了眼。文慎比问道：
5: 哎，门班长，你的话讲完了吗？
4: 这就完，协理员。最后一个问题，假如一切重新来。
1: 人们都以为照前面路数，叶雨露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依然，却不料叶雨露难得抽噎了一下说：
3: 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1: 有人问道：
6: 那他强迫你了吗？若是这样，只要交代出那人姓名，事情或许迎来大转机。
1: 可叶雨露却说道：
3: 他并没有强迫我，是我意志不坚定，如果能够重来，我不再违反纪律。
1: 门可栓低闷地说：
4: 我没问题了。
1: 整个对话过程，郭焕金一言不发，他心乱如麻，不知立场何在。会议到了这会儿，第一个问题尘埃落定，叶雨露铁了心护那男人安全过关，毫无疑问加重了他被处理的分量。既然当事人一意孤行，后来的程序便没了悬念。 与会人员的意见，先统一后分歧，统一的是严肃处理，绝不纵容姑息，分歧部分是处理尺度，是留党察看还是开除党籍，持两种意见的人各占一半。争执中，文胜笔点名说，
5: 女兵班的政副班长发表一下意见，毕竟他是你们的兵。
1: 从刚才开始，没人再关注叶雨露了，仿佛他已经透明。麦青青看着郭焕金谦逊地说，
7: 班长你先说吧。
8: 我还没想好，青青你说吧。
1: 细眉亮目乌发红唇的麦青青不再推让，抑扬顿挫地说道，
7: 我主张开除党籍。叶雨露同志不但违反了战士不准谈恋爱的铁律，还继续犯错，导致她怀孕的人不知道是谁，她有可能是战士，这就是双人违纪。但由于她的包庇，这个人逃脱了纪律惩罚。就算对方是干部，但明知叶雨露还在服役，怂恿她违反纪律也是严重违纪。她置身事外，依旧做正人君子，欺骗组织。高原战区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经受考验的兵应该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大局，到了叶雨露这儿，知错不改，执迷不悟。出于以上原因，我提议开除党籍。
1: 一番话掷地有声，如沉重铁锚，将船锚定。既然他的班长都这样说了，别人还能有什么意见？很多人闻风附议，一时间开除论占了上风。人一旦成了群，情绪很容易被裹挟、绑架、腐蚀。有人开始吸烟，很快烟雾缭绕，令人烦躁。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墙倒众人推，猎奇好玩，幸灾乐祸，此乃人类天性，与男女无关，与海拔无关。很多人看到叶雨露对私藏禁果的那个男人一往情深的维护，极度不爽，议论四起。
9: 估计啊是女勾男，所以他不能说，说了男的一喊冤，供出实情，愈发见不得人，水性杨花。
6: 要不就是男的给了他大好处，见钱眼开嘛，好处到了手，认栽也得忍啊。
9: 女人呐、啊，不能上战场，添乱还来不及啊，搞乱军心，一臭万年。
1: 对叶雨露的不屑，渐渐演变成对女性的攻击。郭焕金压抑不住，疼得站了起来。这一站才发现烟雾已将库房上半截完全笼罩。他瞄了一眼暗影中的门可栓，见他眯缝着眼睛遮挡了内心情愫，钱币的双唇如贴了封条，看来绝不打算再发生。叶雨露则如老僧入定，神游天外。郭焕金深深吸了口气，再三告诫要冷静，冷静。他知道以他的身份讲出的话无意杯水车薪，可是还是要说。刚要张嘴，文胜笔双手提起来，又往下按了按说，
5: 郭班长有话坐下来慢慢说。
8: 我站着讲，让大家都

0: 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室内寂寞，听清楚应该没问题。郭焕金的特意强调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
2: 我想先问个问题，男女到底一样不一样？我说的不是解剖上的不同，指的是精神和品质。
1: 会议开到这会儿一直沉重压抑，突然出现提问还要现场作答，气氛显出松动活跃，有人跃跃欲试。司务长殷厚土温声细语地说，
3: 这个要表决一下吗？
1: 他有个本事一本正经说玩笑话，文慎比不置可否。他猜不透郭焕金要搞什么名堂，也不打算替他兜底，先由他临场发挥。郭焕金看出文慎比的袖手旁观，便顺水推舟说道，
2: 同意男女不一样的举手。
1: 大家愣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民意测验吗？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吗？人们一时没反应过来，竟没有一支臂膀举起来。郭焕金并不意外，
2: 所以没举手的同志们，我就认为同意男女都一样了。
1: 大家难得笑了起来。是的，男女都一样，这话谁敢不赞成呢？郭焕金轻轻抬手压下众人细碎的笑声，
2: 我们这八个女孩子和你们男子一样，如花年龄来到高原，从此和你们一道，再没享受过温暖的大地春回，再没呼吸过城市的繁华气息，爬冰卧雪，救死扶伤，与你们肩并肩站在一起。
1: 人们不由自主鼓掌。是的，在守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斗中，女兵们未曾退后过一步，坚守初心，信仰弥坚。郭焕金顿了一下，留出缓冲的时间，让自己激烈的情绪稍稍平抑。待屋内氛围重归沉静，他又说，
2: 我们在高原慢慢长大了，如果说刚入伍时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如今已到盛放年华。由于高原和军装，我们从花蕾直接冻成了松柏标本，纪律束缚了我们，也成就了我们，但是天性压抑不住，就像到了春天，柳树发芽，桃树开花，大自然没有例外。
1: 说到这里，屋内的人好像被某种魔力掳走，空无一人，只剩下郭焕金孤零零的声音在回荡。
2: 叶雨露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她犯了错误，没错，这个错误究竟有多大，我想在今后岁月里他会用余生去想明白的。他马上要踏上漫长的求医之路，他要遭受难以言说的痛苦，他将要付出的代价肯定会影响他一生，这些只有他自己默默承受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现在大家开会讨论对他的处分，我想说，违反纪律，有一说一，迄今为止，他并没有给战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供不供出那个男人是他的私事。迄今，那个男人也没主动站出来，想来都有各自的心思。

0: 金缓了一口气，继续往下说，
1: 路归路，尘归尘，不应该把那个男人应付的责任一股脑都压在叶雨露头上，这不公平。他的错误是人类从伊甸园带来的弱点，你可以看不上，可以鄙视，但应该理解。鉴于叶雨露并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我建议给予警告处分。完了。
0: 叶雨露抬起头，满眼感动。门可栓看了郭焕金一眼，在他侠肝义胆面前深深低下了头。有人嘀咕道：哎呀，军中有妇人。郭焕金又疼得站了起来。
1: 不要拿死了千年的老杜说事，他说的妇人撑死了是随军家属，而我们不是，我们和你们一样，是义不容辞的战士，是所向披靡的军人。
0: 郭焕金重又坐下，一席话几乎耗尽所有的气力。之所以敢把看来大逆不道的话说出来，源自将心比心。郭焕金不可遏制地想起了景自怜。景自怜倾心爱他，情到浓处难以自抑，他会害羞但不会拒绝。既然下定决心，雪峰崩塌时并肩而立，万里旷野中驰骋疆场，爱情滋生勇气，勇气在所不辞。他说出的话，想来景自怜会。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同意。叶雨露和门可栓与他俩的情况不同，但那罪过到底有多大？十恶不赦吗？文胜比剧烈咳嗽起来，深咽一口浓茶，还是于事无补，呛咳不止。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声音低沉地说：
5: 鉴于叶雨露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只有在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两党处分中二选一，不再提出其他处理意见。
0: 他这话将郭焕金的警告之说彻底堵死，不过女兵班长这席话成功叩击了参会者的死穴。恻隐之心的小泉眼破冰而出，细小但持之以恒。表决时相对较轻的留党察看占了优势，文胜比属严厉派，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挽回丑闻的破坏力。现在的局面形势令他不满。会后，文胜比叫麦青青一谈，麦青青把看管叶雨露的任务暂时交给其他女兵。文胜比示意麦青青坐下，随口夸赞道：
5: 麦青青啊，状态不错啊。
0: 以他的经验，对下级的表扬虽未必都出自真心，鉴于领导的身份依然有很好的鼓舞作用。麦青青劈头说道：
6: 如果大会做出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我更赞成。
5: 战友受到严厉处分，你作何感想啊？
0: 文胜比不掩探究之意，而麦青青也知道领

0: 导喜欢下级坦率，所以他毫不遮掩。
1: 从一个班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从战区的大局看，利弊都有，只是现有的结果让人不满意。
2: 开会结果并非最终结论，要看上级组织的批复。
1: 今天郭焕京的发言起到了很不好的破坏作用。
0: 文胜比装作意外地问道，
2: 为何这么说呢？
1: 我发言后能看出同意开除的意见占多数，郭焕京说什么伊甸园等话扭转了大方向，人民军队扯风姿修的弯弯绕做什么。
2: 你讲的有道理，
1: 女兵班在整个高原战区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2: 这一点啊，上级和部里一直有清醒认识。
1: 女兵班一招不慎，就有满盘皆输的可能性。
0: 文胜比又一次对面前的女孩子刮目相看。
2: 作为单位政治主官，我当然希望女兵班平安无事，再创辉煌。
1: 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2: 哦，讲讲看。
1: 那我就斗胆说了，供您参考。协理员应该还记得郭焕京死吻景站长事件吧？
2: 记得。
0: 麦青青义愤填膺地说，
1: 作为亲眼所见者，我天天在等事件的处理结果，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酿成了郭焕京的有恃无恐，大放厥词。您在会议上也看到了他的异样声音，是兔死狐悲的表现。协理员，这事儿应该尽早严厉处理，该撤就撤，以正视听。
2: 我也想快刀斩乱麻，只是死吻一事已是孤证，不像叶雨露事件有铁证。
1: 哼，政治部潘干事当时在场，他绝不可能没看到。希望组织上再找潘荣核实，期待战区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清朗，这一切都与您的努力息息相关。
0: 文胜比没说话，但主意已经形成，赶紧请示杨政委，死吻事件不可久拖不决，恐生后患。杨云天不动声色地看着文胜比，待他闭口半天，才缓缓地说道，
3: 死吻不可开这个先例，问题嘛，要尽快处理。
2: 政委指示，如何处理？
3: 司令员到军区开会，还没有回来。这样，你把经过和处理意见写个材料，如实写，该言则言，尽快交给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宋史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宋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一集。
1: 各位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将在著名历史作家叶知秋先生的引导之下，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去窥测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备受争议、神秘莫测的王朝——宋朝。那这个宋朝都有哪些让人引以为傲的荣耀呢？又有哪些感慨发人深省呢？又有哪些让人遗憾的事情呢？咱们呢还得从头说起。说起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汉唐，然后是明清，但是我独爱宋朝。两汉王朝不但国祚绵长达400年之久，更留下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之音。唐朝凭借其容纳百川的胸襟，成就了大唐盛世。明朝是汉民族最后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驱逐蒙元，七下西洋，那是威名赫赫。清朝有着广阔的疆域，勤勉的君主，虽有晚清没落，却也有康乾盛世。我们不能只见其美，不见其丑。两汉外戚专政，宦官专权，犹如恶性毒瘤贯穿始终，最终将其拖垮。唐朝国力一度强盛，唐太宗有天可汗为名。不过从安史之乱后，大唐就名不副实，不但国土龟缩，连都城长安都多次被外敌攻陷。中晚唐皇帝多被大将宦官劫持，形如傀儡。这明朝除了太祖、成祖，其他君主乏善可陈，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爪牙遍布天下，堪称历代最黑暗的王朝。虽然士大夫多有骨气，可迂腐居多。清朝君主多勤政，只是集权统治也到达巅峰，文字狱压垮了多数国人脊梁。万马齐喑，究可哀，文人们只好躲进小楼寻章摘句去了。至于宋朝，其实不贫不弱不小，这也是史家千年的共识。到了民国时期，学者钱穆在其作品中称宋

朝为极贫极弱的朝代。钱穆的评价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很快被许多国民接受。为什么呢？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时，极度软弱，引起学界的一片愤慨。北宋与辽国、西夏、南宋与金国在大战中取得胜利，依然签订屈辱条约，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内的镇压上。这种守内虚外的政策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惊人一致。钱穆将现实的情绪折射到历史中，有了这个评价那也是自然的，也因为古今情况的相似，所以国民共鸣。建国之后，因对王安石变法的推崇，人为造成的这个观点的流行。既然王安石变法是正确的，那么宋朝当然是一个极贫极弱亟待变革的王朝。一些学者不惜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歪曲历史来维护这个观点，这种观点影响了几代人。但是这个评价并不符合历史，宋朝一点也不贫，也丝毫不弱。宋朝的富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共识，北宋巅峰时期财政年收入达到1亿6000万贯铜钱，南宋也能稳定在1亿万贯左右，占当时世界总收入的半数以上，其收入远远超过清朝、明朝，更不要说唐朝、汉朝了。当然也有人会说，宋朝财政收入虽高，但军队过于庞大，入不敷出，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北宋巅峰时期，虽然国家养着百万大军，但朝廷用度依然充足。所谓不足，只是指户部所管辖钱粮、地方上缴财税中有1/3会缴纳给皇家府库，若是加上这个部分，则绰绰有余。这也是徽宗末年可以大兴土木、修建殿宇楼阁、拼命折腾的原因。金兵入侵，索取钱物，北宋朝廷一次性就可以拿出近1000万两银钱，足见宋朝府库之充实。多数人觉得宋朝对辽、金、夏的战争多败，于是称臣纳贡、缴纳岁币、屈辱十足。其实四国相比，宋辽战力相当，宋强于西夏，略弱于金。或许有人会说，北宋末年宋军20万北伐，却被5-6万辽军轻松击溃，宋辽战力怎么相当呢？其实啊，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很多，那场战役关键还在主帅。宋军主帅童贯早年有几分武略，当时却已老朽，辽军主帅耶律大石乃是一代雄杰，离开中原后在中亚建立了庞大的西辽帝国。金灭辽，又灭北宋，南宋初建，与金对战一败再败，却又有顺昌大捷、郾城大捷，打得金国不得不霸占议和。新兴的蒙古横扫欧亚大陆时，多是一战灭国，极少有能支撑一个月的国家。可是早已没落的南宋依然可以对抗蒙古超过40年。至于两宋的岁币，也当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北宋与辽国谁也吞不了谁，多次战争后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纳币30万贯，后增加到50万贯。西夏在和北宋的战争中落败，对宋称臣，但通过结交辽挟制北宋，北宋不得已每年赐钱约10万贯。南宋和金多次交战，对金称臣，缴纳岁币50万贯。孝宗北伐后降为40万贯。一些教科书往往宣称岁币给宋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实相对两宋平均上亿万贯的年收入，30-50万贯岁币根本是九牛一毛。况且两国一旦签订合约，就必然开始贸易，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和宋相比，
在贸易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单独茶叶一项，宋朝就可以从辽国净赚四五十万贯，更不要说其他诸如丝绢、瓷器等物品。两宋付出的岁币远远小于和议之后的贸易所得。至于宋的疆域，其实也不算小，除了燕云十四州地区外，宋朝继承了中唐以来几乎全部的领土。宋朝的统一是中原王朝固有土地的统一。国土之所以相比汉唐有所不如，一个根本原因是宋务实。宋朝初年，王全斌等人平定后蜀之后，曾建议由西川进入云南、贵州进攻大理国，以当时宋朝禁军的战力，主帅王全斌的将略极有可能拿下。可是宋太祖想到唐玄宗时期因强行征讨南诏国，导致战乱频繁，百姓受苦，于是下诏大渡河以南非大宋所有。不过大理虽然没有并入大宋的版图，却纳贡称臣，比之唐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东征西讨，最后疆域缩减，其实是高明许多。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是汉唐周边并没有强大的封建王朝。陈寅恪先生认为，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两宋文化的兴盛是历代之最，不单单是诗词歌赋，连科技制度等等方面都达到古代的巅峰。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就有三项，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形成于宋朝。邓广明先生对宋朝的评价更高，他认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空前可以理解，绝后却让人深思。宋朝之所以空前绝后，和其魅力十足的文官政治密切相关。文官政治的形成和中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现实相关，和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崇文抑武的国策有关。这是宋朝初年帝王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做出的决定。宋朝和汉唐不同，崇尚文德政治，以儒立国，在统治时形成了士大夫与君王共天下的意识。唐朝有一个魏征，明朝有一个海瑞，就让后人说了千百年。两人之所以出名，不单单因为二人本身有着卓越的胆识与风骨，更因为那个时代敢于披龙鳞者凤毛麟角。宋代则不然，敢于执剑者灿若星辰，代代不绝。宋仁宗时期有著名的四大谏官，王肃、欧阳修、于禁、蔡襄，这四人都是不畏皇权凛然执剑的名臣，锐气比之包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昏暗如徽宗朝，对下属执剑也多能虚心接受。当时宦官童贯身为太尉，掌管军权，右正言陈和因执剑敢言被徽宗提拔为给事中。给事中乃是门下省重要官员，负责百官日常奏章的整理汇报工作。可是陈和觉得离开谏院的时机没到，迟迟不去新单位报道。他在没有宣召的情况下闯入大殿，痛陈童贯祸国殃民之罪。宋徽宗虽然宠爱童贯，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陈和进言。陈和从早朝说到中午，这宋徽宗饥肠辘辘，表示先去吃饭，此事改日再议。陈和很着急，他拉住宋徽宗的龙袍哭泣，宋徽宗只能坐下。宦官一再暗示陈和退下，陈和视若无睹。宋徽宗再次起身想走，陈和用力拉龙袍，这么一拉坏了，他刺啦一下，宋徽宗这龙袍被扯下一块来。一旁的宦官大惊失色，宋徽宗也有点生气了。
正言你扯碎朕。

的衣服了。陈和一愣，立刻说：“陛下不惜扯碎衣服，也不接受臣的建议，臣又岂敢吝惜碎头以报答陛下？童贯这些人今日享受富贵，陛下你他日就将蒙受亡国之祸。”一旁的工人看陈和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都吓得脸色发白。宋徽宗却转怒为喜，他扶起陈和：“卿能如此，朕又有何担忧？”宦官上前给徽宗换下扯碎的衣服，想要扔掉，宋徽宗却说：“把这碎衣服挂在墙壁上，我要留下它来表彰正言的大臣。”宋徽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朝从开国以来就有规定，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虽然两宋300年并非一人不杀，比如宋高宗赵构时期就曾经杀了尚书要求罢黜秦桧的太学生陈东，不过300年间数人而已。对士大夫的尊崇，使得宋朝的士大夫对江山社稷都有种自然的责任感，对台谏官员的看重，使得宋朝的君主、宰相、谏官三者达到了一种可贵的制衡。随着这种责任感和三权制衡，产生的是民主和平等。相比现代，这种民主和平等微不足道，但已经是封建时代最大限度的民主和平等了。于是宋朝出现了许多大臣谏争下不得不屈服的君主，这种君主不是软弱，而是仁德。宋朝让我们喜爱的地方还有许多，下面咱们就得和您一起来探究一番。咱们说起大宋朝啊，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朝代。宋仁宗时期的仁宗盛治，被许多史学家评价为远超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美好时代。北宋国内生产总值高居全世界的80%，即便后来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占世界的50%以上，远远超过唐朝，更不要说后来的元明清各朝了。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出自宋朝，占据中国文坛巅峰地位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6位都是宋朝的。两宋王朝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创建者宋太祖赵匡胤那是功不可没。正所谓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接下来呀，咱们就从公元948年开封城外的一座破庙说起。后汉乾佑元年，也就是948年，开封郊外一座破庙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夜色深沉，主持老和尚正在睡觉着呢，突然之间呢，听到窗外菜地当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莫非是有野猪捣乱？老和尚翻身坐起，披上衣服，点亮灯火，到窗外查看。当时兵荒马乱，这个郊外的小庙啊，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到任何布施了。为了活命，老和尚不容易，他不得不起早贪晚的侍弄那几亩菜地，然后呢，每隔几天挑上一担蔬菜，去城里换点小米儿，熬点稀粥好度日啊。这菜地呀，可以说是老和尚命根子。老和尚一手持灯，一手护着灯火，缓缓朝菜地走去。眼见着前面黑影蠕动，老和尚生气，看到灯火下这黑影还不逃跑，老和尚气更不打一处来了。这野猪也太嚣张了，野猪凶猛，这老和尚啊也不敢靠近。老和尚抄起一块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就扔出去了。猛然之间听到哎呦一声，好家伙，

是人的声音。这老和尚战战兢兢走上前去，灯火照亮之处发现坏了，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大汉正怒气冲冲地瞪着老和尚，这嘴里啊还嚼着老和尚辛苦几个月种的嫩嫩的莴苣。老和尚笑了，连忙招呼大汉进屋，询问怎么回事啊，堂堂一个大男人为何沦落到半夜偷菜的地步呢？老和尚烧火做饭，两个人边吃边聊，这大汉向老和尚说起自己的经历。这个大汉叫做赵匡胤，对，没错，13年后就是这个偷菜大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最富庶的大宋王朝，人们常常称其为宋太祖。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宋史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宋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二集，
1: 宋太祖是一国之君，自然受百姓尊崇，万民敬仰。可是，当宋太祖是赵匡胤的时候，日子呀，就没有那么安逸了。先说赵匡胤的出生，自古帝王将士多有离奇之处，宋太祖也不例外。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2月16日晚上，赵匡胤在洛阳甲马营军属楼出生。出生时，据说红光摇曳，满街飘香，许多人以为是着火了，提着桶，端着盆前来救火。可赶到赵家门口，才发现，哎呦，原来呀，是老赵家生娃了。小婴儿那好看，全身是金色，持续3天才逐渐退去。街坊传言，小婴儿生显异象，必非常人。因出身时满是飘香，乡邻就称这赵匡胤呢为香孩。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红光和飘香呢？原来呀，甲马营后面有一座大寺庙，叫做应天禅院。这禅院里种了上千棵牡丹，寻常时节呀，这牡丹开花是在谷雨时候，也就是4月下旬前后。可那一年呢，天气异常，无数牡丹在2月16号这天呢，就突然开放了。众多和尚认为啊，是天显吉兆，于是点燃香烛，大做法事。应天禅院的烛火花香就被无知百姓看成是红光异香了。至于全身金色，按照科学角度来解释啊，这赵匡胤得了婴�儿急性黄疸。在没有先进医术的当时啊，这3天黄疸不退，赵匡胤还能活下来，着实算是命大。这赵匡胤他祖父叫赵敬，曾是担任过州刺史级别的官员，父亲呢叫赵弘殷，常年在禁军当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前后侍奉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4个朝代

十多位皇帝。纵观赵匡胤大半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无节操有底线。哎，怎么讲叫无节操有底线呢？这自古以来啊，儒家就讲究忠臣不是二主，身为臣子自然是遵循臣子的节操，所谓君辱臣死，更无论国家灭亡君主被弑了。可是啊，在五代那个混乱血腥的年代，礼制法度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崩溃。和当时的多数将领不一样，谁掌权赵匡胤就给谁干活。原因很简单，赵匡胤必须要活下去，不但要自己活下去，还要养活一家十来口人呢。不过呀，这赵匡胤又和同时代其他的武将不一样，当多数人只是磨洋工混日子的时候，这赵匡胤表现的总还是很积极的。和尚之战如此，陈仓之战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赵匡胤虽然不是历代皇帝的嫡系，却也一直留在禁军之中。从赵匡胤出生到后汉初建，整整21年，赵匡胤的官职不过是指挥使，手下有那么500军兵，却给了赵匡胤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俗话说，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赵匡胤在他父亲身上就学到了不少东西啊，比如忍耐，比如圆滑，比如谨慎。不过呀，赵匡胤身上却有着许多他父亲不具备的气质啊，比如彪悍，比如勇武，比如气度。赵匡胤是公认的功夫最好的皇帝。年轻的时候啊，赵匡胤修炼的不够圆滑，惹得其他大院的军官子弟很不高兴。当时啊，有一个人想整治一下赵匡胤，特意找了一匹烈马，告诉赵匡胤，那此马性如烈火，从来没有人能降服他。赵匡胤一听，好胜心就上来了，就要骑马。那人就说了，慢点啊，赵公子，先不能骑，等啊，准备好了马鞍缰绳，然后呢你再骑，现在骑太危险，这马呀性子烈，你恐怕难以降服他。可赵匡胤一听这话，火上来了，还有我降服不了的马？赵匡胤抢过马来，纵身一跃，两腿一架，就冲将出去。呵，这匹马果然顽劣呀，拼命奔跑，哗啦啦啦，这一下啊，冲上了斜坡，赵匡胤身子紧贴着马身子，任由这马是狂奔不止。这马呀，就是想把赵匡胤甩下来。这马想了，我不能让你骑着我，我呀，我得把你整下去。这赵匡胤就想了，我呀，一定不能丢面子。可是啊，这马是一路狂奔向前，直接往这城外就冲出去了。当时啊，城门紧闭，只有一侧小门开着，这小门啊不过是2米左右，走人自然没有问题啊，可骑马就不行了。马背上赵匡胤那么一不留神，就在这马冲过城门的一瞬间，坏了，他邦当一下，这额头重重的撞在城门上，当场啪就被撞下来了。众人一片惊呼，赶紧跑过去看，没想到啊，赵匡胤一咕噜声噌跳起来了，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没干别的，也没顾得自己头上有伤，撒开双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向前，没几步就把这烈马赶上了，翻身再次上马，一直到这马跑得大汗淋漓，累得不得了了，屈服了，认可这主人了，赵匡胤才骑着马缓缓归来。众人再看赵匡胤呢，除了额头上有一个大红印儿，竟然是须发无损。这赵匡胤通过驯马这事儿，一下成了名人了，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人物，成为大英雄了。这赵匡胤呢，不仅是驯马有一套，年轻的时候啊，还特别喜欢喝酒。有这么一天呢，赵匡胤和好朋友韩令坤啊，此人呢，后来也是成为了宋朝初年的一位名将。他和这赵匡胤呢是发小，几个朋友拢在一起一商量，就来到了一个偏僻破旧的房子当中。一伙热血少年

吆五喝六，好嘛，这通热闹啊。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房子呀，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可能倒塌。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那么一只小麻雀展开翅膀，扑噜噜噜噜噜噜，飞进了房中。到了房中之后，不偏不倚落到桌子上。这赵匡胤他们设备非常简陋，哎，拿什么当筹码呢？拿草棍，拿草棍做筹码。这小麻雀站到桌上，没干别的，一低头，嘣，把当筹码那小草棍叼起来了，一展翅膀，扑噜噜噜噜噜，飞走了。赵匡胤一看不干了，那赵匡胤纵身行啊，噌，跳出房外去追这麻雀。其他那哥几个也都鱼贯而出，可是就在几个小伙子前脚刚一出门，后头这房子轰隆一声倒了。可赵匡胤呢，却跟没事人一样。一会儿赵匡胤到了18岁了，母亲杜夫人很着急，就张罗着给儿子找一门婚事，想着呀，有了女人有了孩子就应该收心了吧，孩子就应该好管了吧。五代时局动荡，这杜夫人就想在丈夫的同僚当中找一门亲，以后呢也好相互之间有一照应。赵红英和副指挥使贺景思关系最好，贺景思啊为人厚道，谦恭低调，长女性格温柔，举动守礼，年方16岁，正是28妙龄佳人，和赵匡胤年龄相仿，差不多，哎，非常般配。杜夫人让赵红英前往提亲，贺景思是满口答应。18岁时，赵匡胤成了一个有家的男人。这赵匡胤果然是安分了一段时间，可是时间一长，赵匡胤越来越烦躁了。一晃3年过去，赵匡胤已经21岁了。21岁的赵匡胤还是一事无成，整天待在家里当了啃老族。赵匡胤不甘心呢，他告诉父母说，我想到外头啊去转转去，要闯江海湖须得大丈夫，我不干出一番事业我不回家。赵红英不同意，他在禁军多年呢，总算是熬到了指挥使，若是儿子想要从军，完全可以加入禁军，在京城找一份比较安定的工作。这赵匡胤小小年纪未经世事，你到外面去闯荡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可预见呢。可是无论父母怎么样劝说，怎么样反对，赵匡胤是执意要离家出走。赵匡胤不希望自己一生就此平庸下去，沉沦下去，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建立一番事业，即便是此行碰得头破血流，我也毫不在意，我也在所不惜。正所谓啊，我相信梦想，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此番赵匡胤闯荡江湖，却又引出了一段段的离奇故事。话说这赵匡胤不愿意在家里当啃老族了，他告别了父母，揣着一点盘缠，挎着一口宝剑，就踏上了闯荡江湖的漫漫征程。他求职的第一站呢是富州，富州刺史王彦超那也是赵红英的好朋友，唐庄宗时代两个人同在禁军为官，两家呢也常有来往。赵匡胤觉得有父亲这层关系，投靠王叔叔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王彦超还是很客气，一看赵匡胤来了，连忙命人排下一番盛宴。这桌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壳里附的，什么都有，丰盛至极。这赵匡胤一路走饿了也没客气，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一顿造，造了一勾满豪瓶。酒足饭饱之后啊，这王彦超突然很让赵匡胤失望。怎么呢？王彦超命人端出10贯钱，那位说10贯钱是多少钱呢？大约其就等于现在的3000块钱吧。把这钱呢往赵匡胤面前一放，呵，

高本是唐庄宗之子李继吉的部下，这李继吉待王彦超那也是非常的好，王彦超对自己的主子那也是非常忠心。在奉命伐蜀的时候，这唐庄宗去世了，李嗣源登基称帝。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啊，这唐明宗命令军队讨伐李继吉。李继吉部下一看风向不对，纷纷叛逃，唯独这王彦超不离不弃，一直到李继吉遇害，这王彦超啊始终是没有离开李继吉分毫。唐明宗几度召这个王彦超出任官员，可是呢，王彦超削发出家，绝对不低头。后来呀，王彦超还俗下山，远远地逃到了吴越国，一直等到杀害主公李继吉的李嗣源去世了，后晋建立了，王彦超才重新回到中原为官。如此忠贞的王彦超，对毫无节操的赵红英怎么可能是从心底里认可呢？加上在王彦超的眼中啊，这赵匡胤不过是一个热衷于飞鹰走狗的不良少年。对这样一个赵匡胤，王彦超还能拿出10贯钱来，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赵匡胤求职的第二站呢，是随州。随州刺史董宗本那也是赵红英的好朋友。董宗本见到赵匡胤之后非常高兴，他把赵匡胤留下来。赵匡胤弓马纯熟，性情豪爽，在随州城当中啊很快站稳了脚跟。在随州军中他也成为了偶像级人物，常常被鲜花掌声簇拥。如此一来呀，就惹恼了随州的一个厉害人物。此人正是刺史大人的儿子董遵悔。董遵悔本是众人逢迎的对象，现在赵匡胤把他的风头抢光了，这心里能好受吗？非常不满呢。他是想方设法的排挤赵匡胤。有这么一回呀，董宗本让赵匡胤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吃饭，那席间呢，大家是彼此谈笑，很是开心。董遵悔就说了：“各位，我呀，前几天做了一怪梦，请父亲大人，还有赵兄你呀，给分析分析。”这赵兄呢，就指的是赵匡胤。董遵悔说呀，自己梦见登上高台，发现高台之上有一条长约100丈的黑蛇，他正想上前砍杀的时候，不料这黑蛇突然化为一条龙，向东北方向飞去。一时之间雷电交加，梦醒之后呢，董遵悔好几次经过城楼，他都看到啊，这上面有紫色的云彩，如同车盖一般。董遵悔瞪着大眼睛看着赵匡胤，询问大家：“不知这个梦是吉是凶啊？”董宗本一听就明白自己儿子是什么意思。原来呀，赵匡胤到达随州之后，董宗本也想好好看看这个故人之子到底有什么能耐，于是啊，让这赵匡胤负责看守城门。赵匡胤平常啊就休息在城楼高台上。董遵悔明显是说赵匡胤是那化龙的黑蛇，有称王称帝之心，若是在后来看到这个梦啊，自然是天显异象，预示着赵匡胤必然能够称帝。可是当时呢，后汉时期啊，赵匡胤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官衔的普通义兵，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栖息之地。董遵悔把黑蛇化龙的流言四处传播，那搞得随州官场上人人惶惶不可终日，议论纷纷，许多官员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赵匡胤，甚至有人要求董宗本呢，你干脆呀，把这个赵匡胤杀掉得了，这是个祸害呀，以免日后受到牵连。赵匡胤听到这话呀，很是郁闷，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后来呀，董宗本召集随州官员讨论军情，董遵悔呢和赵匡胤的意见相左，赵匡胤摆事实讲道理，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时候啊，董遵悔理屈词穷，竟然不顾自己父亲和许多官员在场，拍案而起，是拂袖而去。赵匡胤明白，
董遵悔再也容不下

0: 自己了。就算是当着父亲董宗本还有诸多官员的面，这董尊悔都敢于当场发飙。由此可见呢，继续留在随州，他赵匡胤是性命难保啊。万般无奈之下，赵匡胤只得是选择离开。离开了随州之后啊，赵匡胤想到了回家，就算丢脸，他也不至于饿死。可是，离家之时，母亲给了赵匡胤不少银钱，如今呢，积蓄已经花光了，怎么才能回家呢？王彦超是给了10000钱，可是啊，当时战乱纷繁，物价飞涨，一斗米就要数10000钱。这赵匡胤吃了几天饱饭，又开始饿肚子了。后来呀，赵匡胤吃野菜、喝冷水、打猎物，哎，半饥半饱走了好多天。到了开封城百里之外，发现呢，城外连野草和野兽都找不着了。这一年呢，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正好是后汉取代了后晋，开封城外是几番大战，数万百姓都被饿死了。赵匡胤肚子实在是饿极了，月色之下，他看到菜地当中清脆的莴苣，这赵匡胤实在忍不住，那也不管什么礼数了，他一脑袋扎进菜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2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 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

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的清醒过来，尽快的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纳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 21%。 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 25%，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 11% 和 19%。 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 0.4 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

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10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到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 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 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0: 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他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青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他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

0: 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